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健康，顺遂大赚钱。又过到了咱礼拜四啊，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官方俱乐部现场甲咱播出的节目。礼拜四啊，拜一到拜六有节目的胜利电台、电声电台、甲爱乡电台。拜一到拜六都有节目，礼拜过四点钟，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啊，咱 AM 七七四胜利一台，普通时也无节目，干那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拜一到拜六，爱乡电台 FM 九零点七，中昼十二点到一点。AM 一一八八胜利二台。拜一到拜六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电声电台一零七一，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咱礼拜时啊，这三台佮同步连线，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啊，礼拜咱佮加入胜利一台 AM 七七四，八点到中昼十二点，而且甲咱好朋友感谢。大家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6月28，农历3月14，星期日。今个时间早时啊8点过5分。感谢咱时段甲咱收听，官方甲阿秀甲咱服务的官方俱乐部。首先，请咱好朋友来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这首歌这是什么人所唱的呢？因为拄啊，我交电台的美女吼咧开讲，哦，嘛毋是开讲啦，讲山那连山那连一个礼拜，啊，伫遮咧注意，无甲找歌找起来放。咱来听张学友所唱的歌曲《咖啡》哦，张学友所唱的《咖啡啦吼，伊拢唱华语，无咧唱台语的 coffee 吼，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我来，这是张学友所唱的《咖啡》吼，你毋知听有无？伊唱华语的啦吼。即个时间早时啊8点过，高分管风俱乐部伫咱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爱乡电台，抑有咱胜利啊，胜利一台、二台、电声电台、爱乡尔啦吼，建国生活台无，礼拜时啊无。感谢咱时代好朋友，甲咱收听，远方甲也是有现场，甲咱服务的远方俱乐部。全部时间由咱上一道的产品所提供，上海上上课的上，慈禧太后的禧，恭喜的喜，对面搁一个一字旁，也就是慈禧太后迄个喜啦。红豆绿豆的豆，上一道上喜豆，药品有限公司，伫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就较早咱咧做节目遮吼，公司较早嘛伫遮，吼啊，即嘛阁刷倒转来。咱诶尔康永乐金、林山造甘胶囊、安泽黑红素、建中胶囊、花旗用古乐丽参保加、三生智加、乌头加蓝莓、红花木素、异黄酮，女性专用诶。这九大产品印有红色的关刀伫壳仔挂，这嘛是咱的注册商标。6支关刀会当换一罐尔康，哦，省1500块，赞助咱许多减轻负担。8支关刀换2000块的产品，有永乐金、红枣、黑红素、红花木素、异黄酮，3种，互你选一种。另外4支关刀换咱上许多的商标，无红关刀。哦，这三种无红关刀的产品，伫指定药房你买当换，就是咱的齿膏、舒美洁净露，也就是金银花洁净露，也有如意。咱即马这三种产品吼，药房那药买完，哦，药房那伫藏伫药房的，你若买完，都爱来公司买啊。哦，因为咱暂时，哦，暂时政府的政策。有改啦吼，有改，哦，啊，咱暂时也未申请，哦，要阁写啥物报告啦吼，政府申请讲，即三种产品爱阁写啥物报告，较早毋免啦，啊，今年阁更改诶，哦，到即个7月，啊，但是吼，即要写报告未付，啊，未付咱会甲。卫生局报告吼，报告讲互阮时间，所以即段时间。哦，咱暂时药房卖完的都无搁落啊，爱来公司订。所以，真药房若有，你赶紧去买；啊，若无，就后盖爱来公司订啊。哦，啊，4支关刀买当换咱的齿膏、金银花洁净露、洗身躯的，甲金银花润泽如意。哦，咱即嘛这三品吼，逐个足好落的，1000块头啊，逐个拢嫌贵啦。即嘛一个用着尔。像早按摩，7点外啊，8点外，阁有一位阿姐啊，姊妹啊伴，讲伊人都卡来甲我讲吼，甲我恭喜啦吼，甲我报喜一个吼，伊挡袂牢，讲伊迄头壳皮吼，定定了了咧啊，老血啊，着筋疲哦，啊，着一停伫遐。哦，啊，平啊，上了了咧，啊，着流血，啊，筋疲，啊，着一停伫遐，讲安怎看医生，安怎抹药啊，都无法度解决伊个问题啊。头啊，看医生，食西药控制，啊，抹药啊，暂时止诶，因为迄种有类固醇嘛，哦，有消炎诶。但是吼，毋免无几工，头啊止诶，尔着过来。啊，伊讲伊。想着讲，咱咧讲咱诶洗身躯诶一罐，讲伊着耐心甲洗看卖咧，甲洗脱7个月哦，洗7个月，因为咱即支上市2冬外咯，啊伊尾啊听听咧心动，甲洗7个月，讲伊嘛无乌白讲，爱洗甲7个月，因为这伊有听咱咧讲，讲一定爱耐心，豆豆仔洗，豆豆仔进步。洗啊，搁抹如意也好啦，洗身躯诶，来洗头也好啦。伊讲拄啊7个月，讲解决伊多年来诶困扰啦，
哦，解决伊道理来困扰，啊，这都是天然的，天然的，甲有化学剂无共款的所在啦。化学剂你洗久，你家己皮肤的疾病，你毋知影讲是洗遐的化学剂所引起的，你家己嘛毋知，啊，一直阁继续咧洗，找医生食药啊、抹药啊咯，抑阁继续咧洗，啊你。医生要甲你处理，你搁伫遐咧甲迫害，所以咱是大爱有即个观念啦。啊，当然听到安尼，我嘛足欢喜啊。咱听众朋友吼，啊，有啥物问题啊？用了对一方面的问题，你无法度解决的困扰，结果用咱的产品，一个久，年久月深，就是讲一定爱互咱一段时间，安尼豆豆啊进步。到足明显诶，到已经改善啊，卡来甲咱报喜啦，伊也欢喜，啊，咱也欢喜。哦，讲到咱即、这个啊，洗头、洗身躯诶，啊，甲如意，啊，甲提高，甲咱报告一下。啊，这十二大产品，即目前指定药房拢有，啊，指定药房若无诶，卡来公司定讲。另外，咱诶尔康，咱是多啊，一定爱提醒。你要食所有诶物件，一定爱尔康先食，帮助消化甲吸收。吼、哦，即点甲咱啊咧提供，甲咱提醒一下。啊，无逐工拢即嘛拢有加加减减接着咱听众朋友，吼、哦，拢无先为胃肠去甲照顾，啊，敢若一直要食产品，还是讲要食营养品，吸收无礼拜，吼、哦，食足久。拢保持伫遐，迄著是你吸收无焦虑吧？啊，你搁慢性病、西药搁食侪，搁咧迫害；啊，食中药搁吸收无虑吧？当然保持伫遐著袂歹啊，哦，要进步著较困难，哦，这著是一定爱吸收诶，虑吧？啊，当然无伫指定药房诶，有咱诶男性专用诶瘦富康，抑搁有青普林，即两项是姊妹品，世界专利诶。瘦富康是世界一大专利，青普林是世界两大专利。啊，青普林咧食安怎？有诶时阵讲听着青普林，毋知啥物意思。咱体内普林也伤过侪啦，年久月深累积若侪，你就足够产生啉美露、食海产，你骨头、迄、那个骨肉、骹骨、手骨、迄、那个枕头啊肉、骹骨诶肉。都压起来肿痛，甚至脚头哇，这嘛是肉啊，都压起来肿痛，迄都是你普林伤过侪。所以咱即款的产品的名称叫做青普林，世界专利的哦，绝对互你学到的。迄有个咱是多一罐拢罐两罐呐，吼、哦、罐两罐，瘦肉康嘛罐两罐，因为这你外口毋是凊彩都有得买，这是拄啊正有即个福气。啊，拄啊交即个进口的头家伫台中，啊，拄啊熟识，哦，拄啊因为一届会做伙食饭，哦，咱台南的去，啊，台中的来到南投彰化，啊，做伙食饭约伫彰化，啊，做伙食饭，啊，伊拄啊好坐伫阮的边啊，哦，台南交台中的拢会一块都拢会吵一个一个啦，哦，两个吵一个，两个吵一个，啊，伊拄啊坐伫我的边啊。啊，拄啊有迄个机会引进着这世界专利的，较早伫培林机场免税商店才有得买。咱即嘛有伫遮咧卖男性专用的瘦肤康1600块，60粒，一天食2粒，早暗拄啊食1个月。啊，你要食3粒嘛会使，拄啊食20天，3粒较进步较紧啦。哦，啊两粒进步较慢，但是最基本的都是2粒。瘦富康，60粒，咱的青普林嘛是60粒，拢1600块。另外，咱酸痛药包，酸痛药包一方100块，内底五大块，青草啊膏，十外当前卖100块，即嘛嘛卖100块，有起价起三界啊！咱这薄利多销，20方以上看免运费，啊，若无你着买产品上煞价，哦，安尼着免运费。还有咱的蔓越莓，哦，蔓越莓，咱许多好朋友3罐加1罐给你，啊，若买1罐400块，拢唔免运费哦。我那美国进口，甲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啊，蔓越莓你食安怎？
哦，食帮助你啊，咱身体上哦有几啊种需要扮演的这种的维他命 C 定啦。哦，这等下有广告的时阵，有想到才甲咱介绍。还有咱的安静的精打雷有的雷静雷庄园咖啡，咱的咖啡是咧啉内底的营养素，啉健康的，拢袂咧啉泡的哦，只有泡哦，拢咧清啉的。啊，你若要加一点啊鲜奶嘛可以，哦，拢会使。啊，都敢若会当加一点啊鲜奶，啊，剩呢都是清啉。还有咱的这个汤啦。像你的鸡卵糕啦、手工饼啦、中秋月饼、蛋黄酥、凤凰酥，哦，下你的需要，要较甜、较无甜，还是要有甜加咸，哦，甜加咸，哦，咸加甜啦，吼、哦。我要叫阮烘焙师经营的这个蛋黄酥、凤凰酥，吼、哦，是不是用迄个甜交咸啊，食落较袂腻，哦，安尼甲调配一下。啊，今年阁要增加即个蚵仔吼，有听讲要增加蚵仔，无详细、无了解，需要公司甲你服务诶，要定岗诶，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2479-2929。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诶歌曲，即首《内山姑娘》要出嫁，本来拢也客店唱着哦。咱今仔日来安排赵传所唱的无同的口味来听看卖啊嘞，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咱有一位太太咧问我药啊，因为今仔日咱呢护理师吼，今仔日请假吼、哦，本来礼拜拢药有咧接电话，哎，今仔有重要的代志，有重要的朋友来咧相催啦吼、哦，来咧相催，就是咱这个有介绍伊去保安宫吼、哦，有介绍去保安宫，啊，因大姐本来拢过来当拢无出来咧见人，哦，拢。屈伫个房间，拢无法度屈来见你个啦。啊，咱去保安宫介绍伊，保安宫问即个保生大帝甲请教，啊，保生大帝甲用用个尔。因大姊即马拢一世过去啊，像即个嘛去屏东买土路来送我啦，吼、哦，来送我。因大姊哦，你也想骨力当拢屈伫个房间内底，袂当出来见光个，袂当出来见光个哦。啊，结果，安尼去到屏东买土路，会当送我。啊，咱保生大帝六大帝吼，保安宫的保生大帝六大帝，讲叫伊后抓，较早拢用小麦啊替伊去呢，小麦啊替伊去。啊，六大帝讲叫伊本人搁来一个吼、哦，本人来一个，拄啊壮啊强啊，惊两抓呢，都一死过去。啊，即个是哪个来？就是因内底一人吼、哦，将保生大帝的符灵甲用走了，去甲当掉了，会当掉安尼讲未煞呢？甲用风讲呢，安尼未煞，伊就佫感觉讲怪怪，咧忙东忙西啊。因迄个大姐啊，有哪做敏感的哦，讲伊感觉讲迄有问题，赶紧叫因小妹赶紧过来请教，结果请教伊佫好啊。伊个好啊，但是后抓叫伊本人来，本来伊拢无咧来的啦。本人六大帝要甲用啦，安尼较袂讲夫人啦，互因兜的人甲用走，安尼袂讲去伤着伊啊。哦，本人拢无来，干那夫人安尼有当啊，夫人啦叫用走啊，所以讲伊即个伊感受会着啊，讲无伊骨啊当拢无法度见天啊，无法度见光啊。安尼过来当来，互伊会使讲底下会人要花去，拢敢那困，一直昏困去，根本醒来的机会足少的。因小妹讲人等伊甲看，醒来，甲叫伊讲两句啊话，伊就去睡困去啊。啊，若无醒来，甲看看咧，就睡走。有法度六大帝安尼甲办啊，办两届尔，头一届哦，办头一届，三工就爬起来，一礼拜。就走来保安宫烧金甲拜拜，当然伊毋是降单较来，就是本人来甲拜拜。伊拄啊因大姐拄啊行迄逝，啊若降单暗时啊吼，因大姐南啊去上风，上风拢有小妹代表，但是即届六大帝讲叫因大姐本人爱来，算后逝啦，若过公单日的时阵。啊，所以今仔日迄交即个邱楚夏吼，交咱的烘焙师、护理师嘛是足好的朋友。今仔日讲要来相催啦吼，因为年龄相当，哦，因为年龄相当，做我的囡仔拢做会过啊。啊，讲要来相催，哦，要讲要啥物，要做保安宫的顾问啦吼，要甲保安宫甲搭下，要搭下保生大帝，要做一个顾问。所以你也想，这心灵在发挥吼，嘛是伊有灵感的所在，人才会甲斗相共啦吼。啊，咱准备时大好朋友，拄啊好咧讲，今仔日服务电话吼、哦，我接，因为咱烘焙师、咖啡师，也个护理师，今仔日无用。啊，所以你要等咧报挂卡卡吼，报挂卡卡吼，甲咱报告到遮。来，咱来看日课啦，吼，看日课。无，过加来听一首歌，加听一首，也是为好朋友安排的歌，吼，安排蔡秀虎所唱的歌曲。咱来听蔡秀虎的《小虎酒场》啦，吼，《小虎酒场》，邀请大家来收听《小虎酒场》。蔡秀虎所唱的。

拢过啊，进这个时新时七点九点的新时，九点十一点的子时，喜神灾神拢正南，冲着上好的四十一岁煞南。啊，明仔在星期一，国历六月二九，农历是五月十五，农历五月十五，伊的日子吼、哦、比今仔日较歹一丝啦。敢若会当祭祀、祈福、栽植、出行、纳采、收造、动土、起居、安床、立体、沐用、立莲、破土、安葬。禁忌的是造庙、造灶、修地、山石，其他拢普通普通。好时辰伫明仔载三点、五点的寅时，五点、七点的卯时，七点、九点的。十一点到一点的午时啦，吼，三点五点的寅时，五点七点的卯时，十一点一点的午时，过到一点三点的未时，喜神东北，灾神东南，冲着上零的三十九岁煞北。哦，这是今仔日甲明仔，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简单甲咱报告。过来看股市吼，股市咱拜五。拜五，咱台南市政府公布讲免上班、免上课，但是台北的股市伊雨无遐大，所以股市拜五照常有开盘。啊，拜五的股市开盘，上市的落1683.5，加权指数44571.76，成交量15533亿，过千六。上季的落24.58，加权指数415.26，成交量2642亿，过7300。电子业、金融业拢落袂少哦，吼，这是啊拜五股市的收盘。普通油价爱阴暗12.8，倒有公布啦。目前九二的保持31.4，九五的32.9，九八的34.9。柴油30.3，哦，这是普通油价。黄金这部分拜五开盘，拜六毛开盘，拜五开盘起200，啊，昨开盘起108块，所以高这个黄金拜五拜六拢有开盘，啊，昨开盘阁起108块，所以黄金即马一钱来到16280块，买卖15280。白金涨起100，哦，前工无起落，啊，迄落拜五无起落，哦，啊，涨起100，起100了后，白金6700，啊，买卖5300，哦，这是今仔的价格。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指出，今仔日方面渐渐北移离开啊，环境是西南风至偏南风。水气也阁是偏济，影方面的南部地区无定时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也是雷雨。伫今仔日透早到下昼时，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也阁有零星落雨的机会。中昼以前，华东地区嘛多云。午后中部以北甲东半部地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啊，甲台东南部三湾区拢有机会发生局部性的大雨。另外，明仔载后日这两天，拜一拜二，方面拢是北移啊，水气嘛是有较侪。偏南风环境之下，影方面的台东地区甲南部地区拢有局部性的即个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多云较好天。午后各地嘛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午后西半部地区有局部性的大雨发生，温度会阁进一步上升，感受上较偏热。伫拜三、拜四、拜五、拜六，也就是为七月初一到七月初四，总共四天哦，仅两三四嘛。太平洋高压增强，西心啊，都向西啦吼，向西。佮等下到下季个形态，个天气形态，感受上高温炎热，所以为后礼拜拜三

到礼拜四天会像大热天安尼，特别是内陆地区、大台北盆地、甲华东纵谷各地拢多云到好天。午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甲其他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所以为明仔载开始到拜六高温几乎啦，拢31度到35度。澎湖金门29度到32度，啊，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拢25度到27度，哦，这是低温啦，吼，低温。这是气象，哦，甲咱报告到遮。来邀请好朋友过来收听一首歌曲，吼，这首歌这是陈永泽所唱的歌曲。春风，哦，我那华语的，邀请大家来收听。

品的广告哈，建立商品的广告，咱上许多的商品直接甲咱介绍。啊，拄啊，咱有一个太太在问啦，问讲脚头碗已经引起袂行，拢举四脚在吐啊。哦，脚头碗袂行，拢举四脚在吐啊。哦，无举四脚袂行，咱是多，迄都是你甲坑啊上过头啦。但是你若无食，你会愈来愈严重。毋是靠四脚行，伊就保持伫遐呢。愈来愈严重，本来也四脚，到尾也坐轮椅啊。表示讲咱骨头咧退化，脚头腕骨头咧退化，软骨啊萎去。所以退化的脚头乌哦，退化的脚头乌啊，拢是。爱食咱骨碌二仙补加，还有这种有法度甲咱生精补髓，哦，爱有法度甲咱生精补髓的产品，你较有法度将伊慢慢啊、慢慢啊，吼、哦，甲伊维持伊的健康，哦，照顾伊的健康，慢慢啊，你脚头有力，哦，啊，较袂痛，较袂自然啦。所以你现在举四脚，你就是有力嘛。啊，咱就是骨头咧退化，啊，骨头退化必须要爱食这种会当生骨精补骨髓，也就是咱申请过讲骨板会当强健筋骨，就是骨伤好无哩，六角会当甲咱生精补髓，安尼你骨头严重诶，它有法度豆豆啊进步啊，咱逐天吼食两袋，啊两袋你也想。两袋较一束啦，尔，所以你必须要逐工食，啊，而且爱阁吸收下礼拜。咱有讲过，你要食咱的产品以前，甲食两时啊，渐渐的健康，帮助消化道甲吸收的问题。食完二十分钟后，甲啉一碗骨碌二仙补加，帮助伊吸收礼拜。啊，无这只贵呢，6600块半斤重。内底用9成外的六角甲骨板，咱的客啊拢有甲你注明，一公克的水量，1515毫升的骨板，3030毫升的六角，一半斤重六角骨板，你甲看占遮济，水分敢若一公克，都是要互咱时代退化的骨伤好无力的骨板六角。这另外搁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干那这两味对骨头同重要的，啊无卫生福利部的药照是一个人参甲枸杞。咱为着听众朋友，你骨头退化，真侪人引起走路无方便，牙怪啊、牙齿卡，甚至坐轮椅啊，要维持着咱的健康，要照顾着咱。这方面的健康必须要爱骨板会当甲咱强筋健骨，六角会当甲咱生精补髓，这种的成分，佮而且爱政府的规范1:2的比例哦，安尼才会当达到讲咱严重的骨质不良，要来食咱的会当生精补髓、强筋健骨的这个骨碌二仙补加。最主要伊毋是干呐安尼尔尔。伫咧食对咱骨头的退化，骨头伤着像气象台这啊，伊除外，佫会当甲咱补精、补神、补血、补气、补命。骨板补精、补血、补神呐、啊，精血无够，拢是腰子造血功能歹，所以骨板对心毛帮助啊。啊，那六角佫。补气、补命、补精，气血未顺的人，拢会影响到咱的健康啊。所以这些骨碌二仙补加，对咱骨头骨质不良的人，若去予医生手术了后，也是讲你身体有无健康，病后要复健的，会当甲咱通任督二脉。骨板是止阴的药材，会当通任脉啦。六角是止痒的药材，会当通督脉啊。
所以忌阴忌阳的药材会牵扯咱囡仔仔伤着、弄着，要调理身体。大人退化，骨伤好无哩，像气象台，要食这个强筋健骨、生精补髓、益智丸，要搁调理咱的身体，病后调理的骨碌里先补加，会使讲。未补未少，大家拢会当食，较未去甲你伤着啦。这就是咱先啊，申请人参枸杞甲提调，就是要互大大细细，要照顾着你的骨头，要照顾骨头益智丸，未甲你伤着益智丸，佫会当甲咱啊病后复健通灵道里面，佫会当病后调理。诶，这支产品啊，所以讲这骨碌二仙补加价里那贵的原因，就是伫遮，因为水分剩一公克，啊，6600块半斤重，一克啊半斤重，称半斤卖你的，有当啊内底写写32袋，大多数拢32袋，除了讲吼卖多好，较有31袋，啊，所以讲。咱称半斤重卖你，咱外口那些300公斤，啊称绝对拢超过，啊称你爱称像咱咧咖啡咧称的迄种磅啊称较会准哦。阮拢有称过，阮有连续称几落克啊，因为阮家己毛咧食，连续称几落克啊，药厂拢甲咱囥有够重咧，你唔免烦恼。啊，所以甲咱提醒啊，骨碌二仙补加遮贵。你爱吸收的礼拜，较袂无采工，你咧食10分药，你吸收5分，吸收3分，莫怪你咧进步比别人较慢。所以，这个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咱拢要求咱好朋友健康先食两匙啊，渐渐20分后，较啉酒嘛，骨碌二仙补加，都是这个原因啦、啊，要帮助咱许多消化甲吸收的问题。互咱骨碌二仙补加会当完全吸收啊，安尼对你的帮助较会大，啊嘛较袂开冤枉钱。尔康1500块，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尔康1500块。客啊挂红罐刀，骨碌二仙补加加一支宝贝宝6600块半斤重。这客啊挂拢有红罐刀，红罐刀甲捞起来6支换咱一罐尔康。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来，咱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啊，这首歌播完，刚上了后，哦，咱12点钟9点过，咱时段。刚上了后播一首歌，咱就会当来口音吼，会当来口音点歌。今仔日本来我拢会8点外就点啦，安尼今仔日个人卡电话，我爱接电话啊，所以有去耽搁着9点过才来点歌。听这首杨哲所唱的《借问月娘》哦，咱杨哲所唱的《借问月娘》，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58分到，咱电台工商电话24-2929，要请教的，哦，要问的。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你若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咱进入第二点钟官方俱乐部的时间，下早啊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礼拜四啊四点钟，在咱胜利一台 AM 七七四，胜利二台 AM 一一八八，电声电台 AM 一零七一，官方俱乐部唯一一台调频的 FM 九零点七爱乡电台，咱礼拜四啊早时啊八点做啊中昼十二点，除了胜利一台。一礼拜一天，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咱胜利二台，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阁有两点钟的节目；电声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两点，阁有两点钟的节目；爱乡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一点，阁有一点钟的节目，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啊，咱胜利二台，下早啊，九点到十一点，第十点。的时阵，阁有建国新华台 AM 八零一东部连线做到十二点。啊，咱的产品二十五档来，啊，咱的电台哦做较侪点睛，就是讲啊，咱的产品真侪人咧甲咱使用，阁甲咱啊倒收报，刷落去甲咱娱乐，甲咱肯定，愈侪人甲咱用，咱才有能力哦电台安尼做较侪时段。啊，所以讲，咱是偌好朋友，人讲小河接流，哦，变卖变一窟水啦。啊，一窟水，咱有将恁甲阮斗收天的、斗三江的，提起报喜一挂，哦，报喜植物人啦、啊、家护中心啦、啊、清寒的学生啦、啊，哦，无饭通食的，咱是偌好朋友，恁拢做有着。所以望咱时代真正爱甲官方甲阿秀牵绳。你看电台吼，有嘢做十档、二十档、三十档啊，结果收起来无做啊，你无听到声，什么原因？因为意志袂落去啊，生意无到遐，意志袂落去。官方甲阿秀的产品，只要你耐心配合，照阮甲你所教的方法去照顾身体。除了讲你真水无活，啊，真水无活，毛真水无活的维持健康的方法，就是讲食较少顿，哦，食较少顿，啊，减轻咱的负担。伫下档的范围内底，你还佫有加减啊食，有食有惊去，啊，照咱的方法使用，总共食较少，至少你的健康甲你保持掉咧。哦，你像咱的家拄啊有人咧问嘛？本来阁唔免夹四卡，即嘛夹四卡咯。啊，你夹四卡，你若无赶紧食咱的家去照顾着伊的健康，到尾也怎啊坐轮椅哦？唔是夹四卡就无代志，你较早嘛免夹四卡。所以这个观念爱有。啊，你若坐轮椅咧，坐轮椅你爱请人甲你顾，爱阁好食好大。啊，一个月通缴要阁三万以上，照政府的规定，三万以上可以。所以你若想着讲，人啊，请人甲咱顾，甲咱杀，要阁三万外块，不如三万外块买来食，照顾好健康，还阁一个月还阁免开啊遐济，还阁会当安尼行煞，哦，家己啥物，逐项家己来，这是无同款的想法。哦，所以咱是大互相勉励啦。哦，唔是讲为着要卖你的产品才安尼讲，确实咱的产品对你嘛是有帮助，咱才敢讲啊。啊，当然方法足重要，哦，啊，食的方法足重要，尤其医生药啊，哦，医生药啊，爱二点半钟以上哦，同好两点钟。啊，有的是大讲安尼，我要哪食，我当爱食呢？二十多年来，咱听众朋友有照阮方法教的，拢绝对有法多食。为什么？因为咱的产品有的会当做伙食，啊，食完二十分钟后会当阁食其他的产品。所以你若无唔知影要安怎照顾到你的健康，阮拢有定咧讲啊，爱照咱甲你教的方法。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神保加、桑葚籽加乌豆加蓝莓，也够咱的红花木薯益黄酮。另外，咱无红冠刀，拄我讲的这是有红冠刀，客啊，我拢用有红冠刀。
另外客家歌无印红关刀的，就是咱的起歌金银花坐正路，搁金银花润泽如意，这伫药房那买无的，爱卡来公司订。2479/2929，啊，包括红关刀甲留起来，六支会当赞助咱是多1500块的耳康，换一罐免钱。八支会当赞助咱是多2000块的，换一罐免钱。有永乐精、红枣、黑杨树、红花、木薯、玉黄酮，选其中一种。四支关刀嘛是会当换咱的起膏。金银花坐正路，金银花润泽如意，三种给你选一种。另外无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安静的精芭蕾舞的蕾正蕾庄园咖啡。咱的咖啡是咧啉内底一挂对咱人体有帮助的天然的营养素，所以迄个泡爱很甘。结果你会当加一撮仔鲜奶，啊，剩的拢卖加啉清的啦，安尼对你的健康有足大的帮助。也阁有咱啊，即、这个手工饼啦、胖啦、鸡卵糕啦，拢会当来订。法国南代的老师亲身伫遮甲你服务，即拢专业的。尤其是那讲来遮订，较贵淡薄也无要紧，因为咱政府哦，政府会当做的都是即个总理由会当加。啊，因加种理由就是讲，咱啊机械式的要做大批，一定爱加一挂化学物，啊无就种理由啊。所以咱许多好朋友减食挂种理由，你较袂造成循环的问题，拢无法度健康啊。哦，啊那循环的问题，要食对一支产品，咱嘛有，等下有时间再甲咱介绍。所以你定讲咱的生日的鸡卵糕啦、胖啦，针对你要淋淋什么料啦吼，像讲胖啦，人我拢唔爱食抹茶的，阮这抹茶是即个法国吼、美国进口、法国进口、外国进口的抹茶，正抹茶啦，正抹茶伊是袂苦、哦，足好食。抹茶红豆、红豆抹茶、抹茶加红豆，哦，我足爱食咱即个秋厨下。法国南代的烘焙师做这行，啊，个蚵啊，哦，这吐司内底有蚵啊，有肉酥，啊，做这行啦吼，啊，个人食也无同款，我比较吼，啊，比较较爱食咸的啦，哦，我比较较爱食咸的，啊，顶下都爱看款像奶酥，哦，奶酥我嘛做爱食，啊，有的做爱食丹麦，哦，丹麦吐司的，哦，丹麦吐司。咱迄种袂啊足健康诶啦吼，袂啊是足好吼、哦。有一个，我知影一个做毛笔诶，因查囝大概都甲咱订几啊条诶丹麦吐司哦，啊包括咱蔡小姐哦，一概订拢十外条哦，谢谢啦吼、哦。啊，即拢爱卡来2479/2929来订，也够咱诶蔓越莓啦、酸痛药包啦。哦，男性专用的瘦富康啊，甲青普林，这拢爱卡来公司订购。2479/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卡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了后来口音哈，口音点歌。等下爱卡2477878咯，吼、哦，等下爱卡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要听歌听你爱听的，要来点歌的，卡2477，搁两个7878吼，两对啦吼，78782477878，啊有的念讲2477878啦吼，我是感觉2477878较好念啦，啊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这首歌，这是陈随意甲因某谢宜君所合唱的《我伫你心内》。这首歌听完，口音全线甲扣起来，点你爱听的歌，感谢。

0: 后来哈，咱口音的专线哈，口音的专线，24778788甲敲起来哈，我未记得切啦哈，所以你无一定敲未起来。来，我来接电话哈，接电话。喂，你好。
1: 啊，主任你好。
0: 好。
1: 我点歌。
0: 来。
1: 我点就天涯流星雨，你来唱的。
0: 哦，天涯流星雨啦哈。
1: 对对对。
0: 好。
1: 好，谢谢啊。
0: 谢谢，好，拜拜，拜拜。天涯流星雨，我写一个哈，他过来接后线。咱囡仔唱的。喂，你好。
2: 喂，阿姐你好。
0: 嘿。
2: 哎，我那个
0: 南区陈大哥、啊。
2: 哎，我正叫那个，那个追车姑娘
0: 哈。哦，追车姑娘啦哈、哦。好，谢谢哈、啊。好，拜拜。追车姑娘。哦、我们南区陈大哥伊个声吼，我较会记，伊个声较特殊啦吼、哦，较特殊。追车姑娘，我写一个哈。喂，你好。
3: 哎呀，小李哦。
0: 嘿。
3: 哎，我家里，我
0: 在
3: 王
0: 晓得。
3: 家里
0: 啦
3: 吼。有。哦。我点子许讲两地假相思哦。
0: 哦，两地假相思，哎、嗯，我知。
3: 哦、好
0: 好感谢你哈、啊、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4: 阿秀你好我点一条梦酒解决一切
0: 梦酒解决一切上唱的啊
4: 黄丽玲
0: 黄丽玲黄丽玲吧
4: 对嘿
0: 梦酒解决一切啦齁、啊、我印象跟他黄丽玲对
4: 对、
0: 哦、好好好谢谢哈、啊、好拜拜
4: 谢谢
0: 梦酒解决一切，酒无法度啦吼，只是遗忘啦、寄忘啦吼，酒无法度解决一切，这是一种歌名吼，咱好朋友所点的。来，喂，你好，
5: 喂，
0: 嘿，
5: 我现在用啊，
0: 哦，阿用啊，你好，
5: 我来听。
0: 一条手巾啊，哈，哦，迄、那个陈英姐甲新闻亭所唱的，好，感谢哈，好，拜拜。喂，你好。
6: 你好。
0: 嘿。
6: 你好。我要点一条，卡想也是你一人。
0: 卡想也是你一人。
6: 嘿。
0: 好好。
6: 谢谢。
0: 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7: 阿姐，你好。
0: 嘿。
7: 我学处了。
0: 学处了啦，哈。
7: 哦，我去好台台挂两罐，都看都好用你的药啊，都好用。
0: 哦，真袂当讲药啊，无咧广告袂当讲哈。歹势，这政府规定。哟，感谢你啦！你讲你学处了姓啥？
7: 姓
0: 吴。哦，吴啦，吼。吴先生，姓吴吴先生啦，吼。
7: 歹势啊。
0: 学处了拢姓吴啦，吼。酒鲁班啊，哈、
7: 啊，
0: 好，我要听陈思安的哦。好，好，好，谢谢，好好，感谢你哈、啊，感恩。喂，你好。喂，喂，你好。
8: 喂。
0: 嘿。
8: 我来点一条精影。
0: 精影。好好。嘿，精影，敢那等你拢有唱呢。好好。好。精影啦，哈。咱时多吼，拄啊有落雷吼，你搁加搁个，啊无都到遮就好吼。十点过较过点，你是六八，十点过较过点啦吼。前影，咱这个好朋友所点的，我看卖咧，来好啊，咱好朋友又搁卡起来啊，来，喂你好，
9: 喂你好，
0: 嘿，
9: 我这点一首。再会江都，
0: 再会江都，
9: 无
0: 伊啊啦吼，无伊啊啦吼，再会江都尔啦吼，
9: 再会江都，
0: 无伊江都，
9: 再会江都算文下先的，
0: 哦，你爱文下的啦吼，
9: 再会江都，
0: 好好，
9: 好感谢，
0: 安尼我知哈，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10: 阿舅你好，
0: 嘿，
10: 阿舅你好，
0: 好。 你想接近收音机，我咧讲你无听到哦。好、
10: 啊，你有啊？
0: 啊有，你赶紧讲嘿。
10: 啊，我要讲就幸福人生靠家己。
0: 好好，幸福人生靠家己啦哈。好好，好好，拜拜拜拜。好，咱接到这就好哈，卖搁卡哈。幸福人生靠家己。咱若咧口音吼，你袂使离收音机伤近。像今迄个回溯吼，我拢有听到咱个咧讲话声，佮断倒转来。安尼吼，有当时啊，若伤严重，阮就会甲你挂掉哦，就无法度甲你听。所以，咱好朋友吼，你若咧可以，袂使伫收音机边啊敲电话啦。哦，这点爱甲咱拜托一下。来，咱来听天涯流星泪吼，天涯流星泪，我现吹。哦，现吹来听一个音乐，一个。

我来听来流清泪啦吼，啊个水车姑娘哦，咱两位帅哥所点的做伙播啦吼，听来流清泪啊个水车姑娘做伙播，邀请大家来收听。

我来连续两首歌报大家听，这种好朋友所点的。这个时间九点过32分，咱来报社会新闻一下哈。啊，咱这个做水灾哈，这个做水灾足严重啦哈，足严重。啊，诶，这个有人损失的。我看卖下来哈，这是台中市和平区乌蝶谷哦，这个乌蝶谷哈，我读高中的哈，捌去啊游览一日游哦，蝴蝶谷，我真正有去呢，蝴蝶谷。啊，台中市和平区乌蝶谷步道，伫昨下晡发生重大山难啦。造成16个人，是讲昨雨落遐大，搁去咧爬山吼、哦，我就感觉有当报做新闻，我感觉讲遮个人拢摕家己个性命咧滚双笑啊！造成16个人登山团当中5个人遭受着落石撞着，造成4个人死亡，啊1个人受伤个悲剧啊！啊，死亡者吼、哦，分别是61岁姓叶的查甫人，63岁姓郑，69岁姓姚的女子，61岁、63岁这两个拢查甫的，啊，69岁这个查某的，甲57岁姓纪的，哦，这个嘛查某的，拢是退休的人士啊。家属接到消息，透夜南下人死呢。啊，警方。伫今仔日会报请到检方来上检，进一步厘清死因甲事故的原因。这是发生伫昨下晡3:13，台中市消防局接到报案，立刻派遣到12台消防车、30名消防人员、4名义消，协同到中华民国山难诶这个搜救协会。中区搜救委员会啊，甲这个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内容工作站的人员赶到现场救援啦。啊，搜救人员上山途中先接触到5名伤者，当中唯一活落起来，5个弄去予山石、落石撞着，4个死，1个活。啊，这个挖起来吼，这个有挖落来，这个是70岁姓罗啦。哦，因公阿妈有保庇吼，那挖起来讲公阿妈有保庇，啊那拜神的讲神明有保庇啊。啊，这个70岁，伊的头壳骨嘛是撕裂伤啊，嘴角乌青流血啊，意识好加在还阁清楚。经过初步处理了后，送往到东势农民病院治疗。另外4名遭受落石击中的男女，因为伤势伤过重，救援人员到现场已经拢明显死亡，也就是讲2个查甫的，2个查某的啦。哦，死亡的人数4个，2男2女啊。啊，一里这个抢救的时间哦，因为这个步道啦吼，深的所在地形啦。搬运啦，啊，搁用吊索啦吼，会使啊，搁用人啦，安尼接力，经过几啊点钟抢救，一直。

讲，事前有人已经渡溪到瀑布的另外一边休困咧用餐，嘛有人停伫遐咧翕相。无离过汹涌一声，安尼轰落来，大量的落石瞬间崩落来，互遮个人闪袂赴啊！短短的几秒钟啊，造成山难啊！所以讲，神啊讲，你毋通看无落雨，你若当啊落雨过，拢会甲大家讲，山内土石松动啊，哦，就松动啊，就比较较松，因为水甘济。有当时啊，汹涌要放落来，你唔知，是安怎讲叫人就较卖去咧，都是安尼啊。哦，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代志。来邀请好朋友过来收听《两地假相思》，啊，搁《望酒解决一切》两首歌，同齐来收听。一首咱这个美女哦。咖喱哦，咖喱，咱王小姐美露所点的啊，这两首拢美露点的啦吼，咱姊妹啊伴所点的，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我来换白手啦，吼，换白手，迄、那个，这有骨啦，骨啦手嘞，吼，我来换白手，白底片啊，看会袂安尼无？啊无吼，安尼无好听。好佳哉，我有伫遮咧听，啊那走出去我都无听到，都唔知影通换啦吼，唔知影通换。来，我看有对白秀无来，咱来听这首麦啊咧吼，听这首。

0: 我来连续两首歌，咱好评所点的，播给大家听。今日时间九点过四十八分，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一代的产品，咱都有讲过，鹅康吼，超级好的鹅，健康的康，一定爱先吃。后边不管你要吃饭、吃菜、吃鱼、吃肉，让十分钟、二十分钟，都拢会当吃饭、吃菜、吃鱼、吃肉。还是讲你要吃咱的产品，嘛是鹅康先吃。十分钟、二十分钟、半点钟，随在你，较会当食咱其他的产品。安尼是确保着讲，你食产品、食营养品、食饭、食菜内底遐营养，会当尽量甲消化，兼尽量甲吸收入来，对你的健康较有帮助啊。这就是阿秀家己买有迄个经验啦吼，啊无我较早身体二十多岁啊，做囡仔身体都无健康啊啦，还是恁唔知呢？所以讲咱长辈时代，阮的产品，我家己的身体，我顾，我甲照顾，我维持、修复，都是一方面食食，一方面咱也无够吼。人讲补给无够的所在，困眠不足啦，操劳过多啦，这产品都是补助品啦，哦，补助品。啊，所以咱的鹅康先吃，吃完你要啉咱骨碌里先补加，啊，是讲咱最重要的体质甲营养素的问题，囡仔囝细汉，你甲重视这个体质甲营养素，这个囡仔就较好有气。他袂定定咧感冒，因为体质若健康，咱若咧流行流感哦，他袂去传染着啊。尤其有些家庭吼、哦，有些家庭哦，一个传染着，规家拢遭着，这都是拢无去重视着体质的问题啊。所以咱即刻啊，用力精，勇敢的用力量的力，精华的精。只要有甲咱啉到的人，有耐心，逐工啉一包至两包，你要啉啊三包嘛会使，啊一包泡200cc， 冲滚水哦，吼滚水冲落，迄芳溃就走出来，你品到迄个芳溃吼，会让你感觉敢那足好啉，你会当试看卖啊咧，无啉过的人，啊你一工啉一包至两包。豆豆啊，豆豆啊，厝内底对一个人哦，足够传染着的，传染流感的，你唔信你甲啉用力精买啊咧？啊，你若讲传染着流感啊，医生药啊一定爱二点半钟至两点钟，你卡去甲补给着这个用力精，安尼去照顾着你的健康，守护着你的健康，维持着你体质这方面的健康啊。迄拢是食药两用甲食品的。药材哦，会汉方的，尤其迄种的萃取的技术、泡制的技术，都是互伊好啉，爱含只100度甲冲落。啊，当然你若要啉半小啉，较袂去烫着。啊，用力精买当拉茶配鹅康哦，你若歹放的人，拉茶配鹅康。啊，用力精咱是多啊。买当拉茶配咱的人参、皂甘胶囊、甲红枣、黑红素，尤其你有慢性病的人，更加爱拉用的种配人参、皂甘胶囊、甲红枣、黑红素。细汉到大汉，你若身体健康，用的种拉茶配人参、皂甘胶囊、甲红枣、黑红素，一天甲食一顿啊，甲维持健康，卖互伊发生，唔是发生卡咧食哦。哦，咱要维持着咱的健康，卖互伊发生像阿秀就是安尼啊，是那健保卡拢无咧看，有诶时都讲啊，这较卖讲咧，啊，都事实有影，咱也无乌白讲啊。有诶讲、本来卖公共的都会，啊，迄就是个人的心态。我无相信讲咱这个心灵啦吼，干那因为咱讲这个话都会安怎啦吼，啊，确实都有影。所以用一种拉茶配人参、皂甘胶囊、甲红枣、黑红素，就是咧维持咱循环的健康，维持咱卖去带着这个慢性病。尤其人参胶囊内底迄个皂甘，咧稳定糖分，稳定咱医生咧甲你追踪， 这个人已经发生的，要稳定医生要甲你处理，才有较大的机会啦。你的机会会较大哦。这就是韩国神马、神马花、神马根萃取到内底迄个皂苷。神马本来就足贵，啊，你搁萃取内底迄个皂苷，你也想是毋是？也搁较贵，所以一克啊3500块，你蛮嫌贵。啊，那咱的红枣、黑红素内底有银杏，银杏伫医生高味的，咱也去予医生看，伊开银杏予你食，会使开哦。但是伫阮电台咧卖，袂使干那卖银杏，所以咱先啊会甲加落去红曲虾、红素、纳豆、激酶、绿茶粉等等，红景天。哦，佮当然也佮有骨力味，这是政府的规定啦吼，规范咱爱遵守。啊，是咱要加这个银杏，这拢爱加本钱呢，后来加落拢爱加成本呢，有拢无甲恁加计数，就是要帮助咱循环的问题，会当将你体内遐个代谢袂出去遐油，帮助你代谢，安尼咱是大你才会健康啦。啊，那普通时啊，无安怎？囡仔、少年家无安怎？那用的精配人参、皂苷胶囊、加红枣、黑红素，会当维持着咱的健康，卖互伊发生。啊，发生的人一天爱食2顿至3顿，啊，一盖2粒至3粒。无发生的要维持健康的，咱一天食一顿就可以。这就是咱身体要健康最基本的尔康。用的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尤其啦，用的精配人参、皂苷胶囊，无元气、无体力、讲话无力的，爬楼梯无力的，做工课无力的，倒咧爬起来头壳都戆，无力，这种的人，你啦用的精配人参、皂苷胶囊，一礼拜啊过，你就感受非常的深啊，这就是伊的价值。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即马要报歌，嘛报未完呢吼，报未完，无咱来看一个新闻啦吼，看一个新闻，来讲一件吼，一件。这是花莲市左冲公墓前港深夜发生汽车追撞机车，啊，警方到现场发现一名女子遭受到劈杀10多刀，啊，人去用弹入去这个水沟内底，啊，劈人的这个查甫人逃走，警方以目击的民众提供车牌号码，去有去用看到了，发现讲姓王的开车往北。逃走，发动着跨管区围捕拿查，啊！国道警察伫昨透早2点拿查着这个姓王的查甫人，但是姓王的拒绝拿检啊，还佫冲撞着警方，遭受着包抄哦，警察安尼包抄，佮佮抓着，啊！因为这个查某人被劈10多刀，失血过多来身亡，啊！姓王的被以杀人罪移送法办。啊！伊宣称讲，伊遭受到感情的诈骗，才形象的，也就是讲感情上的问题啦。啊，这个查甫人心肝足凶的咧，甲劈10多刀，讲还佫有最后一口气吼，唔甲送病院咧，佫甲弹落去水沟啊！啊，这个查甫人才30岁尔咧，哦，这个查甫人才30岁尔。来，咱这个新闻报到这。讲甲劈颔棍啊啦，正手啦，肩胛头啦，也正手的肩胛头后壁倒手的脚趾片啦吼，逐位都有。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真赞诶，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后来一条手巾啊啦吼，咱阿勇啊所点的啊，感谢咱许多好朋友利用报告的时阵啊，卡来甲咱肯定啦吼，讲伊这个骨肉甲骨肉当中脱肉症啊，食咱的家，我讲吼，真听甲讲有一个挂急诊呢，啊，食咱的家哦，讲有进步。啊，刷落去讲啊，后日买咱的如意啦，哦，捷径路啦，买其他，非常的感谢啦吼、哦，感谢咱罗德就以啊姊妹啊伴。今个时间10:04，啊，咱官方俱乐部转播时间伫咱礼拜四啊透早8:00到中昼12:00，有3台调幅的，啊，1台调频的，等于4台电台在做。胜利一台 AM774， 一礼拜卡一天4点钟。胜利二台 AM1188， 除了礼拜4点钟，普通时啊8:00到8:06，搁有早时啊9点到11点。电声电台除了礼拜时啊，咱 AM1071， 8:00到8:06，中昼12点到2点，搁有2点钟的节目。唯一一台远方俱乐部，咱调频的爱乡电台 FM90.7， 除了礼拜4点钟，普通时啊8:00到8:06，中昼12点到1点，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感谢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啊，那8:00到8:06早时啊，有一台建国新化台 AM801， 10点甲咱胜利二台同步连线，做甲中昼12点。礼拜时啊，咱建国新化台无，因为礼拜时啊吼，因建国新化台的特性就是较无同款，等于一届买3台，啊，佮连去到桃园的观音啦，哦，啊，所以礼拜阮就啊无甲伊组起来，啊，咱普通时啊8:00到8:06，胜利二台，建国新化台，电声电台，爱乡电台。嘛是同款4台咧做，啊做5点钟，哦连续5点钟，早时啊9点到下晡2点。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远方甲阿秀现场甲咱服务的远方俱乐部。准备节目由咱上迄道的产品甲正丽庄园咖啡所提供，上海上上课的上。欢喜的喜，倒边搁一个一字旁，也都是朱喜太后迄个喜。红豆绿豆的豆，上迄道药品有限公司有12大产品伫国指定药房。咱的指定药房，平湖、屏东、高雄、台南市，各位都有啦。啊，你若唔知你附近有指定药房无？因为高雄嘛，足济区啦吼，啊，咱真无时间甲咱讲遐济。你会当敲来问，吼、哦，问看你附近有啥物指定药房无？啊，咱个12大产品就是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中胶囊、肝基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这9大产品，客啊挂拢印有红色的关刀，就是关公咧拿迄个关刀。6支，佫会当赞助咱时大换一罐尔康免钱。所以你每一种产品拢有一支关刀，你会当累积。无同产品拢无要紧，累积6支关刀赞助咱1500块的尔康，8支关刀赞助咱2000块的产品，有永乐精、红枣、黑红素。甲红花木薯益黄酮，4支关刀会当换咱另外3种无红关刀，干那上迄道的注册商标的起膏、洗身躯的洗头、洗身躯的洁净露，啊，佮有抹头、抹身躯、规身躯拢会当抹的如意，这3种产品拢有金银花天然的，哦，较袂去伤到咱的皮肤，伤到咱的喙齿啦。哦，尤其咱的啊，气膏拢无三氯沙，无二甘醇哦。啊，这拢1000块4支关刀，买当换1种。啊，这3种产品，
你伫指定药房那买无，你卡来公司订，哦，卡来公司订。另外，无空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安静的种芭蕾舞的咧，种咧庄园咖啡，咖啡有豆啊，有耳挂式的，有浸泡式的。哦，你若无了解，卡来问。包括咱咖啡豆啊，是咧啉内底遐天然的营养素，哦，你啉健康的。袂讲会啉袂袂困一啊，骨质疏松，迄是无共款的豆啊。咱即种的豆啊是阿拉比卡的豆啊，无共款。伊的咖啡因兼迄个罗布斯塔兼透两倍哦，兼透两倍。所以讲无共款啦吼。而且海拔拢千外公尺，至2000外公尺。巴西啦，哥斯达黎加啦，哥伦比亚啦。哦，伊索比亚啦、肯亚、瓜地马拉这六大国家的豆啊，哦，会当讲品质保证的。一个有咱啊，酸痛药部啦，男性专用的瘦腹康啦，包括青普林啦，哦，骨膜足够整痛的，你食的青普林，尤其青普林甲瘦腹康，你外口唔是凊彩都买得到，这较早的。播音机场免税商店才有在卖，哦，啊，拄好熟悉到这个头家伫台中熟悉到，人家公司才有在卖伊的产品啦，啊，一克啊1600块，一个半叶梅，交咱的红花木薯一网同同款，美国进口的，迄是顶哦，唔是果子的半叶梅，足侪咱时代拢听准是果子的半叶梅，果子的半叶梅，恁外口果子的大卖就有啦。哦，迄较大胆的果子啊，大买都有。咱这是甲萃取的，做成顶，像迄油饼用干的。当然，唔是干呐，蔓叶梅俩，佮有其他的。最主要咧，补助着咱维他命 C 啦。啊，这是做顶，哦，做顶就是顶，就是像迄油饼安尼用干的。囡仔大细拢会当食，一罐400块，买三罐加一罐。你寄唔免运费，提供到这无详细、无了解电话，你报过来的时阵，甲卡过来，2479299，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因为今仔日咱这个护理师吼、烘焙师啊，都要接待人客，无闲通接电话，所以。啊，等你报歌卡来，阿叔就甲你服务。来邀请好朋友连续收两首歌，连续听两首歌了吼。咱一首芝麻呀盘所点的，卡像嘛是你一人。一首是陈思安的《酒如梦》，等神话欧先生所点的。两首歌邀请咱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连续两首歌播给咱好朋友听哈，这两首歌拢好朋友所点的。今个时间十点过二十分，咱过来报社会新闻哦，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哦，这件这是高雄的新闻。高雄一个姓黄的女子，58岁，伫下早啊透早4:25往行的。到三民区民族路、民族一路啦，疑似无注意讲，这个红灯已经倒啊，违规穿越到行人穿越道，因为视线无好，青灯起蹦的机车未赴动起来，怎甲弄落？啊，这个姓黄的查某人的头壳重重的创伤，送到病院急救啊！这是三民第一分局十全派出所。伫下早啊，透早接到报案，讲三民区民族一路甲承德街口啊发生交通事故。啊，民警接到报案，赶到现场，迅速协助通知119救护人员，将伤者送到病院治疗啊。根据了解，这个姓黄的58岁的查某人啊，因为由这个承德街由东向西步行，疑似闯红灯，想要通过着民族一路的行人穿越道，遭受沿着民族一路由北往南青灯直行的机车给弄掉。啊，这个姓几位会骑机车，这个查甫人36岁啊，这有当啊工作衰啦吼，人无照。交通规则啊，落雨视线阁歹啊，结果你唔知影，讲伊无照规定来啊，啊你滴落啊，啊怎啊甲弄落啊？弄到姓黄的这个查某人了后，伊的机车甲人嘛拢倒落啊，啊身躯拢擦伤啊，啊姓黄的这个查某人伤势比较较重，头壳受创伤，送到高医治疗。啊，警方表示讲。这个58岁，这个吼、后来有讲生命无危险啦，吼、好佳哉咯，生命无危险。啊，警方对姓周的这个36岁这个查甫人酒精测验，伊无饮酒啊，吼、零啦。啊，详细肇事的原因甲责任的归属，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研判。哦，这个、是下早啊4:25发生的。来新闻报告者吼，新闻报告者，拄啊有讲这个蝴蝶谷啦吼，蝴蝶谷迄个咧讲责任啥物人系啊吼，啊迄拄啊有甲咱报过啊，世事一伤诶。来邀请好朋友过来收听两首歌吼，今仔日咱礼拜四啊加听歌歌，咱姊妹啊盘所点诶精影。啊，咱这位帅哥所点的《再会江都》，真也是陈一龙所唱的《再会江都》，是文夏所唱的。啊，拄啊，卡想也是你一人，是陈永泽所唱的，包括陈思安的《酒女郎》。来，这两首歌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一代的产品直接搁甲咱好朋友做介绍哈。啊，咱的产品有三大幼儿花的产品，这真正普通时啊，囡仔大细加减啊照顾哦，守护着咱的健康，足重要哦，足重要哦。其实大家器官拢足重要，大家所在拢足重要，身体要健康，唔是干那单方面啦。大行都爱去注意到，哦，咱有讲过消化道机能、耳康啦，体质的都是用热精，循环的都是咱的红枣黑红素，要稳定到咱慢去哦，啊有糖分啦，哦啊是讲有一挂慢性病啦，爱追踪啦，哦要稳定，这个照肝哦足重要，啊是讲咱的元气体力无够。哦，甚至有个人讲心脏无力，咱内底有这个 Q 弹，哦，有这个 Q 弹，啊，包括佮加上这个皂苷，佮加上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嘛是咧听元气的，互你有力的。哦，这个技术若有够遐，你食一礼拜啊，你就知影有进步无进步就知。啊，你若要食一礼拜就知，通少爱食两顿，因为有个人吸收无够遐。你若要食到两顿以上，哦，你袂当感受到。啊，一支产品会当讲食一礼拜，尤其啦，用个种落去配食一礼拜，就知影，都无简单啦。无元气、无体力，含爬起来食饭都无力，爬起来都戆个。做工课更加免讲，即种个你啦，用个种配人参、皂苷、胶囊，哦，啊那循环都是咱个红曲虾红素。内底阁有银杏，哦，这是医生开当开的哦，哦，这味啊，伫咱这个规范内底，都是有放红枣、黑红枣，还有放纳豆激酶，有放红曲，啊，包括有放绿茶粉等等，哦，阁有红景天，都会当放这味。唔是讲固定食啦，复方诶，就是讲你爱有三味以上、两味以上，都像咱个人参、皂苷、胶囊，至少有两味。啊，咱 Q 天是买啊，较阁加落，无甲咱加计少哦，要咱是多恢复迄个有力、有力哦、有力感哦，较紧。啊，当然三大药理好诶，哦，即三大药理好诶，都愈无简单啦吼。这三大药理好就是卫生福利部的证照、药照啦。哦，卫生福利部的固有的药照哦。咱用萃取的技术去甲改变咱这支产品，要搁甲加强，互咱身体的照顾会当较有机会。搁另外甲卫生福利部申请的，就是咱龙龟百宝丸。咱另外申请萃取的技术入伫高工内底，唔是所谓的药丸哦。咱甲萃取以高工入伫高工内底，要互咱即马现代哦，现代一寡无明病啦吼，比较较歹照顾的，咱要甲咱保肝心、益精血哦，精血若无够的，啊肝心若无健康的，尤其心哦，咱即支。健中胶囊就是正月胶两贵百宝丸，专对心。啊，心会引起足侪问题哦，比如讲肝水肿哦，咱内底腹心憋住要离水啊。心若无健康，伊造血功能歹，伊就精血无够。所以咱这支产品会当益精血。啊，精血若无够咧，你就无元气、无体力，所以会当甲咱补固本培元。增强体力，哦，咱的血压边啊有些较简单，哦，补血益气，啊，固本培元，哦，啊，那是精神无好的，哦，会当，比较足够疲劳的啦，足够神的啦，吼、哦，神困体倦，就是咱台湾话讲足神的，哦，人神叨叨、软高高迄种的神困体倦呐、啊，哦，这个意思。啊，无卫生福利部写这個，有当啊恁看看，唔知影啥物意思。啊，到搁气血无足诶，啊有当时啊，咱脾胃呐虚弱吼，咱
除了食咱的耳康，咱阁有一罐电中胶囊内底只个成分，对脾胃虚弱有帮助。啊，尤其电中胶囊，人讲腰子主骨啊，阁会当甲咱强筋骨。是哪会当甲咱强筋骨？因为腰子呐无健康，骨头就对咧歹，尤其腰子筋哦，会引起腰会酸哦，啊会酸软哦，腰会酸软。啊，脚头会无力，会酸软，腰子若无健康嘛，安尼哦，因为迄条腰子筋的关系，所以食健康的筋，臃肿的肿，筋中胶囊，食着好处多多啦。啊，最主要腰子，伊心啦、骨头啦、气风湿啦，哦，这比较少部分。哦，啊那疫情会甲寒水症，哦，这比较甲腰子。哦，有较大的关系，就较大部分。这拢是，去年九月初五，咱阁甲当地卫生局申请的广告文字内底。啊，你若食咱的肝基用，肝基用嘛是政府的。

画图哦。啊，歌买引起肝水肿啊。哦，咱是多好朋友，这支肝机用内底有连翘，有连翘咧消肿利水个啊。哦，桔梗咧排脓，咱若肝毒无排出去，足够生裂啊。迄、那个裂啊，叫做脓啊，吼，桔梗会当排脓，还是讲烂条啊，迄嘛是一种脓啊。哦，会当甲咱排脓，啊，佮会当甲咱利水，哦，即、這个好处会当甲咱利水啊。小便不利的人，会当甲咱消肿利水。哦，所以讲连翘啦、好处、桔梗吼，有即个作用，当然还佮有其他的成分，会当佮加强。所以肝胆肾无健康诶，咱诶健壮鸟人，针对肝啊，即、這个胆甲肾。哦，是较小部分。一个有咱骨碌里身保加加一个保肥保，这嘛是政府的药教，就是骨碌里身加无迄个保肥保。啊，骨碌里身加这是传统的政府的药教，伊有四味、六角、骨板、人参、枸杞，为着要互咱时大，你有慢性病人爱拣物件食，袂堪去食补。有个体质无健康诶，未堪去食补，所以咱较搁另外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加一个保肥保、骨碌利身保加、人参甲枸杞甲去掉。啊，毋是讲为着人参枸杞甲去掉尔，因为咱人参枸杞去掉，六角骨板着囥较重，六角骨板囥较重，对咱骨肉甲骨肉脱肉症诶。哦，啊是讲退化引起的无力，引起的卡路歹，啊是讲骨伤好无力引起的骨头的问题，这拢会影响到咱走路爬楼梯，啊是讲像即马足侪人举拐啊举四脚，甚至坐轮椅，咱是话咱的广告文字内底伊有甲咱写，写咱敢若看即两字。就是滋阴滋阳的药材，滋阴的药材就是骨板，滋阳的药材就是六角，啊，滋阴的药材会当通淋的，就是咱的骨板，六角会当通督脉，对咱手术了后，还是破病了后要复健的人有帮助。一支产品会当通淋巴淋脉，拄啊，干那一支尔。一支产品会当讲阴阳药，干那一支尔。尤其咱骨肉甲骨肉，啊是讲退化，啊是讲骨伤好无哩。骨板要甲咱强筋健骨，这会使讲买贴药啊。所以甲你控足重，一克啊当中，干那一公斤的水分，拢无甲你控政府合法的固定剂。可以逐渐打，骨板占1515克，15毫米。啊，咱的六角嘞，会当甲咱生津补髓，就是讲咱退化，一定爱食这种胃内底会当甲咱生津补髓，就是生骨精补骨髓，迄、那个髓就是髓啦。哦，安尼你内底空壳的引起的退化。啊，有法度慢慢啊，慢慢啊，甲你调理倒转来，刷落去，佫会当病后调理，好好人，买当身体甲你维持健康。为虾米？因为咱的骨板保精保血，佫兼保肾；六角保精保命，佫兼保气。气血，互你旺盛；精血，互你有够。佮兼心啊，甲你照顾着，安尼是毋是咱得较长岁寿？所以即个保命就是即个意思啊，身体健康啊，得较长岁寿。所以咱骨碌里身保加，我讲的即个内容，拢是卫生福利部，毋是卫生局准的哦，是卫生福利部准的哦。恁买当然，客啊后壁你会当甲看，水分剩是毋是剩一公斤尔？所以这三大产品，囡仔大细拢会当食，为着要让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较去抢这种应用药呢？哦，咱

四七二九二九，任何无详细、无了解，拢会当敲过来询问。啊，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个，嘛会当敲来问。指定药房有地买，去药房买；指定药房无地买，敲来公司订购。客啊，挂拢印有红色个关刀，关刀甲留起来。六支换咱千五块个耳康，八支换两千块个产品，就是用力精、红泽、黑红素。也阁有女性专用的红花木薯一王酮，另外四支换咱的气膏，加咱洗身躯的，加咱如意抹身躯的，这种天然的哦，要解决咱口腔的问题，解决咱皮肤的问题，不管油性的、干性的，拢会引起皮肤的疾病，所以咱这要维持着咱的健康，你爱抹这洗这。互咱调整过来，互伊自然肌肤嫩白啦，哦，肌肤嫩白，哦，这都是咱啊广告到遮啦，吼，广告到遮，这以上拢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二四七二九二九，台南直播，不管是手机啊加空六，来咱好朋友吼，这首歌《幸福人生靠家己》，这是咱高点点的最后一首歌，啊，这首歌听完。要搁点歌，点几首啊，都好吼。啊，拄啊点歌就卖点让别人，搁来点歌。二四七七八七八，吼、哦，这首歌播完，要听歌，要听你爱听。二四七七八七八，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感谢。幸福人生靠家己，蚯蚓自所唱的。

0: 来幸福人生靠家己吼，咱十诶九点点的最后一首歌，来咱来甲咱接口音，点几首啊都好吼，因为咱剩一点钟尔。喂，你好。
1: 阿弟。
0: 嘿。
1: 我
0: 准
1: 备好了。
0: 嘿。你好，你好。哎。
1: 我们家这个不要菜龟。
0: 啊？
1: 不要菜龟。
0: 不要菜龟哦。好好好好，谢谢哈。喂，你好。
2: 我收好。
0: 嘿。
2: 我点只有你。
0: 只有你啦哈。
2: 我是讲你敢听无？敢点点？
0: 无，因为不我菜龟，我咧想讲，唔知变哪写。嘿呀、啊，只有你啦哈。嘿，只有你。啊，你都出声倒啊！
2: 我今日无听到啊。
0: 有啦，有听到，因为我咧想补我菜龟，唔知要哪去啊。来好，谢谢哈、啊，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3: 我收了。
0: 嘿。
3: 我今日收一张网。
0: 一张网哦。
3: 阿米红。
0: 哦，阿米红啊。哦，好。
3: 谢谢啊、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喂，你好。
4: 嘿，
0: 哎、
4: 等你
0: 我哈。
4: 嘿，你好。
0: 嘿，
4: 我
0: 哎，
4: 麻烦你报一首
0: 《
4: 宋曼
0: 书
4: 君》
0: 吼，今日查甫的唱。我跟你讲
4: 吼，嗯，
0: 真的时间剩一点钟，我
4: 无法度
0: 跟你报一首。
4: 报
0: 黄义的
4: 那
0: 个失约。失约哦。失约，我今仔日敢若有报过
4: 啊？有
0: 哦。
4: 嘿。阿无报，报啥？迄、那个。
0: 我
4: 进化
0: 的关那样之乱。哦，关那样
4: 之乱
0: 啦，吼。
4: 嗯。
0: 哦，好。没，你可能头话无听到啦，我头话都报去啊。
4: 哦，
0: 安尼。嘿，咱同一个节目未使报两代。
4: 哦，
0: 这有规定。
4: 对啊，对啊，对啊。嘿，我当时
0: 啊，会，会，会，无直接对啦。好，好，安尼好哈，谢谢，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喂，你好。
5: 阿舅，
0: 嘿，
5: 哦，你做做接风诶，
0: 我今日
5: 讲诶，
0: 诶，咱时间无啥够吼，
5: 啊，未点我一下，
0: 无啦，无啥够，卖搁开讲，我诶意思是讲无啥够，卖搁开讲。
5: 啊，我咧吃迄个小食包，
0: 小食包，
5: 嘿，
0: 哦好，
5: 谢谢啊，
0: 好，拜拜，好，谢谢，好，拜拜，我知影你陈太太啦吼，陈太太。桂林陈太太啊，吼，我知影。好，啊，咱歌点到这就好。哎，咱听众朋友足乖呢，足感谢的呢，足配合的呢。我讲点几首啊，就好，剩一点钟呀。真正点一首，点一首啦，吼。来，咱来先报卜仔菜粿啦，吼，卜仔菜粿。我拄啊，阮十一点过吼，有一个爸爸。惊准人啦吼，爸爸惊准人。我先来报卜仔菜粿吼，菜粿吼，咱这阿虎啊点的，阮新寮啊阿勇啊阿虎啊，这两个是四中的。新寮伫阮家尔呢，哦，阮一袋啊就够啊吼，啊一袋啊就够。我来先吹一个，听一个音乐一个吼。

来卜啊菜粿吼，卜种卜啊生菜粿啦吼，这是黄西电所唱的，来邀请好朋友收听，感谢。

0: 有啊，菜粿吼，黄色电所唱的。来，咱最后一点仔时间来报一件新闻。南道县一个男子叫柯进昌，近23当前性侵害一个5岁的查囡仔，被判刑8当定刑。一名以前伊就上先强制治疗3当啊啦，啊，服刑期满，评估再犯的风险真高，14当来。分送到无同的精神治疗处，经济治疗，每一届评估再犯的危险性拢无降低，所以南投检方伫即个月阁声压延长一档啊吼核准哦，啊伊啊关押较紧哦，治疗的时间已经17当啊，比服刑的时间阁较久，为49。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过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现在时间11:04，今天的元丰俱乐部正在当最后一点钟的节目。啊，咱拄啊，迄个王小姐你所点的只有你哦，咱江辉所唱的，甲你报完啊。啊，等下要报咱阿联时间台对面烟斗中啊，遮甲咱买产品的爸爸姜尊人，咱王大哥，感谢你吼。去到遮买咱的红枣、黑红枣，啊，甲健壮胶囊，讲要听爸爸是姜尊人，黄丽玲所唱的，等下会甲你报。咱元丰俱乐部伫咱礼拜四啊，透早8点到中昼12点，进入咱最后一点钟的节目。胜利一台 AM774，胜利二台 AM1188，电声电台 AM1071啦吼，也够咱爱用电台 FM90.7。咱时代，你有感觉我的声做歹无？还是困无饱引起的啦吼？我下再要困一点偌钟尔吼，下再困一点偌钟，啊，前几工啊连续几啊工拢困两三点钟、三四点钟尔，所以声怎变歹？啊，搁有一工无困的，吼、哦，啊，咱时代好平，啊，我拢在创啥？当然代志足济啦吼。我即马搁有参加一寡活动吼，啊，做会长啦，做啥拢爱去。参加一寡，算讲爱去做一寡代志啦，爱为民服务就对啦吼，为民服务。咱顶辈时代吼，有当啊声较无好听，唔通见怪。啊，官方啊咧，官方啊，因都固定礼拜四啊，拢爱陪厝内底人。哦，即人讲查甫甲查某都是无共，爱家己体谅啦吼。啊，能做多劳，我拢感觉会做就是福啦。啊，多做寡是咧种福田。你唔通看你小可工贵哦，你逐项计较，计较，你减做福田你就愈少，加做寡福田愈济啊！啊无阿叔，今仔日有遮大个福气，咱这个时代要甲我疼惜哦。这就是看到咱个认真甲打拼，啊，尤其阮爸爸妈妈个教育，哦，阮爸爸妈妈个教育，就是讲啊，做啥爱成啥啦。哦，啊，做啥爱心爱正，哦，爱心爱正，啊，所以讲咱顶辈时代好朋友，那服务无周到，啊，声较无好听，甲人讲抱歉。啊，咱诶好朋友，咱诶产品有下你用诶，到指定药房买；无指定药房诶所在，你较来公司订；有指定药房诶所在，那定定互你买无诶，那望咱时代哦，卖放弃啦吼，较来公司，互公司甲你订。尔康永伟健、灵山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生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异黄酮，这九大产品印有红色的关刀，关公礼家迄个关刀，咱甲卫生福利部注册，所有的色水拢注册起来，但是咱以红的为主，不管咱。对一支产品介绍无同，都是拢有一支关刀，甲留起来一六支换咱的耳康，一百支换咱2000块的产品，有用的姜、红枣、黑红素、红花木树异黄酮，一四支有咱的上一刀，伊无含关刀，但是有上一刀的商标，就是咱的起膏、洁净露啊、甲乳液，这拢1000块，四支换1000块的产品，减轻咱时代。你的经济负担啦，啊，阮会使讲搁较暴利啦，暴利搁再暴利，但是无伫指定药房的，爱卡来公司订，就是咱的安静的精巴黎五的雷正雷庄园咖啡，咖啡是阿拉比卡的咖啡，海拔拢1000外公尺以上的咖啡，拢要啉内底遐营养素，交咱一般罗布斯塔的咖啡。咖啡因是咱阿拉比卡的咖啡的2倍，伊的海拔拢1000公尺以下，啊，足好种。啊，咱这海拔1000外公尺、2000外公尺的，足歹种的。所以咱是话，伊的价值就是伫遮。啊，所以你的观念呐，啉着袂困一个，要提神的，哦，一定爱买罗布斯塔的咖啡，哦，啊，但是你袂扛起啉长期。会心悸，爱骨质疏松，
您讲的就是迄个罗布斯塔的咖啡，所以接受度全世界才三成尔。啊，咱阿拉比卡的咖啡吼，全世界接受度是占七成哦，哦，这是无同款的。所以咱许多好朋友，咱这是专业。伫遮咧，甲咱经营哦，专业伫咱甲咱经营，为进口咖啡豆啊，哦，到烘咖啡豆啊，甲拣咖啡豆啊，哦，包括咱拢有专门的机械咧拣酒啊啦，专门的机械咧试烘烘一点啊，即个豆啊的豆啊性，每一种豆啊的豆啊性要烘偌久，时间偌久，这是不一定哦。哦，无那叫烘歹去，就烘夹去啊。所以这拢是专业在甲咱服务。啊，咱的正美庄园咖啡，法国蓝带的咖啡师，法国蓝带的烘焙师在做胖啦、做饼啦、做鸡卵糕啦、做吐司啦，下你的需要。啊，佮有菜脯卵，哦，菜脯卵跟大酥，哦，足济啦吼。下你的需要啊，布丁，毛在做布丁都当有，你会当卡来。哦，今仔日咱烘焙师无伫个，拜一到礼拜差不多拢有咧甲咱接电话较济，啊，伊今仔日拄啊有代志吼，啊，所以今仔日接伊袂着，但是你其他诶问题，卡来也是会当甲你服务。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啊，咱诶万叶梅啦、酸痛药补啦。也搁有咱社富康男性专用，搁男女通用。咱的千普林哦，这拢会当维持健康的产品啊。这两项是世界专利的，千普林是世界两大专利，啊，那社富康是世界一大专利。这拢1600块，内底60粒，食一个月，啊，那食三粒，食20天。提供到这，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29，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控六，来邀请咱这个黄大哥吼，你到咱阿伦市政台对面烟道东阿家买咱的红枣黑杨树，甲田中鸟人要听爸爸行船人，甲你安排黄丽玲所唱的，啊，过来加播一首咱拄啊这个帅哥所点的欧美红所唱的一张梦，两首歌邀请。黄大哥，啊，甲咱这位帅哥，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来咱拄啊，迄个阿虎啊，你的一张网络，迄、那个欧米红我找无呢，我找着尤娜遐尔吼，尤娜有唱一张网络，欧米红我找几落届拢找无。我会记顶届敢若你点的，敢若有啊无袂记的啦吼，啊，甲你讲歹势，那是有啊，我找无，我甲你报尤娜的，啊，就甲你讲实的啊。这个时间在一点过二十分，来，咱来看这件新闻，吼，这件新闻。等一下，我啉一个茶。

咱拄着嘛爱煲一寡白茶啦吼，咖啡啉完啊，啊都爱啉白茶。这是倒一件，拄啊是毋是从头啊？咱有讲一个查甫的吼感情的问题，甲一个查某人抬十几刀，啊剩一个开匙啊，搁甲蛋伫迄个水沟，啊迄、那个查甫人姓王，30岁。啊，结果吼、哦，这个查某人是40岁啦，哦，是40岁哦，查某的加查甫的10岁。啊，伊开白色的轿车甲对，哦，对伊的机车经过华莲公墓的时阵，叫做左仓公墓，趁机会甲对弄到姓李的这个40岁查某人的机车，甲弄到了后，却阁摕出着5种的菜刀。向伊规身躯乌白噗噗十外刀，啊，刷落去剩一个溃丝啊，搁甲拖到水沟仔边，搁掀开着水沟仔盖哦，甲钻入去，甲等伫遐逃走，看心肝偌凶啦。甲拖去水沟仔边，啊，水沟仔有水沟仔盖嘛，甲掀开，搁甲钻入去，啊，拄好去目击者看到。甲报案，佮甲切，甲查迄个，甲抄迄个车牌啦。目击者看到甲抄车牌，安尼警方甲掌着的啦。哦，这是一件。佮来讲另外一件新闻吼，彰化县芬芳乡一处的奶鸡园啊，前刚发现公鸡哦保鲜膜拢甲封掉咧，下一个露西啊。规个拢用保鲜膜，咱若咧用薄啊，若用啥咧冰伫冰箱迄种保鲜膜啊，啊，规身躯拢红，用保鲜膜缩掉咧。警方拘第三名涉犯弃尸的查甫嫌犯，咱进一步查出这个女尸身份可能是40外岁一个姓林的查某人。啊，去年9月厝内底人通报失踪，哦，这个查某人哦，去年的9月。因厝内底人就通报失踪，啊，三名嫌犯强称讲，这个姓林的查某人今年的年初伫婚房，哦，婚房就彰化县的婚房，食毒的时阵，食了伤侪去哦，死去的。啊，两名毒友以保鲜膜甲封封了了后，甲藏伫红砖啊厝、红下厝啦。啊，朋友出格。等下大个所在发现这个女尸，三个人甲阁将这个女尸担伫奶鸡园啊！啊，警方以杀人罪、遗弃尸体罪来移送法办，将这三个人甲移送法办。啊，中华地检署检察官甲警方长相验的时阵，还阁无法度确认讲这个查某人的身份，还阁进一步比对着这个基因，结果。比对起来是一个姓林的40几岁的查某人，讲去年吼啊，都报失踪，啊，这个食毒的人口啦，哦，食毒的人口，啊，当然爱查查看是真正食毒死亡，还是这三个查甫人有甲用毒死，这唔知啦吼。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关阿娘之恋》。啊，甲小食播哦，两首歌，阮播完，阮时大所点的歌都拢播完啊，邀请大家来收听。关阿娘之恋是吴俊怀所唱的，啊，那是小食播，我印象是张荣荣所唱的，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后来咱两位姊妹啊，盘所点的关阿娘之恋，吴静怀所唱的，啊，甲张龙龙所唱的《小食包》，来甲咱时代介绍咱的商品，望咱时代有下利用，互咱机会，哦，啊，来甲咱牵绳，哦，因为咱这个电台拢爱台费啦，吼，爱台费。啊，你呐无法多支持落去，有当啊节目都停掉吼、哦，所以咱时段一定爱甲阮斗三工。啊，因为这拢照顾身体啦吼、哦，照顾身体，每一个人的身体拢需要照顾哦。所以讲，下你需要，互阮机会来咱的进入产品的广告。上一代产品尔康，咱有讲过，通重要的都是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你后边所吃的物件，要有法度消化掉，要有法度会当吸收无，这足重要哦。所以，唔是你食济，就表示你拢有吸收去呢？为什么你身体阁无健康？甲你的消化吸收有关系啊？啊，消化道机能就是胃嘛，吸收的问题就是肠啊。每一个人会引起什么问题？什么无健康，拢无同款啦。但是只要你吃咱的超只有的有健康的空，会使讲每一个你引起的无同款的所在，拢会有法度甲你维持健康啊。你若一天吃三顿四顿，吃一罐啊，有进步无进步就知影。啊，用一种冲烧地冲滚的100度拢无要紧，冲用一种迄膨溃。就造出来，啊！品着你就感觉足好啉的迄种的味哦，哦，咱的养乐精，你那大细有心的妇人人、外来人，要手术以前、手术了后、生囡仔了后，就是去做外来嘛。有的人即马拢较禁忌食伤济，会大苦。啊你！但是你营养爱有够啊！啊！你要那补给营养有够。搁较袂大颗，拿咱的养乐精配灵山皂甘胶囊，百宝元气滋补更新，会使讲这组是足好的组合啊！有食到的人都知影，手术以前食套两礼拜，甲去手术，手术了后回来，搁用这组来维持着你身体的健康，会使讲好处多多。啊！你手术以前，红枣、黑红枣爱让两礼拜卖食。手术了后嘛是让两礼拜红枣、黑红枣卖食，因为循环伤过健康，会影响你手术哦，会流伤济啊。所以手术前甲手术后两礼拜，咱的红枣、黑红枣，你都甲炖起来卖食。啊，当然，普通时啊，咱都爱甲食起来啃，互咱循环代谢健康，才会造成这个脱地的问题啊。红枣、黑红枣内底有纳豆激酶、红曲，也有红枣虾红素、红景天、个银杏等等，也有骨力味。啊，当然，咱的健中胶囊专对腰肌型啊，补肝肾益精华。筋筋骨气风湿，搁兼利水啊！肝肌用食肝胆心啊！我若无健康，逐天吼拢安尼搞眠梦啦，未困一啊！啊耳啊，叽叽叫，哄哄叫，耳鸣啊！目睭红规工的啦！啊，甚至吼、哦，咱时大规工安尼身啦，足疲劳啦！啊，目多。目睭吼，这个边啊骨落，上边边啊拢有一点点啊，恁油油啊做疼，迄拢爱注意啊。所以咱的肝肌用哦，咱啊排毒的功能，要甲咱这个肝哦的功能维持健康啊，排毒功能的健康啊，将咱的肝毒啊，包括咱这个胆汁分泌无正常，利胆的。啊，佮有心嘛，甲你照顾着。啊，心就是人为个讲个做流动嘛。啊，肝就是肝毒，这个毒素残留伫咱个体内，咱个肝肌用除了啊，这个下肝毒，佮会当甲咱养肝血，一
支健康的肝油啊，爱搁有法度养肝血。啊，包括那足够生裂脉、生乱条脉，迄都是拢属于脓，哦，都、就是人的一种。那个生裂脉、裂脉一种，咱内底哦，桔梗，包括厚子，也搁有连翘，这拢有对小便不利啦，哦，也是生裂脉啦，哦，对咱拢有帮助，哦，利肝毒。啊，当然唔是干那靠这三个成分，每一个成分拢有伊个作用啊。啊，这拢有利好个。啊，骨碌二升保加，哦，骨肉甲骨肉当中脱肉症，要食甲会久去，爱这种会当甲咱生精补髓、健筋健骨、阴阳药，佮会当通任督二脉，病后佮做一个调理个骨碌二升保加，适合着大家拢会当使用。较袂补啦，吼，较袂补。有个人身体袂堪去食补，食补会用。

啦，生种保随啊，咱好朋友吼，即刻啊，真正嚼着好处多多啊，莫嫌贵。啊，当然咱抑阁有植物性诶，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植物性诶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萃取着，迄毋是果汁哦，是萃取着内底诶花青素、叶黄素、胡萝卜素。抑阁有矢车级素酸、西山基配糖体，集中着遮个营养素，咱足侪人毋知影讲，即两类诶营养素都是遮，遮你若甲补给有够，咱萃取诶技术嘛有够遐，会当维持着咱即两类。囡仔莫袂穿袂着挂目镜，细汉着好食，蓝色诶光。会去伤到咱即两类，即嘛网络世界哦，电视诶世界、网络世界，蓝色诶光线都爱去维持着伊诶健康。啊，这就是咱遮诶升温，会当维持着咱视觉，尤其暗时啊诶视觉，暗时啊看较无诶，啊是讲畏光畏暗诶，啊呆啦，哦，都反正有咱即两类，你都莫名其妙引起诶问题。咱是多是毋是欠缺着遮个营养素？你毋知影？啊，有个人严重爱去手术啊，手术了你嘛爱赶紧保养哦。你若手术了无食即种个营养素甲补给，有当啊无偌久得阁发生。手术了一般咱政府个药照迄种个目睭药啊，阁袂堪即食，因为迄种伤补。啊，咱这植物性个三生子加芋头甲蓝莓，哦，甲食好着。啊，囡仔细汉都好加减啊，维持着咱即两类诶视觉哦，即会当讲咱即两类诶视觉，即个营养素足重要。抑个咱特别性诶红花木素异黄酮，红花木素异黄酮内底有 B6，啊有红石榴。红花木素是所有异黄酮最顶级诶异黄酮，又名号做红山药草。啊，咱是大好朋友。即种诶营养素是属于药类诶雌激素，也就是咱台湾话所讲诶植物性诶女性荷尔蒙啦。你未使去食动物性诶，所以咱由美国进口即刻啊，就是要维持着咱女性朋友妇科诶问题，莫发生伫你诶身上。啊，这都爱照顾啊！你若早，你若当请过，逐工一粒。啊，若查某人2粒至3粒，哦，无来咧烧炊啊，阿嬷无来咧烧炊啊，我拢食3粒，我51岁都无来烧炊，我拢食3粒，会当维持着咱的健康，会当互咱青春美丽啦。哦，咱是大好朋友，啊，无逐个看着我，讲咱无成，逐项都爱维持健康，每一方面拢爱去照顾，爱去注意着。安尼，咱的健康维持掉咧，当然看起来就较少年啊。红花木素异黄酮2000块，三生子加芋头甲蓝莓1800块，啊，这拢有红罐头，红罐头甲捞起来，8支换2000块的产品，6支换1500块的产品，啊，若4支换咱的起膏私密洁净露甲乳液，这拢有金银花。起膏咱无放山丽莎甲二甘醇哦。咱的齿膏，阮迄个齿科的朋友嘛，讲阮的齿膏真正比大头好诶，但是爱洗3分钟到5分钟，啊洗喙齿甲咱的齿冠有肉的所在遐，包的所在遐，爱用迄个90度的齿面啊，90度安尼甲洗，甲尿咧尿咧甲洗，将内底迄个垃圾啊洗起来。咱的牙周病就是拢。垃圾啊，洗无清气，一直沉沉落去到下底生起石啦，哦，所以才会变牙周病。哦，迄伊甲咱讲诶，啊，咱即支产品无含三氯酸二甘醇，专门咧降低牙周病发生诶几率，佮预防蛀齿诶。即会当写伫遐，即若无法规诶问题，伊唱你嘛毋敢写哦。所以咱内底金银花啦、即个。洋甘菊啦，吼，洋甘菊，啊，佮有几啊项，吼，几啊项，咱准备时段，哦，进广告时间。

无法度甲咱逐味拢讲到，也搁有咱的金银花、洁净露、洗头、洗身躯的。哦，今仔日也是有讲啊。我下早啊有报告的时阵，有接到咱一位听众，罗德的听众，咱一位这个姊妹啊伴，讲伊头壳皮的问题，讲若尿着老花，还着健脾，哦，去看医生啦，食止痒的啦，哦，还是抹药啦，拢无法度彻底解决伊的问题。人讲的无偌久，还着搁来。啊，定定食宵夜，咪食止痒的嘛，袂唔好啊，会伤尿至伤胃啊。所以伊说咱即罐洁净露，伊听咱咧讲，讲伊足有耐心哦。洗头拢甲咱洗咱即罐洁净露，伊洗脱七个月，哦，七个月哦。讲安尼遮济冬来的困扰，互伊怎啊健康啦、啊？这伊讲足激动诶！讲伊吼一定爱来报喜啦吼，所以咱的洁净露囡仔囝，咱有讲过这种天然的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天然的，咱是多洗身躯、洗面、洗头拢会使，啊洗好，咱搁来抹身躯，金银花润泽如意，内底嘛是足济天然的成分，拢无一挂化学的添加物，维持着咱这两，因为这个皮肤。哦，皮肤、毛根康的细菌啦、啊，哦，误会啦，洗好清气，佫袂使佮刺激到。你若佮刺激到，到尾啊，你皮肤嘛是会产生疾病啊。所以你洗干抹足重要。啊，咱这拢1000元，指定药房买都有。啊，指定药房若买袂的，爱卡来公司订购。12大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佮卡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控制啊，当然咱的嘉宾简单甲咱报告一下，你啉内底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啦、啊、蛋白质啦、啊、蛋白质啦、啊、脂肪啊、绿原酸、多酚化合物，也都是氨基酸、酸类、葫芦巴碱，啊，佮有矿物质，这种天然的，你过去呐食啉饮料啦、食饼啦，哦，有。食一寡化学的，代谢无出去，同款的这些成分有的嘛有化学的哦，代谢无出去，残留伫咱的体内，迄种到尾啊，凝固过深会做病啊。所以咱啉一寡这同款的成分、同款的营养素，天然的，去甲平衡掉。所以啉咖啡、啉的会较高尿，嘛是要将咱遐个化学的交伊同款的。营养素的，但是化学的甲天然的无关，会当平衡掉，啊无好会甲你代谢出去。哦，所以讲咱的咖啡，阿拉比卡的咖啡，啉一缸至少啉一包啦，哦啉一包，啊那用卡的泡一盖。要订购的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空六，其他的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拢会当卡过来询问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空六。咱进前无广告的时间吼，做一个甲广告完，来广告到这，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亚克典所唱的歌曲。最后一班，我也快车，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后来倒转来节目现场，这个时间在1:51，哦，咱直播一声了啦吼，来报一件新闻。这是新德市国道一号交流道附近，拢看到这个飞镖啦，哦，那些飞镖出来哦。啊，一个姓汪的网友伫社群讲吼。伫昨下晡2:00，为桃园开小旅车南下，经过国道一号新竹交流道的时阵，一下啊交流道就发现讲车下后壁面异常啊，啊倒边的后壁面的轮胎急速迄、那个下降，就是讲风消风啊。后来开到附近的轮胎行，发现讲轮胎遭受到飞镖式的钉啊所堵里面，而且同一个轮胎叫堵三空啊。更加含的就是讲，同一个路段有5台车，甲伊同款，拢是后壁面倒边的后壁面，叫这个飞镖式的钉啊。堵着来换轮胎，拢来共即间换啦。伊讲吼伤寒啊啦，但是伊无报警，只好认堵啦吼，认堵。啊，即、这个姓汪的小姐吼，受访问的时阵要讲啊，讲伊的轮胎三空，后壁5台交伊拢共款。啊，有收配厂的车厂纷纷。提出着轮胎拔出来的飞镖啦，哦，飞镖，啊，这是不是铁路警察？迄个啥？高速路警察会去查看是安怎有这啦吼？爱、哦、有人监视去，还是讲人载了去落落落，唔知影啦吼、哦？啊，这就讲人衰啦，哦，人衰。包括咱时代哩啦，去日本啦吼、哦，去日本爱注意哦。这个诈骗集团跨海锁定去日本旅游，这个当娘啊，讲去用骗6500万啊！年纪超过70岁，姓娘的这个传统产业的当娘，今年积极拢去日本买厝、地产，无离过伫东京期间去有台湾的诈骗集团盯着啊！伊加检查警手法来求要监管着这个财物，随后轮番派出所台籍的车手前往日本取款哦。伊去日本买厝，啊，台湾骗去到日本，佮骗台湾人，佮去到日本佮提钱啊！一当来说，里面伫东京交付着。20多块，哦，是讲骗一届都骗几届也嘛惊着，讲骗20多届，啊，这个嘛足好骗。啊，第一将转来台湾期间，嘛伫台北交款3届哦，总计交出着美金，啊，甲这个黄金日票，合合的多新台票高达到6500多万，哦，啊，这个足有钱的，啊，刑警大队接到报案，侦办当中啦，吼、哦，这是这件。来新闻报告者，咱甲咱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爱用电台好朋友讲再见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大赚钱。啊，咱啊，这个胜利一台后礼拜礼拜日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胜利二台明仔载9点到11点，电声电台明仔中昼12点到2点。爱用电台明仔中昼12点到1点空中再相会。任何商品的问题，等你0479-29-2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会当卡过来，由阿秀亲身甲你服务。来最后一首歌《爱情交流道》，来甲咱好朋友讲拜拜咯。这是蒋娜文所唱的，再见。
1: 爱你这个去路的所在，也就是咧伫咧乱情收费站附近咧。之前咱有讲到有车祸发生，哎呦，阿弥陀佛了，即卖已经排除啊啦吼。感谢咱这个爱情交通大队，真正辛苦了。 另外一个爱大家注意的所在啊，就是伫咧南下靠近失恋交流道这个所在。啊，听讲有一个人家伫咧路经咧，哎呦，安奈安奈，行来遮，赶快呐！啊，是麻烦咱所有开车的朋友哦，甲咱倒注意一下。啊，这个车咧，咱嘛都要甲大家提醒啊。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70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6: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阿姐嘛，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段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隆重免立钱的电话吼，下做0800081081。
1: 0800081081，哎，记住，咱的空白页卡两届开通，咱这爸母啊，哎，记住两届开通哦。
0: 啊，感谢咱全国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尤其爱护家宏甲小安，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这些长辈时代吼。啊，长时间的照顾支持，每天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大家就知影阮的节目特别来开始啦吼，啊，伫遮非常的感谢，啊嘛伫遮再次啊，要予咱全国长辈时代听咱的节目，啊，你无一定爱买物件，
1: 是啊，
0: 但是你一定爱听阮的节目。才会当予你带来健康以及甲快乐。
1: 对啊。
0: 啊，伫遮我感谢咱。啊，应召的丽华妈妈，
1: 是啊，哦，啊、到感恩的。
0: 你讲，阮因为我都甲恁讲啊，吼，咱一支三黄啊，和全国食生癌的，食有够济人食好去、嗯。啊，咱因为都已经卖电视台，啊，然后啊要拍片吼，啊，咱丽华妈妈啊勇敢站出来甲咱做见证。
1: 对啊。
0: 啊，真济爸爸妈妈。啊，有诶，拢靠来甲咱私底下娱乐，啊，伫遮嘛地上十二万分
1: 诶敬意啦吼。
0: 啊，像这以后你就会当伫电视顶，啊，伫七月份吼，啊，你就会当看到丽华妈妈啊，就咱全国诶电视讲咱诶产品，啊，这是真人实事，
1: 是啊，
0: 甲红所有诶见证，啊，拢来自爸爸妈妈内心诶世界，啊，要来推荐。啊，家己那像后生，家己那像早囝，甲恁推荐的产品，吼、哦，啊，这是。
1: 啊，丽华妈妈，人伊嘛是要行做功德啊，是不是？啊，不予别人食好物件。
0: 啊，人讲救人一命吼，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来为了。
1: 陈妈妈，
2: 我要点歌
1: 啊！啊，陈妈妈点什么歌曲啊？
2: 点了个甲恁娱乐。
1: 啊哪，你讲。啊，点什么歌曲啊？啊，
2: 你不。我要光
1: 多
2: 听啊，青菜放一条。
0: 我本来是讲要先娱乐，结果你点歌咧。
1: 你安尼，讲你点歌上重要。
0: 哦，来啊，你要娱乐。
2: 我要甲你娱乐，就是讲你的叶黄素啦。迄刚带我时阵吼，我下早起了，煞头前，迄个乱梦啊，
1: 乱梦，
2: 天天乱梦。嗯。啊，我先用你的叶黄素，甲食三条。
0: 哦。
2: 啊，加含只枸杞子。
1: 哦，枸杞子。
0: 哦哦哦。
2: 一包枸杞煎来吃，
0: 安尼吼，迄真赞。
2: 啊，计怎个吃？吃三条的迄落叶黄素加一包枸杞煎。
0: 哦哦哦。
2: 哎，真好伊嘞！
1: 哎呦，真赞哦！
0: 赞，恭喜吼！
2: 你食也好啦。
0: 啊，继续保养哈。
2: 嘿，对啦对啦。
0: 你唔好讲啊，食好伊就无爱保养，咱食好伊，咱就甲食较少嘞，袂要紧。你得当一天吃两条，
2: 物件拢有传起来，可能我是你的 VIP 呢。
1: 哦，赞赞赞，
0: 多谢哈，
1: 多谢你哦
2: 哈。我直接给我放的。
1: 好好，陈妈妈多谢你哈，感恩哦。
0: 啊，来为你的苏妹妈妈。
3: 我的预防书有还没寄来吗？
1: 啊，你先等一下啊哈。
0: 你服务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现场的节目吼啊，恁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选曲，开讲破刀。啊，甚至讲要甲阮娱乐产品要做见证，啊是要甲阮批评指教，拢总甲你反映。
1: 像阮陈妈妈伊嘛是吼，安尼一寡见证，安尼报予人知影讲物件好用，哦啊，你有这个问题吼，咱嘛来爱来服用啦吼。
0: 伫我的节目当中吼，咱讲事实啊，咱的产品已经过了年，
1: 啊，
0: 伫台湾拢做出有一个。啊，
1: 一
0: 定的信用度啦，吼，啊，甲口碑啦，吼，啊，来喂你好，妈妈，
1: 来做妈妈，
0: 哎，你好，高赞，
3: 我要来给你点一条歌呢，
0: 来，你先讲，
1: 来做妈妈点什么歌？
3: 放下，
0: 放下啦，
1: 放下啦，吼，
0: 但是你点这条，我大概那唱拢足侪人，老板晒我不晒唱，
1: 感动啦，讲到伊的心声，
3: 迄个歌曲。 乐家吼，啊，搁加土龙王吼，吼，食甲吼有够好，真感谢你啦！你甲我介绍下这两个所，我食甲迄脚骨吼，酸搁麻吼，拢好去啦。
1: 安尼哦，
0: 啊，这拢真材实料。尤其土龙王，那我也得对啊！啊，全国我敢讲，我若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我迄拢来自咱台湾正东石沿海的，吼、哦，好 ，OK 哈，谢谢哦。
1: 还要等阮哦。
0: 好好。
1: 啊，
3: 你
0: 刚
3: 刚跟你哈，有刚刚甲我寄两组大刀来。
1: 好好好，安尼我叫楼卡甲你处理。好，
3: 好，
1: 你
3: 先食这边料啊。
1: 好好好，安尼我先等我叫楼卡甲你处理哦，哈。
0: 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吼啊，希望讲恁如果啊，搞有啥物好的物件，你来喂了。
4: 喂。
0: 嘿，妈妈。
4: 嘿。
0: 嘿嘿，了。
4: 嘿。
1: 来，淑儿大姐。
4: 哎、
1: 欸、
4: 哎、欸，对啊，我要跟你讲啊。
1: 好、哦。来，好，你讲。
4: 我前天了回来。
0: 哦。
4: 好。七七。
0: 哦，啊！你来，你要订物件，你甲楼卡讲。
1: 哦，我
0: 你前几日回来，我若伫山顶讲，带人去甲你抢嘞。
1: 那素珠妈妈买两个特大组的双黄嘞。
0: 我啦，素儿啦。
1: 素儿妈妈啦。
0: 素儿妈妈带来哦，我物件食了后爱带中立啦。
1: 中立啦。
0: 我物件食好不？
4: 哎、欸，我足好，
0: 但拢足
4: 好，我
0: 足拢食
4: 你
0: 诶，拢食我
4: 诶吼、哦嗯。哦，我买有够济。
0: 我知道啊，多谢、啊，感谢你诶支持。
1: 你一个电通买四台啦。
4: 你家己
0: 得家呢？你家己得家，安尼咱共故乡诶。
4: 系啊系啊。
0: 系 啊， 啊，我一个朋友住伫山坑啊。
4: 嗯。
0: 系啊。
4: 阮二兄嘛住大坑。
0: 哦，伊嘛住大坑吼，啊，伊特别叫我去找伊，我都无用。啊，多谢素儿妈妈，啊，有时间来坐，啊，你稍等吼、
4: 哦，
0: 你
4: 坐
0: 来行咧。
4: 我
0: 有
4: 你
0: 足济项足
4: 好
0: 诶，安尼吼，啊那以后我那多少咧卖，你才甲我学落一个，无卖袂要紧，哎呀，学落就好吼，
4: 哎呀，
0: 来等
1: 你
0: 下咧，
1: 你稍等，好好稍等。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讲家宏虽然啊册读无悬，
1: 嗯，
0: 啊，但是做人做事人情义理啊，讲真正，我会当讲，我会当学落我家己。啊，因为当时是安怎讲，我会当学了我家己，
1: 嗯、
0: 就那像咧学了我的妈妈同款。啊，我受的教育，妈妈就是甲咱讲，咱对人对事啊，爱真诚，爱诚恳，啊，做米啊，咱爱有良知，
1: 爱良心。
0: 啊，恁若有咧听我的节目，恁会常常听我讲哦，这个话恁拢会当讲。啊，那要讲较歹听，讲听啊，用要烂伊啊！老母亲在咧跟我讲啊，尽头的路头啦
1: 吼！
0: 啊，我昨妈妈来台中佚佗，
1: 嗯，
0: 啊，我拄仔咧含伊分享吼，啊，我讲一个朋友买一台车，啊，真侪钱，啊，我拄仔甲讲啊，甲借来看卖下咧，安尼吼，啊，然后我咧讲人是真正。啊，什么款的物件，什么款的工艺，
1: 是啊，
0: 啊，都换来看什么款的物件。
1: 一分钱一分货啦。
0: 老母就甲咱讲哦，啊，就是安尼，一分钱、
1: 啊、一分货。
0: 来，
1: 欧、啊
0: 那個、大姐。
1: 欧大姐。
0: 喂，
5: 你好。
0: 嘿，来，
1: 你好。
0: 你本人现场的节目。
5: 我讲我迄、那个。
0: 来，你要问产品呢？来，你稍等咧。
1: 你稍等
0: 啊。啊，感谢全国。啊，我讲今日会有我啊，会当坐咧遮做播音这个事业。啊！我当然首先爱感谢我的老母，给我这条生命。啊，第二爱感谢咱全国啊，几啊十万甚至就百万以上的听友啊，
1: 来甲阮听堂啊，对不？
0: 我才有这个机会，伫这和大家结缘。啊，伫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五六万以上的会员拢捌食过我的物件吼。啊，这就是缘分。啊，我讲，我常常咧讲吼，啊，我卖爸爸妈妈的是一份健康甲信任，啊，恁甲我买的是一份健康啊甲快乐，吼、啊，啊，因为我拢甲恁当作家己爸爸妈妈，啊，恁嘛无小气嫌，拢甲家宏当作是家己是后生，啊，甲小安当作是早囝，安尼咧看待，啊，恁互阮啊有遮大个空间通发挥，阮更加。袂当予爸爸妈妈甲失望，
1: 失望
0: 啊！哎呀，因为恁就是拢我再生的父母，啊，所以讲伫过程当中啊，听到真侪即个长辈时代，尤其真侪妈妈啊，卡来讲惊囡仔啊，看到伊买药啊啦，有诶无诶，吼啊，种种啊，足侪问题，啊，我拢甲妈妈讲吼， 啊，其实咱应该是安尼啦，啊，家己赚的钱，咱家己吃，啊，你嘛会当阿讲，啊，无你就买来我吃。
1: 对啊，你买我买，你叫你买好啦。
0: 蔡蔡蔡，喂，青龙兄，
1: 青龙兄，现场节目来安那。
6: 啊，你唔是要叫人来提？
0: 哦，来，
1: 你先等你哦。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哈，现场的节目啦，啊，做恁卡，啊，咱今日邀请一位贵宾。我讲伫即个季节吼，啊，气候已经渐渐炎热，啊，第逐工恁来补充水分，啊，咱人吼，啊，上欠水分无够，过来，咱人所有你的五脏六腑，拢是靠一种物件，啊，甲你运行你所有身躯任何的器官，就是血液，咱人绝对袂当欠血，嘛袂当欠水。欠水简单就会掉沙，欠血百病就会招来。吼、哦，因为先来讲，我讲欠血百病会招来。欠血啊，你到肝脏嘛需要血去甲疏散营养。
1: 全身躯拢是爱靠血来运转的呢。
0: 你的胖脯啊，你的心脏嘛、啊、必须爱靠血去甲拍你的心脏。
1: 对。
0: 啊，所以讲，伫这要甲全国这长辈时代讲，咱伫这个气候就对啊、嗯，水。一定要补充好够。第二，咱的血液袂当去欠血，
1: 过来爱清，嘿，
0: 对，哦，啊，我有讲啊吼，咱人的血液的，人的水分是占咱人体的70%，
1: 是，
0: 但是血液占咱人体的13%。
1: 哦，足济呢。
0: 爸爸妈妈简单，你甲换算吼，啊，你若60公斤，你身躯有几公斤血，你敢知？有4公斤呐、啊。吼、哦，有4公斤的血液，吼、哦，你减一两都袂使，减一两你就会破病。
1: 破病欠血袂使啦。
0: 一寡检查简单的、嗯、爸爸妈妈，恁若50岁以上，啊，每年有免费的检查嘛？
1: 对、哦。
0: 你去抽血，一定会甲你检查你的白血球、红血球、你的造血系统、造血细胞啊，是毋是有正常？
1: 是。
0: 吼、哦，啊，你看，是安怎？大家拢讲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因为台湾事实伫这个欠血的年代，吼、哦，讲真正的，啊，买血无遮简单。
1: 但是吼、哦，你的血嘛爱健康呢。
0: 我
1: 哦，无健康人嘛无爱。
0: 我真啦，讲一个故事吼、哦，啊，有可能这个妈妈听到，啊，伊会感触真深。啊，我有一个听友住高雄，啊，伊自囡仔出世吼，就生啥物，你知无？就生血癌
1: 啊！
0: 这对人阿婆非常的辛苦。
1: 是
0: 啊，爸爸是公务人员，在中港咧食头路。啊，妈妈嘛真认真啊，咧拼音啦。
1: 是
0: 啊，伊生一男一女啦，吼。
1: 是
0: 啊，真当然大汉早囝咧做老师。
1: 是
0: 啊，这个囡仔自细汉就欠血，时不时就爱去注血。啊，然后伊硬甲钱硬甲开钱就对啊啦吼。人讲啊，所有一世人打拼赚落来钱，就是要爱囡仔的身体会当健康，会当活命。
1: 是啊。
0: 因安尼一直甲治疗，一直甲治疗，因为白血癌这个物件就是造血功能已经无效啊。
1: 嗯。
0: 啊，然后迄个时阵咱嘛无生黄汤好食。
1: 是啊是啊。
0: 吼、哦，咱讲事实啦吼，所以讲有当时人讲先生现在主人吼，
1: 是。
0: 这个妈妈甲这个爸爸有够勇敢。应该请请请，甲毕生的心血，我讲吼、哦，爸爸也头路食太好咧，薪水也太好咧啦吼。
1: 一般的人开袂起啦。
0: 都认真，你骗囡仔拢骗两三个。
1: 是啊，努力诶，
0: 请两个囡仔大汉。
1: 对。
0: 啊，然后到底前几年啊，啊，接无伫咧，因为实在救甲无法度啊。
1: 是啊，该开拢开啊啦。
0: 我甲你讲吼，
1: 该我四界去问问北方拢，都一定甲用过啊。
0: 这对翁仔某上天有甲记一遍吼，啊，伊真正对囡仔啊，迄种尽心尽力，吼、哦，我讲人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1: 啊，
0: 我讲啊，伊甲聚会，干那安尼开攀升一栋楼啊，注意啊啦吼，甲请甲20多岁，吼、哦，啊，当然这我爱甲迄个啊，爸爸甲妈妈。啊，甲恁讲，恁真正辛苦啊！恁是一对伟大的翁仔某，
1: 是啊，
0: 哦，这我家己真人实事，啊，伊嘛咱的听友，嘛拢有打电话起来，咱咧甲咱买物件，
1: 啊，
0: 我不便甲伊讲什么人啦，吼、
1: 嗯，
0: 但是我相信， 一进听到心内一定会艰苦，甲你回一个，
1: 因为当一个高见啊，
0: 甲你回一个道歉。
1: 是啊，
0: 啊，我唔是刁工要让你艰苦，我只是要让爸爸妈妈，严肃来重视这个问题。你欠费，吼、哦，绝对会影响到你身躯所有的运行。吼、哦，我讲人爱精气神，男中精，女中会，大家嘛知影，啊，精会爱照顾。吼、哦，天重日月，请人重正气神，这哪得个讲？这
1: 都
0: 每一个电台会晓做播音员的，大家都会晓讲。但是要安怎会当做到？得爱产品才会讲话。
1: 啊，
0: 我这个产品，自我会晓做节目推出到今已经将近两三年的时间，大家都学了。啊，全国嘛，干了我独家有尔，因为伊这有欧明有机的认证吼。全世界都对啊，干那因伫即个欧盟有去注册哦，所有今日我要卖即项物件，即项产品都对啊，欧盟全世界注册，
1: 干
0: 那因公司有，即第一，第二嘛干那台湾因有进口即个产品回来，互真侪需要欠费的人咧食，啊爸爸妈妈，你若有啥物镜头的，你今日你一定爱听哈，你只要若鼓励。背起来，他讲会讲，他讲会行，你就是，
1: 这就是警讯啊、哦！你甲你讲，你安尼是你的肺部健康啊、哦！
0: 100%欠血哈、
1: 啊，迄、
0: 没医生甲你断啦、
1: 啊，是，你甲你断就知啊。
0: 你若家宏讲我家己吼，我只是赤脚，你听好无？这赤脚甲你断就好。
1: 哎
0: 呀，唔免医生，你都鼓励，佮背起来，只要他讲会讲，代表你欠血。
1: 是啦。
0: 啊，真侪人伫这个季节，耳孔鬼啊隆隆叫，
1: 吼、
0: 啊头晕目暗。吼、哦，啊，要困困袂去，因为你的脑压会拍无够，你的脑压都无够，
1: 影响到你的困眠，
0: 你会歹困眠。
1: 对，
0: 吼、哦，啊，无怪都我都讲啊，精气神拢无啦，你是度孤，
1: 神叨叨，扔叨叨，
0: 你是度孤啦，暗时困袂去，嘿啊，人讲看到伊啊，想要坐，看到眠床，想要在倒咧，都无想要爬起来，吼、哦，啊，这种的爸爸妈妈。我讲啊，尤其你伫一寡过去月来做无好，经年期做无好，保养荷尔蒙无够的，吼，迄拢甲血液有关系。啊，咱今日有邀请一位专家，啊，嘛是我上敬重的吼。啊，这真正人因公司开发产品，伫咱公司就对啊。哦，我讲我唔捌甲伊换过商品啥啦，
1: 商品真啊数一数二的啦，人客讲话呢，
0: 会当伫我，
1: 他回购率好强哦。
0: 我讲给你听哦，会当伫我的节目出现的来宾、我今日当甲恁肯定一件代志，
1: 是
0: 啊，恁只要伫我的电台啊，会当听到我的来宾，因不管伫对恁哪有拄到，吼、哦，还是有机会，几乎是无啦，吼、哦、啊，但是若有机会拄到因咧介绍的。绝对值得你家买。啊，过来啊，阮后个月开始吼，暗时8点啊，这个月就有啊啦吼。
1: 是啦。
0: 但是这个月暗时是甲尤家宏先占台啦吼。暗时伫8点到10点啊，咱的宜兰啊，正声宜兰台啊，暗时9点到11点啊，伫咱台南的南都电台，咱后个月。啊，有一对我的前辈，啊，会加入阮的啊，这个大家庭，
1: 这个团队哦。
0: 啊，咱就是要来服务咱一挂听友，你是无在头听，
1: 是
0: 啊，恁会当去听暗时的节目，哦，啊，但是因为电台时间段甲播音室咧整理种种的关系，伫后个月才正式会开始，啊，这个月拢搁伫我的播音室，啊，后个月因有独立的播音室，吼、哦，啊，一个美女，或者蓉蓉。啊，一个帅 哥啊，嘛哈做阿伟啊，吼，啊恁就当作后生查某囝，
1: 嘛是赶快继续改一下哈。
0: 加红加小安啊，
1: 社会人
0: 物，啊因主持的功能，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啦，吼。
1: 因为是阮的前辈呢，
0: 吼、啊。啊，咱今日就先来听一首歌，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
1: 来一首歌，叫咱的印南庄大姐所点的《贪恋的酒》，咱共同来欣赏哦，吼。

0: 贪婪的就是咱一南庄大姐所点的歌曲。
1: 啊，较早家宏就是贪婪酒杯，接着降息也搁咧拍拼。
0: 哎呦，今麦当咧啉足爽诶！呀，过江你就知影喜咧咧。
1: 我常常当时啊。
0: 然后换位，为什么要啉较济？为什么要啉较济？
1: 我常常朋友咧开讲，讲我若自二十岁会晓上高进吼，啊，讲真诶，家宏少年的我那真好趁钱啊。我真地当带低保，免阁做啊！
0: 我是少年袂晓想啊，带低保啦。
1: 甲钱拢摕去啉酒，无低保通带。
0: 带路边哩。
1: 带豪宅，做细间诶无？都迄一
0: 排。好好，很宅的宅啦。
1: 啊，感谢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啊，我讲吼，咱食物件，啊，咱爱看季节，爱看产地。
0: 是啦，是啦。
1: 哦，像讲即个时间点，啊，就是山啊大出。啊，奶汁大出啦吼！你唔好这个时间要去食枣啊，吼！啊，这个时间嘛无枣啊，通互你食。
0: 无啦。
1: 啊，迄营养拢无。
0: 啊，真正有啊！你讲迄嘛冰诶，迄嘛是旧年冰起来。
1: 啊，你若物件吼，啊，食当季节咧，绝对无农药，吼，绝对无啊一寡杂质啦，吼。啊，像讲你要食蚵啊，你一定爱去东石。
0: 对。吼，
1: 啊，你若讲旱季啊，真侪所在像水拿。
0: 金山啊，金山的旱季嘛，最有名。
1: 金山啊，不是金山啦。
0: 啊，金山啊。
1: 你讲讲金山，人大家 AM 的，大家拢少少咧，啊，拢要去啊
0: 乌金嘛呢。
1: 哎呀，金山呐，吼，啊，迄个是拢山地。啊，今日咱邀请就贵宾，这样物件嘛，真侪人讨，啊嘛欠真久啊，吼。啊，这查甫查某拢需要。
0: 对。
1: 啊，这我讲吼，足侪人拢会去误会吼。啊，有诶，像讲你卖食固腰子诶，固肾诶，啊，有诶查某就拢感觉讲啊，固肾肾水是查甫诶代志，查甫查某拢有肾，啊，咱人精气神气血爱相补，啊，大家爱有气爱有血，你无气无喘气，你免来活，
0: 啊，
1: 无血，甲你做你身躯诶二十四运行，你要安怎会当？话命，
0: 像迄马达同款，你一定爱有水互伊胖，你无水互伊胖，伊就烧气啊。
1: 是啊，
0: 啊，同款，咱个心脏一定爱有火啊，你爱火爱饱啊。
1: 啊，物件你爱食有活性诶，
0: 对，
1: 你唔好去食死性诶吼。亲像我过去，我珍珠粉真久无卖啊，因为还搁咧欠货吼。
0: 是啊。
1: 啊，较早诶珍珠粉还是死猪，
0: 对，
1: 大家珍珠粉中药房逐间都有，啊，拢用火烘，浮浮咧才落去磨粉，迄叫珍珠粉。迄就是啊，做死猪，死猪你不但无法度食到伊的健康甲营养，佮会造成身躯的负担。啊，我今日唔是要卖珍珠，我是咧
0: 比喻你听。
1: 咱今日这个物件，哈做枸杞。
0: 是。
1: 啊，咱这个枸杞安怎来？是安怎伫这个季节是上好的枸杞？
0: 啊，佮活枸杞哦。
1: 啊，枸杞你唔好食死的吼，死的佮活的。要安怎分？我介绍你听吼。恁若去中药房拆倒来砍色
0: 巴，
1: 迄种诶，你食过瘾诶啦吼。迄个做死枸杞，
0: 是
1: 啊，活枸杞就是青青，
0: 拢还袂烂诶，
1: 拢还袂经过处理，就来甲抽精浓缩萃取，迄下做活枸杞。吼啊，枸杞煮啊有诶，应该是安尼讲啦吼。历史开天地以来。都有枸杞，
0: 哎
1: 呀，这样，
0: 咱的药材里面都有这枸杞的物件，
1: 吼，伊不但会当做猪药、猪肉，买当做药引。我会记得我细汉吼，咱未晓啊，目睭酸，是大人有诶拢会泡枸杞，
0: 哎呀，
1: 啊枸杞其实咧拢食无效诶啦，迄个食心理安慰诶，
0: 因为无甲抽筋啊。
1: 干那食食咧吼，有效加防，唔免近视啊。哎呀，我讲你上坦白咧，吼，啊咱今日要请啊咱东方诶生物科技诶。总经理，啊，这总经理人生做作祟啊，
0: 声音个低啦，
1: 专业知识
0: 个
1: 吧，
0: 对对对，
1: 我讲吼，这
0: 产品个做够够赞
1: 的，年纪小寡有差啦吼，
0: 差些
1: 啊，结婚啊，啊无这是来会当留起来做追求的，
0: 啊你嘛无方便呢，
1: 无啦，我嘛结婚，
0: 你也无资格讲讲啊，
1: 无啊这无安尼娱乐，等你介绍派出，
0: 啊你对啦对，
1: 哎呀，啊是真正。特地咱娱乐啦
0: 吼，
1: 啊，咱来邀请东方的生物科技的执行长，咱洪执行长甲林执行长了。
2: 小安姐、江宏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哦，阿张，这个你娱乐着，我会紧张。
0: 你大家娱乐，你知影啦吼。
2: 对，
0: 我今日知啦吼。
2: 然后我今日也
0: 了解一下。
1: 诶，卖物件吼，啊，讲真正真材实料，
2: 对啦，不小心本。
1: 但是唯有一点，互我较讨厌的是介绍长的。啊，对量产量 啊，要互咱的配件。
0: 伊介绍几啊，就是几啊，佮加嘛无爱呢。
1: 系啊，
0: 哦，那乱七八糟。
1: 是啊，真坚持吼。
2: 全世界上好的物件。无
0: 啦，啊，人个物件太好。
2: 对啊，因为上好的物件唔是化学做的，爱天然生成。
1: 真钱买真货啦吼，咱讲一分钱，迄天我妈妈伫车顶讲的，青头的路头，一分钱一分货，三分钱也是货。啊，那唔免钱就无好货啦。
0: 哦，迄免钱，我你讲，迄送互我嘛无。
2: 尤其食咧咱巴肚内底，
0: 是啊，
2: 啊你绝对爱严格去选择。人讲咱要增加，咱要增加咱的健康啊，
1: 是，
2: 咱都爱先达咱头壳的智慧啊，补够，
1: 是，
2: 对啊。

0: AM 一零七一，叫做有机啦。
1: 伊含土地含河水，
0: 是
1: 吼、哦，你含采收的啥那用手挖，
0: 是
1: 吼，含采收的这车甲油烟袂当搞，
0: 是是，
1: 迄才是正有机的。
0: 是是，
1: 啊，有机的比天然的，天然嘛做侪啊，
0: 是
1: 比天然的好一百倍以上的应用甲活性。
0: 是是，
1: 啊，咱这是有机的高机用，
0: 是
1: 有机的高机用，唔捌听见呢。
0: 对。
1: 啊，血鸡，什么叫做血枸杞？你万不听
0: 过。血枸杞，
1: 嘿，咱伫个清朝吼，伫个康熙啊，有一个哇256个，还做有名。迄《Time》杂志比国甲英国迄啰《时代》杂志啊，
0: 是，
1: 拢有咧写，医学甲科学拢有咧研究呢。
0: 对。
1: 伊活到256个，你知影70个啊，搁咧做兵，
0: 是，
1: 做军书呢。
0: 是。
1: 啊，伊本就是做迄啰清朝皇帝太医啦。
0: 是。
1: 所以伊对中草药啊。做有研究的，
0: 是是是，
1: 90岁搁咧教册，你看咧头壳偌精光，
0: 是，
1: 娶18个某，
0: 是安那的，
1: 哦，24个某啦，我更正啦，
0: 哎
1: 对，哦，你老厉害，真的啦，
0: 24，
1: 有缘两个都咧补袂去啊，对不吼？伊24个某啦，180个囝，
0: 是。
1: 23代啦，
0: 是，
1: 你看这痛偌紧，你看伊这身躯偌用，啊伊吼250个来，迄工要去的迄工吼，唔是调兵呢，伊一世人唔捌调兵呢，
0: 是，
1: 伊拢是吼主人，哦主人去的，
0: 是是是，
1: 啊伊人，到尾啊人咧来研究，伊到底安怎用心的，因为这足重要的，
0: 是，
1: 吼咱人上侪活到百二岁，
0: 对，
1: 吼啊伊是咱的迄啰哦两三倍，吼安那活起来，伊吼一工干，伊拢保持。愉快的心情，
0: 是，
1: 这咱无一定做会到，
0: 还
1: 有时阵会生气啊。
0: 是，
1: 第二项，伊拢食菜，
0: 是，
1: 无食肉，
0: 是，
1: 咱嘛无一定做会到。
0: 对，
1: 第三项，逐工啉枸杞用，
0: 是，
1: 逐工啉哦，
0: 是。
1: 啊，伊以前清淡的时阵有有机的，即马要找无啊啦，找无啊啦。
0: 是。
1: 啊，但是人咧，伊咧枸杞，伊达有记录。
0: 对。
1: 伊的枸杞用是安怎个啉济呢？枸杞千百种的迄落品种啊，足济啦，大陆啊即马嘛足济。
0: 是是。
1: 伊的枸杞用唔是以前是有有机的，吼，但是人正经，伊古早人伊无抽血啦。
0: 是。
1: 无 X 光啊，无手术啦，对不？阿妈无抗生素，
0: 是。
1: 伊是安怎用心诶？阿妈无血路边，伊嘛最爱食糖诶，伊嘛无糖尿病呢。阿妈讲，伊诶薪水够饱，
0: 是。
1: 会当生做一个囝，
0: 是是是。
1: 伊有啥？伊讲伊看到一个，伊看到一个迄落传迄落古册，伊写讲古机用伊来废机，伊是那个王母娘娘，
0: 是
1: 腰底金宝。伊个手拐啊，手杖啊，
0: 是，
1: 伊个手拐啊，就是对伊个枸杞用的棍啊，
0: 对，
1: 去做的啦，去办起来去做的。你看这棍，伊个感迄落地气啊，
0: 是，
1: 精华啦，
0: 是，
1: 热巴，
0: 是，
1: 吼，啊，伊个吼个剂啊，伊个落王母娘娘迄落凤冠啊，凤冠霞帔啦，
0: 是，
1: 凤冠呢，诶，面顶啊，像一粒一粒红宝石，
0: 是，
1: 啊，红的有无？
0: 对对，
1: 伊是降价赖哦，参单。人工咧抢这哦，
0: 是，
1: 伊在办起，伊在镶在伊个帽啊面顶，
0: 嘿，
1: 迄红红的，你即摆一看王母娘娘，伊拢是安尼，
0: 对，
1: 伊个帽啊面顶红红的，迄都是枸杞用啊，
0: 是是，
1: 伊个拐杖都是枸杞用的棍啊，
0: 是是是，
1: 一看到这了，伊讲啊，一定爱找着，
0: 对，
1: 伊就一百下开始啉，250下，佮加活百六下，
0: 是是是，
1: 伊都是啉枸杞用的水，逐工啉，
0: 是是，
1: 我讲这有效无？有效啦，至少唔免食高血压药啊，
0: 对不？
1: 吼，咱即马70、65岁以上的啦，
0: 是
1: 至少两项慢性病啦，三项的、四项的嘛有啦，拢伫喺你的身躯顶，无阿多解决，80%对倒来，对回来，
0: 是
1: 啊，咱科学有研究，是安怎高利用真厉害伊内底吼，因为伊在1150年前啊，伊对海底迄块土地啊，铺起来。土到倒位，你知无？奥地利的一个3000公尺的迄个山地啦，山地是土地呢。
0: 奥地利啦，
1: 嘿，山面顶那有沙漠，找无啊。
0: 是
1: 全世界敢那即块地有啦。
0: 是是。
1: 所以想喏，伊全世界即马即个枸杞用，敢那2%有机的产量，
0: 是，
1: 伊都是对遮来的。
0: 是。
1: 啊，伊哦，一年到底吼，敢那落雪啊，几工啊落雪哦。
0: 是。
1: 伊都会当换几年啊。
0: 是。
1: 啊，生成一届。结晶，人讲这天经气啊，
0: 是
1: 长寿果啊，
0: 长寿果，
1: 嘿嘛叫王母娘娘的天生果啊，
0: 对，
1: 更加来参咱一般的人哦，参咱凡人咧抢啦，所以这以前吼、哦，人讲是属于天主啊，
0: 是
1: 天经果啊，好你的健康啊，健康会当开花个结果啊，
0: 是，
1: 迄 精华啦，啊，以前是属我天主咧医病的啦，
0: 对，
1: 咧用心的用的啦。
0: 以后若无以前若无皇宫贵族吃袂到啦，
1: 你根本嘛唔知道有这个品种，
0: 啊、对对。
1: 嘿，啊，这是讲咱有去很古册，咱知影讲即马的迄个科学有得测出来啊，
0: 吼、
1: 哦，是因为这个李清文哦，到尾啊人有咧研究，人再去测到这个肺高级用啊，啊，对奥地利来啊，所以想到咱阿巴丁有印。27国，你看，包含欧洲是包含瑞士啊，抗老中心拢伫遐，英国啦，啊，佮有迄落德国啦，这都在其中做顶尖的，这拢是世界高级的国家。
0: 对，
1: 当我保证讲这个迄落高级用啊，是全世界上强的。伊内底有一个外形叫维他命 X， 伊这是咱即马药啊佮医生的技术。无阿多做出来，无阿多去突破的医疗技术，安怎讲？胆固醇的药啊，食过较济，你无食，胆固醇又压起来，对不？
0: 胆固醇呐、啊，哈。
1: 肺痨病的药啊，有无？伊内底都是会当，把你清肺，把你遐物件清掉。所以你肺痨也好，80%的病症，老人症，是不是会当解决？
0: 对，
1: 嘿，会当西药呐呐。
0: 是，
1: 这是不是对咱全身躯来讲，因为咱全身躯60兆的细胞，
0: 是，
1: 拢爱靠啥物？血咧上营养咧上熟个，
0: 是，
1: 你也互伊新鲜呢。嗯，啊，为个吼，为个咱是食食的关系啦。
0: 是，
1: 咱食食有食到啥物糖啦、白豆啦、食到垃圾啊、垃圾食物嘛都侪的无？
0: 是，
1: 你的细胞啊，你血要上的时阵呐、啊，细胞内底、血路内底都是拢垃圾血啦。
0: 是，
1: 你细胞食垃圾血，当然嘛垃。会变什么垃圾细胞啊？
0: 对，
1: 要死哪唔哪活诶？
0: 是，
1: 这个细胞伫诶你诶迄度有机诶。
0: 是，
1: 你洗有机多啊好呢？
0: 是，
1: 你阿袂洗有机，先有尿毒啦。
0: 对，
1: 放尿泡无？
0: 是，
1: 你诶这诶细胞伫你诶心脏诶。
0: 是，
1: 第一加无肺啊？
0: 是，
1: 你肺内底拢是肺毒、肺油、肺痨、肺渴诶。
0: 是，
1: 你胖不变哪噶？
0: 是，
1: 你加无肺，你做啥物？小气呀嘛！
0: 啊，他都话咱执行长讲到这吼，有一点我捌甲台台医生开讲过吼。
1: 嗯。
0: 啊，其实你会生歹物啊，会生癌，就是像伊他都讲，你内底血有血毒，因为咱每一个器官吼，啊，包括咱的皮肤，啊，会当水嘛，拢爱经过血液输送营养分，咱的五脏六腑拢爱经过血液输送。应用
1: 你有想过无？咱若要去有啥物病痛的时阵，你也一直发烧的时阵，那是毋是医生是拿你抽血检查？
0: 是。
1: 所以肺痨对咱来讲是咱的健康的指标啊，指标啦，
0: 是
1: 对不？医生嘛在讲。
0: 是。
1: 但是有一点就是，一点就是，医生也西医啊。
0: 是。
1: 你讲要保护。

0: 炎哦，有的人是一直掉白爪，
1: 是
0: 皮肤一直黏一直烂，
1: 是是是，
0: 医袂好，
1: 是。
0: 所以别人的血甲你的身躯顶，你的白体
1: 是
0: 白铁啦，
1: 是是。
0: 第二，医生开铁剂。所以就是内补啦
1: ，TJ 啦
0: ，TJ 食了会闭结啦，
1: 对，
0: 吼、哦、，TJ 食了你可能你无补到你的血，因为 T 不是说不是血所有的营养在内底啦，补到
1: 结石，
0: 补到结石，啊，你搁去落去落结石，你搁爱疼几波，
1: 是，
0: 哈、哦，第三项，有的人去做营养学，想要达到身形，营养学化学的，
1: 是，
0: 你有一天无做，你走路昏倒。
1: 对，
0: 走路去跋倒，倒面成减七年的寿命。
1: 是是是。
0: 啊，你就袂当靠这化学的呀。
1: 是。
0: 你要靠你家己身形。
1: 是。
0: 咱倒转来想，咱爸爸妈妈要，咱对一个胚胎的时阵，
1: 是
0: 爸爸妈妈给咱的这个生命。
1: 对。
0: 你即马去查有点查。
1: 是。
0: 妈妈给咱的是血。
1: 是。
0: 爸爸给咱的是精。
1: 对。
0: 对不？精就是代表咱的先天之气。
1: 是。
0: 就是肾气。
1: 是。
0: 血藏好血，给咱的就是肝。
1: 对。
0: 就是肝，
1: 是，
0: 所以你袂安那找爸爸妈妈迄阵，互人诶，互人诶，甲咱妈妈巴肚内底，
1: 是，
0: 子宫内底，
1: 是，
0: 咱毋是有一个迄落肚脐，
1: 对，
0: 肚脐是毋是咧疏送咱妈妈食落诶营养，
1: 是，
0: 变作元精，
1: 是，
0: 送甲咱诶迄落身躯顶，
1: 是，
0: 咱会当身形大汉，有心脏，有迄落目睭，
1: 是，
0: 会生头毛，会看血管，
1: 是，
0: 迄、那个元精要安怎送，
1: 是，
0: 爱有气啊，
1: 对，
0: 迄爸爸诶元精诶身气，
1: 是，
0: 伫咧你诶。妈妈巴肚内底用迄个肚脐内底有一个完整气，把你送。
1: 是，
0: 所以咱即马的西医啦，用迄一直补血、硬补，
1: 是，
0: 迄拢毋是咱身躯需要的。啊，是安那讲，中医会带你断筋，
1: 是，
0: 因为中医咧带你落赞美的时阵，看你目睭灵的时阵，伊拢会先看你的气血，对不？就是咱爸爸妈妈给咱的这個、到底你搁有无？
1: 是，
0: 你气血的完整。有滴个无？
1: 是，
0: 你才会当规身躯行去，
1: 是，
0: 规身躯弯去，
1: 是，
0: 你去啊无去，去啊散去，规规啊去啊散去。第一，你手够老光，
1: 是，
0: 你够老清看，
1: 是，
0: 你讲话吼，要讲袂难，还袂大白，
1: 是，
0: 你喘气嘛袂大白，
1: 是，
0: 走路嘛一直无力气，食物件袂吸收，
1: 是，
0: 有无去气会散去嘛？
1: 是，
0: 气补无好，气会走去啊。
1: 是，
0: 啊，你啊补中一开了哦，你会感觉你喘气会大白，
1: 是，
0: 人较有元气，
1: 是，
0: 迄、那个元气是爸爸和妈妈和咱迄个什么肾气，
1: 是，
0: 所以人讲肾气，爸爸和咱是先天之气，
1: 是，
0: 肾气啊，
1: 肾气啊，
0: 嘿，哦、啊，肝中清肝明目，所以想要啉这对的，咱的目睭啊。目睭里的破汤
1: 啊，嘿，啊，真侪人目睭药啊在吃，啊，就吃了感觉袂歹，但是目睭屎膏是安怎啊，一直拢吃袂好。
0: 对。
1: 啊，其实你的目睭是正常的，但是因为你就是气血不足，人讲清肝明目嘛，因为你的肝火无够，啊，莫怪你的目睭屎膏老老。
0: 嘿。
1: 所以讲你一定爱清肝。才生明目啦，
0: 迄就是肝中藏好血啊，
1: 是，
0: 伊藏好血，伊会生一个元精啊，到咱的目睭里遐，就是视网膜，
1: 是，
0: 甲视神经遐，化康的修理又好，你食叶黄素再补啊，
1: 是是是，
0: 子公司母公司啊，
1: 是，
0: 子公司爱用啊，
1: 是，
0: 母公司出代志，你照有人通好听，
1: 是，
0: 对不？啊，咱这就是子公司，你主要的部门啊，用了后，你送去有母公司，
1: 是，
0: 你其他。问题唔才好处理，
1: 对
0: 不吼？所以咱的病灶，伫个咱肝甲腰子，
1: 是
0: 吼，这两项要补，你啊中医要补吼，这无三年六个月吼、
1: 嗯，
0: 你无啊多生成这气血，
1: 是
0: 气血让上补。
1: 智慧功能是一个足困难的代志，
0: 吼，这唔是一份功课，这几啊十份的功课，你逐工都爱盯，
1: 是
0: 啊，有的人中医看唔到，但你愈补愈过，像个诶。高血压、啊，你哪会这样食食嘛？
1: 是，
0: 对嘛吼，啊，愈补愈少，嘛袂用诶。所以咱这血枸杞是病补，
1: 是
0: 所有诶体质，查甫、老人、囡仔，
1: 是
0: 拢会当甲你交补。伊都是那个咱妈妈脐带血，迄、那个血甲迄个上完整诶血，甲你送到你诶啥骨髓。
1: 是
0: 伊那个坐咧航空母舰有无？人讲标靶治疗，伫、航空母舰直接五分钟到你的迄落两骨切，
1: 两
0: 骨切在造血啦。那不是啉血肉呢？
1: 咱
0: 是啉物件，迄、那个物件 X 维他命 X 会当走去咱两骨切呀。
1: 是
0: 生骨伤，透骨伤，啊，佫会生 活血，
1: 是
0: 新鲜的血，
1: 是
0: 会生偌济，一包生300cc，
1: 是
0: 新鲜的血，
1: 对。

0: 新鲜的血入来了，啊，你的血会当把你杀进去，杀进去五脏六腑，心脏袂喘，
1: 是
0: 啊，啊，你的腰子啦，
1: 是
0: 尿毒啦，
1: 是
0: 血毒啦，
1: 是
0: 你杀进去嘛，杀出来啊，
1: 是是，吼吼，
0: 啊，你的重金属啊，
1: 你看吼，
0: 嘿啊，啊，恁走心田甲代谢，
1: 血对咱人偌重要，
0: 你唔知哦，你唔知，
1: 啊，你像早孕啊，你那伫青春期。开始来说，
0: 对，
1: 啊，是安怎？这天地所设啦，吼，啊，男性、女性的器官本来就无同，
0: 是，
1: 啊，你看即马的少年查某囡仔，作者未生不孕症，
0: 嗯，
1: 啊，咩事来，吼，啊，
0: 有当时一个月来三届，有当时
1: 三个月拢无来，
0: 对啦，
1: 啊，这来说无正常，啊，来说。就是因为要保护咱的子宫跟卵子，你看这血液偌重要啦。
0: 啊，你也讲，你即马来说吼，要来那唔来，啊，无就来足济有无？内底有阴晦啦，小心中有郁伤啊，
1: 是，
0: 你都爱成精啊。
1: 对，
0: 啊，你也讲子宫有郁伤啊，你会疼。
1: 是，
0: 有郁伤久了，哎，久了来讲一下吼，是啊，那子宫肌瘤。
1: 是。
0: 脂肪瘤安怎来的？
1: 是，
0: 迄就是你开无透啊！
1: 是，
0: 你开无透，哎，肺内底肺络有伤啊！
1: 是是，
0: 有伤到你的身躯顶变什么？什么瘤啦？肌腺瘤啦？
1: 是是，
0: 即马做侪啊！
1: 是，
0: 脂肪肝有无？
1: 是是，吼，
0: 所以维他命 X 即马侪，干那药啊侪无错。
1: 对。
0: 啊，你医生的技术干那一样用切的？
1: 是。
0: 用耳来你注射啊，有无
1: 吼？
0: 所以人讲哦，阮这是一包那个生命的点滴啊。
1: 是。
0: 爸爸妈妈搁在你再做的感觉。
1: 是。
0: 你知无吼？啊，伊这对咱的气血开始相补。
1: 对。
0: 交补、病补袂少。
1: 是。
0: 吼、哦，所以第一，你会感觉讲你头壳较清澈。
1: 是。
0: 上手有到你的头脑啊。
1: 是是。
0: 第二，你心中会较有喘气较大白。
1: 是。
0: 人讲吼、哦，中气的孙啊。
1: 啊！伊这
0: 结中气啊，嘿！
1: 伊这吼、哦、是青枸杞，
0: 对，新鲜呢，
1: 就落去高杯浓缩萃取的、哦、
0: 四百杯浓缩啊，青枸杞就是讲，阮咧办的时阵是栽赃红，一般的枸杞是进指甲的大小，所以一砍收起来，砍收起来就较细粒，
1: 是，
0: 吼、哦、啊，砍收起来迄落比青的是减五十倍营养，
1: 是是是，吼、哦、
0: 啊，阮这是用人工去采收的，有机的，远个干那全世界干那遐只乌鸟，
1: 是是，
0: 吼、哦、啊，伊人工采收，搁在你昆丁吉，
1: 是。
0: 三个等级现在上新帮的，
1: 是
0: 二十粒一公斤，
1: 是是是，
0: 伊四百公斤才萃出一公斤，等于三盒爱四百公斤，
1: 是是，
0: 很慢的五点钟很制作的，
1: 两盖抽筋，
0: 两盖抽筋哦，吼，伊是低温抽真空，啥物抽真空？因为你很慢的五点钟之内，你惊你生虫啊。你无制作，你外形会走去啊。
1: 啊，你若感觉会头晕目暗啦吼，
0: 一包有效、
1: 差不多。十分钟，啊，你甲啉落，伊开始咧甲你行，你就感觉你的精神体力，啊，咧恢复有够紧，啊，迄个时阵就是伊随食落，互你胃肠随吸收，啊，然后输送你各个器官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有久咧，啊，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
0: 头
1: 壳会戆，走路会烧饼。耳孔骨也会叽叽叫，目睭屎骨会拱拱流的，就对啦。
0: 哦，啊，
1: 暗时歹困的啦，
0: 吼。
1: 啊，然后我就甲你讲，困未饱，啊，走路会戆戆啦，但不管是头壳都未清醒，吼，未清楚。
0: 尤其咱热天啊，咱热天吼，迄水分较少。
1: 是。
0: 肺搁较高，搁较黏。
1: 容易流失啦，
0: 吼。
1: 啊，容易流失，像那热人啊，一中风甲热人，一心肌梗塞。啊，比寒人较济，因为这就是甲你血液减少，吼，同款即个道理啦。
0: 啊，血内底有红血球，
1: 是
0: 红血球是帮你做一个营养的补给。
1: 啊，伊这是为
0: 咱。啊，白血球就是啥物？你也定咧感冒呀，定咧破阿空咧即空咧烂袂好个啦。
1: 是。
0: 啊，人啊 ，A 感、流感、B 感、C 感有无？人爱咧流行，你就对人咧流行。
1: 啊，伊这是为咱的骨髓开始开始造血。
0: 对，哦、啊，你的免疫力啦，
1: 吼、啊，
0: 啊，你的迄落造血啦，
1: 吼，
0: 活血，啊，是讲你的迄落抵抗力啊，
1: 是，
0: 拢会提升。
1: 哦，啊，电话人咧卡咧，我看经常安尼啦，吼，啊，今日即栋是硬拜托的吼、
0: 啊，
1: 其实公司无拜到即栋，我讲大家拢一直咧套啦，吼，啊，伫热人真侪人唔知影，啊，大家食了。 有够好，
0: 对，吼、哦，这你有钱买袂到的啦，这有机的，阮阿爸顶下有机欧盟有机，唔是大陆啊来的，
1: 啊，你着那想法，你讲的哈，有当时啊，你气血无够，对你食骨头药啊，食啥物，脚会麻啦，吼、哦，有当时啊、哦，啊，包括你的旧筋，
0: 无通食会疼嘛，啊、
1: 这个会拢有关系啦，
0: 对，啊，因为新主筋。啊，新竹骨，
1: 关竹筋、新竹骨啦，
0: 所以筋骨的问题，伊嘛帮你通，你通就袂麻痹，你通就袂痛、袂酸。
1: 你先食这个做基底，
0: 啊，
1: 然后你的骨头，然后你的目睭，第一当甲你清干净啦。
0: 对，但你听完过本。哎，
1: 啊，警长，今日我讲啊，是不是炸一两千啊来？我卖你讲无法度啦。
0: 我这是两年前签的，哎，一个数量，
1: 啊，这是上新的。本来讲今年就无法度，咱卖啊，这段我是硬拜托的。
0: 啊，伊这身形即马是很慢的，很害羞很做的。
1: 那我头拄讲的这镜头，啊，爸爸你要延长你退休，会你定爱甲补充补够啦。
0: 一压听好，延长你五岁迄个身体机能。一压啦，
1: 保养的你
0: 少年五岁啦。
1: 这一包三十毛呢啊，三十毛的哦。
0: 是十某二十某诶，阮诶医
1: 做
0: 医疗
1: 人
0: 数是十某二十某。
1: 对对，啊，阮诶全国三十某加红诶节目有尔啦。
0: 对，独家。
1: 因这是特定诶场所咧卖，特定诶医疗人数啊咧卖，拢是寡高级人数咧卖。
0: 阮这是黄金比例啦，吼，十某是到你诶目睭，
1: 对，
0: 甲你医治你诶目睭，新冠面膜嘛，解毒血嘛，吼，解你诶迄落血内底诶血毒嘛，二十某。玻璃的心肺，好气血相通，人都用，好三十万是讲帮你会当一包炸要做三百 CC 的新鲜的活血做血，啊个清肺的功能会当提升，所以三十万是上完美的比例
1: 啦。
0: 但是你这是独家，因为我靠吼，希望你啉三包，
1: 是
0: 因为赶快来介绍。我真十毛诶，
1: 三包就等于要一公斤诶。
0: 对哦，你一工都要啉三包，我再一工啉一包有
1: 哈。啊，你那啉十二包就等于食六十公斤诶，人诶血迄个四公斤
0: 啦。因为啊，你啊活血，啊你家己做血做出来活
1: 血，血买一斤是几啊？血买一斤是几啊万啦？
0: 无啦，因为外口你做诶，别人诶血无一定是你诶。
1: 啊嘛钱嘛是数量。钱也真恐怖啦吼！啊，咱今日咱得食吼，我常常讲一句话吼，咱食咱来食吼，自然生出来，生出来才咱家己的啦吼。
0: 一包五毫，
1: 嘿，今日即马卖偌济？
0: 咱一盒即马起价啊吼，因为澳洲的黄金拢有起啦吼，啊，澳洲即马嘛咧震惊，所以咱以后可能无法度去签掉啊，吼，因为震惊爱调节去啉，吼，调节去保费。来，这即马一盒是1800块，一盒。有十包，一包
1: 三十毫的
0: 大包
1: 装啊！你保养的一工才一包，只能包
0: 阿姨这唔免冰冰箱哦，嘿，阿姨这一包装的，你一开起来就会当啉。
1: 是，
0: 嘿，阿姨伊卖迄落伊内底吼，伊唔免冰箱，伊就会当做保存，阿袂失当。伊外形的包在内底，嘿，医疗级的包装，嘿。
1: 甲既然有来啊，啊，
0: 我知。
1: 客啊，千八两客啊，
0: 两客啊，三千
1: 六啦，吼。啊，爸爸妈妈拢爱啉。查甫拢爱啉，大大细汉拢爱啉。
0: 其实两客也是一个了定。
1: 三千六你要算？
0: 三千六我算你3000块。哦，嘿，600块我带你吸收。
1: 好，
0: 安尼有够伊咯。
1: 啊，三千安尼我就卖甲你出价啊，但是租数是唔是？哦，稍等嘞。
0: 无，稍等嘞，我搁加送一盒哦，你体验。
1: 三
0: 盒哦，三盒就5400哦，对不？5400我搁算你3000。
1: 今日主动，
0: 好，你先体验，安尼就到这。安
1: 尼我，
0: 你也卖个讲价，卖个讲啥物介绍？
1: 无一千啊，
0: 无我有你600啊。
1: 无啦。
0: 啊，介绍嘛袂当老阮破，阿数嘛袂当老阮改。
1: 是啊。
0: 嘿。
1: 安尼主动
0: 上。3000块我送两盒，送一盒体验哦。
1: 安尼。
0: 去阿是1800。
1: 来来来，中辈时代物件啊，人讲食贵无。吼，食无个啦，
0: 吼，
1: 系啊，我来甲你讲啊，贵就是咧贵伊个物件，数量少啊，够有效果个啦，吼。今日执行长啊，都敢若讲要咱600盒，啊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000六，因为3000块伊主动送一盒，啊今日来我你讲当面时段，会重要，今日现场来接无？嗯嗯，小安。这你家己有在吃的吼？
0: 这不是爱夸人吧？
2: 你话我哪要假死？
1: 不是啦，
2: 这我来啊啦，赶紧啊，即马要安怎啦？
1: 倒上去啦，
2: 上去啊！
0: 我刚
2: 好
0: 叫你。
2: 好啦，我来紧上啦，等我来啊啦。
1: 讲真正吼，这伫伟大母亲节的时间无物件通
2: 买。哎呀，伊无来
1: 对啊！我伫这个时间来补爸爸妈妈啦。
2: 好啦好啦，
1: 上去啦，安尼就等于买两盒，送 两下啦吼，执行长送一下，你送一下。
0: 啊是啊，啊好啊 ，OK 啊啦。
1: 我甲你讲吼，我头家送一下。
2: 头家甲你送的啦，那 OK 啊。
1: 我
2: 头
1: 家有讲啊，安尼就送三下啦吼。啊，家宏嘛一定爱送一下，吼，安尼就买两下送四下啦。
0: 对啊。
1: 啊，我你讲执行长，你一下宏体验，真甲你感谢。啊，六百下尔，我甲你讲。吃过，大家都好了，大家拢讲啊，执行长的国语证有够有效的，吃了有够赞的，即下阁互你甲补上一个啦。
0: 你安尼，
1: 一定会尴尬。
0: 好啦，母亲上尾端，
1: 哎呀，点个时段，爸爸妈妈，咱俩两百下咧啊，六百下，今日一客啊1800块，两客啊3000人，因为3000块买两下，送五下，七下，6000块来为了，3000块啦，七下3000来，先生大哥。
3: 哎、
1: 欸，来，你要国语证啊？
3: 高雄还没联络。
1: 那等下来维六，来要国语证啊？哎，来要国语证啊？来等下咧，来维六，来要国语证啊？
4: 嘿，刚好。
1: 来等下咧，来维六啊，电话拢满线，空八一啦吼。我来甲你讲啊，食活枸杞，咱唔通食死枸杞啊。嘿，啊，拢满线，来要国语证啊？来等下咧，来维六，来要国语证啊？
4: 哎，
1: 来等下咧，来回了，来要国语证哦。
4: 哎，
1: 来等下咧，来回了，来要国语证哦。
3: 哎，国语证。
1: 来等下咧，来等下空白，空白，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000人，又是3000块，买两盒送五盒啦，600盒呢啊，都没事多，来回了，郭大哥。
4: 哎，你好。
1: 哎，妈妈，来要国语证哦，来等下咧哈。啊，来回了，玉梅妈妈要国语证哦。哎，来等下家咧，来回了，来信条大哥，要国语证哦。来等下家咧，来回了，阿坤大哥，来要国语证哦。来等下家咧啊，啊，来回了，来要国语证哦。哇，电话落线哦。电话恁家己爱好啊，爸嘛，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电话拢装满线，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以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你这细多啊，讲你卖阮头家都现打电话来咧关心嘛。
2: 啊，高基金欠有够济，啊，这真正超级俗的啊哈！今日甲恁送到这个阿嫂，以后有可能无这个物件通卖，
1: 独家的啦，
2: 嘛无可能卖这俗啊。
1: 高明有机的、认真的高基王，高基原精哦，伊这原精唔是一般的迄落果汁呢，一般的枸杞是迄落加做食的迄落枸杞汁、枸杞汁啊。
2: 对，哦，
1: 咱这是原精两盖抽筋萃取。
2: 啊，你讲那老卡些讲啊啦，老卡讲因六百啊，写五百几，写五百外啊。
1: 啊，都写写了都说。
2: 无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真济人咧讨大做的啦吼，因为枸杞精会救人的命，会当食你清肝明目，你把酒晒过洗洗老的，你只要鼓落去背起来，他讲的讲爸爸妈妈，你
1: 带
2: 着他鼓落去背起来，他讲来讲代表你欠会，你
1: 得
2: 爱咖啡等于吃啊，来回你要来小美大姐，来你要枸杞精哦，来等等下咧，啊我你讲吼，啊警长，我最后一个要求啦吼，人讲公职无功能啦吼，
1: 啊，
2: 我保护到一千阿，啊咱甲开放一个大组的，红头拄啊写两组三组的。
1: 你这四组的，就是等于买两阿送五阿的意思，你讲要大组的哦。
2: 啊，迄个啊，都为着保母亲节无卖啊，我想敬重母亲吼。
1: 你即马吼，以前的人生多啦，啊，家来做无好的，浪费啦。
2: 高基金，我自头到尾坚持一定爱去甲你拜托，甲你要求啊。我的妈妈捌甲你半年吼，我妈妈都我那生五个，生济啦吼。啊，早期月来拢做无好，生五个姐姐，啊，佫一个我，啊，伊把一个半暝起来吼，家己困醒要去便所，啊，头壳小可晕，你知无？啊，差一点嘛叫我跋倒，啊，我怎叫伊食这个枸杞精食了？阮妈妈搞尽得着啊，两年唔捌佫头壳晕这个问题发生
1: 啊。啊，这真正有破掉啊，三百 CC 的新鲜的
2: 肝。啊，医生佮带去检查，医生阮两个母仔囝拢做伙检查，大概医生拢讲伊比我较勇，来回了，苏妈妈。
3: 嘿嘿。来，我等下要大组的，啊，我想说分享一个感
2: 好。好，来你讲。
3: 这个枸杞精吼，咱食着吼对目睭真好。
2: 是吼。
3: 我正就听你甲讲，啊，食了吼，真正吼目睭较袂。
2: 生肖，较袂老白，
3: 较看较清楚安尼，较无老花，较无花较清楚。
2: 因为肝火八足啦。
1: 对，
3: 啊，而且这物件是抗氧化，对咱内面吼一个自由基，
2: 是
3: 会减少，所以吼是真好的物件。
2: 多谢多谢。
3: 本身食了真好，啊，所以我甲你分享点。
2: 是，这个做功德啦，吼，好 ，OK， 好，来维六，来爸爸。哎，来，你要买枸杞精吼？哎，啊，你有买过无？
4: 有啊，
2: 食得安那？
4: 未歹啊，都本来哦，我算讲较欠血吼。
2: 是。
4: 啊。
2: 欠血医生有检查过无？
4: 有诶。
2: 我甲你讲，你欠血。
4: 嘿，啊，都食些枸杞精，食些然后早唔食包安尼，再唔食些，感觉本来呐安尼要做运动，感觉安尼。卡生手软啊，头壳咧会晕晕光光啊，啊，食即阵即阵来安尼都，食即改善足多。
1: 靠运气啦吼，
2: 好，甲你恭喜，啊，即唔通当爱继续食啊，
1: 哎，
2: 啊，你都甲食保养的就会使啊哈。
1: 这较受
2: 好诶。来，圣心大，圣心大哥，来要枸杞精哦，来要枸杞精哦，有买过无？
5: 枸杞精，
2: 有买过无？
5: 我唔知
2: 啊！来等下个咧，来回了，来妈妈，哎哟妈妈，哎我教，哎，要枸杞精呢？
5: 没啦。
2: 来等下个咧，来啊，真济听友要拢要大做，你看这大家拢
1: 先
2: 写，啊我拢先甲写起来吼。我是讲啊，咱执行长有菩萨的心肠，啊大家拢爱，啊咱嘛爱爸爸妈妈，大家拢当会收。会当清火化火，
1: 会
2: 当清火化火补火，拄啊，敢若枸杞精尔啦。
1: 啊，你肺痨病，伊都病灶病无，你就会断啊。
2: 啊，全国三十亩的，敢若阮有尔。
1: 啊，一包都有效，
2: 一包都有。
1: 有机的，就是安全有效，啊，佫紧。
2: 十分钟要让你产生效果啦。
1: 对，啊，会当生300cc，家己身躯生的活血，啊，你就会当旧的就会当换。
2: 我讲安尼啦，
1: 啊，规身躯的机能就会当少年五岁以上啦。
2: 今日院长，
1: 一包
2: 高400啦，拜托。
1: 较好心的啦，400公斤萃出两届，造一公斤的有机的枸杞王，全世界干你独家的。
2: 我知影啦，啊，我都含些爸爸妈妈，我都讲啊，我家己的妈妈啊欠血。哦，食这食个补的补
1: 到赞。啊，我大家嘛是啊，伊阵欠血，伊要抽伊个骨刺啦，去做血啦。我讲唔通啊，为老大人抽骨刺，啥半身不遂。
2: 对对对。
1: 我啥叫伊这吼，伊食一阿了吼，会当带你去坐公车呢。
2: 食这煮的
1: 会惊咯，会有弯曲呀。啊，个头壳真高，个
2: 只
1: 嘛
2: 无欠血。其实家己逐天嘛咧补，因为阮厝有遗传性的贫血，但是我是无。
0: 喂，高基金。
2: 来边有买过无？
0: 我杨小姐，你接落楼骹。
2: 好，来等等个。哦啊，这真正
1: 啊，这食菜当食哦，食菜当食，嘿，刚放麦当啉。
2: 我是讲拜托一个，
1: 啊嘛好保存
2: 啊，啊咱个卖一个大组的，啊就是一千下内底卖完就出出刷，好了无？啊，大家电话先记了
1: 哦，
2: 电话我搁报一届哦，我今若开放大组的内，你无写着。等下，你搁用钱贴到我宾馆，要甲我买就买无
1: 啊？
2: 来，
1: 我叫
2: 林纯大哥，来要讲几种啊？来，等下个，来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今日咱补400啊，啊大组的等于啊小组的买两盒，3600算3000，买两盒送5盒，7盒3000块啦吼。
1: 对对对。
2: 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
1: 14盒
2: 6000块。
1: 对。
2: 啊你甲送一盒。
1: 我送一盒你体验。
2: 你送一盒。
1: 我送一盒你体验。
2: 啊我嘛搁送一盒，啊你等于大组的就是6000块，加送。两盒，16盒，6000块，爸爸妈妈，你若干来借钱就对啦，要去买货，你无开50万，你买袂着啦。电话0800 0800 0800，来请个领，来话你有要讲几种哦？
6: 我在吃啊。
2: 来妈妈电话叫你，来话你有在要讲几种哦？
6: 嗯。
2: 来，你有买过无？
6: 有，我买过一
2: 届。食了好无？
6: 食了好啊。
2: 食了好，安怎好？
1: 恭喜哦，吴太太。
2: 刚分享一下。
6: 对头
1: 壳
6: 会
1: 讲啊，嘿，
2: 哦，这新北市新政府的来，你等来行咧哈，啊，来回你妈妈要过几钟吼，
6: 哎，哎，你说搞好这，我搁我都哪一条，我哪里笨蛋啊你吼，那要起来你起来，那要去做一个工作，就操你妈妈。
2: 啊，唔知要讲，唔
6: 知
1: 要讲，
6: 啊，有效啊，啊有效，你唔讲，你等政府，唔知是我阿妈叫的，
2: 无啦，电话拢满线，
6: 啊，都等足久的啊，
2: 啊来哦，
1: 啊，今日都爱加买几双啊，
6: 我那就只要有效吼。啊！
2: 甲
6: 恁等
2: 真
6: 久，啊！你有
2: 当唔
6: 知是我
2: 还蛮
6: 叫电话。
2: 唔是啦，电话拢
6: 满线，
2: 唔是你
6: 还蛮
2: 叫啦。
6: 叫无叫无，啊！你啊老人是干哪吼？想讲啊，咱只要讲啊，咱也无按食了好，好发少年啦，困我咱也困我。
2: 对对对，你这个想法就正确啊！家己种一丛，较会安尼。家己种一丛，较会安尼，唔别人啦吼。来好，妈妈你。好啦，我爱讲王听说，唔然我别讲，爱讲我大家知影。
1: 对，
2: 哎，你这个做功德。你惊？惊我别讲，惊我别讲，叫别话你吼。哎呀，别啦别。好，好，好，我甲你留下来，等那个咧。好好好，来，回了来，要讲几钟啊？
7: 哎，
2: 来。来等那个咧吼，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等来光阴到好东啊，来菜啊妈妈。来要讲几钟啊？有买过无？
8: 有啦。
2: 食了好无？食了好无？
8: 好啊，
2: 好好，安那好。
8: 啊，都嘛唔知，都
2: 干那干那知影好啊，唔知安怎好啦。
1: 人健康快活，伊就上好个啊。
2: 对啊。即嘛带新北中和个来坐来行咧吼。爸爸妈妈，咱啥物拢会使欠，咱袂使欠袂啊。
1: 对啊。
2: 爸爸妈妈，
1: 欠
2: 袂就咧减少你个费收啦。来来，你个怎个妈妈？来了。来等下个咧，啊，来回了沈总大哥，来，你要讲几钟啊？
9: 我先说几
2: 钟。有买过无？
9: 没。
2: 唔买啦，来等下个咧，啊，买咧，你甲食看卖，啊，若要食过，大家拢会晓买大餐咧，今日干那1000块尔，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错过一届，唔知那个等
1: 偌久啦吼。
2: 来，谢谢妈妈，要讲几钟啊？
10: 喂。
2: 要讲几钟啊？
10: 喂。
2: 喂，要讲几钟啊？我讲啦。
7: 我清洗啦。
2: 来来来来来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估计会甲你清肝明目，会当甲你补血，甲你补你五脏六腑，互你袂胸腔鬼啊，叽叽叫袂塌甲狂塌甲硬。
1: 啊头壳痛的啦，啊胃的脆片话常常流血的，啊你有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有无？
2: 啊袂胸腔鬼啊，小心点哈，
1: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健康的
1: 对哦，啊，阮这有机的不是逐天有的哦，一年伊才结结籽一届尔哦，所以你一年要拄到一届，迄都爱看时看准哦。啊，今日是全世界上俗的。
2: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位你来要过几钟啊？
10: 喂，帮我改大做一下吼。
2: 来电话个咧，哦，啊，你食你有食过呢？无你将
10: 我。
2: 对
10: 啊，我食过啊，目睭
2: 足
10: 金
2: 的，你好，
1: 容易。
2: 赞赞赞！啊，男女性一定拢爱补啊。我就跟你讲啊，补精补血，食枸杞精就无唔对啊。
1: 肾亏甲你的肝血吼，肝做好的血，
2: 对。
1: 啊，肝会清肝明目，所以你肝啊无好，你会较火气大。所以你火气大的啦，目睭即马有目睭屎膏，迄个睇袂开的啦吼，会刺擦的啦，会目睭会模糊的。枸杞
2: 爱食我来，来我这个秀菊大姐，来你要买枸杞精啊？
10: 买枸杞精。
2: 有买过无？
10: 我食
2: 过啊啦。啊，食了好无？
10: 好啊，
2: 袂歹
10: 啊，
2: 袂歹吼，赞。
10: 一久你也无搁卖
2: 啊，我。啊，都拢欠货啦。
1: 这无啊多点啦，嘿，这一年要来一届都算中好诶。
2: 好，来，等来家咧，啊，来回了，来辉龙大哥，来回了，要枸杞精吼。来，等来家咧，来回了，来阿姐啊，来要枸杞精吼。
11: 我要两撮大撮
2: 诶。哦，阿姐，你买啊两撮大撮诶，你买菜回来啊。嘿
11: 啊，家宏，我等有够久诶，我来打电话。恁食安怎搞？讲也未有诶。
2: 啊，都欠货，即个其实嘛无，即嘛为。有啦，即真正硬讲拜托硬敲的啦，吓啊，哦好。真
11: 正。
2: 安尼好，好来你等下行咧哈，啊来位你好，来黄妈妈来要讲几种哦。
12: 啊，未说过诶。
2: 有买过无？
12: 唔捌咧。
2: 唔捌吼，来等下行咧，来位你好。
1: 你哦，你买到真正是全世界上去多的物件。
2: 哇，枸杞精有可能外口嘛有人咧卖。啊！但是拢
1: 是枸杞，
2: 来喂你阿母啊！阿
1: 母
2: 啊，你嘛要枸杞精啊？来电来家咧，来喂你，来正经大姐，来喂你，来你要枸杞精啊？
11: 我迄落我一路回，我一路拜六妹啊！
2: 来电来家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枸杞精你今日一定爱卡会通，你会烟灯会烧，会清。会会补啦，来回你哦，黄大哥，来要枸杞精哦。来电来讲咧，我跟你讲哦，查甫人就是气血的上补，补精兼补的，尤其查甫人对迄方面的功能，咱若肾水八点，血有八点，会冲血，对你绝对一杯一种啊，你好大姐。
13: 哎，我买一撮大撮。
2: 谢谢。哦，我真久无听到明仔大姐的声，多谢你哈。
13: 谢谢。口卡无用。
2: 安尼好，身体爱照顾好哈。来，等下叫你来为了来县长大哥，来了要高医生哦。
14: 叫几多些多啦。
2: 有买过无？
14: 唔捌
2: 啦。唔捌哦，来等下叫你来，当本时代爸爸妈妈，唔捌食过，你甲食看哪样嘞？食一届，我甲你讲啊，你准了家红骗嘛骗一届尔。
1: 好，江哥。
2: 啊，我甲你讲。我的节目做这久啊，用良心就定在做呀。我跟你讲，咱爱家己吃好用，咱唔好认为今日是事。我讲，当打有人咧替人打，当白无人咧替人白啦。啊，你欠话，你家己咧目睭咧看无，目睭咧蒙雾，气话咧衰，气话咧无把，五脏六腑咧衰败。家己唔知啊，
1: 一包带你报转来，
2: 系啊，
1: 你唔免担心。
2: 今日用上下介绍学子妈妈，来了，要过去整吼。
15: 多谢。
2: 喂，
15: 阿那贝，
2: 阿那贝来，你电话下咧。阿那贝哦，细组的，今日一家千八块，两家三千六，因为恁两阿送五阿七阿，三千块啦吼。来，为了来，秘书妈妈。
15: 哎，
2: 来哦。过去
15: 整啊，
2: 三公
15: 在
2: 边
15: 咧。
2: 阿姐好不？
15: 食啊，未歹啊！
2: 阿妹，
15: 我准
2: 备
15: 来
2: 做红粉蒸，下头壳拢会黄啊！即卖未啊？未啊！即有够简单嘞，即食两工也着好啊！哈，来，你电话行嘞哈！啊，来回你要进来妈妈，来回你要要枸杞精哦。
14: 再多一撮。
2: 好，阿有买过无？
14: 有啦，不行，有用过啊。
2: 哦，进来大哥，阿食了好不？ 袂歹啦，袂歹哈，即真正大家拢学
1: 落来啦，真正。用啲咩？用啲咩？舌下吸收上进的，
2: 刚才
1: 高派的外形。
2: 爸爸妈妈，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四下佮加上两下，开工的，今日借钱都爱借来买大组的啦，来喂你好，平妹妈妈。
7: 嗯。
2: 哎，来你要过去接我。啊，小组的一组哈，来喂你好，来，阿我这。来回了，来要高级金哈，嘿，来要大做小做，有食过无？
7: 嘿，有食过。啊，家宏，啊，我像我去，他去食着，啊去开刀，啊嘿，有老岁仔食高级金
2: 膏。保费一定爱保。
1: 对啊，我你诶，迄个
2: 是内脏。保费今日食水，食水三成效果。
1: 香脆麦较紧。
2: 当水甲你做伙啦。
1: 对
2: 啊。香
1: 脆麦较紧凉。
7: 我这紧当然，啊这个爱搁食什么物件？
2: 你甲配土龙王，配香金宝，配咱的啊古乐家拢总会使。
1: 但是咱的高级金的
2: 来
1: 串贵了，会带你串
2: 贵。来回了，来了，请大姐，来回了，来要高级金哈。
16: 我问你哈，
2: 嘿，
16: 那高级金是内底是水？
2: 水的，水的，水的，你报价会紧啊？
1: 哎，
2: 那叫价关联啦。
16: 啊，那个可以提来。
2: 哎，拢会使，拢会使，来回了，来瑞美大姐，我等下拢满线，来回了，瑞美大姐。
17: 好，来老板，你好。
2: 来要讲几种哈？
17: 我讲，听问你讲，有迄金线莲，够有金马够。
2: 好，来等侬家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高级经理一定爱买着，无你会后悔。
1: 哎，有机的吼，唔是讲每国拢有啦，咱台湾种袂出啊。
2: 这后面
1: 世界跟两百产量，啊，咱搁400公斤萃出一斤。400杯高浓缩两届抽签，
2: 贴啊顶冠，你就看到写澳民认证，
1: 澳民27个国家，澳民有机认证的，你绝对
2: 澳民认证，我兼
1: 这个介绍，
2: 我兼有专利的哈，来位了，陈妈妈。
18: 哎，我要一间大多的。
2: 来，电话行咧，你头头在咧倒啊吼，来电话行咧哈，来位了，来要过几间哦，嘿。来电话行咧，啊，这查甫拢爱食，男中精，女中花。
1: 高气血，用关心呐，吼，啊，你会用你的形容，用你的什么？一来得会的。
2: 来位了，来先听我，来你要过几间哦，哎，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气会一定爱上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敲两届才会通。啊，今日高级经理若买着，会当甲你延长你退休，甲你清会补会再做会啦。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清官名目，顾你的五脏六腑要用，互你头壳袂戆，互你袂耳光鬼啊叽叽叫，会当互你帮助你困眠。和你脑啊、血啊会正常诶，你爱光阴家来汉章大哥，来回你要高医生吼，来电话叫你哈。啊，我著讲啊，今日这难能可贵诶物件，你一定爱甲买。来回你江南大哥，来你要高医生吼，来你要大做细做，你有买过无？
19: 我
2: 买别行啊。好，买别行来电话叫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这真正家宏极力推荐诶。家宏一天拢食两包，吼、哦，啊，我就甲你讲啊。
1: 一般伫外口是十某是顾目睭啊，
2: 吼，清官明目嘛。我困眠无够，
1: 对
2: 啊，我嘛讲，阮家有遗传性的贫血，所以讲我拢甲顾，用枸杞精，包括小安呐、啊，大家拢在食吼。来回了，来回了，阿妈，厝阿妈，我家宏啦。
20: 哦，家宏。
2: 嘿嘿，真久我拢无听着你的电话，你卡来我拢无闲。我知。来啊！你电话行咧哈，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无买，你可能爱等半冬，有可能爱等一冬。
1: 生命的点滴啊，一包啊，补你身躯顶达的造血300cc 的活血啊。
2: 对。
1: 那你换太古换新呢？你全身躯的机能，
2: 少年老血
1: 一包哦。
2: 再造血啦，来回了，安详啊！来电话行咧。
1: 啊！你补，你买白
2: 下。来，美珠妈妈，来，别过去争啊。嘿，来，你讲。来，等下，来，准备时段，今日就对啊，这个高级经理
1: 若搁
2: 买
1: 无，
2: 你搁不要挂电话，你我倒来先听伊无。
21: 喂。
2: 来，你要高级经哦。
21: 喂。
2: 要高级经理啊。来，等下，啊，来，为了李正大哥。
22: 哎。
2: 来，你要高级经哦。
22: 哎。
2: 来，等下，啊，我讲啊吼，这现场的节目，啊，今日现场的座数吼，本来600K啊呢，我甲恁讨到1000K
1: 啊，
2: 啊，恁若写煞。都无法度去做啊！
1: 即
2: 只后面认证，你等于若无写后面认证，
1: 有机的哦。
2: 食了食无感觉， 你物件做你个寄倒来
1: 我，
2: 来回了张太太，来回了要高医生哦，来等等下咧哈，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
1: 你食一包哦，你下晡较袂汗水，因为伊甲你摆下你来这一波，
2: 来回了明显妈妈，
19: 有，
2: 来了要高医生哦，
19: 有
2: 吃过无？
19: 有啊，
2: 赞无？
1: 气血循环好，
19: 好啦，
2: 好啦，哦，安怎好？
1: 人得用，嘿。
2: 甲我学学一下啦，含讲都含蛮广告，哎呀！
19: 啊，就啊，就是好，唔只系个咩？
2: 哦，就是好，只系个咩？好啦，这明霞妈妈真
1: 听话，
2: 真客气，啊，用来佚佗啊！
1: 谢谢。
2: 到台南市你定来行咧，台南市中西区的啊，中北时段，咱的听友其实吼，拢娱乐拢做主人咧。
1: 对啦，
2: 就拍细
1: 讲，拍
2: 细讲，啊，就是好，唔只要个阿你咩？
1: 就是讲，
2: 啊，当然我也知好，但是啥物效果，恁甲讲我出来袂要紧，来回你好，林叔大姐。来了，要高一斤了，嘿。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李记妈妈。
21: 哎，你好。
2: 来，李记大哥，拍摄，来，要高一斤哦。
21: 啊。
2: 要高一斤呢。
21: 哎，我上古叫伊了。
2: 伊会做伙甲你送来高一斤啊？你有吃过吃了呐？
21: 啊，我一定啊，甲你买伊
2: 了。好，来，你等等下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等了你个卡号通。你特别个欠费啊哈，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位廖廖英妈妈，来位高医生哦，嘿，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今日这个高医生为澳门奥地利的哦，
1: 有机的比天然的好百倍，应用到
2: 四百公斤甲浓缩萃取，
1: 七八倍迄个萃取啊，萃取两届啊，一抽真空诶，超临界萃取，即马甲奥地利造这个技术啦，嘿。
2: 来，你要要过去整吼。来，等等下咧，啊，我阿
1: 你
2: 讲吼，
1: 啊，你无
2: 即个。今日你若巧诶，你爱买大组诶，你大组今日若无买，你后悔一世人。来，喂，你好，来，志勇啊。
22: 喂，嘉宏。
2: 嘿嘿嘿。
22: 订两组大组诶。
2: 我阿你订啊两组大组诶，你有食过哦？
22: 有啦，就是。我其实我目睭吼，有因阵吼去学医生检查啦，啊有干眼症啊，目睭吼拢会作大，啊作不舒服的啊，打开吼有时我的视力个模糊，啊
2: 家
22: 里的家里即个吼，食一张了改善有够多啊，
1: 情况明白，这绝对有效的啦。
2: 但是我来开我一支药啊，和你讲的讲较紧的啦。你学了学了遐蛮厉害，我安尼兼兼听过来通电咧，嘿啊！
22: 其实我阁有食你的叶黄素啊，其实吼这两个食，我嘛唔知安那，就是应该这两项拢有效啊。
2: 好，啊这两项个甲你食，一杯从本来一百分变两百分，来你真来行咧哈。
1: 赔完过分，
2: 来来
1: 又
2: 来，先生大姐。
23: 喂，
2: 来诶大哥，好来真来行了哈。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咱执行长这个高基金，伫咱遮卖甲全国，大家拢知影吼，大家拢烧报烧落，大家拢要来买，来
1: 叫
2: 阿大姐。
24: 哦，我买一撮细撮。
2: 细撮一定来行咧。
1: 这高基金唔是逐工有诶呢，有机诶高基金哦。
2: 这个馈赠啊，
1: 真唔是逐工有诶哦。正
2: 刚盛产诶时阵啊，这个馈赠就是高基大出。啊，这个时阵的高级上贵，因为这个高级上百万、上营养啊！我来跟你讲啊，吃一包十分钟，开始在你身躯产生变化，明仔载要跟你社会、社会、
1: 话
2: 会啦！
1: 哈，根本
2: 是
1: 多，
2: 等下看吧，看看，看吧。空白。
25: 大部分我甲恁讲吼，本来嘉宏人因讲起价啊，你敢知？卡其人是卖六啊三千块嘞，伊即届甲你卖七啊三千块嘞，
1: 他
2: 加上
25: 加上一啊的呢。
2: 真啊，妈你阿搞真只讲。
25: 啊，古早是十五啊六千块，即届卖十六啊嘞。
2: 来回了啊，来回了，苏卡妈妈。
26: 嘿，
2: 来了，要高一招啊！
26: 哎呀，今仔日高机灵
2: 哦！哦，你安尼欢喜噶呢？等真久啊！哈，都
26: 不一样个，不一样个食，恁袂得好个，煞唔得欢喜。
2: 等真久啊！我看你笑噶呢，好多谢。
26: 食了食得欢喜呀！
2: 啊，食了呐！
26: 食了就解好啊！
2: 解好哈，好。
26: 啊，酒喝袂安尼雾雾，阿妈卡会补血。
2: 哦，这食嘛酒雾的情况并无老话酒西哥做简单的啦。安尼好，好多谢多谢。哎呀，这妈妈你甲看。 听到咱的电话欢喜噶。
1: 你啊吼，即马咧听、哦、听迄、那、落、個、听这样个声音，我讲你也较难得啊，较难心的啊。人个咧感冒的，你拢感冒袂好啊，一空半空的你也一直烂袂好啦。
2: 是
1: 哦，常常着被抓的啦，啊是讲吼，要困歹困。
2: 讲话无人无呢啦，来
1: 回了。讲话都稀嘞嘞，迄种。
2: 来先听用哦。
1: 嘿。
2: 来要过去整哦。来电来个嘞，啊我讲啊，嘉宏的物件，敢那卖恁两字信任啦。
1: 气血相报，不是所有物件拢会使会使呢。为的吼，你报伤贵伤少啦。
2: 是。
1: 啊，为的报无够，你虚个报受报啦。
2: 是虚不受报。
1: 伊这是在你的肺吼破空的时候，你修好起来，再在你肺的
2: 上。来回了，先听用哦。
1: 交报备报。
2: 来要过去整哦。来电来聊咧哈，啊，我来跟你讲啊，今日
1: 保重一开，
2: 旧的大家拢买大组的啦，
1: 嘿啦，
2: 哦，啊，新听友你要买大组、小组，啊，只要你买对，
1: 辛苦哦，健康要升级，要健康，你干那会当靠即个机会，唔免啉伤侪，伤侪包，一缸一包，第三缸你感觉喘气大白，行路有力，啊，佮头壳较袂涩涩叫，
2: 欠血，
1: 夏天哦，常常掉衰啊，迄就是重点
2: 嘛。你人若欠血，百病招来啦，来回六月出门啊。
0: 哎、欸，我要去做大做，要哪再修好啦？
2: 啊，食了好无？
0: 好啦，
2: 好啦，
0: 目睭有较迄落啦，啊嘛，
1: 嘛较看有，
2: 吼、喔，较袂
1: 目无生涩。
2: 好，这白号的来，妈妈电来个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来空白空空，空白来为了可儿妈妈。谢谢来听那个咧，啊，全国这长辈时代，我讲这高级证是我一定会讲拜托，这后明有机认证的，这不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来回你好，民进大哥，来你好，有买过无？
3: 有啊，
2: 食了好无？
3: 袂
2: 歹，袂歹哈，这高级证真正赞的，这带你讲的哈，来听那个咧，啊，来回你好，来圣子大姐，来你好，要高级证哈。
4: 我要食到西多，我真正有食过
2: 啊。啊，食了安那？
4: 真
2: 啊，袂歹啊！袂歹吼。
4: 嘿，真啊，啊，改成我本来就食素食的。
2: 好好好。
4: 啊，真啊，改成讲有较生活。
2: 有较生活吼。
4: 啊，较袂讲啦。
2: 安尼吼。嘿。家宏袂，我袂讲话啦吼。
4: 嘿啦嘿啦。
2: 这个屏东关屏东市的妈妈，多谢你哈，来你前面下咧。
1: 恭喜恭喜。
2: 来为了来祝了大姐，来要恭喜精吼。
4: 哎。
2: 来前面下咧，来为了来林顺妈妈。
3: 哎，我恭喜。
2: 啊，林顺大哥，要恭喜精有买过无？
3: 哎，有。
2: 食了好无？
3: 袂歹啦。
2: 安那袂歹。
3: 啊，都看看
2: 较
3: 清，看
2: 较明
1: 安尼。对对对，根本治疗绝对有效，根本治疗的啦。
2: 这这干那要看清看明，佮兼个甲你补血、生血、造血、
3: 造波。哎，目睭西哥食较有效。
2: 有啊，
1: 有
2: 滴白中啦，哎呀，造波、造血食拢做好。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特价啊，最后一届，袂只落介绍啦，来为你哦，阿爸妈妈。
4: 哎，嘉宏啊。啊，迄、那个我阿伯姐、朋友，你知影无？
2: 我唔知啊。
4: 我叫足一句，
2: 但是我知你叫阿玉啊。
4: 迄个甲我寄一组大组的来。
2: 还有食过无？
4: 唔捌嘞，我目睭啊足涩的，唔
2: 知。啊，你甲食一杯一中哈，来，你等来
4: 个哈。当时的狗。
2: 明明仔载到，你收啊哈。
4: 好，马仔。
2: 来，你等来个来，喂，你好，来英才。喂。
5: 喂。
2: 来英才大哥。
5: 哎。
2: 来，要过几钟啊？来，啊，有食过无？
5: 大
2: 组呀，有食过无啦？
5: 啊，我唔捌食过。
2: 唔慢吼，来电来叫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有食的甲我斗好了，啊，无食的点点啊买回去食。
1: 啊，这无买着可惜。
2: 哎呀，啊，我来甲你讲啊，
1: 换回对血路的吼，把你做根本的治疗。啊，你啊目睭的问题啦，啊是讲你腰子的问题啦，筋骨的问题啦，骨头的问题啦。啊，是讲你的贿赂的问题，这几啊颗啊有无？
2: 来，为了
1: 一包胶布，
2: 来，陈大姐，
1: 一包胶布，
2: 来，买高级针啊！
6: 哎，高级针，
2: 来，等下下咧哈。
1: 你买着真正有够好
2: 嘞！来，本钱啊，妈妈，来，买高级针啊！有买过无？吃了好不？
6: 袂歹啦，
2: 袂歹哈。
1: 哎，谢谢。
2: 等下阿拉袂歹，
1: 绝对有好乐的啊！
6: 嘿，我
2: 正
6: 我
2: 系头会戆
6: 戆
2: 的。嘿，阿姐嘛咧，食
6: 这
2: 较袂啦，食这
1: 较袂
2: 哈，
1: 因为有
2: 甲你补血，
1: 对，清血，
6: 哎，今麦心脏
2: 现在
6: 婆婆
2: 声
6: 我，
2: 啊
6: 头都戆戆，
2: 啊
6: 你
1: 做
6: 来
1: 吃
6: 会
1: 使
6: 啦。
2: 哎呀，真正上赞的啊！你补
1: 心
2: 血，你长期吃，你心脏也有帮助。
1: 对对对，
2: 因为咱心脏就是靠血咧，甲咱疏散的。
1: 对，补心血，补心血。
2: 哦，啊你头家讲，只要有效果来，你心脏就会慢慢啊。
1: 做过，
6: 你
1: 真
6: 个你不要
2: 个买
6: 来吃。
2: 啊，一定爱买。那我跟你讲，欠聪明的 顾身体啦，阿公诶顾家伙啦，啊，咱钱寄伫银行，无人知运道又搁兼袂食钱，啊，咱若买物件，当然食好身体健康，食好你青春美丽搁健康，安尼就
1: 记得啦。
2: 来电来个来，来你来美代大姐，来要顾医生吼，来电来个，啊，我阿你讲吼，爸爸妈妈，咱食这顾医生，我甲你讲，你会回春哦，因为啥啦讲，你血液食，血啦饱。我跟你说你皮肤自然就好，皮肤自然就会金骨，所以说人说高级精神
1: 心灵的细胞化化
2: 执行长你说的、李青云历史的记载活到256岁，
1: 他
2: 就是靠高级精
1: 神细胞化180的精
2: 来为了来美容大来美容大姐来要高级精神来电来给你来为了来玉美大姐来你要高级精神

0: AM 1071
1: 啊，三清宫桥的迄落山区啊，
0: 啊，这全国咱独家的哦，
1: 这独家全国电台
0: 敢若我有咧卖呢哈，啊嘛敢若甲恁算好一包拄啊三十毛，
1: 这一盒1600块，啊，阮即马起啊1800
0: 块啊，啊，今日这无算本的啊，爸爸妈妈，今日若算本钱，家红漏西漏一个月，因为上老我阿你讲，今
1: 日
0: 买两盒爱3600，我今日买两盒送你5盒，大组的就是14盒。我减送你2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吃一个补心肺啦，
1: 无甲四分之一的计小，买到健康啦，
0: 安尼都计达啦，
1: 吼、
0: 哦，我来甲你讲啊，你都甲透开就会使哩吗？
1: 心顶外化，心顶治疗，这要去倒买，
0: 啊，天然的呢，
1: 天然的完整的有机的枸杞用呢，全世界独家。
0: 食外枸杞，唔通食死枸杞哈。
1: 干阿阮会当
0: 做。我甲你讲，啊，你若惊贵的，吼、哦，爸爸妈妈。你真会当卡来讲，你无爱买，你去买大个就好，吼、哦，因为我租数足欠的。啊，你若唔惊贵，惊你阁卖你遮俗，好物件内面我妈妈、来话你要过几钟哦？来等下行咧，
1: 你当买到大料较贵哦，嘿，我
0: 靠，
1: 做侪大料较贵哦。
0: 来等下行咧，来话你要来水沙水沙妈妈来，你要过几钟哦？来等下行咧，啊，我就甲你讲啊，你今日你都若要爱俗的。我跟你讲，你去中药房拆高拆高几
1: 多？你
0: 较熟啦，来回了美英大姐，来要高几斤哈？喂，嘿，来要高几斤哈？等下叫你来回了，来张大姐要高几斤哈？来等下叫你啊！我来跟你讲啊，爸爸妈妈，你爱熟的，你真卡来提，我和你提，唔免烦恼。
1: 你慢慢唔透，以后
0: 不
1: 会计少啊，不会计
0: 白啊。带高几熟的来啦，一斤可能几百块啊呢啊！啊，但是吃好无？我无甲你负责任，但是你若卡来搞个睫毛，买我的高级精，我用我的生命经济甲你挂保证，绝对有效啊！来，
1: 威
0: 廉，要不要报者？来，你要买高级精哦。天啊，叽叽叫哦叫，走路会烧偏的
1: 灯，
0: 久
1: 嘞
0: 会变起来，每天穿金条要三五百条的。3000块俩，有够俗的吼！来，等等下咧，吼！阿妈，恁讲哦，点卖时段？你后悔，我跟你讲，你真赶紧打电话起来提。我跟你讲，我后
1: 壁
0: 一大堆人在等，吼、哦。啊，我跟你讲，你要吃有效，还是要吃俗的？要吃俗的，你去中药房听就好啦。要吃有效，电话沟通，0800 0800 0800，爱打两届。你要生火、造火、再活火。就是爱食青枸杞，食瓦枸杞，
1: 用关心嘿，
0: 啊，甲你补关会，吼，爸爸妈妈注会，
1: 青瓜
0: 就无就对啊啦，百病交来啦。
1: 你有咧注意到营养食的吼？伊一包听说第三季的营养食，营养食化学的咧，你无注意，你都无完去。
0: 啊，你人，
1: 这是当你听完过本。
0: 你人若会晓食瓦枸杞就对啊，代表你的聪明智慧拢有够，代表你的脑。一个真正有咧用啊！
1: 你即世人都唔免惊讲有啥物三高诶有无？你会头壳诶迄落中风啦、心脏诶憋亏啦，还是讲去曾经啊，参你拢无关
0: 系。对，诶、
1: 哦，还是目睭啊，即卖有诶迄落白内障诶青光眼诶有无？准备要开刀诶有无？你啉这带你救看卖啊！
0: 来，陈大姐，
1: 啊、你都唔免开刀啊，嘿。
0: 喂。来。
2: 喂。
0: 啉手卡。
2: 嘿，啊，我要换做做
0: 诶。好、哦，来，等等下咧，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无话大做，你会后悔啦。
1: 用品级的，
0: 啊！你若买了，你若买了，感觉贵的，你赶紧卡来提啊！我接受我你提啊！今日我阿你讲，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无买着，我保证你一世人会后悔。尤其你有带着什么镜头，头壳会讲，头壳
1: 会晕啊，还是头壳会疼啦？还是讲哦？
0: 来，威廉，来，朱美大姐，来买，阿、啊、你有甲买过物件？你要过几钟啊？来电话行嘞哈，啊，来回了来，单亲阿妈，来你要高几斤哈？来电话行嘞，来回了来，林大哥，来你要高几斤哈？来电话行嘞，来回了来回，
3: 哎，高
0: 啊，哎，要高几斤哈？
3: 哦，哎，高几个高啊，酒诶哦，
0: 哎，
3: 我拄啊食完，
0: 哎，
3: 哦，那不这哦，我食了啦，
0: 安尼吼，
3: 迄林大阿妈真我得肯定哦，
0: 哎，
3: 啊，作用较上重啊。
0: 不要紧啦，欠钱看下咧，欠顾身体啊，看下咧顾家伙，身体健康，有家伙才有路用啦。
3: 哎呀，他的所以唔只较上强，
0: 强意哈。
3: 哦，我即个体力还好咧。
0: 安尼哈，即食了
3: 无啊？八十瓦。
0: 你讲这拢
3: 食西装咧？
0: 你讲这拢食班咧？就是食了体力也好，目睭也好，哈、哦，来电来行咧哈。
3: 好，哦、
0: 来为了
2: 来。喂，家伙，你高记迄，我想要大招，你帮我下几招？
0: 你有买过吗？
2: 无呢。
0: 无哈、哦，来电来行咧哈。啊，我来跟你讲啊，爸爸妈妈，你进来买了后悔哈。赶紧的，
1: 奖品寄的，药品寄的，你唔通提呢？
0: 系啊，
1: 这下要搁提，你以后
0: 一啊
1: 5000块要豆我买，我嘛无话。
0: 无做数啊，后边人拢咧排队啊。
1: 我公司有药证的，内底有心脏科的、血液科的，啊，搁有中医师、营养师咧帮你做把关的。这物件无够好，无可能去参欧洲排队啊。
0: 来，维力，来陈大哥。
1: 这排队排来的呢？
0: 来，维力，来要几千哦。哎，来电来行咧哈。啊，我跟你讲吼，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这栋你都若无买到，我保证你大大的
1: 话啦。啊，有机的，我两年摆一届啦。啊，今年要搁摆，你也当破价，小破价呢，我可能无法度搁买。
0: 我讲咱人的血液是占咱人身体的13%啦。
1: 咱生命之源就是
0: 百分之十啦。
1: 嘿，
0: 啊，那欠血百病交来啦，来，这样大哥你唔受卡？要改大灾吼，啊，我来跟你讲啊，会晓改的改大灾，未晓买。再叫他提名紧，今日我跟你讲最后的介绍，小安已经跟我讲
1: 消费
0: 啊
1: 哈，
4: 今日包外口已经结算起来，已经消费啊，
0: 哈、啊，啊、
1: 你来当我消费，
0: 来回了，
4: 太久没买啊，太久没买啊，
5: 阿刚购物啦，搞我老两座大桌，
0: 无啦，都消费啊，你叫老百姓啊，你
5: 先，我老爹啦，我卡足久啊，搁咧无用，卡拢袂俾
0: 你，啊，你干那顾袂面得啊？
5: 啊，人客一直来，就无遐多啦。
0: 啊，我先，我先甲你写起来，我再过来含执行长讲啦。
5: 啊，佮国平拢有去食，甲我留一个啦。
0: 食了好
5: 无？哦，食了偌好嘞！即摆我头壳讲拢好安尼，啊无吼啊，久落起头晕目暗安尼。
1: 对，查某人来说拢会
0: 听啊。你先甲写，老家拢先甲写起来啊。
1: 啥物
0: 啊？老家进电话转播，
1: 即
0: 轮拢甲写起来啦哈。啊，过来就等我讨论，我搁有无来维了？来要国语证哦。来，等下行咧，来维了，来要国语证哦，新听友。来维了，新听友要国语证哦。来，等下行咧。
1: 上麦啊啦！啊，
0: 来
1: 维了，
0: 来
1: 请听啊！
0: 来要国语证哦。
6: 你国语证？
0: 来，等下行咧，来维了，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等下空不空空？空白，空白，我来跟你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要清肝明目，要食生火、活火、再做火，要食予你心脏胖脯啊有新的火，吼、哦、来，
1: 春香
0: 大姐，
1: 啊、
0: 来你好，要讲一句哈。
7: 喂嘞，什么？
0: 来，等下个嘞，来喂你好，来上来了妈妈，来你要讲一句哈，等下个嘞，来喂你好，来明义大哥。来，要过去听
8: 啊！
0: 嘿嘿嘿，
8: 我制作啊啦。
0: 好，来电话给你，来啊！我来跟你讲，电话搞进拢满线，
1: 电视在搞
0: 超大个啦。来，你个小二大姐，喂，来要过去听啊！喂，你信号歹，你刷一下啦。哎呀，来啊！中午时段，这不是在跟恁老爸讲的。电话自头满到尾。高基金，大家拢肯定，大家拢认同的物件。
1: 我这老人院呐，做起来中心，因为吼，人有心的人上欠费。

0: 少年大姐，来报一间哦。来来来来，来喂你好，来少年大姐。
1: 来
0: 来，啊，我来跟你讲啊，你来啊，跟你考虑话，你继续考虑。
2: 要行星的回。
0: 考虑要提赶紧，唔免考虑啊，卡起来提就好，因为我减袂啊。来喂你好，小姐啊。来你好，来要报一间哦。来电来行咧，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六，因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五盒，我来跟你讲，家用这栋绝对无甲你赚百分之啦，
2: 吼，
0: 啊，我来跟你讲啊，啊，大组啊，两组十四盒，加送两盒十六盒来，政府大哥，来妈妈，等等下咧哈，啊，
2: 阿妹，妹，
0: 你著赶紧啦哈，啊，我来讨论啦，
2: 这轮接
0: 完。满山接完得啊！
2: 基金呢？
0: 啊，哪要提哦？赶紧啊！你唔通等下买买咧，后悔。你要后悔进，你就甲提，因为我进
2: 足
0: 欠货。
2: 你唔通搁再接落啊！拜托
0: 嘞。哦，来听我啦哈！来，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要食生花、活花、再做花，要食青瓜、柠檬。
2: 治疗一包有效。
0: 无爱头壳戆、头壳晕啦吼！无爱头壳细细哩，无爱耳根鬼啊，叽叽叫
2: 哦叫。
0: 要好，要好困的啦吼！要回春的，食咱的枸杞精。
2: 一包有效。
0: 来听我，听歌啦。
3: 来一首歌曲叫做《山顶的乌狗兄》，是咱的素兰大姐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叫做山顶的乌狗兄啦，哈，是咱的素兰大姐所
1: 在。啊，大家拢买完，搁起来改大组的，啊，加两组的啦，吼。啊，而且真感谢中辈时代，伫镜头前你买到的，拢有准成啦，吼。
0: 是啊，是啊。
1: 啊，因为家宏无论咱拢我头到下面头家进。
0: 秋香起价，搁减，搁加送你一盒。
1: 哎呀、
2: 啊。哦。进钱来卖啦。
0: 这就是六阿八千块。
2: 啊，真啊！我打电话去阮公司，然后伊参总公司有迄落，有讲好啊，吼，大组的即马够你五组，
1: 哎，
2: 啊，小组的够你十组，
1: 安尼
2: 算
1: 作
2: 停你
1: 个啊。拢无人提啦，来位廖荣武大哥，来廖妈妈，来位郭玉晶哦，来电话叫你，来位廖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郭玉晶，我来甲你讲啊。你一世人，你唔捌啉过一届枸杞精，
2: 有机的哦。
1: 哎呀，你卖讲你食过枸杞啦，
2: 这全世界上贵级的啊，吼、啊。那个助力什么？电滴虾啦，生命的电滴虾，你捌听过无？啊，天然的目睭用啉的目睭药啊，天然的哦，一包有效，因为细胞活化、心灵治疗，啊，伊会行咱的肝心。吼、哦，肝主什么？肝主筋、心主骨，肝开窍于目，会清肝明目，所以你的筋骨的问题、目睭的问题、肺络的问题。帮你脚步、心灵治疗、根本治疗，一包有效。有机的都是更够有效，尤其是有机的够安全。
1: 啊，你那严重的一天吃两三包啊嘛，不要紧。
2: 啊，我无人无错人做嘢哦。
1: 对了，妈妈。
2: 嘿，
3: 喂，你好。
1: 哎，对了，妈妈，你不要过去蒸哦。
3: 嘿。
1: 啊，你有吃过无？
3: 有。
1: 吃了好不？
3: 哎，很好哦。
1: 很好，怎样很好？
3: 就眼睛比较清。
1: 比较轻哈、哦，啊，脑袋也会比较清楚，
2: 比较不会干涩，
1: 哎呀，因为它把你的血量，我们的人的血量如果补足，精气神就会好，
2: 哎，抵抗力也比较好。
1: 会啦，给你补足精气神的，这大庙了后头呢，都是对的，妈妈啊，来你电来家的哈，
2: 谢谢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讲叫人提，使提无人要提呢，哎呀，因为我一直无教会。
2: 好、哦、啦，你起码就是十组、小组、大组、
1: 五组，你无
2: 就无啊。
1: 包括我听的，小组的十组，大组的最后剩五组。
2: 嘿，这无就无啊。
1: 啊，小组安怎卖你？你若听头前无听到的，我甲恁介绍一届
2: 哈。
1: 一克啊，1800，两克啊，3600，买两克啊，算3000，买两盒送五盒、七盒，3000啦吼。啊，大组的就是14盒。搁上两下，十六下，6000，来回六马大姐，
2: 这真正有够俗。
1: 郭碧晶吼，来电来叫你，来回六来新台友啊，喂，来新台友要郭碧晶吼。
3: 家宏，
1: 嘿，我家宏，你要爱郭碧晶哦。
3: 嘿，
1: 来，我是好来，你电来叫你。
2: 啊，阮这是一袋包装的，唔是迄落玻璃干那哦，阮这是好炸，唔免冰哦。啊，开起来就会当啉。啊，你啊讲要用烧吼，你揢咧烧水啊，用温温啊，你嘛是会使。啊，要啥物鸡汤个嘛是会使。一包，互你15分钟，你会感觉凉骨较烧咯，恭喜你哦。你开始咧做火，300cc 的火，帮你补你全身躯的细胞，心灵治疗就是安尼来的。
1: 是
2: 一包不管你血路的问题，吼，你的筋骨的问题，还是讲目睭的问题、头壳的晕的问题、上手无够的，感觉会哈是想要爱困的问题，较无精神的问题，15分钟把你补较好。
1: 啊，你楼卡的租数。啊，恁那个通气哦，唔
2: 免去换肺注意一下，尤其你即马有咧洗油剂的吼，你有糖尿病的啦，这肺拢无好，
1: 是
2: 肺拢无好，啊你也无多常人换。
1: 洗油剂的你更加爱食哈，
2: 嘿，你都肺都不济啦。
1: 你洗油剂就是咧洗你肺嘛，
2: 对对对。
1: 啊，咱今日咱那个换肺、补肺、再做肺，
2: 对，
1: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老的气，新的再来嘛，
1: 啊，
2: 你再摆掉你的肺毒啊，
1: 嘿。你原本拿咧洗油剂的。哦，会当洗，凡是要洗三遍，你食这有可能啦。
2: 唔免一直去洗啊。会
1: 当改洗两遍，哦，这是真正有够好的一个良药啦，吼。
2: 来，杨大哥。嘿。
1: 喂，来要讲医生哦。嘿，来电话叫你吼。啊，这查甫拢爱食哈。
2: 啊，
1: 查甫
2: 会
1: 有
2: 会，
1: 查甫会嘛爱有会吼。来，回你预猜大姐。嘿，来妈妈。来电话叫你，来回你来玉梅妈妈。来要讲医生哦。
4: 我是OCR，
1: 过去就
4: 是
1: 五股
4: 都有
1: 隔壁啊。唔知啊，这个无法度甲你按算，啊，你若食了好，你就先买，吼。
4: 啊，我食目睭那都无钱，你看
1: 你吼。你食目睭做无，甲这无关系，迄是不，你爱你都食无够，啊，你会当教咱的目睭药做伙食，吼。
4: 什么啦？
1: 目睭药啦。 目睭啊做伙食，我跟你讲吼，其实你头前咧食哪咧雾啦吼，就是咧甲你产生你目睭的变化咧甲你治疗啊，
4: 甲
2: 你排毒
1: 啊，对啊，安尼你已经食着
2: 嘛，安
1: 尼你已经食着物，你已经食着物件啦哈，
2: 来
1: 就
2: 来个咧，
1: 来回了来医药大姐，
4: 来多几多，
1: 来就来个咧，来回了来护真姐，来了你讲医生哈，
5: 我咧睡觉诶，
1: 有买过无？
5: 有啊，
1: 有食了好无？
5: 好啊，
1: 安那好，
5: 食咧目睭较好啊，
1: 目睭较好，
2: 目睭较好，目睭较袂酸涩
1: 啦，目睭啦，嘿，即个人饿了，食了目睭好个啦，食了头壳袂戆个啦，来再听啊，嘿，大哥，哈，
6: 小姐，
1: 你要讲几钱？我电话叫你来，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最后的招数，最后的时间，
2: 你当控制
1: 一世人唔捌食过活枸杞，
2: 啊，有机的，
1: 一世人枸杞食几世人食无效的，
2: 欧明来的，欧洲来的，唔是对大陆来的，啊，这你绝对有钱也买无啊！
1: 你拢食大枸杞，无怪你咧无效啦，来为了，来买枸杞精哦，啊，你这空哦，你住底？
7: 住六
1: 灶店。你住六灶哦，我家己东石，哎呀，这新听又来电来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来甲你讲啊，今日枸杞精，你无买你绝对
2: 会后悔啦！四百杯有机的浓缩，抽筋浓缩，那个咧人参丹，哇！迄人咧神药啊，同款，互你哦，你完整诶枸杞用诶完整，目前世界干那独家。
1: 啊！你规世人拢食大枸杞，
2: 枸杞用诶完整。
1: 啊！大枸杞就简单讲啊，这四枸杞啦，
2: 迄
1: 个食心理安慰诶，遐这家乡对白。
2: 啊！咱要食来有效诶啊！
1: 枸杞咱就是要食治疗
2: 诶，
1: 要食甲你会当对你身体有帮助诶。
2: 心灵外化就等于心灵。
1: 伊兼会当甲你清肺活血再造血，
2: 对，
1: 当甲你清肝明目，
2: 哎，
1: 来为了杨
2: 氏
1: 大哥，
6: 啊，枸杞
1: 精，枸杞精啊，来，
2: 所以有只骨酸啊，卡咧软，卡咧退化紧的牛蒡的，嘿有
1: 无？
2: 一包互你活化，会当免即个问题吼，会当带你参你做解决。
1: 他讲讲，他讲听啦，做你甲买来食，啊，耳根骨啊，叽叽叫。暗时歹睏眠，脑也无正常诶
2: 吼，生手软诶有无吼？啊，有只骨会退化紧诶，嘿有无？
1: 精神体来歹啦，枸杞精甲买当来食，一世人食一摆活枸杞，你无枉此生啦。吼，啊你若一世人毋食过一摆活枸杞，
2: 啊，气味足好诶，
1: 电台拢加听诶啦，
2: 来话你好，
6: 来枸杞，
1: 来得来个咧吼。
2: 哎，你啉落会生烂吼，伊个舌下都会吸收伊水个哦，舌下吸收啊，啉落吼，
1: 你这个
2: 气味有够芳。
1: 来，你要枸杞精嘛？来，来，来，来，啊，我来甲你讲啊，
2: 食菜当食哦，
1: 一世人甲食一摆看麦，啊，你无吼一世人，你无吼你家己一个机会，你敢若听人咧讲活枸杞遮珍贵个物件，我讲啊，我个妈妈家己本来就捌困到半暝，要起来便所头壳戆，我
2: 吼
1: 食枸杞精，食一礼拜过以后。伊毋捌去头壳戆
2: 啊！头壳戆，家己逐
1: 工食诶吼，因为家宏家己逐工精神体力用真济，
2: 即
1: 就是我诶补充品。来阿妹阿妈妈，来回了，来要枸杞精吼，来等等等，来回了，来陈大姐，来要枸杞精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时间嘛差不多将近要逼近尾
2: 声。你当超食无啦？
0: 啊，这爸母，我甲恁讲吼，即马热天到啊，你会当冰哩冰箱凉凉，安尼嘛会使。
2: 啊，
0: 是讲你要食温的，你来隔水加热嘛会使。啊，是讲你即马就是方便你外口叫我开，第三你妈
2: 哦。
1: 这当然免冰冰箱
2: 啊。诶，人吼爬山爬啊一半会喘有无？啊，啉这落伊都
0: 较袂喘。诶，
2: 那个手送伊，你落伊落上手安尼
0: 有无？因为分子作细，伊咧吸收作紧
2: 咧。炸这比炸救心较有效。
0: 对，啊，所以你坐当站的一包，安尼就是保养啊。你
2: 若
0: 做讲你高兴呢，你快乐呢，你会当叫三顿恁，啊，你病情病后拢袂要紧，
2: 啊，就
0: 加寿司的哦。
1: 甲我诶产品拢会当做伙食，会
2: 使，
1: 拢免乱乱开啊，啊，甚至你枸杞精你甲西药嘛，通好做伙食，
2: 嘛比较紧啦，会当甲你刷啦，
1: 吼，啊，所以讲今日啊，买有对诶，甲你恭喜，啊，买无对诶，你卖生气。因为租数有限吼，啊，我讲物件好诶，绝对无永远有遐侪好物件通卖你。
2: 对啦。
1: 啊，无我有钱通赚，我是安怎我唔赚？我租数我干那一出啦。啊，因为咱诶物件拢是经上顶诶，全国老咧听电台，大家拢知影，家服诶物件拢是上优质诶，拢食了，甲你食治疗，食有效诶啦
2: 吼。
0: 啊，再甲恁讲一届哦。 七啊三千块，十六啊六千块哦吼。
1: 小组就是买两盒送五盒，大组的就是十四盒加送两盒，十六盒啦哈，三千加六千。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只要你生花活花再做花，查甫的补精，查某的补血，啊，查甫人来后面的功能。食这会冲火，安尼都有机会。
2: 多心水啊，信用啊，
1: 查甫查某食，拢会回春啦，吼。
2: 流落卖较顺啦。
1: 哎呀，啊，暗时歹困眠的，头壳会戆的，骨内满天钻金条，目睭看无模糊的，拢甲食。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再次感谢咱的执行长。
2: 好，今日嘛不是钱的问题，是大家会当食到好的物件，但真正救到家己的健康，这才是上大的问题。所以恭喜大家，希望大家会当健康快乐。
1: 感谢哈，啊，希望会当尽量搁提早时间，甲阮争取看人啦，即届
2: 买无对啦，吼，两年才一届尔，
1: 卖安尼啦，
2: 两年才一届让签约的啊。
1: 我拜托一个无，我着拢爱搁叫。
2: 澳洲来的，不是大陆啊来，澳洲。欧盟有有机阿巴丁有写，这全世界独家的三十亩的包装，上大包装的，让你一包有效。
1: 时间来到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多赚钱，赚大钱。明仔载同时间同收入继续，甲家宏、甲小安支持、甲鼓励，祝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身体健康。明仔载咱空中同收入再相会，同时间啦吼，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伫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3: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2: 哎，你哪会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各位时代好朋友，大家午安，
1: 大家好。
0: 哇，时间咧过真紧吼。
1: 嘿，
0: 目前呢，今日因故来个6月28号
1: 啊
0: 呢。
1: 对啊。
0: 哇，六月份哦。
1: 嗯。
0: 那礼拜日今日算最后一天。
1: 哎、欸，是。
0: 好、哦，六月底啊。
1: 对，有影。
0: 目前呢，人咧讲岁月不饶人呐、啊。
1: 确实有影。
0: 真正时间咧过有够紧呢。会记得迄个时阵在咧讲话6月份哦，周年庆啊，
1: 系啊，
0: 啊，即卖已经上尾啊，一礼拜啊，
1: 对，我把今年一个月要过过啊，
0: 过不过啊？
1: 对，
0: 啊，来个旧历个今日是5月14号，
1: 是，
0: 哦，明仔载就5月15号啊，
1: 哟，
0: 各位时代好朋友，那食素食的哦，都要注意者吼、
1: 哦，是，
0: 啊，安来讲诶，初一15拜拜做生意吼、哦，
1: 嗯，
0: 好啦，对吧？不必大家拢安尼平安顺遂啦，
1: 对。
0: 生理兴旺啊！啊，那国家是咱一定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1: 哎、欸，有影。
0: 最近哦，两条风台拢有加来吼、哦。
1: 有。
0: 造成到真侪所在，台南、高雄、屏东哦，拢有淹水的现象。
1: 对，而且第三号风台佫形成啊、哦。
0: 还佫形成啊。
1: 有。
0: 尽量卖佫来啊啦。
1: 嘿啦。
0: 好啦，有来就好啊啦，看要佫倒会去啦，卖佫来啊啦。
1: 人伊嘛无来啊，人伊是擦边球尔。
0: 哦，擦擦边球，阮就做饮水啊。所以我常常伫节目中常咧讲，各位地方的首官民意代表吼、哦，有时啊吼、哦，无啥物创啥货啊吼，那无风台无落雨，水沟小船呢。
1: 是。
0: 该当袂用的都爱紧清清的。
1: 对啦。
0: 嗯啊，水沟是足重要呢。
1: 嗯。
0: 水沟你若无，不管是无保持清和清气就对了，但你。看，风台一来，水一来，因为哇，因故因水啊，
1: 对啊，
0: 哇，因故造成什么人的老百姓一寡物件，佫拢歹了了，
1: 有影，
0: 歹是歹老百姓，
1: 是啊，
0: 艰苦是艰苦老百姓，
1: 对，
0: 啊，政府就看公分啦、啊，几公分，
1: 补助15000，
0: 哎、欸，那有较怎啊？
1: 2万，
0: 迄都甲讲啊，紧的补助，迄干那要买一头，多半你嘛买袂起，
1: 买一台冰箱都无够啦，
0: 对嘞，哦，啊，所以哦，咱讲各位时代好朋友，再拜托一下哦，咱这民意代表啊，卖讲选举在咧做吼，最高普通时啊，村里长嘛爱小巡者啦，
1: 嘿啦，
0: 该当那袂用就紧通报顶管、欸，啊，紧清清的开始头了
1: 吼，那无咱家己清啊。
0: 家己清，你唔就有法度，你干那往嘴讲。
1: 呀，
0: 嗯，哎，有诶，扛起来，你要哪清？
1: 哦，对，哦、
0: 对，哎、嗯、呀，机械佬都抽呢。
1: 是啊。
0: 哎，那抽啊，哎，抽一罐烂果尾啊，抽抽个清气哦。好啦，谢谢，感恩多谢收听咱放上头。
1: 酷老伯。
0: 啊，我是阿董啦。
1: 我是阿言。
0: 阿董阿言，咱礼拜日哦，下晡时诶2点至4点，为咱北部地听到个南部。哦，安尼台湾是半年较低。
1: 对。
0: 哦，台湾是半年较低，感谢恁的收听，希望大家拢平安顺遂。啊，以前咱今日来讲的新历6月28号吼，周年庆到最后一个礼拜日了，不要紧，我原来讲阮未失恁的咧，我原来讲阮哦传啦。
1: 对啊，
0: 该传的传福利的，我原来爱优待落啦。
1: 是啊嘛，是一定爱传啦。
0: 啊，未使漏开的吼，未用的，我绝对未使漏开的吼。啊，昨天请到个纯金两港的，我们来先来回，一定爱优惠的哈。
1: 是，
0: 啊，恁都好康的在倒位，
1: 拢装地价啦。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要爱好康的电话要记好掉，因为咱这是做电话生意的哈。
1: 是，
0: 要爱好康的恁电话一定爱靠通，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对吼，哎呦，未猜吼。
1: 哎呐，未猜还未敢讲咧，就是要听歌。
0: 好，来，嘛是爱就无抢上来吼。
1: 嘿，
0: 咱除了今日毛甲恁争取预祝歌。
1: 是啊。
0: 啊嘛，爱就又一下未猜。
1: 对啊，来，大家动动脑筋啊。
0: 啊，你要用什么用？
1: 来，河边洗五年。
0: 河边洗五年。
1: 哎呀，河边洗黄连呐、啊。
0: 河边
1: 洗五年，我知道。你讲一句话。
0: 溪仔边啦，你
1: 著归去，
0: 你著归去讲溪仔边洗五年就好嘛。
1: 哎、
0: 欸，我问你哦，五年是咱中药五年吗？
1: 对啊，黄连呐，嘿啊，
0: 五年会苦啦。
1: 嘿啊，
0: 哦，迄款中药的五年啦。
1: 溪
0: 仔边，
1: 溪仔边，
0: 哎，洗五年。
1: 嘿，对。
0: 啊，药一区啊，立起来俗语吼。
1: 哎，对。
0: 好，啊，咱有会员呢，再来要吼。
1: 哎，是啊。
0: 啊，有会员呢，你那包括你那讲的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然后去到啊，董主任啊，寄好你的物件哦，那你就机会另外别人者啊。
1: 对。
0: 好、哦，卖啊，无你那渐散哦，人会卡几包卡未起来，我嘛真歹势。
1: 哎是。
0: 啊，咱较在先听歌，听完咱再来，诶，客店啊，唱的讲《长征小姑娘》。 刮完咱才准备来要这个米菜可以变水五年
1: 对
0: 要一句话给他的小鱼
1: 是
0: 专属电的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2: 我公牛行来行去

0: 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电话甲开了。
1: 来，
0: 电话甲开了吼、哦，河边啦吼、
1: 哦。河边水
0: 五连。又一句啊，热起来小姑，来你好。
1: 来了。
0: 喂。
2: 喂。
0: 喂。
2: 可怜。
0: 什么？
2: 可怜。
0: 哦，可怜呐、哦，哦，可怜好啊。好，来你好。
1: 来了。
2: 好哥。
0: 什么？
1: 什么？
2: 好哥。
1: 好苦，
2: 哎，
0: 哦，好苦就对了哈，
2: 好苦，
0: 好苦了哈，好，
1: 来，
0: 好，来，你好，
3: 喂，
1: 你好，
0: 哎，非常好，你好，哎，
3: 好苦了，
0: 好苦就对了，
3: 如何的好，
0: 哦，好苦就对了，好，谢谢，
1: 好，来，
0: 这什么拢不要紧，您又看嘛，来，你好，
2: 喂。
0: 哎，叫回去啊！你好，
2: 我管
0: 嘴里
2: 也好靠，
0: 好靠就对了哈。
2: 嗯，
0: 好，谢谢你好啊。喂，
1: 喂，你好。
0: 喂，
4: 河边水五年是好靠了。
0: 河边水五年是好靠了哈。
4: 哎，
0: 你是秀才啊？你秀才你啊？
1: 秀才啊你啊啦。
0: 好，
1: 好，
0: 来，你好，
1: 嘿，
3: 好靠了。
1: 好，
0: 你原来要好靠就好啦，好，来你好，
1: 来，
0: 规定遐都有啊，一个有，
2: 要好靠啦，
0: 啊，什么代志？
2: 哎呀，谢谢，
0: 来，你好，
1: 拢家己知嘿，来了，喂，较规
2: 矩的，
1: 三里正当是爱三里，
0: 你啊，两三里啊拢会晒啦，两三里啊啦，
1: 三里的嘿。
2: 我
0: 要好靠
2: 啦！
0: 哦，好
1: 靠
0: 啦！
1: 好啦！好啦！
0: 无，那无得对人要啦！
1: 嘿啦！
0: 无得对人要啦！
1: 那不正确是三年啦！
0: 要丢就丢，唔丢就唔丢，对人要啦！来，你好。
2: 哦，崔董啊！
0: 哎，我阿董啦，唔是
2: 阿董哦。
0: 有。
2: 拍死！
0: 喂，嘿，阿俊，嘿，你讲。
2: 诶，靠！
0: 啊？
2: 好。何必苦
0: 呀？何必苦就对了哈。何必苦就对了哈。
2: 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
1: 嘿。
0: 喂。
3: 喂。
0: 丢先生，你好。
3: 吐口水。
0: 吐口水哦。吐口水。好。好，谢谢。
1: 来，
0: 你好。喂。
1: 喂。
2: 喂，
0: 好靠就对了吼，好啦，好，
1: 来个三位，
0: 来，喂，林姐啊，你好，
5: 好米靠嘞，
0: 好米靠就对了吼，好，哦，来，喂，来你好，
6: 好靠啊，
0: 好靠就对了，你盖不来呀，
6: 哎，
0: 好盖不来呀，好靠啦，好，来，喂，来你好，喂。
6: 喂，何苦？
0: 何苦啊，少书记啊！
6: 好，哎，
0: 少书记啊！
6: 哎，何苦？
0: 好，谢谢，来，我可能见二十四个哦。
1: 有啊。
0: 哦，我二十四个有几来丢哦？
1: 丢啊！
0: 哦，那要到何必考啦？哦，
1: 嘿，
0: 何苦啦？哦，
1: 嘿，
0: 标准答案啦？哦，
1: 是啥哩啦？
0: 是叫你讲是何必考啦？
1: 何必考啦？
0: 啊，不要紧啦。
1: 嘿呐。
0: 啊，何苦？嘛是同款啦，
1: 哎呐，我都甲恁pass过有啊，
0: 都河边吼，
1: 嘿，
0: 河边水五年啦，
1: 对啦，
0: 啊，就是河苦啦，哎，五年是苦的嘛，
1: 系啊，
0: 我拄啊是咪有甲恁讲，讲五年是重要五年吗？
1: 对啊，
0: 哦，爱情苦呢，
1: 是啊，
0: 啊，河边，我拢有甲恁pass，有甲恁做按摩哦，
1: 河边水五年，河边苦，
0: 嘿呐，啊，你要河边苦甲河苦哦，
1: 嘿，
0: 有啦，拢对啦，
1: 甲恁。准过啦，
0: 要啦，
1: 安
0: 尼来讲，安尼表示我咧讲哦，你拢有咧注意听，
1: 是
0: 机关唱的唱过来，
1: 哎呀，
0: 好啦，恭喜啦，大家有要到拢哦，家里不老人哦，
1: 是，
0: 谢谢，感恩多谢，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基金有啦，
1: 是，
0: 哦，基金动动脑啦，哎，有时啊啦，这吼在生活当中拢有拄到呢，
1: 有啊，
0: 所以讲哦。啊、你都计较，何必苦咧？
1: 是，
0: 你都唔爱插就好啊。
1: 哟，
0: 你都计较去共斗插，啊，你甲看，啊，吃力不讨好。
1: 对啊。
0: 人讲何必苦咧？
1: 是啊。
0: 你都爱安尼。
1: 哟，
0: 这就是那这啊，你卖讲啊，别讲啊，无法度啦，何必水五年呐？
1: 嘿，
0: 好对哦。
1: 是啊。
0: 啊，那讲啥意思？何必苦咧？
1: 对。
0: 好啦， 谢谢高文德先生。
7: 啊，第一只咱这个刷腮哈，
0: 刷腮下，
7: 刷腮咱秀才姐啊，这大家我哈，伊诶，第四月五号有退过啊。
0: 哦，秀才姐啊，是啊，哦，诶，啊，可以，可以，可以。
7: 所以讲哦，咱刷腮秀才姐啊，遐我无跟你讲，
0: 好，
7: 诶，我爱讲一个。
0: 好啦，好啦，电话联络交代哈，空八空空
7: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听一下台北赢成王。挂完了、哦、咱准备再来啊点第二点挂齁、哦、点挂。

0: 嗨，笑嗨嗨，电话要爱听歌，家己点吼，要听什么歌，家己打电话去讲，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喂，王大姐，来，你要听什么歌？
2: 你骗唔知？
0: 哦，你骗唔知就对了。
1: 顶礼拜嘛是这首歌。
0: 啊，你唔敢来，也要点这首歌
1: 啊？顶礼拜嘛是啊。
2: 无再三无改。
0: 好，再三无改。好，那不是再三无老虎，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来你好。
2: 杨宗宪细评咖。
0: 哦，杨宗宪。
1: 细
0: 评咖啦哦。
1: 好啊。
0: 好，好，拜拜。好，来你好。
3: 你好。
0: 来，请讲。
3: 陈金九。
0: 啊。
3: 陈金九。
1: 什么酒？
3: 千金酒，
0: 千金酒啦，哦，千金酒，
3: 都是安酒诶，
0: 哦，千金啦，
1: 千金石，嘿，
0: 哦，千金石，好，来你好，喂，
1: 喂，
0: 喂，
4: 喂，我要讲，艾琳那是家族人，
0: 艾琳那是家族人，吼，好，好，来你好，
5: 你好，
0: 喂，来你讲，
5: 你好，网上的约会诶，哪里？
0: 好，来柯南夫人梦中的约会，好，来你好。
6: 哎，我要点那个《纯情青春梦》。
7: 哎，我张
0: 五伯呀。张五伯啊。哦，
6: 张五伯
0: 啊呢。张五伯。呀，张明五伯啊呢，来，可不可换一条？
6: 安尼打酒醉的蝴蝶。
0: 哦，酒醉的蝴蝶，好，好，
6: 好，好。
0: 来，你好。喂，叫人记啊！嘿，叫人记啊！你好，嘿。
8: 无名乱歌。
0: 什么乱歌？
8: 无名乱歌。
0: 哦，无名乱歌，这那个错小的哦。
8: 哎，
0: 好好好，好来。喂，来你好。
9: 我要放。
0: 啊啊啊啊！
9: 点歌。
0: 好，你讲。
9: 妈妈，我真想你。
0: 妈妈，我真想你哦。好，好 ，OK， 好啊。来你好，来你好。
10: 好。
0: 喂，廖大哥，你好，嘿。
10: 哎。
0: 破破爱
1: 把人，
0: 什么？
1: 破破爱把人啊！
0: 破破爱把人，好好 ，OK，
1: 好好好
0: 好。恁那电话卡起吼，要点什么歌爱紧讲，无惊我惊恁娘的袂记，然后那个客人开讲，哇，阿达我是要点什么歌，都叫袂记，阿卖一点点爱固定点一首啦，是我换者啦。迄歌遐侪首哦，千千万万首哦，几啊十万首哦。迄看了我换者哦，啊，二四六哦，今日十首歌呢哦。
1: 因为一首这个一百无经验，我欠人诶，我未记诶。
0: 哦，你欠人，你只是欠人诶。
1: 我怎欠诶？
0: 啊，你有甲讲拜伊只领好伊无？
1: 我无，伊这辈人我无法度领。
0: 啊，你有讲啊？今日礼拜日啦，今日礼拜日古人无开，拜伊啦，拜我再来领啊。啊，一杯盐嘛，阿面啦，
1: 嘿，
0: 我讲你唔免去领啦，
1: 哈，
0: 咱厝的都有诶，
1: 哦，咱倒有哈，
0: 嘿，咱倒有盐啊，面两杯啊，好人，咱讲就一杯。
1: 啊，我咱倒拢是热情的盐呐，我无情的呀。
0: 我讲，
1: 嘿，
0: 啊，无情的都迄拢不要紧，你都讲就一杯，爱情人两杯。
1: 哦，情人两杯，
0: 对，啊，你唔知后日要搁唱唔得唱哦。好啦，啊，恁的歌吼，
1: 嗯，
0: 我不到阿卢的哦，肯定拢甲恁吹，
1: 是，
0: 吹好第四点以前尽量甲恁做安排，好不好？
1: 好
0: 啊！较等下，咱要来听歌的当中，我今日甲公司有争取哦，周年庆的最后的一支产品。
1: 对，
0: 咱六月份是周年庆嘛？吼。
1: 对，
0: 这我已经讲了讲啊，大家应该拢知啦。
1: 嗯。
0: 啊，六月份咱今日六月礼拜是最后一个礼拜日，啊，我甲公司争取义务要领。
1: 是。
0: 啊，我今日要争取的这支产品哦，这嘛无通订有呢。
1: 哎，有呀、啊。
0: 这我甲你讲，爱一年六个月。
1: 对。
0: 等于十。八个月才饲的大只，
1: 是
0: 啊，饲个大只哦，还佫检验，那会用的，身体若健康，才使掠来抬。
1: 对、
0: 哦，啊，所以哦，这普通时啊哦，你要爱我嘛无，
1: 对啊，
0: 啊，就是拢爱照白班，啊，以早的第四台电视哦，
1: 嗯。
0: 是介绍个冰冰冰冰，
1: 对哇、啊，啊都、就是大家拢食，大家拢即
0: 啊，我来讲，你着饲十年哦，
1: 嗯，
0: 可能台湾人哦，免三年哦， 都吃完啦。
1: 对啊，
0: 人饲十年，饲十年的物件，饲遐久遐尔侪物件，结果免三年，就咱台湾人都甲吃完啦。你看安有恐怖、喔？
1: 真正有影。
0: 啊，所以即马唔免广告，免电视台免广告啊，都甲不管是做都做袂有共好人啊。
1: 是啊。
0: 物件好就是安尼啦。
1: 对。
0: 人讲的免介绍啊啦。
1: 嗯。
0: 都甲只要讲者吼，啊都有人大家都想要买啊。
1: 是。
0: 啊，我今日介绍这个产品啦、啊，吃好吼、喔。来，恁老家个啊，那袂歹诶，当中哦，有时间若要甲做见证，我拢欢迎你。啊，我那拢赶快电话，我那赶快拢卡一支，要买要见证诶，拢我那卡一支，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先来听一首啊，再三五届。

0: 亲妈，你敢知？你无讲我拢唔知。
1: 对啊，你无讲错，我哪会知？
0: 咱人就是安尼啦，什么代志咱拢藏在心肝内，
1: 哟，
0: 无人知。
1: 本来就是啊，
0: 病痛、酸痛，无讲嘛，无人知。
1: 有影拢艰苦，家己知呢啊。
0: 对，安尼袂用诶。
1: 哟，
0: 好，安尼这样是，你艰苦家己，那有啥意思？
1: 有影。
0: 人生活条就是爱快乐。
1: 对。
0: 啊！你若既然佫袂当快乐，你就食到200岁嘛无效。
1: 有呀。
0: 你若袂快乐，你食到300岁嘛无卡错。
1: 是。
0: 咱人是爱活在世间，就是爱快乐吼。
1: 对。
0: 啊，卖好在病魔。
1: 嗯。
0: 来甲咱折磨啊。
1: 是。
0: 自然而然，心情就是不能养的快乐啊。
1: 有呀、
0: 啊。快乐日子就好过啊。
1: 是。
0: 不管有钱无钱，拢基础啦。
1: 对啦。
0: 哦，对。好来，啊，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23。来，音乐响起，准备进广告。来，大家咧六月二八啦哈，咱要来介绍的，我来和恁等真久啊。相信我拄啊讲，这只若要饲个大只，有通掠来抬吼，要18个月年半时间啦。应该啦，较有咧注意的人，应该拢会知，就是鸵鸟嘛，鸵鸟精。威严，你个鸵鸟哦。要掠个诶，为小只饲，饲个大只，要掠来抬吼，爱18个月呢，爱个检验呢，检验啊标准哦，因啊等落再使掠去抬呢，啊抬了后再当来制作呢，顾咱的身体，鸵鸟精哦，未得未熟哦，阿伯阿妈，我甲恁报告，鸵鸟精是未得未熟，伊是三低四高，低油脂、低热量、低胆固醇，啊高铁、高锌、高钙。高蛋白，这拢个人的身体，补筋补骨哦，啊，拢这拢会咱个人顾掉的，吼、哦，个人的筋哦，顶骨、软骨拢有顾啦，顶骨、软骨拢有个人顾啊掉，吼、哦，就是咱的鸵鸟精，啊，这久久啊才有一批，因为吼，今麦拢无咧介绍啊，今麦电台啦，吼、哦，啊，这个电视台哦，拢无啥人咧介绍啊，因为货量不足。你要饲个大，要饲一年6个月，饲个大只，啊，两个台哦，人爱去叫排队，人拢不管是拢排队排掉的啦，钱拢摕去咧等啦，所以这效果好啦，吼、哦，效果好。啊，咱的鸵鸟精吼，咱的鸵鸟精哦，针对着咱的退化性关节炎的啦吼、哦，啊是讲软骨啦，软骨啦退化。

0: AM 一零七一，
1: 对啦，
0: 对，
1: 来啦，咱普通时啊，一盒是偌多啊？
0: 千八块，
1: 一盒千八哦。嘿，
0: 即卖阁要起价哦。
1: 啊，我甲你讲，无起价千八块啦，
0: 哈。对。
1: 啊，普通时啊，咱指定药房中部十几间哦，你要买嘛，恶买啦。
0: 有影。
1: 一年哦，久久啊，才一批啊。
0: 是。
1: 无通定定有啦。哦，啊，一盒千八，啊那两盒就三千六，
0: 对，
1: 三盒五千四啦。
0: 是。
1: 来啦，我甲咱各市老兵报告啦。做一遍做几期啦，
0: 嗯，
1: 千八块啦吼，
0: 嘿，
1: 几期做一日安尼啦，一万两千六啦吼，
0: 对啊，
1: 一万两千六，主演好你又过几啊？
0: 一万两千啊，
1: 啊只要千八，
0: 一万两千六，七盒，
1: 七盒吼，
0: 嘿，七盒，
1: 几期啦？几期七盒啦？
0: 嘿，
1: 买三盒送四盒啦，
0: 哟，
1: 买三送四啦，
0: 哟，要偌济？
1: 几期啦？
0: 嗯，
1: 三千两百块啦。
0: 三千里，
1: 有啦，
0: 哎、欸，你差足多啊！啊，
1: 吹到当年嘛差，当年嘛升足多，
0: 对啊，升足多啊！
1: 但是哦，一百一条啊，
0: 一百分条好啊，
1: 对 对, 對，一百分条啊，无讲我恁，我大家无讲我恁，大家拢安尼骑到是爽哦。
0: 哎、欸，一百分条、哦、七百阿万呢？
1: 对
0: 的，是啊，所以讲我的数量嘛，无都分较
1: 济济啊。哎、啊，我来讲啦、嗯，做出来吼、哦，我只分七百桶阿尔
0: 啊。对 啊,
1: 啊，所以我归去啦，做一遍好恁啦，
0: 是，
1: 做一遍卖古老啊啦，
0: 嗯，
1: 七百啦。哦，七八归去啦，那都七盒一组啦，三千两百块，咱的周年庆最后一档啊，
0: 是，
1: 哦，最后一档，甲恁做一个优惠，保证呢，这都做好无偌久尔，
0: 是，
1: 恁免烦恼，保证的期间有两年，
0: 对，
1: 都啊做好无偌久尔，哦，啊恁若要爱的人，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0: 七一空七两三，
1: 卖咧卖数的哦，吼、哦，卖咧卖数，啊，你一工两粒，哦，我来讲。你若讲哦，脚头较无力的，较软酸的，人讲的着，徛徛袂久，啊坐骨坐了袂爽快，坐一睏啊就想要倒，啊倒了要爬起来，哦腰脊骨骨正酸怪，讲这款的情形之下，你下早时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一天食四粒，你较严重的哦。我是讲哦啦，较严重的你一天食四粒，啊你若较轻呢？保养诶，咱一工两粒安对应诶，吼、哦，啊，咱诶鸵鸟精胶囊，吼、哦，一定是胶囊诶哦，吼、哦，一定是胶囊诶。那要爱咱诶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0: 七一空七两三。
1: 啊，那食好要加做见证诶哦，喂，简太太你好。
2: 喂，
1: 诶、欸，你好。
2: 你好。
0: 嘿，是嘿。
2: 啊，我要一组鸵鸟精。
1: 好。
0: 啊、你一组鸵鸟精吼，好好。
2: 你见证一下。
1: 好，你要加见证，好啊，好啊，谢谢，来，你请讲。
2: 来，喂，今日。我食你的鸵鸟精，食几多组去
1: 啊？啊，你食几多组好啦？啊，你讲看卖一下啦。
2: 我咧袂熬吼，熬落爬落起来吼，脚我起来迄过吼，
1: 脚头我起迄过嘿。
2: 啊，就爱安尼硬硬滑哩滑，不然真无法多好爬起。
1: 安尼迄个重。
2: 我食你的鸵鸟精，食了今麦好去啊。
1: 即马食较好去啊，
2: 保养
1: 的。哦，即马话变食保养的。
2: 哎、
1: 啊、呀、啊，你阵遐严重哦。
2: 系啊。
1: 安尼话迄阵。
2: 这条腿哦。
1: 啊。
2: 哎呦，我手滑啊，走我倒去。
1: 阿哥。
2: 啊，唔免，即马你行真好势。
1: 啊，即马唔免换迄个楼梯滑，都我都爬去啊。
2: 嘿嘿。
1: 哦，安尼真正，啊你原来食几啊组啊吼？
2: 我食几啊组咯。
1: 嘿嘿，安尼哦。
0: 啊，即马变保养俩吼。
2: 哎，你加加发票诶。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好好啊，咱若要爱，就爱赶紧哦。最后一遍的七阿伯，一阿千八，七阿一万两千六，特别给你优惠三千两百块，三阿各送四阿，买三送四，四总共七阿伯，阿伯嘛，七阿伯三千两百块，吼、哦，咱这鸵鸟精内面有添加啥呢？古板六粮的啦，内面有添加古板六粮，包括咱鸵鸟的筋啦、肉啦，吼、哦，还有胶原蛋白、玻尿酸。软骨素拢做一遍咯，这都是要互你固定软骨软骨做一解来。吼、哦，啊，你若讲哦，脚头较无力嘞，徛较久的，都脚头会酸，有时啊行路行袂去的，这款的情形来唔当拖，千万你都唔当拖。咱的鸵鸟精你都甲买等于甲食，较严重的，你听我的话，较严重的，咱一工四粒，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较轻的。咱一天吃两粒对啊，安尼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喂你好，哦，电话联络交代就算好来，喂，哎、欸，
3: 大姐，
1: 那个进广告来，那个进广告啦，你讲，
3: 啊，你买来吃，你知无？
1: 你不是买什么来来迄来吃？
3: 啊，都鸵鸟精啦、啊。
1: 哦，鸵鸟精准的介绍者啦，哈，
3: 嘿，嘿，
1: 有。
3: 啊，我就是头仔遐就听了无，你买阵啊，我就足听的嘛。
1: 有有有。
3: 我早暗吃两粒嘛。
1: 哦，早暗吃两粒，
3: 嘿。早了，早时啊，两粒，暗 安尼，啊，都食一礼拜了后，都差不多白了对吧？吼，
1: 对哦。
3: 啊，我转换再存两粒安尼呢。
1: 哦哦哦哦，安尼哦。
3: 我安尼吼，我哭嘞吼，背袂起来呢。
1: 哭到背袂起来哦。
3: 嗯，
1: 啊，你个拄根拔出出都哭了，哭了一定背袂起来啊。
3: 系啊，背袂起来。
1: 对对对对，啊，自动食咱的鸵鸟精。头啊，比头啊咧，只一工食四粒，吼，好对不？
3: 一日摆料，一日摆料，我才改做两两。
1: 好，啊，就啊就较快活啦，
3: 啊，啊，就存都拢无啊，嘛存一桌，还存一摆呢。
1: 啊，存一摆，今日拄咧油台，哇，你都扣掉，系啊系啊。
3: 问我你当时个油台？
1: 哦，啊，今日油台安尼有欢喜无？
3: 有啊，我甲你介绍一个朋友，等下会较
1: 愉快哩。好，安尼哦，谢谢。
3: 啊，要一桌诶。
1: 好好好，一桌好好，谢谢，好好谢谢。食咱哩鸵鸟精，食落。
4: 我吃了鸵鸟精，我到进前要一组呢，啊，这次来第二组。
1: 哦，这个这边买是第二组就对啦。
4: 对
1: 啊，你吃一组的当中总袂歹是。
4: 当然感觉真好啊。
1: 你是多一家较无。
4: 关节啦，关节的方面会较袂酸痛。
1: 哦，你原对关节是会酸痛，对啦。
4: 啊，
1: 即马吃咱的鸵鸟精，吃一组了后，即马关节较袂酸痛哦。
4: 有改善啊，
1: 有改善，阿嘛较有力啦吼。
4: 系啊，
1: 哦哦，阿你即马今日过来买第二组就对啦。
4: 一组对啊，个顶。
1: 好好，阿你继续加食落哦吼。
4: 好啊。
1: 好啊，感谢柯先生哦。
4: 嗯。
1: 哎，好。
5: 喂，
1: 你
5: 好。
6: 你好。
1: 嘿，四六六呢，你好。
6: 我给你买鸵鸟
1: 针。好，来，你要一组吼。啊。
6: 一组偌济？
1: 一组七盒3500块。
6: 啊！我买两
1: 组，
6: 我刚
1: 才
6: 捌买吼。
1: 有，我知
6: 影
1: 你姓。
6: 正好啊，我查囡讲正好
1: 啊。食了正好吼。
6: 讲
1: 生病较袂。哦，恁查，你是买，你买鸵鸟精是买哦，恁查囡食就对啦。
6: 是啊。
1: 啊，恁查囡是几岁啊？
6: 四
1: 头五十岁啊。头五十岁，啊，伊是安怎是到？
6: 因为细脚都安尼拢无够无力安尼。
1: 哦，脚较无力就对啦。
6: 哎，啊，只讲无袂歹，啊，我刚刚有脚去公司，我甲人讲那独立
1: 的。哦，对，嘿嘿。
6: 礼拜。
1: 哦。
6: 我听我妈的，我讲叫我买两组
1: 啊。哦，两组啦，吼。
6: 哎啦。
1: 好。好，阿姐，好，再搞到小布，好不好？
6: 好，
1: 谢谢你，好，谢谢，好，两组吼，好，谢谢哦。啊，你甲看卖啊，咱的鸵鸟精哦，食你看，因查囝五十个，啊，食到讲啊，脚较无力，即马直接讲加食有力啦，吼，加食有力啦。来，你好，喂。
7: 你一组鸵鸟精。
1: 好，陈大哥吼，一组啦，吼，好。
7: 哎。
1: 好，谢谢，七盒3000吼。好，谢谢，较严重的咱一工四粒。较轻呢，咱一工两粒对，好咱的脚头吼愈来愈有力吼，好咱的脚头愈来愈有力。好，来你好，
8: 喂，大概一组，
1: 好，一组咱陈小姐哦，好 ，OK， 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7: 多少钱一组？
1: 好，一组七到3000吼，好。好，谢谢，好，来，啊，若要爱电话联络交代，注文0800-710-23，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咱的数量干那一百分尔吼，咱的数量只有一百分，恁家己家较紧的，来，好，来，你好，喂，
9: 我一组，
1: 好，咱王大姐呀，吼。好，谢谢你，好，两三天内面给你做服务，好，谢谢哦。电话家己卡0800-710-23，普通时啊吼，咱只要千八块，但是咱若要去指定药房买哦，无一定买有哦，因为哦，这不是讲话要做就做，嘛爱饲到18块去搞才会当做。来，你好。
9: 哎，
1: 要跟你讲多少钱？嘿，对，我同嘿，林大姐哦。
9: 大
1: 家
9: 讲。
1: 好。
9: 你冇
1: 懂，
9: 认
1: 真
9: 你冇懂。
1: 好。
9: 啊，认真你
1: 冇懂。嘿，认真你冇懂，搞你要搞你上课还是你要去啊去？
9: 我
1: 要去的。好，自取自取，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无说你叫我转去好，不要紧，代志讲好清楚吼。电话卡号通0800710123，伊这保证未入未售温补的物件吼，啊，伊这吼啊，你那个 Google 个上网那个查都知影，咱这啊三低四高，就是低油脂、低热量、低胆固醇。哦，这咱就食落到底，咱就免惊负担嘛嘛，免惊讲哦，油脂伤多，热量伤高啊，胆固醇伤高，伊这袂，绝对袂。啊，而且佫对咱有帮助，就是伊高铁、高锌、高钙，啊，佫高蛋白质，哦，啊，所以这对咱身体拢有帮助啊，对咱的骨头、筋骨、软骨拢有帮助着。包括咱拄仔咱的姊啊，因讲因查某囝头五十个，脚头较无力，食这人伊即摆讲加较有力啦，爱食，真正。吃了，你脚头有力，咱就要运动，运动行路，因为咱人的脚底，吼、哦、阿伯阿妈，咱人的脚底足侪迄度，你一定爱去甲打，咱脚若无甲打，后日迄脚的萎缩会无力，吼、哦、你知影无？我像我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迄脚咧疼，讲唔叮当啊，唔行。啊，讲哦，我归去我平常行啦，要叫轮椅来坐啦。哎、欸，唔是摆卡哦，叫我要叫轮椅来坐，坐久吼、哦。我甲你讲，安怎呢？迄卡多人真愈来愈碎机，啊，卡多人碎机，后日你咧真徛袂掉。咱人那个厝诶，那个一间厝顶悬起个大大间，跳啊上碎机，要敢挡会掉？挡袂掉啊！啊，咱人嘛讲，我那卡多人爱有力啦、啊。脚爱有力啦，脚若无力，你咧走路足容易跌倒的哦。所以哦，脚一定爱好有力。人哦，要不管要讲身体是安怎，脚一定爱有力就对话啦。吼、哦，啊，这袂倒个食，严重的一天个食四粒，或者是两粒，暗时两粒。啊，轻的食两粒对话哈。电话卡0800710123来，听一首啊陈思安的歌，讲《千金酒》。

0: 来见证什么？
1: 哎，鸵鸟精我食袂一壳吼，本来坐马桶拢爱进步，不过袂得去，啊，今日免买只就起来啊。
0: 你要不食鸵鸟精，啊要苦病少，爬袂起来哦。嘿，
1: 拢爱揉揉迄个铁，才爬起来。
0: 安尼啊，啊你食咱的鸵鸟精，食一壳了后，啊你就家己就爬起来啊。
1: 哎，
0: 安尼哦，哦啊，真正鸵鸟精功能真紧哦。
1: 嗯，
0: 哦，安尼，你啊，你都还阁继续个吃了呢？
1: 有啊，而且我朋友来，我看伊安，我唔才改讲，唔才买，阁叫两组。
0: 你鸵鸟精都阁继续个吃了吼？吃好才甲咱斗小报，安尼朋友来，经过甲咱叫两组，谢谢，感恩多谢。人讲哦，吃好好物件，爱甲好朋友分享，啊，这真侪老大人拢有这款的竞争。后日我买的。吼、哦，后日我买啦。你个教啊吼，你无了我保养的吼，哪讲的苦病煞要病煞爬袂起来呢？啊，边啊拢有迄铁啊无？吼、哦，哎呀，爬袂起来，你若无小换哦，真正袂好笑的。
2: 就容易跌倒。
0: 嗯，啊，爬到一半，你脚头无力，脚头骨那退化去哦，迄那咧袂用的，爬到都人都要徛起来，佫晕咯。
2: 对
0: 哇，迄、那个蹲落坐则是严重。
2: 这是有影。
0: 嘿，迄落有时啊蹲落到地吼，迄脚床头蹲落吼，骨头就别开安尼。
2: 是。
0: 嘿，来哦，来你好。
2: 来你好，黄大哥，嗨。
0: 嘿。
3: 哎，
0: 阿
3: 董，
0: 阿董，你好。你好。
3: 是
0: 我董你哦。
3: 阿哥，介绍下。
0: 好
2: 啊。好。
0: 好，结婚吼。
3: 哦。
0: 好，谢谢你哦。
2: 谢谢，谢谢。
0: 好，好，谢谢哦。啊，恁的家吼，哪较轻呢？还是保养的，一工两粒对啊。
2: 对。
0: 啊，你若较严重诶，吼、哦，家己感觉较严重诶，你下早是食两粒，暗时也食两粒，一天四粒啦。
2: 对，
0: 严重诶，一天四粒，轻诶，一天两粒。啊，食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讲，诶，我咧行动，我咧行路，咧苦路要爬起来，诶，有差哦，感觉
2: 差足多啊，
0: 感觉加较有力啦哦。
2: 你像我咱菜脚子啊，有无吼？伊本身咧种这个、种这个、种菜啊，有无？你就要按压掉的、枯掉的，有
0: 无？对对对。
2: 来来来来，你哦。
0: 好，好，好，你气氛好。好，我甲你安排吼。好，谢谢，来。你像咱菜脚子啊，就是啊，我讲真多啦，真侪更闲咧做事啦，拢爱苦的啦，苦的咧做啦。你蛮臭嘛，同款啦！啊，你若苦一久吼，像要爬起来吼，迄几个脚无力吼，佫干麻麻去，佫脚无力吼，爬袂起来呢。
2: 对啊，
0: 迄袂好笑的啦。
2: 结果人伊食两组有无吼？伊买两组回去食，伊讲吼，伊食差不多要加吼，炒一个月份的时间。我甲伊讲，伊即马讲苦了爬起来足流利的，
0: 加足流利啊！
2: 嘿，伊即马讲我甲即个纯保养俩。
0: 啊对。
2: 哎呀，纯保养你也想看？
0: 啊，保养对啊，保养咱两粒对啊。
2: 对啊，两粒你食佫加外省。
0: 对对吼，咱有需要，咱电话再紧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2: 一空一两三、
0: 啊，我先跟你讲，我干了一百五鸟，来哦来你啊，
2: 哎是阿阿姐你哦，
0: 哎阿阿姐，哎你好，
4: 啊我要一组，
2: 啊好，
0: 好啊你较过去八只去无？
4: 八
0: 八哦，
4: 哎
0: 哦八只去，啊你食食有加较流利啊吼？
4: 一阵吼，
0: 嘿，
4: 我腰吼生骨刺，
0: 你腰生骨刺，嘿，
4: 啊今麦做工课断了啦，那倒嘞吼，
0: 吼，
4: 你。要爬起来，
0: 爬袂起来，
4: 拢像会欠着安尼。
0: 哦，好好好好，安尼。
4: 哎，食了我有食嘛，一克啊，
0: 大，
4: 有有。啊来，就较，敢那像会有较
0: 好。较快活哦。
4: 严重。
0: 嘿，安尼哦。嘿
4: 啊。
0: 好好，啊你即摆啊你过过去，敢有去开刀无吧？
4: 无
0: 开。哦，你无去开刀哦。啊！你厝诶有这啥物呢？我咧介绍，我介绍日本有一支叫做葫芦丝啥物？你
4: 哦，
0: 啊两行你两行做伙甲食。
4: 我是拢分开食啦。
0: 不要紧，你会使甲做伙甲食，不要紧。
4: 哦。
0: 嘿，甲咱诶头脑精啊，甲迄几支葫芦丝啥物，两支做伙甲食着啊。
2: 效果搁较好。
0: 嘿嘿嘿，吼。
4: 啊，我是全拢甲解食两粒米。
0: 对哦。
4: 啊，是完全拢过啊，未好啦。
0: 你啥物食两粒？
4: 迄、
0: 那
4: 个鸵鸟精，
0: 你若会动，你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
4: 安尼哦。
0: 哟，先甲食好，较利个啊，安尼好不？
2: 食好较利了，咱才继续保养
0: 就
2: 好
0: 啊。你葫芦丝啊，面三粒，
2: 嘿，
0: 葫芦丝，
4: 哎，两粒啦。
0: 那无啦，你唔忙改啦，唔忙家己啦，你甲讲，你甲讲。三双，哎，你甲讲者，你甲讲者。
5: 喂，
0: 好啦，你好。
5: 喂。阿哥，吹杯啊！
0: 啊，吹杯哦。来，你等林大姐吹杯来，好、哦，吹杯好，一组好，好，好，谢谢哦。 啊，咱电话联络交代就好啊，电话联络交代，咱就是吼，唔通家己要做有借书啦，卖念。你若讲纯粹有酸痛，哦，还有生骨气的，你纯咱有纯咱台南这阿哈子，哦，伊这是咱大台南阿哈子。你若有纯这款经营哦，你拖了整两粒，啊，妇女食虾米三粒，下早时食一遍。啊，暗时啊，要困之前哦，暗时啊，你做个食两粒啊，鸵鸟精安对啊，甲分开甲食吼。啊，下早时哦，真重要吼，下早时真重要。无论啥物爱三粒，你唔通念啦，吼、哦，你食好，好无简单食甲加正快活，你唔通念起来，吼、哦，人较快活较重要啦，吼、哦。啊，电话联络交代，0800720723，0800720723，来安排一首。一杯无情的盐来甲做安排，啊！我敢那甲公司有讲七压三千二吼，我甲公司个敢那阮头家讲敢那一百分了哦，吼！啊，恁若要爱人较紧的，家己若有酸痛啦、手骨头啦、腰脊骨啦、吼、脚头骨啦，有酸痛较无力的，这款的经营你紧来甲食就较快活吼。啊，咱准备歌完啦，爱爱嘛爱学电台工商吼。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都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来哦，大家继续个进行咱礼拜日的放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啊，在咱家咧做服务。咱为两点进行到四点，每逢个礼拜日两点进行到四点。啊，你若像咱普通时候，拜一到拜六中昼，吼、哦，咱若拜一到拜六中昼是十二点到两点，在咱这个中南部拢听得到。啊，那礼拜日哦，咱就是为台北听到个屏东。哦，一大把一个听，一个听，一个听，一个噜噜噜噜噜个屏东噜，安就对啦。
1: 就听到外岛去啦。
0: 啊，外岛嘛有啦，平湖遐嘛有个啊。
1: 平湖、金门遐都嘛听得到。
0: 有啊，平湖、金门，我跟你讲，包括含福建哦，
1: 嗯，
0: 泉州遐都足侪人在听咱的节目。
1: 哎，是。
0: 哎呀，啊，谢谢啦，感恩多谢哈。无啥气嫌咱的电话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咱电话边有咱阿卢的阿姑那个阿吉。阿鲁啊，阿姑啦、啊，阿吉，三个在电话边咧，甲咱接听，即线拢总免立电话钱诶，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多多利用，多多多利用，安尼人拄啊新朋友嘛咧，甲咱讲，安尼啊，你电话你听啦，迄新朋友嘛拄啊嘛甲咱，今日嘛几下屏东诶呢，新朋友甲咱欢呼啊，屏东诶啊，几下啊，今日几下有甲咱啊，拄啊我接一通啦。你甲我问讲哦，啊，恁这咧食是食多少面呢？我讲哦，这恁注意听，这就是咧食咱年号侪啊，退化性关节炎，能生也能生疼，啊，就地鼠个较无力，哦，你存无脚头那无力，是咪徛都徛袂久，啊，坐哦，你要加坐一困啊，腰脊骨骨会酸，动袂调，啊，你若倒落吼，倒落面床要爬起迄个吼。哦，佫真艰苦，还佫小吐血呢，无啥爬袂啥起来呢，足艰苦哦。啊，莫遐艰苦，咱就紧甲开小寡钱，紧多食。较严重诶，咱一工四粒吼、哦，咱各位时段，你互阿童拜托者。咱若较严重诶，一工四粒，连续甲食一个月啊过啊吼，你会感觉哎呦，算是加真快活。迄个时阵。你要吃两粒、吃四粒，在你啊，我和你开这条细条钱，会当完一个月后，和你会当较快活。啊，快活不是讲安尼快活解掉呢，迄是长期的哦，长期间就拢加涨，愈来愈快，愈来愈快活。啊，你都还阁买等于个食，好换买啊，换咱过来个食保养的，安尼后日就愈来愈轻松，愈来愈快乐，愈来愈快活吼。来哦，来你好，
2: 哎，
0: 你好。
2: 你讲
0: 诶，来，你刷卡来，刷卡，你甲听一下来。我最近要广告诶吼，现在即嘛拢新朋友啊，吼、哦，咱桃园诶新朋友，啊，过咱园里面即诶背头诶控诉板，诶背可能是那个倒位，电中啊倒位诶款哦，嘿，啊是波导，电中啊波导迄边那背头诶款哦，好，不要紧，咱不管咱住倒位，咱拢会服务，甲你服务到互相去吼，控板。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哎，这卖力卖数，保证卖力卖数，功效佫真好，对着咱徛较袂调的，脚后酸的，你像咧有诶咧爬楼梯啊，啊有时啊去远个咧做事啦，去远个咧做事，哦，有时啊若较无力咧，会较软酸啊，哦，伊背头开机位啦吼、哦，好啦，咱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不管。你听咱的节，哦，听咱的节目，你若要爱紧买吼，要来听歌，听一首啊，哦来，爱你那是行船人，大家做伙来收听，谢谢。

0: 你头两斤吃了做好的哦。
1: 我报过也会吃的。
0: 你个报过也会吃哦？来，咱甲进广告。啊，你阵是安怎？迄阵是啥物经营？
1: 我脚拢未记，脚头乌拢未记得，起码是。
0: 哦，卡塔夫拢袂记得咯。啊，你即马食咱的头两天食偌久，卡塔夫都会记得啦。
1: 袂啊，食久了做去，我食好我就继续去啊。
0: 哦，食好咱阁继续甲保养。
1: 哎喏，
0: 安尼是正确的，安尼是正确的。哎，你阁介绍几下来，甲咱买吼。好，好，谢谢你哦，感恩哦，谢谢哦，食好到小补吼。即咱人就基本的就是安尼，食好啊，咱就爱共补啊，做功德啊，对不？大家好心功德做啊。啊，咱的头脑筋哦，还能固时接一盖鸟，久久啊照一遍。好、哦，啊，恁若要爱，咱这是教人诶，好、哦，咱是教人诶。恁若较严重诶，一工四粒，下早时两粒，暗时啊两粒，吼、哦。啊，恁若较轻诶，食较尾啊，咱就是爱保养啊，保养咱就两粒就好啊。真多，脚头无力诶，啊，足侪拢啊又则过酸诶。啊，有诶手也较袂悬诶，即款诶经营之下，咱这鸵鸟精伊是固定滚能滚，吼、哦，啊伊袂咧袂瘦，保证袂咧袂瘦，脚头无力咧，退化性关节炎诶，即咱年做啊拢会啦，吼、哦、拢会啦，不管多少种感官啦，你像我阿童，我准六十岁，我嘛是腰脊骨嘛是结结未酸啊，好、哦、对无？啊，恁若后日若骨无了我固诶，后日用啊脚头骨会退化啊。哦，拢会啦，大家都会啦，肉做的吼，大家啦，食我讲的拢一定会。啊，咱就是爱食好着，保养好，脚头无力，徛较袂调，吼、哦、啊，动较袂调的，这款的经营，咱的头脑精力就紧个，袂倒个食。一天严重的，我就甲恁讲，一天严重的就是四粒。啊，较轻的，咱一天就食两粒着啊。啊，我即马甲恁做优惠，吼、哦，甲恁做优惠，一盒普通时也是1800块啦。啊，你就知影咱即马6月28，今日6月28嘛。啊，28当中，咱就是周年庆最后一档啊。吼、哦，过来恁来看，赶紧去把握无？我今日是7盒无？一盒1800块，7盒是12600。我直接甲恁优待买3盒送4盒。这偌侪钱尔？3200块尔。这3200块哦，哦，啊，恁若要爱家己较紧的哦，3200块，你甲想一盒才剩偌侪？诶，够是多，还无到500块呢。一盒无到，还无到500块呢。啊，恁若要爱较紧的哦，但是我是先甲恁报告数量，我甲头家清楚是干那100分尔、哦，只有100分尔、哦。啊，恁若要爱就是7盒。特别优惠3200块，电话你家己卡，0800710123，0800710123。哎，
1: 人家诶，都算两个拢爬未去。
0: 哦，较早
1: 拢逐摆应该四楼拍山拢爬来爬去拢爬。
0: 哦，以前还无食过咱的鸵鸟精，咧爬楼梯足艰苦诶。
1: 哎呀，哎，爬爬去。
0: 别叫！啊，即马食咱
1: 咧，都未啊，都本来是讲要去看医生，都要都食了好，我都无去看医生。
0: 哦，啊，即马食这下阵，医生也免看。哎
1: 呀，
0: 啊，咱咧爬楼梯爬到4楼，都皮衫嘛做好势啊。哎呀，
1: 即马逐工拢爬一撮来一撮去。
0: 啊，你哦，啊，你愈爬脚头愈有力呢。
1: 嘿嘿嘿。
0: 哦，啊，身体愈来愈硬。
1: 嘿嘿
0: 嘿。啊，你都继续甲保养咯，吼。
1: 啊，就是讲听你即马咧讲，较紧来经过看。
0: 哦啊，谢谢。哦，啊，你谢谢，感恩哦，吼。好好。谢，安那无就较紧了，今日优惠哦，今日的优惠是7盒哦，只能三四个那七的七咯，7盒才偌济，3200块，恁若要爱家己电话金卡，0800710123，喂，哎，无你名了嘿，
1: 我这边的鸵鸟精食了真赞哦，
0: 鸵鸟精食了真赞哦。
1: 我保你的，你讲我甲你食三组去啊了。
0: 食三组去啊？怎么呢？怎么安怎？
1: 你莫食了真干呐！我逐工做工课，我咧做外汇，大家讲我，伊身体哪会遐用？我甲讲我食鸵鸟精。
0: 好，安尼哦，哇，恭喜你，恭喜你嘿。嗯。哦，安尼哦。
1: 哎。
0: 哇，谢谢你哦，吼，啊，之后再甲我斗小报，好不？
1: 对，
0: 啊，你是咧做啥物工课？
1: 我做外汇办桌。
0: 哦，办桌的哦，哦，办桌还重起重落呢。
1: 哇，我客气下多嘿。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哦，谢谢你啊、哦、哈。 以前是用起来，啊，即马食咱的鸵鸟精，食起来即马加较有力啦吼。
1: 啊，加做有力嘞，加做有力嘞。
0: 啊，咧咧苦会较好些袂？
1: 有较好些，啊，无迄脚拢
0: 袂鸡蛋啊。哦，脚拢袂鸡蛋吼。
1: 对。
0: 哦，安尼啊，即马食起来拢袂酸啊吼。
1: 哈，即马食起来拢真好。
0: 安尼哦，哦，有够恭喜你呢，恭喜。
1: 谢谢谢谢。
0: 啊，无啦，你嘛出水啊，你嘛相信阿同甲主演啊啦。
1: 哈，足相信，我嘛有介绍人甲你买。
0: 哇，哎呦！谢谢哟、哦，谢谢哟、哦，谢谢哟、哦，要要，谢谢郑大姐哈、哦。
1: 好，
0: 好，好，安尼感恩你哦哈。
1: 好，谢谢。
0: 好，安尼要去做啦哈、
1: 哦。嘿，
0: 好，
1: 嘿嘿。
0: 好，安尼我。
1: 谢谢，好，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你，啊，感谢你。好，我身体健康啊，大家身体都拢爱吃到咱的头脑精啊，大家拢愈来愈身体愈勇，脚头愈来愈有力哈、哦。喂，好，来你好。喂。
2: 你好。
0: 嘿，徐月邱大哥你好。
2: 几盒？几粒？
0: 几盒？三十粒。啊，咱吃了210粒，200，总共二啊亿，总共二啊亿啦。
2: 哦，我甲提一组，
0: 好，一组吼，好，我甲你登记好啊，吼。好，你邱大哥，我知影，好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好，喂，好来，啊，咱若要爱咱电话改金卡，0800720723，7啊7啊，特别优惠3200块。好、哦，七盒特别优惠3200块，总数只干那100份尔，总数只干100份。但是啊，我即阵唔知几份，我唔知啊。我先来报歌，报一下戏饼卡。哦，这咱雪华妹妹点播的戏饼卡。啊，我先听歌，恁听歌。啊，若要爱电话紧卡，吼、哦，这卖得卖数，哦，卖得卖数，对着咱的卡头较无力的，哦。还是比较酸的，你紧一公斤来甲食一四粒，食一个月后，你再甲我甲注意看嘛。你会确定的甲我感谢，哎呦，真正愈来愈好。你若好，我就欢喜啊。啊，我算我剩几组，咱总数干那100组尔吼。等咱的电话0800720723。

好、哦、来来，啊恁也袂较紧嘞，啊我先甲恁报告哦吼，我即马是剩31分尔，剩31分过来我就无啊，我无通犹豫啊，吼剩31分过来我是停起来啊，因为着我讲吼、哦，我先甲恁做做时代好朋友报告，恁要买恁紧买，啊伊这卖咧卖数，吼卖咧卖数，查甫查某拢会当食，你只要哪讲脚头无力啦，会酸啦，你甲我食看卖啊，但是你爱听我，爱跟我配合，安怎配合呢？你若起头啊，你会酸会痛，较无力嘞吼。你爱跟我配合，就是讲哦，一天爱食四粒。啊，你一天食四粒，食到即马未酸未痛，换改食两粒做保养，安尼好不好？哦，咱爱大家，我物件有，但是吼、哦，效果好。但是你爱也要配合不安怎吃，安尼才有效。啊，你哪讲哦？啊，都物件都好啊，但是你都家己要念，人叫你吃一羹较严重，一羹吃四粒，你要吃两粒，吃一粒，迄无哪有达到迄个效果，达袂到啊。啊，所以物件我敢做好诶，吼、哦，成分我敢下有够，要互恁开钱绝对吃有迄个感觉，互恁身体愈吃愈健康，愈吃愈勇。咱人啦，脚头啦，有咱咧行路吼，加偌快活呢？啊，无你讲较紧呢？嘿，我看啊，真侪阿伯阿妈吼，你像我顶回啦，我顶回甲人甲阮草屯一间宫庙朱雀宫，吼、哦，在沟仔边个大沟边个朱雀宫，我安尼十几个要甲二十个去大陆佚佗，去去鸟去湄洲岛嘛吼，啊，去遐佚佗个当中，去遐风景区遐行。内面就有订两三个，较侪个啊，行袂去。伊到尾来讲哦，我行无路，我现在行无法啦。我住在遮等你，恁去踅踅吼，恁再过转来家，再过来找我。伊讲头，刚才佫行入去，还佫行点外钟，安尼佫叫行转来，好对无？啊，所以吼、哦，真正若行袂去吼，真正是足艰苦个。真正若恁若坐来吼，啊，恁若有咧保养，你行会去哦。啊！你若无咧保养哦，恁人都嘛呢？你像我阿童，我若唔保养，我后日若食到恁个，我准六十岁啊！我若过过或者五年、八年啊、十年啊，反正若退化了，我嘛是行袂去。啊，行袂去要安怎？艰苦啊！啊，恁爱保养，啊，无行吼，愈无行会愈无力。啊，你愈无行，脚倒人会愈来愈衰机。这真正吼，啊！你若袂，恁电话再改卡，空白空空，七零空七两下，啊！我剩28分尔，吼、哦，剩28分，拄啊31分啦，啊！即马人久卡三通电话来，啊！恁即马剩28分吼、哦，电话你再改卡，空白空空，七零空七两下，来我要听，妈妈，我想你，谢谢，剩28分哦，空白空空，七零空七两下。

0: 你好。
1: 喂。
0: 欸，蔡大姐，你好。
1: 欸，我要一组哦。
0: 好，你要一组哦。
1: 欸。
0: 好，你要较紧的，脚手要较紧的。
1: 哦，谢谢啦。
0: 你若脚手伤慢，较等若无吼，我就无法度啊。
1: 好好好，哎呀，好。
0: 好啦，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哦。好，来，啊，即马剩23分啦，吼。咱蔡大姐多二十四分，即马剩23分啦。啊，即马3:25啦。啊，剩最后剩23分是7:32哦。七到三千里哦，村里就三五哦，来哟，来你好。
1: 喂，
0: 秋风姐啊。
1: 哎喂。
0: 嘿。
1: 我秋风啊，结婚啦吼。
0: 好，你秋风啊，嘿。
1: 当时要嫁。
0: 当时要嫁，你我头拜二三，好不？
1: 好好，不要紧。
0: 嘿，拜二三就给你送过啊啦。
1: 啊，那要送，看要靠我的手机，我那从我手咧听吼。
0: 好好。
1: 有当无伫吹啦。
0: 安尼哦，你手咧听，佮啪啪走就对了。
1: 呀，
0: 我看啦。哦，我肯看就对了。
1: 啊，那好。
0: 啊，你手是安怎啦？
1: 啊，就都接骨啦，啊，我吃我都要拔刀吼。
0: 哎呦，吃都要拔刀哦。
1: 拔刀啊，就手骨吼。
0: 嘿，
1: 嘿，整个啥两，嘿个擦嘞吼。
0: 哦。
1: 像这个脱去了。
0: 哦哦哦。
1: 啊，脱去这样去吼，做电工就人扭入去扭，啊，都说手手会酸啦，啊，甲肩甲会酸啦。
0: 安尼，我甲你讲吼，你即马吼一工那物件上课有无吼？
1: 嘿嘿嘿。
0: 你下早是食两粒，暗时食两粒。
1: 啊，我知啦。
0: 你一工食四，你知啦吼。
1: 啊啊。
0: 好。好
2: 好
0: 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0: 好好好好
2: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
0: 得到神经嘿，我讲你得神经，我讲你吃葫芦丝啊咩？来你甲讲，来你双脚甲讲一下啊！嘿，你若得到神经哦，神经的你就吃日本迄支黄色的橄榄核，吼，迄橄榄核，迄你甲吃一条啊，吼，安就 OK 啊。电话联络甲阿讲，我来，我来讲，我剩23分吼，23分，0800-7100-23。有些我若无甲你问，你电话若卡起，你就甲我讲。讲你什么经营，啊，你都吼、哦、什么款经营，我互你开钱开了丢，啊，互你较紧快活，卖去拖，啊，无拖久吼，加艰苦，加酸的，加疼。来，你好，喂、欸，你好，苏大哥，你好，嘿，
3: 你
0: 讲，我阿东嘞，
3: 阿东啊，
0: 有有，你好，嘿，
3: 我上你站，
0: 我知啦，我都甲你叫你苏大哥啊，你咧，
3: 哎、欸，好，阿、啊、姨，我结婚啦，
0: 好，你结婚啦，吼、哦。好，我甲你写起哦。
3: 当时要过来。
0: 当时哦，哎，两三天啊，好不？
3: 好，拜三啊。
0: 嘿，差不多啦，差不多拜三去考察啊，好不？
3: 好啦，好啦。
0: 嘿啦，差不多拜三才过，你婚礼没办吗？
3: 好啦，好。
0: 嘿，我甲外母讲拜三，好不？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来。安尼剩22分啦哦，安尼剩最后剩22分咯。诶，咱22分是7:32哦，啊，你即马22分啊过吼，是剩6:65，6:35，来好来你好。
4: 诶，你好。
0: 诶，阿君子啊，你好嘿。
4: 诶，我给你请问啦吼。
0: 好，你讲。
4: 先背住啊，你讲葫芦丝啥物？我跟你买也有啊，食伊个会
0: 使。诶，会用诶，食三粒。
4: 神经痛。
0: 嘿，对，神经痛，你食三粒背住啊嘛吼。
4: 嘿嘿。
0: 你下早时起来食三粒。
4: 康熙嘛是迄
0: 个，拢会用诶，
4: 拢
0: 会使啊。嘿啊嘿啊，
4: 我甲食无紧
0: 无。不要紧，绝对不要紧，一定爱食，嗯，嘿。
4: 哦，安尼。
0: 保证不要紧，一定爱食。
4: 我
0: 今
4: 日要有啊，赶紧来。
0: 好，啊你来啊，有你就紧甲食啊。
4: 哦，一个食三粒。
0: 嘿，对，一天食一遍就好啊。
4: 顿
0: 食
4: 几顿？
0: 食一顿就好啊啦。
4: 顿
0: 就好。嘿，一天食一遍就好啊。
4: 哦，好，
0: 好不？
4: 谢谢。
0: 啊，食这若无够，再跟我甲讲。
4: 哦。
0: 伊唔若干那食你背蛇神经，还佮其他的经络拢会啊。
4: 哦，
0: 嘿，拢有个规身躯的筋络拢会用的啦。

0: AM 一零七一，
1: 谢谢你，好好谢谢，祝你身体健康哦。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剩十九分了，即马最后剩十九分过来，我是无要优惠啊。即马十九分内面，我是一组就是七盒3200块，啊，你那十九分过就变6盒3000块。啊！你七阿伯嘛再加200块，加200块，贴者意思意思啊！哦，贴者啊，起码是送的啦。
2: 我一只阿伯爱1800块呢。
1: 对吼、哦嗯，啊！恁那边恁在店里解卡哦，过来听歌，梦中的约会。

0: 剩十六个，最后剩十六分哦。恁别恁家己较紧哦，我拢有咧甲恁斗话哦。吼、哦，我拢有咧甲恁持续去去甲恁提醒，要买着较紧的哦。吼、哦，有讲七压三千二，甲恁做一优惠哦。无后日我甲你讲是变六压三千哦，六压三千，七压三千二啦，加一压啦。啊，这样吼，你加添两百块啦，你要倒车，无咧这时机才歹着。讲我紧的，但外口哦，经济才歹，啊，佫无大钱，佫啥物件佫大起价哦。我佫无甲恁。甲恁起价呢？你甲想，我七压甲恁清除个三千两百哦，迄是卡头路。那恁六月份今日六月二八吼，最后算一档啦。
1: 对，做年轻的最后一档。
0: 对啊，啊，我唔知有机会肯甲恁清除，啊，恁家己爱赶快去把握
1: 哦。是啊。
0: 我等于甲较轻呢，一工两粒，较严重的一工就是四粒。
1: 对。
0: 你若较无力的吼，啊，就较恁人拢同款啦，每一个人同款。你许那一个高吼。筋都酸痛啦，无力啦，
1: 嗯，
0: 这拢会啦，
1: 是啊，
0: 徛较袂调啊，哦，啊，这啊，脚头骨较无力啦，啊，你若脚头骨若无力会疼哦，你就较袂行咯，啊，袂使无行咯，你无行咯吼，咱个脚头人呢，愈来愈衰肌，
1: 对，会萎缩去啊，
0: 会愈来愈衰，啊，你若愈来愈衰肌，会愈来愈扁断行，啊，你若骨拢唔行就惨啊。你若唔行哦，到尾后身体就歹去
1: 啊。对啊。
0: 人要健康，你有听医生咧讲？
1: 要活就要动。
0: 人若要健康，一定爱叮当。
1: 对。
0: 你只要若叮当行路，身体就用。你甲看人，人诶话，逐工哦。你看，阮草屯咧蹲路，蹲路个小车，每工哦，除了卖落雨啦吼，
1: 嗯，
0: 落雨就无啦。
1: 是啊。
0: 啊，若无吼，我讲，迄只要若是四五点啊。
1: 哟。
0: 规无人，
1: 拢在操场，
0: 拢一直行，一直行。
1: 伫操场绕操场安尼。哎、
0: 啊，唔是笑的呢。
1: 嘿，
0: 迄个行路行，精气神愈好，脚头愈有力呢。
1: 对啊。
0: 啊，无你甲看，无后日哦，人啊招要出道哦。啊，我行到车无法咧，我待只坐等恁哈，恁去说说出来，哎，会记甲我招哈。
1: 上、嗯、惊是惊讲恁连厝家己厝的大门都行未出去咧。
0: 嗯，啊对咧，哎、欸，真严重啊咧。
1: 这是有影。
0: 好、哦、啊，我剩十几分了，电话家己卡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我要来听歌，无名的乱歌，好、哦，无名的乱歌哈。啊，佮后边佮有一首看破爱别人家酒醉的蝴蝶哦。酒醉的蝴蝶，这两首歌要不播？啊，恁若要买，恁家己金卡七压三千两百块，鸵鸟精哦，鸵鸟精招人诶。
1: 最后十六分哦，
0: 剩十六个鸟，这十六分啊，交我是无啊，我无要优惠啊吼。哦

剩十一分，吼、哦，最后剩十一分，恁若要爱较紧的，也顾行甲恁俗号恁七压特别优惠3200块，咱的鸵鸟精，最后剩十一分了。

0: 伊要求嘛，好要求好，咱李丁志也要求，安尼好，安尼剩十个啦，剩十个哈，最后剩十分啦。哦，李丁志啊，我那会员才八六个呢，
1: 八六对啊，
0: 百六十分呢，我这我那算老听友啊，
1: 对啊，
0: 嘿呀，好，最后剩十分啦，
1: 是，
0: 十分啦，够我是。无过七压吧哦，
1: 我都七压啦。
0: 我拢有讲，
1: 是，
0: 我伫节目中我拢有甲恁再三有甲恁叮咛，有甲恁讲，
1: 是，
0: 卖死搞讲，我无听，嘛我讲这拢想蛤蟆啦，
1: 有影啦，
0: 我都拢有甲恁讲，佮讲，讲佮讲啊，那就恁拢讲无听一句话，好对，好安袂用啦。
1: 因为公司有公司的政策
0: 啦，我敢甲恁，恁会知我的个性，
1: 是，
0: 我人较受性，
1: 嘿啦。
0: 啊，佮而且我敢甲恁清楚，
1: 嗯，
0: 啊，我有清楚，我电台我有甲恁讲，我定下咧讲一句话，宝宝啊，家庭哦，
1: 哟，
0: 无分好野善，
1: 大家拢食起，
0: 无互恁食起，
1: 对啦，
0: 啊，互恁开这条钱，绝对要得到迄个效果，无互恁得到效果，来你好，
1: 来张大哥，
2: 嗨，大家，
0: 啊，
2: 我先加一分啦。
1: 哦， 你要搁加一分
0: 吼？哦，你有买啊？你拄仔有来买，要搁加一分就对啦。
2: 对啦。
0: 哦，好好，安尼就等于欠两分就对啦，吼。
2: 嘿啦。
0: 好，谢谢你了，吼。好，好，谢
1: 谢。
0: 安尼剩九分啦，吼。
1: 对。
0: 最后九分，看我来甲恁优惠。啊，这卖咧卖数，你放心，十波十波拢会当食。
1: 你若本身有三个的人，我卖使食的咧。
0: 我讲，你有三个有糖分的人，拢会当食哦，吼。
1: 来，
0: 你好，来你啊。
3: 啊，
0: 喂，
3: 喂，
0: 嘿，秀华姐啊，你好，嘿，
3: 啊，你在等我？
0: 会啦，我知啦，我哪唔知？会啊，我做电台，我哪唔知？
3: 哈哈哈
0: 哈哈哈！
3: 你厉害！
0: 啊，你好，我有钱。
3: 我
0: 你就喏，好，好，好，好，安，我知，我给你登记起哦。好，谢谢你哦，好，好，好，啊，你存八分哦，好，来，喂，你好，
4: 哎，哎，
0: 啊。
4: 哎呀，我江头路啦！
0: 啊，你拄啊不是定骨特调啊？讲你厝下有诶啊？
4: 哎呀啦！
0: 啊？
4: 你唔知影啦？
0: 啊，你到底是卖啊唔啦？
4: 卖啦卖啦！
0: 卖啦吼！
4: 你也懂呀？
0: 有啦，我也懂啦。
4: 哦，还三号不报未？
0: 啥物啦？
4: 今三号啥？
1: 还未报？还
0: 无报啦？你是？
1: 无
0: 啦，你啊讲好讲好，我这有限租。伊拄啊卡来啊！啊，伊即马拄啊卡来，讲伊有啊要退掉，啊，即马佫卡来，啊是到底是袂暗啦？我即马是剩八分啦，剩八分到底是袂暗啦？那袂有哦？确定？你甲讲有确定无？嘿啦，我甲恁清楚一百分，即马剩八分，啊，你唔通虾米无虾米嗯？即马时间定记咯。即摆啦，人外母啦，佮上课佮时间，你佮发袂，我都我佮头家佮互头家念，好滴无？嘿啦，我拄啊讲个啊，我敢甲恁争取，卖分好野善，人人拢食得起。啊，恁互恁开这细条个，啊，恁互恁会当得到迄个恁要爱迄个效果，绝对要互恁得到。但是哦，恁卖家己念药啊，恁卖家己念。该食两粒，咱就食两粒；该当食四粒，咱就食四粒。啊，甲食较好、较利的，食较快活的，你要减，你再来减，安尼好不好？啊，电话联络到来，啊，你剩七分啦哦，最后剩七分咯、哦。不来我是无啊，来哦，来你啊。
1: 这个多
0: 不贵啊，不是贵啊。哎，你好嘿。
4: 哎，
1: 啊，
4: 食饭
1: 前
4: 啊，
1: 食饭
0: 后。好啦，你个讲，拢会用的啦，拢会用的啦。食饭前、食饭饱，拢会使啦，嘿啦。你会记的吼，较轻的就两粒，啊，若较酸痛、较无力的，你就是一天四粒啦。吼、哦，早暗食一天四粒，食饭前嘛用的啦，食饭饱嘛用的啦。啊，咱有糖分的人，有三高的人哦，拢会当食。吼、哦，有咱有糖分、有三高的人，有高血、高血脂啦、高血糖的，吼、哦，还有糖尿病的，这拢会当食啦。你免烦恼，啊，袂解腰，袂解腰。

0: 你放心，
1: 绝对袂嘛袂去伤胃哦，嘿。
0: 嘿，拢袂崩袂，电话联络交代，要来听歌啦。
1: 来，剩七分了。
0: 啊，我甲恁讲哦，剩最后剩七分过来，我都无通七压三千二啊。
1: 是，咱就恢复六压三千块。
0: 对，来酒醉的蝴蝶吼。

0: 三点四十九分啊，人俗语讲的一句话啊，你要有骨髓，迄多无简单，你知？迄多无简单嘞，爱十滴血，才有法度成一滴精，十滴精才有法度成一滴的，诶，这个骨髓哦。啊，咱人啦，你要做特化去，哦，特化去的当中哦，会造成甲规拢会较无力，啊，无力就是爱食。爱补充，咱今日介绍这支鸵鸟精，你都爱甲食安就对啊！哦，袂得袂瘦，保证袂得袂瘦，而且咱有三个的人，你一定爱食哦。三个的人，拢会当食哦。来，即马三点要五十分哦，那恁咧比较做吼，那咧看小传者，啊，我甲恁报告吼，我剩三分，那是剩四分。三千一，啊，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啊，去传比较纸吼，去传嘞。

好来，顶礼拜汽油落一块，这回这礼拜嘛，佫落一块啊，该落嘛爱落啦，袂使一定固定调的，迄定定扛的拢安尼也衰通。明仔载柴油落八角，一粒无。明仔载柴油一粒落八角，啊那汽油哦落一块，哦汽油落一块，安尼了解哈、哦。

0: 听啊，你干那要报号码？在这创在这电台唔听啊，这干那要卡在你来要问号码？你哪有道？我这个公开，我都还不是私人呢，对不对？我公开的报号码，恁电台唔都爱听，哪里有尊贵？一六二五三八，一六十六号啦，二五号三十八号。哦对哦，各位许多我公安干部哈，我这算公开的报号码，恁亲近就爱开开听，啊，干那唔听，啊，今日咧卖啥，恁也唔知，大人都拢不爱听，干那要爱号码，啊，号码佫电收机佫唔拍开，哪会丢才有奇怪，这频段要哪会丢？哦对，人咧讲要丢，你嘛骨力骨力听，唔再丢。哦，那个人咧做工过，骨力做。唔再成功，啊不爱号码，佮频段佮啊我多一六二五三八啦，吼、哦。来，最后剩三分，吼、哦，我今日介绍这个产品哦，七盒，特别一位3200哦，啊剩三分啦，啊最后三分啦，吼、哦，啊那袂较紧的，紧处理你的，啊做一个完整，会当甲恁清楚，我会当做的，就到这尔。会当甲恁争取到7盒3200块，就最后剩三分尔。啊，过来我无法度啊吼，过来后日我阁找无机会啊，我找无机会，找无理由跟我讲啊。来，你好，喂，
1: 九分啦，
0: 啊，
1: 我九分，
0: 好，九分好，安尼三分剩两分，好，谢谢你哈、哦，好，谢谢，好，安剩两分啦吼。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200，来，来，要来安排一首《看破爱别人》。恁普通时啊，中昼12点到2点，暗时啊，11点到12点。啊，你若半暝诶2点到5点哦，是阮五三大哥哦，伊春夏秋冬则甲阮支持、疼惜。啊，剩两分尔哈，啊，两分较紧诶，紧处理你诶。我希望哦，《看破爱别人》这条歌播完，咱嘛下班啊、哦。啊，号码吼，1625-38，1625-38，卖佫卡来讲哦，我拢无听啊吼。啊，剩两分啦，那嘛小我倒卡手者，倒卡倒手，最后剩两分啦，无过来我是无通7盒3200。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良，
1: 是，
0: 那讲到铁佗，大人囡仔拢足欢喜的。
1: 哦，当然也是啊，
0: 尤其小朋友上高差啦，讲要去什么迪士尼乐园铁佗，台湾敢有迪士尼乐园？
1: 哦，我们讲，我们讲，开始，开始。
0: 讲到迪士尼，到底内底有啥物人物啊？
1: 哦，譬如说迪士尼内底，大家小朋友，包括大人嘛，真介意。譬如说唐老鸭啦，
0: 唐老鸭、
1: 米老鼠啦，哦 ，Mickey 啦，哈、哦，甚至维尼小熊啦，哈、嗯，啊，个咱哦，女性小朋友最喜欢的是什么？白雪公主。
0: 我白雪公主、哦，
1: 啊，七矮人。
0: 我七矮人、哦。
1: 对对对对。
0: 哇，你都要说讲的小朋友拢足介意。
1: 对啊，对啊。
0: 是啊。
1: 好、哦，譬如讲哈、哦，咱拢知啊哈。尤其是暑假、寒假、过年时哈、嗯，小朋友弄个插工 ，Mickey 什么最喜欢玩的设施就迪士尼。
0: Mickey 迪士尼
1: 啊、哦，对哇、啊、对哇、啊，
0: 啊咱台湾
1: 哦对哦，你啊，好，比如说你若是要去带小朋友去迪士尼哈，比如说你上近的啦哈，卖讲美国啦哈，较远的，你讲较近的都是日本。
0: 哦，日本哦，
1: 香港。
0: 遐真会人机呢，
1: 对哇、啊，啊个上海，
0: 我遐费用未少。
1: 对哇、啊，对哇、啊，你一去哦，卖讲啥物，你不你不你现在去一抓哈，四五天你无三四万四五万，那有可能的。
0: 哦，真好、
1: 哦、啊！你啊，一家四口去，你都要开到十几万、一二十万呐。
0: 收贵呢？
1: 对哇、啊，对哇、啊，啊你卖讲你香港、嗯，你香港一条买两万哇三万，嗯、对哇，你一家差不多四五口去，你嘛开十通万。
0: 所以啊，
1: 啊所以讲吼、哦，咱台湾吼、哦，当作是先迪士尼本来有在，有想要在台湾吼、哦、设置啦。
0: 安尼真好呢。
1: 啊，不要因遐因遐来评估的先发觉安尼啦，台湾的遐人口吼、哦，无法度支撑因来再开一个迪士尼的费用。
0: 你是讲所在无够宽？
1: 对，主要所在是还好，就是人口，
0: 两千三百万人，
1: 无法度。
0: 台湾的人口无够侪就对啦。
1: 我倒，因为比如讲你家想看嘛，迄、嗯、个日本，日本是上亿人口哟、嗯，人口是上亿哈。啊，你上海边讲，上海大陆十四亿人口、嗯，啊，香港嘛就蛮算大陆的。好、嗯哦，所以因的评估主要是爱以人口，嗯、我倒迄个支撑伊的费用。你讲啥迪士尼，你今天来开一个，干边几百？
0: 可能哎哟，
1: 绝对哎啦，连土地有诶无哈，设、嗯、施一下加加入去哈、嗯。所以讲哦。就是因为安尼哦，买啊迪士尼哦，因个公司哦，总公司才把台湾要设这迪士尼的这个想法给什么给撤掉了。
0: 对啦，算算也袂好啦。
1: 真可惜啦，
0: 哈。是啊。哦、
1: 啊，我无要紧哈，咱哦台湾人哦，正头脑有巧啦。好、哦，咱为着要弥补这个无迪士尼的遗憾哈、
0: 哦，
1: 所以咱在台湾冇设计一些。台湾版的迪士尼，
0: 真的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听过呢。
1: 好、哦，对、哦，开始我们听过，啊、我买最近才知啊。
0: 最近新
1: 的对了。对对对对对，
0: 台湾人的头脑开始有够好诶。
1: 伊是为今年八月一号才开始试营运，
0: 安尼太赞啦！
1: 哦，这个所在是在嘉义啦。
0: 在嘉义哦，近近啊离呢。
1: 嘉义呢？哈、哦，嘉义当中咱坐高铁去嘛，近近啊啦。
0: 对对对，
1: 伊、哦、叫欧乐沃逐梦城堡。
0: 哦，这个名听起来敢那是伫外国呢，不是伫咱台湾。
1: 对对对，我唔对。无
0: 形台湾。
1: 还无形，还开始无形。
0: 欧乐沃，逐梦城堡。
1: 对对对，咱讲小孩，你都要讲着重点。我都话你念这个名嘛，刚刚绕舌绕舌。
0: 跟你外国安尼。
1: 口技口技，对不对？
0: 哦，我来伫嘉义的。
1: 嘿，伫嘉义啦哈，爱、嗯、叫欧乐沃逐梦城堡。啊，前来叫城堡。
0: 是。
1: 一介建筑风格是采用欧式化，还有城堡的建筑。
0: 小朋友上介意啦，
1: 对哇、啊、对哇、啊、哈、嗯，啊，这城堡哈，一占地有4100坪哦，算大哦，
0: 啊，你足快呢，
1: 嘿，算大，一般来讲哈、嗯，咱入去的时候，会使算几工啊，
0: 啊，你足好呀，
1: 几工哈，啊，内底哈有一个园区内底有一个三大主题区，譬如说逐梦城堡，嗯，玛雅物语，跟普罗旺斯小镇，嗯，好、哦，啊，除了这以外哈，
0: 嘿，
1: 当中咱小朋友。欧乐沃跟迪士尼有差别，差得多。嗯，然后迪士尼里面有游乐设施，对不？
0: 嗯，
1: 比如坐摩天轮啊，坐旋转木马啊，坐海盗船等等哈。嗯，啊，伊这无，
0: 啊，这无，
1: 这完全无一个游乐设施哈、嗯。啊，虽然讲无，啊，不过有其他的方式来弥补。嗯，好，比如说咱在迪士尼里面有一个像卡通人物的什么在表演的无？哎、嗯，这嘛有啦。
0: 啊，这来。
1: 哎，这嘛有嘛，叫人在表演哈、嗯。啊，还有一个是迪士尼哦，较无的一个方式。 也在体验 DIY，
0: 体验啥
1: DIY， 就是
0: DIY，
1: 嘿，跟咱的游客互动啊，以专业人员教你安怎做巧克力，
0: 做巧克力哦，
1: 嘿，那咱不管是小朋友或是大朋友，都喜欢吃巧克力嘛，
0: 是啊，是啊，
1: 巧克力几乎大家都爱啦哈，爱、就是啊，有一个所在专门的去教人安怎做巧克力，
0: 嗯，
1: 啊，当然这是爱费用啊，费用才50块尔。
0: 嗯，还好
1: 啊。对啊，对啊，你比如讲，你报名的时候，50块，爱豆专人吼教你讲，为安怎可口，诶，巧克力安怎做成吼，为原料开始安怎变成你手内所摕这种巧克力会使食的。
0: 俗啦，50块尔，趣味嘛好算嘛。
1: 嘿，对啊，对啊，这算吼费用，咱讲实在啊是非常的俗哈。
0: 是啊。
1: 啊，读到这一话，咱都有讲起，因为这城堡是完全是欧式的建筑的风格，吼，所以遐真侪人吼，拢去遐做打卡。迄个啥，有一挂真有钱的人吼，拢会去欧洲去买那个城堡去做度假村的嘛。
0: 嗯，对对。吼，
1: 这拢会做度假村的吼，然后在台湾首富。因兜就是在欧洲有一个城堡的房子，啊，伊每年都会去遐度假。嗯、
0: 哦，
1: 吼、哦，真伊当然是有许大家看下者，我刚有够水的哈。哎、
0: 嗯，
1: 啊、这欧洲是城堡，伊嘛是一个类似一个欧式的建筑，所以遐好，你也是爱去翕相，下面真方便。
0: 嗯，
1: 好、
0: 嗯，
1: 非常水就对啦哈。哎、嗯啊，有这门票无贵哦。
0: 嗯，
1: 一般咱听个价钱，都感觉这门票可能应该无少。
0: 9000
1: 诶、哦。嘿，对对不对？只要一般人，你若讲多来去问，我嘛特地买讲应该是。我把8-9是破清的对吧？
0: 是啊。
1: 然后咱你若去就啥，你若去海洋世界，
0: 嗯，
1: 好比要花莲去海洋世界，门票都爱掏高吧？
0: 哦。
1: 嘿，啊，你若去要义大游乐设施不？还是剑湖山的游乐设施不？那个门票都买7-8。
0: 哇，啊那这个。
1: 对哇，爱这辈，伊这门票干啦250块
0: 尔。哇，加载
1: 啊！对哇对哇，啊，除了250块以外，这门票一个月在折抵内底，你去吃物件费用。
0: 哇，你做会好诶。
1: 哦、所以我感觉这个头家吼真佛心就对了哈，伊对没有主要没有咱小朋友暑假寒假有一个时间也再去样样去行行看看。
0: 是啊，卖讲一定爱走去日本走去。
1: 很难很难很难，对啊对啊。
0: 好
1: 不需要，那台湾嘛，其实好山好水嘛哈，啊台湾人弄在这样佛心哦，这样善良哦，蛮应该属于咱家己一个。不管大人囡仔，拢爱活动的一个好所在。
0: 是啊，咱可比一个小型的迪士尼的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没错哦。你有伫倒位啊？
1: 我在家己。
0: 我也买当做伙来去佚佗哦。
1: 是。
0: 台湾的迪士尼哦。
1: 是。
0: 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那边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你多多来哦。

0: 下面我们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大哥大姐，这段时间小爱在节目当中邀请黄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说一些偏方也好，健康论坛也好，受到很多大哥大姐的肯定和支持。今天小爱同样非常荣幸再次邀请到黄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黄教授你好。
1: 啊，亲爱的大哥空中好朋友大家好。
0: 黄教授，真侪偏方大哥大姐哦，普通时啊拢打电话入来请教呢，所以阮拢会寄一份偏方，互咱遮大哥大姐来做参考，非常的赞，大哥大姐拢足欢喜的。
1: 是嘛吼？嘿，作起咱这个心血管、心血管的疾病，
0: 嘿，
1: 心脏定下啦，
0: 嘿，
1: 啊，心血管萎缩啦，
0: 哦，这真可怕呢，
1: 就算
0: 随时拢有生命危险
1: 嘛。对啊，嘿，血型骨血不代表就培养就倒落啊。
0: 哎呦，
1: 心肌梗塞啊！
0: 生命遐尔脆弱，
1: 当然的啦。
0: 嗯嗯，
1: 你平常是爱甲注意这个心血管、啊，
0: 即开始呀，
1: 啊注意啊。
0: 对对对，
1: 我咧讲他，他开始讲哦。这些辛苦蛮小心的，
0: 是。
1: 这些辛苦的进程哦，
0: 嗯，
1: 最好哈、哦，啉一杯滚水。
0: 先啉一杯滚水。
1: 对，
0: 好好好。
1: 啊，那洗了后，佮啉一杯。
0: 哦，我知啦，迄意思是讲，咱洗辛苦的时阵，咱体内这个水分会蒸发掉一块的掉啦。
1: 对。
0: 哦，是这个原理。
1: 哎，对，原理就是安尼。
0: 是是。
1: 啊，所以目前。有啥物物件食对这个心血管诶？
0: 对啊。
1: 哦，卖讲心脏脱掉诶。
0: 啊，是是是。
1: 卖讲胆固醇过高啊。
0: 啊，对对。
1: 哦，胆固醇过高对咱人啊，有那足危险咧。
0: 是啊，真侪拢是头啊开始是胆固醇相关，就是讲血油相关，所以引起一款慢性疾病。
1: 对。
0: 哈、啊，对。
1: 对。啊，所以你来食这个啥好上好呢？
0: 是。
1: 食咱台湾的哦。
0: 嘿。
1: 薰林的蒜头。
0: 薰林的蒜头，
1: 哇，这赞呐、啊！你看，炒菜啦，拢爱淋蒜头
0: 啊，对啦。
1: 蒜头哦，
0: 嘿，
1: 讲熟悉啦，
0: 嘿，
1: 真正对咱两个人体足有需要的。
0: 有啥咪好处呢？
1: 譬如讲，啊，你胆固醇过高啦，
0: 胆固醇相关，
1: 血油过高啦，食炸蒜醋嘛，
0: 哦，是哈、哦，
1: 就是这个蒜头那个脆醋抽煎起来，
0: 哦，
1: 啊，你一般的。味蒜头有一个味，
0: 对啊、
1: 味道很足呛的。
0: 那无法多切薄啊，半粒都无法多。
1: 对，啊，味讲属性呢？
0: 是。
1: 这个蒜头好处到什么程度呢？我按朋友走去对岸佚佗啦。
0: 嘿。
1: 啊，大陆啊。
0: 大陆。
1: 啊，迄阵啊都拢，即阵较无贵，迄阵啊啥人嘛贵。
0: 就是行的吼。
1: 对啊。啊，游览车拢坐三四十个
0: 啊。啊，是是。
1: 拢好朋友唔带做伙，规团
0: 做伙去啊。
1: 其中哦。
0: 嘿。
1: 在坐车的中间呐、啊。
0: 嘿。
1: 有一我一车来一个好朋友哦，哇，唔得啊，巴肚加滚啊！
0: 啊，你别安怎家伙？
1: 啊，走化妆室啊，走平刷吹啊！
0: 啊对吼、
1: 哦，临时甲司机讲赶紧嘞，看我迄个有化妆室吼，叫暂时落来一个。
0: 哦，车敢会赴？
1: 我啊，当然你来，我都动动我调啊，都没调归厝了，归车来同我还
0: 是。哇，
1: 我气味给败了，
0: 定定
1: 对不、哦？麻烦，
0: 是啊，
1: 大条
0: 啊，对，
1: 厕所了。车停好累啊！
0: 嘿，是
1: 起来。我外久又个巴肚咧疼，我
0: 还。又个来啊！阿多啊，唔是有去过啊？
1: 我咧讲，规车来拢
0: 拢迄个味，
1: 拢气温拢败起
0: 来，
1: 情绪败嘛、
0: 啊。对啦，
1: 大家欢喜要佚佗
0: 啊！对啊，
1: 我甲司机讲，你再去个超市吼，去超去市场啊。
0: 啊，买啥？
1: 我叫赶紧队，我还没做去啊。
0: 好好好，
1: 我来甲买蒜头。
0: 哦，买蒜头、
1: 哦。对，青的哦。
0: 哦，青的嘿。
1: 我叫。我要头七八粒，
0: 就咸的呢，
1: 咸咯、嗯。我讲开啉奶，开啉奶，
0: 啉奶，
1: 哦，啉奶，薄薄嘞，
0: 薄薄嘞吼。
1: 啊，配出水嘞，
0: 你
1: 讲哇，都咸嘞。
0: 是啊。
1: 我讲啊，较紧嘞，
0: 我一嘴都无法度。
1: 我迄位一粒青薄都吃袂。
0: 无法度，有
1: 够咸嘞吼。
0: 系。
1: 经过差不多三十分尔，
0: 系。
1: 伊讲巴肚无咧疼，
0: 系。
1: 未够安尼加，未够加。
0: 千年面迄个改善，
1: 哦，这蒜头对你
0: 杀菌，马上，哦，杀菌哦，
1: 足好用，
0: 是是是，
1: 足好，
0: 好、嗯
1: 哦。所以，但是咱这个蒜头因为有迄个腥味辣嘛，
0: 啊对对对，
1: 会较不爱食，食青唔敢，
0: 哦，啊对啊，
1: 起码咱拢萃取的浓缩，
0: 安尼好啊，
1: 哎、科技进步，
0: 都袂讲安尼一个味的脆的啊，
1: 无啊无啊无啊，就这个气味来拢无啊，
0: 是是，
1: 这蒜头精哦，大蒜素、嗯、对这心肺更寡好呢，
0: 偏
1: 讲。哦，会有回客回流啦，
0: 会
1: 变的话帮助有够好。佮再来什么、嗯、什么会？
0: 什么会？嘿，
1: 咱台湾的大蒜素吼、
0: 哦，嘿，
1: 等于代替差不多咱 一种叫做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捌听咧
0: 无？阿司匹林就是消炎的止疼迄种呀、
1: 啊。我咧讲，阿司匹林就是讲你临时啦吼，
0: 嘿，
1: 那心中加疼，就要疼伊啊吼。
0: 嗯嗯，
1: 一个阿司匹林。要做救心嘛？
0: 那是果不离种在家迄种
1: 呀、啊。甘在迄个枝叶下
0: 底。迄药啊呢？
1: 对对对，西药、嗯。但是你的平常时啊，
0: 哈、嗯，
1: 食这个大蒜素、蒜头精哈、
0: 哦，
1: 就等于这是食品的哦，
0: 嘿，
1: 不是西药哦。
0: 哈哈。
1: 一旦乎你免惊讲心肌梗塞，
0: 哦，
1: 引起心中的加痛、
0: 嗯，
1: 心绞痛。心绞痛会痛个，痛个会卡只偏过。
0: 对哦，那你黄教授，你的意思就是讲，咱这大蒜素，唔就等于讲是天然的阿司匹林，这个意思嘛？
1: 对，你食这个大蒜素吼，唔免惊讲有带这个心脏病，也免惊讲临时的心肌梗塞，临时心脏突然又停起来，这种病，这个代志未伫咱身上来。
0: 所以讲，这大蒜素有抗氧化、抗发炎呐、啊。
1: 对，也抗发炎。
0: 哦，安尼行。
1: 这个世界哈、
0: 哦，
1: 一挂医学科学的证实，这个食大蒜素是好处有够多啦，
0: 够多哈，
1: 够多啦。你甲看平均全世界哦，一年当啦，伫地球上啦，甲保持生命就是讲，
0: 改造咱的生命，
1: 对，嗯、这想要跟保持生命有几个千万人哦，
0: 对啊对啊，
1: 真正全世界哦，这报纸杂志，
0: 而且少年的够三几岁哦。
1: 我来讲吼，世界有报道吼，十大死亡吼，这个心血管排在第三名。
0: 第三名。
1: 第三名。
0: 咱那个中心呢？
1: 啊，中心咯、
0: 哦，是
1: 哦，呀、嗯，你爱食这个蒜头精吼，大蒜素吼，较袂这个血管钙化，
0: 哦，
1: 血管硬化就对了。
0: 钙化就对了。
1: 啊，个、哦、啊，讲这个总胆固醇吼、
0: 哦啊，对啦，咱那低密度胆固醇会当减少。
1: 十五，
0: 十五哟，
1: 佮减少咱这个血管硬化。
0: 哦，血管硬化。
1: 咱那血管硬化，你
0: 讲。对对对对。
1: 敢那水管硬固，迄个水管恁到水管啊。
0: 啊，硬化都未通啊。
1: 哎，塑胶管你知无？
0: 是啊。
1: 恁传传水都
0: 塑胶管。塑胶管。
1: 坑固硬固嘛，硬化呢。
0: 哎呀哎呀。
1: 哦，
0: 嗯嗯。
1: 所以咱爱个保养。
0: 嗯嗯。
1: 保养这个血管爱有弹性。
0: 谢谢。
1: 哦。
0: 嗯。
1: 啊，咱有食五谷嘛？哈、哦嗯。什么物件都食啦。
0: 对。
1: 盐、姜、虾。苦正大买只，海产也好啦，啊，为了食一寡较芳有滋油啦，迄种诶一寡卡当即个血管壁、血管诶内面，
0: 对，哦、是。
1: 对，当古来吼，诶，这血管来愈细，条愈细颗，血管愈细方啦，塌掉诶啊，
0: 塌掉啊，塌掉啊，
1: 到尾就瘪去啊，啊，瘪去吼，就敢若讲脑血管出血啊，
0: 对啊，脑出血、脑溢血啊，
1: 脑溢血，咱大家有种叫做脑中风啊，
0: 对，脑中风，
1: 脑中风啊，人家脑中风都无自尊
0: 啊
1: 呢，
0: 对
1: 啊，一家一手袂叮当啦，坐轮椅啦，大小便不方便啦，足痛苦，
0: 真
1: 诶，人啊，甲带着中风真诶无自尊呢。
0: 哦、这后边都变作讲，啊，请一个外劳来跟咱过，这唔拿开销增加，啊，家己也嘛无自尊。
1: 啊，生活品质都歹
0: 呀，系啊，
1: 家己无得自理
0: 啊。对啊，你大便小便洗身躯拢爱靠别人。
1: 哇，足痛苦，
0: 足、啊、
1: 痛苦。
0: 啊、
1: 你保平家己，会晓家己洗身躯，就要食饭、创啥东拢方便嘛。
0: 是啦、
1: 啊，手会叮当，
0: 脚叮当。上好是家己来啦。
1: 对啊，
0: 系啊。
1: 啊，个中风类哦。
0: 啊，都无法度啊。
1: 结论你啦，因为他从手安尼抓出来，甲嘴里嘛抓甲无半滴。
0: 想要去楼卡咧，食一个卤肉饭都无
1: 在了。啊，我多，
0: 我多，哦，
1: 可能
0: 是啊。
1: 啊，即马吼，
0: 嗯，
1: 即马一寡国外东南亚国家吼，足侪人拢去遐投资啊，所以过三两年吼，
0: 嘿，
1: 小孩啊，
0: 嘿。
1: 外头费用哦，伊讲歹请啦，
0: 歹请啊！有钱好伊，那会歹请。
1: 啊，人即摆迄边个，因为国家都拢家己有工厂，人去遐投资啊。
0: 啊，唔多有钱请无人。
1: 对啊，过两三当了哦，再大个大数、
0: 嗯，
1: 你那是中风哦，甚至梗塞哦，啊，真正无当请费用呢，无当请义工呢。
0: 那你赶紧来顾身体。
1: 对啊，啊，你讲。讲讲伊是谁啦？
0: 讲、
1: 叫头路是谁，要来甲你顾哦。
0: 哎、欸，那有可能啦、
1: 啊，无方便
0: 啦、啊。人家庭啊。
1: 爱过
0: 啊，是啊，套路嘛爱走啊，
1: 对啊，
0: 哎呀，
1: 啊，所以啊是咱家己够用上好啦，
0: 这太幸运啊，
1: 哦，所以咱有这个大蒜素，
0: 嘿，
1: 来个吃吼，
0: 哦，
1: 咱第一点袂中风，袂心肌梗塞，
0: 真好呢，赞，
1: 血管袂塌的呀，
0: 更
1: 袂带老人痴呆症啦、啊
0: 哦，老人痴呆症这话那有帮助、啊、
1: 哦，啊，健忘症啦、啊，去血糖袂去血糖啊，
0: 哦，安尼真好呢，
1: 足吃咱的
0: 大蒜素，
1: 系啦，啊这个。脑底失底呢，
0: 嗯、哼
1: 都安尼阿妈袂认识阿雄，
0: 安尼真嗨。
1: 诶，啊，这上伊都袂认识你，
0: 对啊，
1: 因为孙阿等讲这上伊嘛唔知。
0: 哦，安尼唔好。
1: 系啊，
0: 爱提早来做预防。
2: 打算数，打算数。
0: 啊，我看这报道啊，那有写呢。意思就是讲呢，针对讲，譬如讲有抑郁症啦，打算数会当稳定咱的情绪。或者是讲睡眠品质无好诶，吃大蒜素原来有帮助。
1: 有哦，有哦，足好诶哦，
0: 足好。嘿呀、
1: 啊，所以不但安尼吼，我较早啦吼，为你讲蒜头为无多萃取嘛，即摆科技进步啊，进步科技进步嘛吼。以早啦，无多萃取这个大蒜素吼，拢叫蒜头进病啦。
0: 哦，
1: 无早，虽然你未强。你爬楼梯啦，不讲有诶较悬诶楼梯要运动哦，爬未起哩啦，
0: 爬未起哩，
1: 爬十外层啦，卡都无啦，都稳定啊，
0: 坐
1: 啊，
0: 坐
1: 啊，
0: 坐。满世界。
1: 我拢这是正这百分之百熟悉的哦。
0: 嘿嘿。
1: 我拢叫人蒜头浸蜜，三个月至六个月会使吃一。
0: 哇。
1: 安尼吃吃诶吼，好，骨头酸疼麻痹拢好伊。
0: 哇，真正做神书呢，黄教授。
1: 这真正，这是一个时代吼，没有无生物科技嘛。
0: 较早啦吼。
1: 较早。啊，即卖有生物科技吼。
0: 对啊。
1: 哇，多多少。
0: 咱家就方便咧啊。
1: 福气啊。
0: 嗯。
1: 都唔免阁安尼麻烦啊啦，吼。
0: 对。
1: 甲你催促。体味的精华嘅，
0: 嗯嗯嗯，
1: 啊，要吃方便，
0: 对对对，
1: 明早唔该吃两粒啊，骨头会酸啦，
0: 嗯，
1: 骨头会疼啦，风湿性关节炎啦，
0: 是是，
1: 头壳疼啦，
0: 嗯嗯，
1: 困未起啦，
0: 嗯嗯，
1: 脚手会麻痹啦，
0: 嘿嘿，
1: 食这大蒜素上好，啊，我一摆那里这进货吼，
0: 嘿，
1: 拢贵啊，会贵啊，
0: 哦，贵啊，会贵哦，
1: 这婚姻观的啦，大蒜素蒜头拿出吼。拢教我一部分足济，大部分拢教我较济。
0: 哦，教你较济。
1: 但是我做成了哦，我含日本有签约。
0: 哦，你个小去日本哦。
1: 小日本你咯。
0: 哇，你厉害啦！
1: 我讲一个课啊，你听。
0: 好啊。
1: 足济台湾人爱日本佚佗无？
0: 对。
1: 拢走迄个人家台湾叫做邮局啊。
0: 哦，对啊，哈，药妆店。
1: 人家说邮政啦，啊，药妆哈。搁底下日本搁买等下台湾呐。
0: 啊，迄唔是咱台湾做的吗？
1: 对啊。
0: 啊！你个走去日本买？
1: 因到日本佚佗，个个日本个蒜头、大蒜素个买等个台湾食。
0: 咱食得有啊！
1: 阿姨都唔知啊，咱台湾消费日本去啊，所以大蒜素吼，食对人人体有较好。啊，食这大蒜素好多啥呢？
0: 好多啥？
1: 特别生歹命啦！
0: 哦，
1: 我咧讲吼，并且有足强烈杀菌呢。
0: 嘿嘿，
1: 你甲看食大蒜素的人哦，特别带大肠癌。
0: 啊，你大蒜素唔多等于是超级的保健食品啦。
1: 对。
0: 哦，
1: 他袂带大肠癌，你家看啦，有咧食大蒜素的人哦，也杀菌嘛。
0: 哦，对，
1: 你家看，我咧讲拉肚子临时禁袂掉啊。
0: 嗯嗯嗯。
1: 你看蒜头甲婆婆甲食咧，你啊水煮起来，水煮起来，
0: 安尼真好呢。
1: 你家看对你肠啊、胃肠看偌好，
0: 有帮助。
1: 真正。
0: 那咧黄教授，小爱哥甲你请教。啊，如果咱女性下身，比如讲有细菌的迄个时阵呐，
1: 我还
0: 个更好，
1: 有好啊，
0: 有好呀，
1: 异味啊，
0: 哦，对对对，
1: 发炎发炎，
0: 我当时喺口话落来，拢有一个味啊。
1: 食大蒜素，明早唔该食两粒哦，改善哦，改善哦，做好哦，哦，啊，譬如讲把酒厂生涩啦、疲劳啦，这些吼，嘛足紧就改善啦，精神的恢复。
0: 那呢，黄教授，啊，如果讲男性啊，比如讲暗时吼，电台去放尿，或者是讲电台拢感冒迄种的啊，
1: 哦，
0: 三五天都搁感冒安尼啊。
1: 哦啦，食大蒜素的人哦，
0: 嘿，
1: 要讲听到感冒困难啦。
0: 哦，安尼哦。
1: 系啊，
0: 啊，真好呢。
1: 系啊，啊，我咧讲吼，食大蒜素即摆为那寒天吼有流感呐。
0: 系对啊，对啊。
1: 流感
0: 啊，是啊，是。
1: 食大蒜素吼，特别得着流感呐。
0: 安尼，咱出来的唔都是爱准备大蒜素。
1: 对啊。平时就爱个保养，
0: 爱保养啊，
1: 到免疫力，免疫力啊，
0: 健康是普通时啊都够遐啃啊，
1: 还袂落雨爱看不出点
0: 啊，对啦，未雨绸缪啊，
1: 以用胜过治疗，
0: 是啊，啊，这个观念你爱有呢，你有无？
1: 所以食这个大蒜素吼，伊会预防这个癌症
0: 啊，对，
1: 特别咱体内特别生精力嘛，也杀菌嘛，
0: 是是
1: 哦，然后自由基你知无？
0: 啊，自由基，嗯，
1: 迄位公主去呢？你个食大蒜素吼，
0: 嘿，
1: 消毒解毒这个病毒，
0: 哦，病毒杀菌，
1: 对，杀菌，
0: 固心脏，
1: 对，
0: 真好。
1: 所以你个心脏较歹人，
0: 对，
1: 会安尼看白白心脏会疼的人，来加疼，
0: 谢谢。
1: 你个食大蒜素做，
0: 是是
1: 哦，还个回客回流啊，胆固醇过高啦，血油三甘油脂相关的人哦，食这个大蒜素就对啊。用早暗两粒，有够好的好就对了吼。
0: 就是这么简单啦。
1: 我跟你讲，伊效果吼，
0: 嗯，
1: 那是清肺油肺更好，胜过鱼油五倍。
0: 哦，安尼真好呢。
1: 胜过你一般在吃鱼油对不？
0: 是
1: 啊。袂赖啊嘛。
0: 哦对。
1: 鱼油嘛最好啊。
0: 嘛是最好
1: 的。哎呀，大蒜素伊效果胜过鱼油五倍嘞。
0: 大蒜素够较好。所以我拄啊讲啊。 大蒜素是超级的保健食品啊。
1: 对，所以咱你个食大蒜素哦，啊，心肝底安尼，不管是都无压力的咧。
0: 哎，对。哦，
1: 免惊讲烦恼生气生气啦，
0: 你
1: 种流行感冒
0: 啊。对啊，对啊。
1: 食、哦、大蒜素，小孩我跟你讲，这里人要流感冒困难。
0: 哦。
1: 赔啦。
0: 安尼有抗体嘛？
1: 对，有免压力噶。
0: 嗯，是啊。
1: 免惊，喂。一礼拜会感冒几下摆呢？
0: 迄有哦，迄寒天时啊，喉咙无法度好呢，啊，拢一阵一阵过来啊，
1: 哎对啊，
0: 还呛还呛啊，
1: 对啊，啊好去吼，
0: 嗯嗯嗯，
1: 啊规工，哎个感冒，
0: 个感冒啊
1: 吼，人拢虚哩哩哩啊啦，
0: 身体咱无抗体啦，
1: 啦无抗体啦，大蒜素你个吃吼，
0: 对，
1: 台湾的粉里面大蒜素蒜头你个吃就对啊啦，
0: 台湾的大蒜素黄教授个哇烧去日本哦，
1: 对，这足有名哦，美国都足爱咱台湾的这个蒜头。感谢，谢谢，身体够用啊！
0: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予大哥大姐的健康论坛，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哦。大哥大姐，针对拄仔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用我当客人这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

0: AM 1071。
1: 大哥大姐，针对我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都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黄教授，
1: 嗨，
0: 大哥大姐，听到讲咱这个大蒜树是台湾的，产地是伫台湾嘛？你讲台湾的多位，
1: 云林，云林，
0: 哎、欸，所以讲伊的产地也来源，咱拢真放心嘛。
1: 是啊，是啊。
0: 底下黄教授讲，哇，像日本。
1: 对，我你讲吼，小孩啊，这医学甲科学有证实咯。
0: 嘿，
1: 这个大蒜树伊的效果吼，
0: 嘿，
1: 哇，伊会当预防咱心血管的疾病。
0: 心血管的疾病。
1: 疾病。
0: 哦，预防。
1: 对，
0: 人
1: 家临时你们都哇。我说话了，
0: 对啦，上惊就这种的啊，
1: 是是
0: 突然间呐、
1: 啊，
0: 对啊，不恢复交代啊，
1: 哦，无交代，不恢复，可怜可怜，好，诶、哦，软化会更哦，
0: 嘿是，
1: 这是世界媒体有报道哦，
0: 对，
1: 食大蒜是非常对人体有够好诶，
0: 这天然的阿司匹林啊，你都了解啊，
1: 哦、对，天然的阿司匹林哦，好、哦，阿司匹林你食啥你知哦？临时要救这个心脏，临时要有定义啊，
0: 对，
1: 心脏跳过去要。跳不起来啊！
0: 是，
1: 一个干的一个世界了吧？
0: 对，
1: 做救心，
0: 对，
1: 你这个字的下卡，
0: 对，
1: 哦。但是你平常时间吃这个大蒜素吼，
0: 嘿，
1: 我跟你讲，这个急性的这个心脏病无你的份，心肺更无你的份。
0: 真好，真好。
1: 哦，免讲讲啊，心绞痛围着心脏哦，小爱，
0: 嘿，
1: 一疼疼个疼疼个卡只疼落哦，
0: 我那头卡啦，
1: 真正艰苦呢，
0: 很难。
1: 哦，预防中风，
0: 嘿，
1: 咱有一挂。吃物件吃久来吼，啊，这个杂质吼，拢会掉在那个血管的内面
0: 啊，是啊，
1: 会变，
0: 哎对，
1: 会油啦，会干啦，你个
0: 杂质就
1: 对啦。吃大蒜素吼，啊，这个心中血管比血管，
0: 给
1: 你清清扫扫排下出来，
0: 有够赞的啦。
1: 免讲讲心中的，你个看，
0: 嗯，
1: 咱前的这个总统啊，你看心血管啊。你甲看镜啊，镜啊啦，
0: 到足济啊，
1: 七支啊头啊，
0: 到几啊届啊，
1: 三支、四支、五支
0: 啊，
1: 镜啊用个七支啊。
0: 这可见不是讲到一届镜啊都无问题啊，后边还佫有
1: 了。对啊，
0: 所以预防爱做啊。
1: 对啊，佮到心中到镜啊，你就麻烦啦。啊，那咧开心中足可怜啦，预防胜过治疗啦。大蒜素你个吃啦，唔免你成镜啊啦，我甲你讲真诶啦。
0: 嘿，
1: 血通、血甲、杂质、血油。甲你清清扫扫的，拢为大小便排泄下甲出嚟啦。
0: 谢谢。
1: 免惊中风啦，
0: 都
1: 食大蒜素。对啦，小爱，卖中风哦，卖一个一手人生你就彩色个啦。
0: 对啦。
1: 啊，若结论你中风吼，大小便拢处理，个拢饲饭哦，剩较济无效啦。
0: 迄真济中风吼，迄嘴讲话拢未清楚。
1: 嘴歪目睭出来
0: 啦，
1: 剩偌济？
0: 无效啦，钱你都开未着，别人替你开。
1: 那真正中风，你就害溜溜
0: 啊
1: 啦，
0: 足
1: 凄惨的啦，
0: 足
1: 可怜啦，给你送养老院去啦，啊！我咧讲，去养老院咧买贴药啊，上买贴药啦，准备伫遐带起来啊啦，跟你讲真诶啦，
0: 身体爱顾啊，普通时啊都爱赶紧顾用。
1: 对，啊那骨头酸痛免阁讲啦，古早时代啦，迄阵啊科技无进步吼，无这个生物科技啊，我拢叫人蒜头进蜜啦。好，去医好偌济人呢？我拢叫进三个月、几条个月吼，甲食骨头酸痛、疼麻痹，迄位爬楼梯爬袂起哩，脚床头安那哀哀叫，咁要等伊袂惊路个啊！迄脚咧困了会揪筋啊，手会揪筋，迄偌艰苦呢？
0: 对对，
1: 我拢叫伊蒜头进，比即摆在家拢好伊啊！
0: 是
1: 啊，即摆时代一个进步，科技进步，
0: 唔免遐麻烦啦，
1: 唔免啊啦，即摆拢脆脆个、浓缩个，
0: 赞
1: 赞个啦，
0: 对，
1: 用早唔甲食两粒啦。
0: 是
1: 我都较严重，我听个咁样哀啊，暗时咧讲你足足叫，安那哀哀叫的，手袂举，脚也袂悬的。
0: 是，
1: 你甲一摆食三粒啦。
0: 啊，一摆食三粒。
1: 啊啦，已经都改善了。哎呦，袂酸袂痛袂疼
0: 哦。快活咯，
1: 足爽快哦，对啊。自己食一摆多啊。
0: 食一摆就好。
1: 三粒一摆多啦。
0: 嗯，是。
1: 会带来健康。
0: 对。
1: 食落都卖牙乖，卖坐轮椅，卖牙四脚架哦。人生就彩色个
0: 啊！刷落来，人生爱会当行路，会当家己食饭安尼啦，才有快乐。
1: 啊，那讲好了，搁家咧处理大小便哦。啊，讲事实，生不如死啊！
0: 咱这世人卖好人安尼杀去公园安尼晒日头啦，迄无好啦。
1: 安尼就悲哀啊啦！
0: 悲哀啊啦！
1: 你两公家咧贵啊用哦，还无遗憾。
0: 别人开啊，
1: 迄无遗憾啦。
0: 是
1: 人生，你就是健康，才是彩色个。
0: 对，
1: 大哥大嫂，你无中风无？
0: 不爱。
1: 大番薯爱吃啦。
0: 是
1: 骨头酸痛要好无？
0: 没，一定要好好。
1: 无啊，坐轮椅无啊，牙怪啊无。
0: 拢无爱。
1: 大蒜素就较食啦。
0: 爱食。
1: 真正好个啦。
0: 是。
1: 无爱带心脏病，无爱带心血管疾病的啦，无爱胆固醇过高、三甘油脂无啊牙关的啦。
0: 对。
1: 大蒜素，台湾的啦。
0: 赞。
1: 云林关的啦。
0: 赞。
1: 赞的啦，
0: 赞！
1: 日本、美国、欧美、欧洲，就爱咱台湾的蒜头啦，真正啦，福气啦，哦，感谢啦。平常时就说个保养啊，
0: 是，
1: 不是讲我在这个病人家人吃，我来讲小爱啊，
0: 嘿，
1: 大蒜素哦，
0: 嘿，
1: 胜过鱼为五倍，
0: 安尼吼，
1: 清火更清豆腐，超过鱼为五倍，好个，赞呢，
0: 有够赞的赞啊，天然的阿司匹林呐、啊，
1: 对，
0: 黄教授，
1: 哎，
0: 大蒜素安尼一罐几粒吧、啊？
1: 一罐六十，
0: 六十粒，
1: 六十粒，
0: 是讲黄教授。大蒜都咱台湾分林的啊，
1: 上好诶、
0: 欸！对啊，啊你啊一罐六十条的时阵，黄教授要偌济油台给咱正大哥大姐啊？
1: 无贵啦，无贵啦，
0: 无贵是偌济？
1: 一罐六十粒，
0: 他无收入的时阵，都爱考虑到这个经济。你讲一罐六十粒，你要算偌济啊？
1: 千二块啦，
0: 千二块，安尼开始了，
1: 无贵啦，是啦，是啦。
0: 黄教授，啊无迄个买一罐的啦。如果讲大哥大姐，啊那一摆要甲买两罐的话咧，
1: 啊两罐的。就一年的国税来算嘛，要算哇，能管能清洗啦，
0: 能管能清洗，安尼就无犹太着黄教授，你黄教授你来遮唔多爱顶天你阿杀你做一下功德，
1: 一句都
0: 我这
1: 哦，来你遮拢拢爱犹太对不对？
0: 嘿，爱犹太，
1: 当下就算两千啦，
0: 能管算两千，
1: 两千啦，
0: 安尼有块犹太无？
1: 对啦，
0: 黄教授，啊，你既然来到小爱这节目现场，啊，你唔多爱搁加送一罐，和咱遮大哥大姐啊，和所有人拢食得起、开得起来顾身体啊！这天然的阿司匹林最好的呢，三罐两千啦，黄教授。
1: 我跟你讲吼，你药房去敢买药啊？无讲，头家啊，你一罐先送我，我试食看卖咧。
0: 无迄个试食的啦，
1: 无啦，
0: 全世界拢无迄个试食的啦。
1: 安尼啦，
0: 嘿，
1: 你就咧讲啊，小爱
0: 吼，特
1: 别的啦吼，
0: 哇塞，
1: 六十粒袂好一罐哦，
0: 对，
1: 佮加送一罐，安尼三罐两千。
0: 正哦，感谢黄教授。等大蒜素今仔日就是四组的三罐只要两千块理由，大哥大姐，像你啊难得机会，爱赶紧哦，天然的阿司匹林哦。三罐只要两千块理由，
1: 好用搁减俗，好好搁个赞。
0: 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赶紧把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把机会打电话哦。

0: 哎，你好，没打算数哈？
1: 没事的。
0: 好，稍等一下哦。哎，你好，打算数哈？
1: 来滴哦，我来两招，再招哎。
0: 好，大姐，稍等一下哈，感谢你哦。
1: 好的。
0: 哎，你好，大算数哈。
2: 哎，我妹妹大算数。
0: 好，大哥哈，你稍等一下，感谢你哦。
2: 再招哎。
0: 好，谢谢你。哎，你好，大算数哈。
3: 哎，大算数几招？
0: 好，大姐稍等一下，感谢你哦。

0: 算术哦。
1: 喂，
0: 嘿，大姐，嘿，大算术。
1: 小海燕吗？
0: 对，黄教授在家。喂，小爱在家，对，在山顶。
1: 啊，你小海燕吗？
0: 对，是黄教授在家。
1: 我是讲恁那边
2: 大算术，算老钱，哎，
0: 对。你讲讲什么有好不？
1: 生
0: 听，生
3: 听，听，
0: 安尼吼，有听到吼，有啦，
2: 好用啦，
0: 就好用的啦，
2: 用赞三点五，
0: 三点五，好，
1: 最管啦，
0: 大姐，稍等一下，服务人员帮你下电话，慢车是七点，感谢你，
2: 三管两千啊，有待，
0: 等一下吼，等一下吼，谢谢你，等一下，哎，你好，大善术吼，
1: 谢谢，
0: 大姐，稍等一下，感谢你吼。玩耍啦哈，玩耍玩耍，
2: 我来讲，这三十组客人的位置哈，
0: 今
2: 仔日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两千嘛，我优待三十个，
0: 三十个，感谢黄教授是非常难得机会，咱这天然的阿司匹林，意思就是讲呢，未伤咱的身体，未来着咱的胃，
2: 未
0: 来着咱的肝，
2: 未
0: 来着咱的腰子，无副作用，
2: 足好诶，
0: 对，
2: 食愈侪愈用，
0: 真诶，
2: 食愈侪愈好，
0: 嘿啦，
2: 食这个较未惊肝，
0: 普通时啊无安怎做保养嘛，介好呢，
2: 食大蒜素较未惊肝，
0: 对，
2: 系啊，你呐。他对手对冰冰的。
0: 大蒜素吼，哎，大蒜素。
1: 大蒜素哈，我加三罐。
0: 好，安尼吼，大姐小等一下，感谢你哦。
2: 三罐应该能听。
1: 好，
0: 谢谢。玩耍了哈，马非常感谢大哥大姐哈，怎样讲你顾身体了
2: 哈。三十桌，
0: 行。
2: 这跟咱大哥大嫂优待哈，每个老爸老母的，家己红阿婆要吃，紧嘞，大蒜素该吃就对啊。
0: 行。
2: 囡仔好吃，读国中的国小都会使学吃大蒜素啊。你那较聪明，
0: 是
2: 哦，真正足好，发料嘛较好，发育发料较好，
0: 发育较好，
2: 就开始杀菌，啊靠免疫力，免疫力哦，足好个啊。
0: 是黄教授，
2: 系，
0: 咱先接电话，你好，
2: 系
0: 大蒜素，
2: 好，
0: 大蒜素，好，稍等一下哈，感谢你哦。黄教授，今嘛电话还搁在玩耍了哈，我相信细嘴就马上秒杀了。黄教授，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这样有心吼，要来顾身体，希望讲安尼提升免疫力，希望讲卖得到心中相关的疾病的时阵，一摆如果讲咱要买两组四组的，黄教授安尼唔知有开犹太无？
2: 两组就是六罐嘛，
0: 两组六罐对，
2: 三罐两千嘛，
0: 是啊，
2: 一罐是六十六升的嘛，
0: 嘿对，
2: 六罐四千，
0: 六罐四千，
2: 哎，六罐犹太四千，
0: 黄教授。像安尼算是六罐四千，对不
2: 对？
0: 安尼你都无犹太呢，黄教授，是不是今仔日和小爱一个民主一个？黄教授，啊，你今仔日来，你就知影小爱拢会替大哥大姐来做争取嘛。今仔日嘛，赶快希望黄教授，大哥大姐买大数，你搁加送一罐好不？
2: 我咧讲小爱，这罐送了吃我的，
0: 嘿，
2: 等下开来吃我的哦。
0: 是，
2: 这咧我咧讲爱好个赞，
0: 嘿，
2: 是六罐甲开对吃，安尼讲到嘛哈。钱辛苦老光赚来，未使
0: 回你家。大蒜素哦，嘿，大蒜素哦。
1: 我要四周一周。
0: 好，大姐稍等一下哈。
2: 所以我咧讲吼，等你慢只接。
0: 好，
2: 我拢慢算。我咧讲，优待一下。
0: 嘿，
2: 六罐四千，搁加三罐七罐。
0: 七罐。
2: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2: 你刚才讲叫我送对不对？
0: 黄教授，
2: 拢叫我送。
0: 大哥大姐真支持黄教授呢。
2: 我知，我咧讲，我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2: 你公司买个。
0: 阮公司马上，安尼我都无法度做主呢。
2: 无啦，你刚才叫我一直送，啊，恁公司拢无要表现一下，
0: 安尼先哦。
2: 你甲恁董事长讲，公司
0: 你即马呢？即马雄雄安尼，我马上来敲一个电话来问一下咱董的呢。
2: 对，送一罐，安尼就是买六罐四千，搁加送两罐，安尼八罐啦，八罐四千。哦，你甲恁公司讲一下。
0: 安尼哦。
2: 哦，特别。
0: 不，我想讲，这两罐拢黄教授送的。
2: 无啦，
0: 今麦雄雄叫我讲公司送一罐，安尼我来个清洗一下。
2: 哎呀，你公司送一罐啦，好，好不合理啦，哦，合理啦，哦。
0: 安尼，你稍等一下，我问一下档来看下咧。
2: 哦，问一下。
0: 档来你好。对啊，今麦现场的黄教授讲，希望讲公司马上一罐。黄教授讲，一上一罐啊，公司马上一罐。
2: 对啦，一上一罐啦，好啦。
0: 当下在问讲，哪那边贵州？
2: 大组的吼，二十组
0: 呀。
2: 大组二十，
0: 啊，那先要
2: 买六罐，四千个给我上一罐，您公司上一罐，
0: 嘿，
2: 安尼二十组，好，
0: 安尼先。

0: 哦，买电的紧看起来吼。
1: 好啦，那非常当然感谢你啦吼，安尼都是公司马上。
0: 今天挂油袋啦，忙接到这个好机会哦，做好个啊。提出你个吃，身体带来有够健康，有够快乐。
1: 大蒜素吼，
2: 你好，大蒜素吼，
1: 系对。
2: 哎，我起码迄个讲，嘴拢会拔，这食了讲会
1: 使，嘴拔可以啦，没有问题哦。
0: 嘿，拔我好用，你知无？嘿，
2: 嘿，嘿，迄个手嘛会拔呢。
0: 对，你迄气未通啦。
1: 嘿，嘿，气未通，
0: 循环就歹啦，循环啦。
2: 想要解释多，食看卖。
0: 好，好，
1: 你
0: 别说多。
1: 你稍等一下哈，
0: 感谢，
1: 谢谢你。好，安尼即马电话满线了哈。黄教授，安尼等于讲今仔日公司送一罐，黄教授嘛送一罐，安尼今仔日拢总八罐4000块。
0: 对，大优待，吼、所以难得机会，现在大哥大嫂身体要够用，骨头要轻松，心脏要卖好，心肌梗塞，心肺更要个改善，血管要会 Q， 血管会嫩，哦，卖那血管血油拢脱掉的，中风都麻烦咯。
1: 是
0: 一家一手吼，嘴歪把酒喘，以前阿要叫天天未应，叫地地未应，要灾要灾就想办啦啦。身体个人个人爱顾啦，当当有人要替人担，但病我都替你病啦。对不？大哥大嫂，身体家己的哦，加爱家己多一点，爱自己哦，
1: 多爱自己一点。
0: 真的哦，真的哦。
1: 身体好好顾。
0: 对，金钱心外之物啊，生无大来，死无早半仙等。来康康，等下回去也康康，家己够用。你甲我收工，开咧赚鸡蛋尔。这个开呢，等下吼，物件无半，拢别人个啦。
1: 是啦，
0: 一草一木都无
1: 炸的。拢炸没炸啦，只拢别人
0: 咧开啦。
1: 你欠欠你要钱钱，
0: 无好啦。
1: 少年时阵拼个安尼。
0: 啊，食到中风有啥物路用？
1: 你拢无顾身体啊，你对不起你家己啦。
0: 对啊，够用大哥大嫂，身体家己也家己爱照顾。感谢哦。谢谢啊！
1: 大哥大姐，八罐只要4000块而已哦。大蒜素是天然的阿司匹林。

0: 哎，你好，要打算数吼？
1: 哎，你好，哎，我一刀大帅。
0: 好，稍等一下哦。哎，你好，要打算数吼？
1: 打出去了。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要打算数吼？
2: 哎，大叔，一刀。
0: 好，稍等一下哦。

0: 33，咱这大蒜素是天然的阿司匹林，顾身体非常的赞哦。今日特别优待，和咱家大哥大姐，咱八罐哈，八罐只要4000块而已哦。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赶紧把握机会，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你好，买大蒜素吼？
1: 那我要结账啊！
0: 好，稍等一下。

0: 好的再播出。
1: 今天你稍等一下哈，好不好？帮你做好不？哎，你好，没打算说哈？
2: 我来顶，做好了。
1: 好，稍等一下哦。大姐，今天你非常难得机会，黄教授提供酱油台这个价大算数，和咱这大哥来顾身体，非常的赞哦，会当调节咱的血脂，而且呢，这个、大算数呢，会当帮助合成咱的血清素、色氨酸这个浓度会当增加，所以呢，会当控油的，会当帮助咱睡眠品质更加好哦。这么难得机会，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5881330 0800 5881330

0: 你好，变大算数哈、
1: 哦。两组好吗？
0: 好，稍等一下哦。哎、欸，你好，要打算数吼？
2: 我要点一大组。
0: 二选二。

0: 算数哈。
1: 厉害，你好。
0: 嘿，你好。
1: 我们爱大多爱两多。
0: 一线一线，给听起来哦。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一定要把握哦。大算术，唔知阿哥有无？我电话赶快拨，空白空空，我拜拜。

0: 好，要打算数吼。
1: 我要不晓得我。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要打算数吼。
1: 我来一扎。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2: 该大抓的啦，好不？
0: 大姐妹该大抓一下。
2: 现在就最多该大抓的。
0: 那你稍等一下哈，服务人员帮你做服务。

大哥大姐，洗衫一定爱有好帮手。选择好的洗衫粉，会当轻轻松松将垃圾、将黄斑洗个足清气的。要报你一个好消息，今仔日买大组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公斤这么大的酵素洗衫粉。酵素的配方有真强的渗透力，会当分解衫顶面的污垢垃圾，和你轻轻松松把衫裤洗个足清气的。内底无掺磷，无掺荧光剂，好强好洗，袂残留。衫裤洗甲那新的同款，所以心情嘛对得好起来。今仔日买大组的产品，小爱都甲集合酵素洗衫粉送互你哦。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爱赶紧把握机会哦。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上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情深面》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东，那去洗菜市啊？
1: 好哦，
0: 袂歹呢。
1: 对啊，
0: 菜市啊足亲切的。
1: 无唔对，
0: 我上爱听卖菜迄个阿婶。哇，因家的早间安怎多安怎样，讲给你听呢？
1: 听八卦，
0: 真的呢，袂歹呢。
1: 是，
0: 两边个是一个单太太来啦。因家的代志拢会讲讲出
1: 来，对啦，
0: 我大家了解分享。
1: 嘿，因家饲什么狗啊？暗时甲谁行较哇，拢要讲给人听。
0: 真的呢，今年有认真面啊，就会呢。
1: 底下吼，你边会再听到比新闻较精彩的代志安尼啦。
0: 是啊，
1: 所以有时咱讲去行大这个菜市啊，其实足趣味的代
0: 志。真
1: 的，因为吼。咱台湾的菜市啊，就是一个博感情的好所在。
0: 我也得点。
1: 哎呀，你看你里面来对吼，虽然那是买卖相逢啦，但是大家嘛是开讲啊，种欢喜的，
0: 敢那
1: 大家见一个老朋友安尼。
0: 重点是迄个卖菜迄个阿婶，伊讲送我葱啊。
1: 对啊，伊会感觉讲啊，你今日要炒啥物无葱啊，那会使。
0: 都教我整一个葱啊，两
1: 面。哎呀，三米四节好哩安尼。
0: 就好诶。
1: 哎，阿贤弟讲吼，咱讲吼，伫个菜市啊，对，啥物拢买得到，啥物拢无买。
0: 是啊，
1: 你若讲今日要食一下物件吼，嘛是会使，买一下菜嘛会使，要买衫嘛会使，
0: 我
1: 买家用品嘛会使。
0: 系啊，啊
1: 所以咱若去到市场吼，其实啥物拢有要买完啦。
0: 今年
1: 啊，甚至讲吼，潮流内底咱买拄着最侪看无同的族群啦。
0: 是啊，是啊。
1: 你讲有诶，咱讲有诶，咱即卖讲华姓啊、本姓啊、原住民啊，
0: 对对。
1: 甚至讲咱讲即卖。当然嘛，新住民啊，
0: 是啊是啊，
1: 大家刚刚底下菜起来对拢就和谐啊，
0: 真的呢，我那有外观起来未使呢，
1: 对啊，啊所以咱刚刚讲啊，听着一寡无同的外地所在消息，
0: 对对，
1: 啊刚刚去菜市啊，我嘛学着足侪物件，
0: 明白呢，
1: 系啊，啊台湾吼，包贵啊菜市啊较特别的，因为拢超过百年。
0: 超过百年，
1: 嘿，所以除了这种人情味以外，吼，这百年的市场嘛，百年市场的文化呢，
0: 真的，
1: 嘿，咱第一个介绍吼，是台湾第一座官方的市场，
0: 官方的市场，
1: 嘿，伊在日本时代吼是日本政府吼正式成立的市场哦，
0: 哦，
1: 嘿，伊在咱台湾的西门町遐西门市场。
0: 西门町遐，
1: 嘿，啊，即卖咱拢叫伊叫做西门的红楼啦，
0: 哦，是，
1: 伊是红色楼啊厝，八角形的，所以有嘛人叫伊八角楼安尼吼。
0: 是，
1: 其实吼，为啥物起做八角吼？
0: 是啊，
1: 是有原因咩啊？
0: 哦。
1: 诶，讲起来可能有人去感觉怪怪，
0: 是，
1: 因为迄个所在较早规片拢是毛阿波，
0: 哦，迄个时阵，
1: 啊，但是后来日本政府感觉拢是毛阿波，无人要乌鸦去，我来只起只老的的街，啊，去起只市场，大家就拢会去，
0: 一定的嘛，
1: 诶，啊，但是佮惊讲哦，有一款无好物件，所以大家厝起成八角形，
0: 哦，是安尼，
1: 啊，当然。这是一种传说啦，这个所在吼，较早是非常闹热的啦。
0: 是是。
1: 啊，甚至吼有一个上特别的，咱台湾人拢爱食火锅吼。
0: 无唔对。
1: 啊，沙茶火锅是台湾味嘛？
0: 食火锅一定爱有沙茶酱。
1: 嘿，其实吼，伊这个源头就伫个西门市场啊。
0: 是安尼啊。
1: 嘿，有一个人叫吴冠兴。
0: 嘿。
1: 上早是伫个这个西门町这个所在吼，卖这个沙爹口味的这个。热炒摊那里
0: 哦，
1: 后来一开始开这个火锅店的时阵
0: 哦，
1: 都慢慢吼沙爹的这个火锅的这个口味哦，传到全台湾，
0: 传到全台湾咯。
1: 所以这个西门市场嘛，有一个特别的传统地。啊，过来吼，咱那个向南吼，走到即卖台中，
0: 台中嘿，
1: 台中有一个叫做第二市场，
0: 第二市场伫倒位呢？
1: 伫台中火车站附近。
0: 嗯
1: 伊是1917年的有啊，
0: 是，
1: 吼啊，为什么咱你讲这个市场特别呢？
0: 是啊，
1: 因为一位1917年起的这个建筑来对物件一直留到今嘛，
0: 啊，唔多日本时代，
1: 哎对，所以你若去到这个市场吼，你会使看到古迹，较早留落来建筑，
0: 嗯哼，
1: 嘿啊，所以西市场之外吼，会使欣赏古迹安尼，
0: 我这个嘛未歹呢，
1: 系啊，啊，一冠名叫做新富町市场。
0: 哦、
1: 日本人大部分都在这活动啦。啊，伊上特别的，就是讲吼，咱常来讲肉肉饭，肉肉饭吼。
0: 对。
1: 咱来讲到肉肉饭，就想到中华的肉肉饭。
0: 是。
1: 嘿，其实吼，台中的肉肉饭嘛，真出名哦。
0: 不要。
1: 嘿，伊无同个所在哦，伫底倒位吼。
0: 倒位。伊
1: 是规地空吧。
0: 哦，规地空吧。
1: 嘿， 啊，伊卤味糊吼，有时肉切切的，都用滴签啊签过，放伫边啊。
0: 哦。
1: 所以你若去食食卤肉饭，你会看到奇怪，迄卤肉馆里闹一个滴签啊签过啊。
0: 哦，是啊。
1: 而且吼，伊伫个上早时代吼，为着吼在底下做事的人哦，做事人无分早暗嘛。
0: 对。
1: 有时早时的人都在做事啦。
0: 是是。
1: 暗时嘛要做事。
0: 嗯。
1: 要互因食好饱，食好粗饱。
0: 对。
1: 所以卤肉饭吼是为早袂较暗的。
0: 吃落去有体力。
1: 嘿，对，啊，所以有人开玩笑讲，刚刚今麦，咱今麦卤肉饭，刚今麦 seven eleven 同款。
0: 哦，是哦。
1: 不时拢有在吃。
0: 是。
1: 啊，所以你若去到这个台中第二市场，
0: 嘿，
1: 吃吃卤肉饭嘛，袂歹哦。
0: 哇，真好诶呢。
1: 对啊。试看卖讲吼，卖细粒诶吧，是一大块吧，安尼吃了。
0: 原来台湾台中这个所在，真早都有 seven eleven。
1: 对啊，你只是吃的是卤肉饭。
0: 哦，是。
1: 但是嘛，袂歹啊。
0: 嗯。
1: 啊，过来吼，你若去向南吼，咱到这个足传统的重要所在叫台南。
0: 台南，
1: 嘿，台南足侪市场的，有一个市场较特别，
0: 嗯，
1: 伊叫做阿母寮市场。
0: 阿母寮，
1: 听起来怪怪的，奇怪，这个敢那卖阿母名？
0: 哦，
1: 不是吼，其实这个市场吼，伊嘛是超过百年啊。
0: 哦，嘛真尼久啊。
1: 嘿，啊，因为吼，伊较早只有一条大水沟流过。
0: 哦。
1: 啊，沿路的这个邻家吼，拢饲啊，因为饲啊呢。啊，坑里水来哦，走去耍吼，
0: 哦，
1: 就足好饲的，
0: 是啊、
1: 所以这个所在就叫做阿母寮。
0: 哦，阿母寮。
1: 啊，这个所在吼，伊较特别，因为伊的吼，伊的这个市场的单哦是排几排，
0: 嗯
1: 啊，中路就下，
0: 是，
1: 所以吼就变成人甲车吼，拢会伫来对行。
0: 哇，真出名。
1: 啊，所以就出现一个足特别的情景吼，
0: 是，
1: 咱知影买菜大部分是欧巴桑嘛，
0: 对，
1: 欧巴桑阿姨。
0: 对，
1: 啊，这阿姨吼路上下啊，一个扁担行咯，
0: 是啊，
1: 伊就桥都摆个堵里边，
0: 我桥都摆啊，
1: 啊堵里边吼最厉害哦，
0: 是啊，
1: 一手骑吼，一手开始甲打讲，我买这，
0: 哇，
1: 嘿啊，打人啊嘛就了解，
0: 是啊，
1: 菜包包也提互伊，啊就提钱互伊，啊所以一手骑车，一手找钱提物件，
0: 哇，技术真了好，
1: 啊骑过以后，
0: 嗯，
1: 骑到尾啊就买完了。都回家，
0: 我都回家，油门甲吹咧，
1: 对对对对，阿龙边落车，山卡边落地安尼，一路开过去安尼。
0: 今日外面都台湾真卡点点拢冇有，
1: 系啊，因为安尼方便嘛，我哩要行真忝咧。
0: 系啊，我唔免刮菜。
1: 对啊，人就讲，即刚刚去买汉堡的时候，那德莱树啊，车塞里面，尿尿就出来安尼。
0: 原来德莱树较早的有啊，
1: 较早的有啊，啊，所以你来看因底下咧开车，你咪感觉真趣味啊。
0: 是啦，是啦。
1: 啊，上特别的吼，伊只阿个两个单吼，就特别的，大家拢会苦咧边啊片的味啊呢。
0: 啊，那特别，
1: 一个吼是米单，应该好个名叫做笨色米。
0: 米单那好名好做笨色米。
1: 听到笨色米加一条，我那边食笨色嘛。
0: 是啊。
1: 如果唔是这个米单吼，米就好食，人起来食食骨头啊，像拢单咧涂骹，规个涂骹拢笨色，所以叫做笨色米。
0: 就无菜诶，迄米就好食，
1: 米真好食。啊，另外一个吼是咧煎物件，因讲吼煎到最后，煎诶物件敢若一座山同款，黄金诶煎山呢。
0: 哦，
1: 所以大家伫咧即个市场拢去品即两个大诶芳味啊。
0: 真正呢，
1: 是啊，
0: 怀念台湾诶传统市场哦。
1: 无唔对，
0: 闽州诶去试试咧。
1: 好哦，
0: 我是小阿姨，
1: 我是阿董，
0: 咱那边付费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来多多来哦。

0: 一边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啊，小爱你好，
0: 嘿，
1: 咱空中在大哥大嫂，大家好哦。
0: 黄教授，
1: 嗨，
0: 即马现代人哦，这饮食习惯含较早拢无同款哦，即马拢安尼大鱼大肉，佮欠运动，肥咯佮肥苦啦。好，人讲这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偏偏呢，都真侪人安尼头壳疼、头壳晕啦、脚麻、手麻，肩胛痛安尼硬胀硬胀，常常感冒啦。黄教授，真侪大哥大姐拢打电话来问呢，希望讲小爱利用这个机会来请教黄教授。
1: 我跟你讲哦，
0: 嘿，
1: 真卖人哦，
0: 嘿，
1: 爱食甜呀，
0: 爱食甜哦。
1: 你家看咧饮料吼，
0: 是，
1: 嚯、哦，凉水大香，你即卖偌好呢？
0: 爱掺糖水较会好啉吗？
1: 对，啊，尽量是卖食甜啊，
0: 卖食甜哦。
1: 你若食太过甜，对油脂啦、肝啦、胃肠拢无好。
0: 哦，是是。
1: 所以我劝这大哥大嫂吼，尽量啦，甜减食一寡吼，会收在长啦。
0: 哦，甜。
1: 啊，咱人吼，上加中风啦。
0: 是。
1: 那是中风吼，就无自尊啦。
0: 是是。
1: 嘴歪，目睭错，
0: 对，
1: 一手啦。
0: 是是。
1: 长大条哦，小爱，
0: 嘿，
1: 一拜就拜拜啊，
0: 一拜就再见就对了。
1: 对啊，
0: 有迄只三鬼会你哦。
1: 哦，你在迄大间病院吼，伊在排队在领药啊吼。
0: 是。
1: 你甲看牙怪啊，牙四卡架吼，嘴歪目睭错，啊手拢安尼害害，一个手拢揪我来，
0: 嘿，
1: 为中正病，为中风中的倒病啊。
0: 对。
1: 哦，
0: 是。
1: 所以咱人吼，那是中风吼。就真正无自尊咯，
0: 是开始怎样？
1: 旧年白不老鼠呢？
0: 对对，
1: 你拖一个久吼，惊伊是谁吼？你讲叫休假啦，请假头都卖吃吼，专心来顾你吼，嘛无多啦。
0: 一礼拜有可能，甲你顾一下。
1: 啊，等来等几个无可能啦，
0: 无法多啊，伊爱吃头路啊，
1: 爱买娶某娶家，
0: 爱顾家庭哦。
1: 对啊，
0: 嗯，
1: 啊，所以你就是中风哦，是足可怜呢。
0: 真
1: 的，你干那大小便嘛不方便，
0: 嘿，
1: 要洗身躯吼嘛不方便，家己无东西，人生活的实在是足痛苦呢。
0: 你都无法度自理呀、
1: 啊，对啊，
0: 放钱了你都爱靠别人。
1: 对啊，啊，足多人讲，哦，我拢想要自杀呢。
0: 真的
1: 嘞，你想我老爹要甲跳落呢，无活嘞就无尊严，啊，活嘞嘛无意义啊，
0: 啊，
1: 中风啊未行未走啊，牙关手安那还安那拖，
0: 行行，
1: 冲我这，
0: 冲我这，
1: 无好啦。
0: 对啊。
1: 然后十万斤啊，银行夹几个千万，夹几个亿啦，
0: 更有意义。
1: 无意义，
0: 是。
1: 即卖人哦，小孩我跟你讲，即卖人是求健康呢，
0: 求健康，
1: 无咧求财富啊啦。
0: 对啦，
1: 你无健康，财富什么路用啦？
0: 食一百米腰掉都好啊，
1: 对，
0: 顺便都爱顾身体。
1: 对啊，有够通用的，卖钱开门，卖讲究，有够用的，你存个钱嘛被炸等于啦。
0: 是是，
1: 来看看，等于我们来看看啦。
0: 对对对，
1: 够用，有自尊。我活得有意义很好啦，
0: 谢谢。
1: 卖话咱厝边隔壁亲戚看不够重啦，旧年病啦，不好住啦，
0: 谢谢。
1: 但爱够用啦，
0: 够
1: 用。所以这个做起人吼，安尼无咧个注意呢，这个会变会更吼，无咧个轻啦，无咧个重视啦。
0: 拢卡足侪太过的物件伫内面啦，
1: 一顿无鱼无肉食袂落啦，青菜果子搁减食啦，
0: 是。
1: 哦，啊水搁啉少吼。你唔免惊会未去未落啦，
0: 嘿嘿
1: 真正会中风会来催你啦。
0: 是是，
1: 虽然只囡仔大哥大嫂吼，
0: 嘿
1: 你若真正要穿火油，
0: 嘿
1: 火卖有靠，
0: 是
1: 卖有落，
0: 对对，
1: 卖有中风，
0: 是是，
1: 脚不爱有麻，
0: 对，
1: 手不爱有痹，
0: 是，
1: 颔骨内筋不爱有按，头壳不爱有丢丢断，
0: 对对，
1: 哦，我保护你吃，你吃吃草本的啦，
0: 爱吃草本的，
1: 足好用，足好用。目前是台湾那边讲青草，真草本正草本的正草本的哦。要治火克火炉，火更硬化，火也悬，要有降个稳定。
0: 是
1: 哦，不要胆固醇过高。
0: 嘿，
1: 要话咧活较久咧，不要牙怪，不要牙死卡个，不要有中风。
0: 嘿，
1: 大哥大嫂，
0: 嘿，
1: 来牙别起来炒。
0: 嘿，
1: 我无暗波啊哈，不好恁吃啦。
0: 是，
1: 都真正这个吃了，一贴就对啦，是会对哦。八草的哦，
0: 是是，
1: 草本的哦，
0: 哦，
1: 中风无难分，食个老老老，你都唔免惊讲嘴歪目睭错，
0: 是，
1: 唔免惊中风，牙齿家个牙怪癌，别在咱身上了发生啦。
0: 是是，
1: 第二啊，
0: 嘿，
1: 来，
0: 嘿，
1: 什么？小孩，你咪爱炒起来呢？
0: 爱炒好，我也别，
1: 哦，嘿，
0: 你讲，
1: 第二的成分吼，
0: 嘿，
1: 我说单三草，
0: 丹参草。
1: 丹参啦、啊。
0: 丹参草。
1: 对对，丹参哦。
0: 嘿。
1: 哦。第二味叫做金珠草。
0: 哦，金珠草。
1: 第三味叫做雕仙曲。
0: 雕仙曲。
1: 这轮来青草来哦。
0: 轮来青草哈。
1: 第四味叫做龙胆草。
0: 哦，龙胆草。
1: 第五味叫做鱼腥草。
0: 哦，草熟草。
1: 对。第六味叫做蒲公英。
0: 哦，蒲公英。
1: 哦，这种够赞。
0: 这种真好料。
1: 真好咯。
0: 是啊。
1: 搁再来，搁、加另外南一个姜黄类。
0: 哦。哦。
1: 搁再来，搁加南一味。这边听咧啊，
0: 嘿，这边是啥？
1: 我做庆丰丁。
0: 哦，庆丰丁哦。
1: 是啊，你安尼一个南边个一个红梅炒河类
0: 哦，
1: 这个食类哦，
0: 嘿，
1: 甲兄弟也好，
0: 是是，
1: 浓缩也好，
0: 嘿，
1: 食会到，
0: 是，
1: 真正你身体就健康啊，
0: 哦，是，
1: 心中有力，
0: 嗯，
1: 免惊心肌梗塞，血更塞伫心中，
0: 对啊，
1: 也免惊脑中风，血清，血未流未渴。你都卡手未个麻痹
0: 啊？啊，对啦！
1: 哦，你们咧买单买西注射啦，啊，忙咧病咧排队啦，你还药啊啦，等来西药拢赶几关啦。
0: 对啊，迄个伤腰子啊。
1: 对，伤肝啦。所以人家青草你个食来对吼，中风无你个份，精神足好，
0: 是，
1: 未心痛又脱条咧，头壳未安尼疼疼，暗过来紧未扳眼，这个卡手会软溜，别人硬壳壳，镜头个叮当，手个叮当，别人安安平平，拢无你个份。哦，这食会着，对咱个体内大变少。
0: 嗯，
1: 哦，佮吞一个金扫帚，
0: 是
1: 咱个体内、
0: 哦、
1: 大清洁、大变少、
0: 哦。是啦，变好清气啦。
1: 对，哎，回购回流十七粒废油，
0: 是
1: 干过程弄个咧清清扫扫，对大小便拢。清清我处理，
0: 哦，通啊啦，
1: 对啦，安尼你的脚手就搁袂麻痹咯，心肺更袂脱掉嘞咯，
0: 是是，
1: 啊，不过那根大白根袂蛮难咯，
0: 对，肩胛头都袂安尼硬胀硬胀，
1: 对啦，你的脚底袂安尼烧烫烫，脚底袂烧烧啦，哦，安尼你就健康，人生就快乐啊啦，啊，不时啊，就好你好了眠，好你好困啦，你个怎讲？黄教授报这几味啊？超不了你吃哦，你也带来健康快乐，搁别感冒啊！
0: 哇，安尼真赞呢！
1: 赞哦，一切都你别感冒，你若头壳安尼烘烘，人家要感冒，要感冒，今日要发烧哦，你该吃嘞，该吃嘞，都跌落呀啦！
0: 哦，
1: 发烧感冒都别来催你呀啦！
0: 一通过别感冒，咱人就快活啦！
1: 对啦，无谈啊，头壳烘烘，今日要感冒，要感冒，
0: 是
1: 哦，啊，脑血管疼疼，安尼要疼疼，
0: 咱
1: 吹打。脑烧烧，嘴大嘴大，脑会疼，
0: 啊，
1: 这里，这都拢改善啦啦。
0: 哇，真好
1: 咧，足好哦。所以青草会救人啦。
0: 是啊。
1: 青草啦，用着一味都足好用啊啦。
0: 草本来较天然啦，未伤咱的身体。
1: 对，卖吃这西药，吃这几大堆啦。
0: 对。
1: 啊，好一项啦，歹十外项啦。
0: 是。
1: 都人吃一个止疼吼，里面解着肝，解着胃，解着腰子啦。这熟悉的代志啊！
0: 啊，无食过野起来。
1: 对，啊，恁这草本的吼，食到遐，好到遐，食到遐，好到遐，
0: 对，
1: 愈食愈好。
0: 是，
1: 真的，万病不侵入，
0: 是，
1: 百毒未侵入，
0: 对，
1: 病菌未侵入，所以这几味青草，对咱人是有够好的。
0: 嗯，
1: 食对，敢高到咧话，一招啦。
0: 真正是咱的福气呢，听到今仔日黄教授介绍者，
1: 这是健康论坛。
0: 是。
1: 健康论坛吼，
0: 对，
1: 大哥大嫂，
0: 嘿，
1: 啊，做一个参考，
0: 是，
1: 所以一寡老大人，即大哥大嫂，较不爱吃西药，
0: 嘿，
1: 伊拢爱用草本的吼，较根本治疗啦，
0: 对，
1: 病若好，
0: 是，
1: 就好呀，
0: 是是，
1: 你搁夹起来，
0: 对，
1: 唔是有只病好，
0: 是是，
1: 无只病过来，
0: 对，
1: 即食到遐好到遐，有够好诶，
0: 嘿，
1: 草本的啊，
0: 对，
1: 足好啊，
0: 是，
1: 感谢，
0: 是，
1: 谢谢，来听听好听的歌曲，
0: 是，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哦。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
1: 黄教授，
2: 哎，
1: 你刚讲的迄个风头有电力无？我真济大哥大姐安尼电话铃铃叫安尼，一直卡来问。黄教授，
2: 嗨，
1: 要去倒位买这么好物件呢？你看今麦电话蛮爽。
2: 我跟你讲，谈多足济卡来，你讲，
1: 嘿，
2: 我都做好一半管那好伊无，很方便啦。
1: 是啊，
2: 啊无，伊在青草买去买哦。为当这半边个青草店无单买啦，
1: 是
2: 大哥大嫂，今仔日吼，我有做几款买干只大哥大嫂，摊到我讲起正头的人，你有你吃好哩啦，
1: 谢谢，
2: 和你卖中风，卖一家一手嘴歪把手抓，
1: 对对，
2: 吃好，人生就变彩色个，咱两个无多，家己自理啊，无多家己洗身躯，大小便无多家己处理，都唔忙别人哦，人生就变乌白，
1: 迄生活无品质啦，
2: 对。这熟悉的，
1: 对，
2: 所以咱大哥大嫂，你现在脚会麻，手会麻，因为吃足多，下注足多，医生看换几下经，无改善呢，无有中风，无爱牙齿卡结，我保护你吃，这几日青草吼，有够好用的，
1: 是，
2: 全台湾目前讲做草本的，
1: 哦，
2: 要吃，千万以为，跟阿我黄教授有在做呢，
1: 哦，
2: 我对。无这个青草啊，
1: 是
2: 50多年
1: 啊，对对，
2: 50多年啊，所以呢，你爱食这个花青，卖花客花楼，无爱中风的，无爱感冒的，无爱脑会疼，你家食我这个花爱通有够好用，
1: 是
2: 大草的哦，正草本的啊，
1: 是是，
2: 或者花爱通几十片的草本青草，你个萃取的提炼的哦。我这一罐吼，60粒，六十粒，你若严重的，应扎2粒，
1: 是，
2: 都手安尼搓，嘴歪的，暗管那按甲，就要搓断脑筋呢，
1: 他
2: 个足够疼，脚底会烧，我脚真够麻，我手真够痹，我这暗管那大板筋呢按动动，我他个安尼疼来会疼会痒，他个憨憨。常来烧烧呢，啊，别感冒，别感冒呢，
1: 是，
2: 这你该吃这个，草本呢，血爱通，我给你保证，应扎2粒，一礼拜就好呀，一礼拜就好呀，啊，那要保养的，平常时要个清血油，血克血流，感觉讲，哎呦，我干嘛呢？胆固醇过高呢，过悬啦，
1: 是啊，
2: 我三甘油脂嘛过悬呢。我检查吼，血压拢常来起起落落呢。
1: 嘿，
2: 连咪咧100、连咪200、连咪咧105、106，血压无稳定的人啊，你有咧吃高血压药啊无？
1: 是。
2: 我甲你讲，你对甲我吃这个草本呢，血爱通、中风、长脑筋，拜拜，无你的份。
1: 这
2: 来催你啦。
1: 对啦，这个草本的这个通血咯，台湾独一无二啦，无人得买啦，敢那黄教授才有。
2: 对，草本的，
1: 对，
2: 足好哦。
1: 底下这是三个老中医师讲者。
2: 对，我含三个老国医啊。
1: 是，
2: 真正根据这草本的，
1: 对，
2: 安尼个综合起来哦，你免个注射咧吃西药啦，回客回头各位那边啦，吼，再来安尼血也袂稳定的啦，血也规世人爱食的啦，食个死危机啦。
1: 是，
2: 脱离这个各位那边药啊，西药，西药呢各位那查甫人啊吃长期的都用哦。也都用哦，我跟你讲真正，你跟我吃草本呢，叫做血爱通，保证你唔免惊讲会中风，唔免惊动脑筋，也唔免惊嘴歪、目睭错，也乖啊，也四卡计，无离婚，有够好用的，
1: 有够赞的啦，黄教授，
2: 你
1: 都讲血爱通，哦，啊，这是草本呢，
2: 对，
1: 台湾独一无二，
2: 对，
1: 哇，啊，无人得买，敢那黄教授才有。黄教授，啊那真济大哥大姐都啊拢有敲电话你来问啦，这样、啊、每一个人拢需要血路互伊通啦，才袂讲吼安尼脚酸、遐疼、脚麻、手臂、常常感冒啦。
2: 会通，
1: 嘿，
2: 就袂中风啊。
1: 对，
2: 通者吼、哦、疼嘛，
1: 是
2: 痛就不通啊。
1: 对，
2: 啊通者不痛，
1: 是
2: 会通就袂疼。
1: 对，
2: 吼、哦，所以你个吃血要通，
1: 是
2: 血要清，卖血要克血流，那个消毒好，遐血杂质。会白会油，佮清清好吹，哦，
1: 嘿，
2: 安尼人规身躯足了人诶，规身躯轻松，规工袂忝，袂酸，袂疲劳，袂感冒啊。
1: 是，
2: 像我这血爱通这草本诶哦，血啊袂佮流，袂佮渴啊，啊袂佮感冒，袂安头个烘烘， 啊，然后会疼，疼啊疼疼，食食就改善咯。
1: 是黄教授，这个金扫帚花爱通，咱大哥大姐拢足希望赶紧来体验，因为呢，这花都花苦，真有可能讲随时造成生命这个危险。
2: 对啊，
1: 生活品质嘛无好啊，只算些疼的艰苦，影响自己的心情啦。
2: 我多些辛苦，大小病我都给你处理哦。人生你活着就变乌白啦，
1: 是啦，
2: 做个这嘛不好啦。人只要活泼，会轻松。
1: 对，
2: 即摆人一日，即摆现在哦，
1: 是
2: 一日拼啥？唔是咧讲我要存偌济都偌济呢？即摆人一拼健康啦，
1: 对啦。
2: 你看一天看咧过往偌济人啦，拢死一两百外对不？
1: 是，
2: 你身体爱加高，
1: 对对。
2: 无尿尿也无注意。就回去呀啦，
1: 对对
2: 就回去呀啦，
1: 是
2: 那个够健康啊，拼身体够健康，哦，即马时机就是咧拼，生命要活较久诶啦，
1: 对啦，
2: 即你个食就袂中风啊哈，
1: 有健康才有一切啦，
2: 对，无健康拢等于零啦，无像你少年伫咧拼，
1: 是，
2: 人家无咧欠长内多，伫咧拼，拼啥？食个老就是无爱带一个病体啦，
1: 是，
2: 食个老要来世界那个佚佗，
1: 对，
2: 哦，人民要开放啊，
1: 是，
2: 哦。人民啊，病情稳定，就要来开放来世界来佚佗，那个够用，唔通未行未耍，再个存足些啊中风哦，要用开袂掉啦。
1: 对啊。
2: 咱要上游啦，要来出国，要来日本，要来美国，要来世界佚佗，咱就无法度啦，也乖啦，也世界去，咱就中风啦，未落病床卡啦，连洗身躯都无方便。

0: AM 1071。
1: 黄教授，你讲这血爱通一罐有60粒，
2: 六十粒。
1: 嘿，啊，如果讲这大哥大姐希望讲借这机会来体验这个血爱通的时阵，这一罐差不多偌济？
2: 一罐，
1: 嘿，
2: 台票2000块，
1: 台票2000块。
2: 全台湾敢那三间我寄得未？
1: 是。
2: 台北、台中、高雄三位了。
1: 对。
2: 哦，大间的这个中药行，
1: 嘿，
2: 我一间拢差不多，该寄一大年了啦。
1: 是是。
2: 哎呀，
1: 黄教授，咱这吼血更吼。卡真济泰国物件已经吼是贵死人啊啦，唔是讲即马现煮是真有啦。如果讲即马开始来讲，你用心来讲，较早调理这个血根病这个油吼嘛，无法都因为咱即马饮食的改变来马上甲清掉，需要靠一寡草本的物件啦，甲清好清去。
2: 对，
1: 嘿，
2: 较无咧运动的啦，
1: 对，
2: 较无咧运动的啦，
1: 是，
2: 这个血爱通爱吃啦，
1: 嘿，
2: 拢伫厝内啦，
1: 是，
2: 都无方便嘛，
1: 嘿，
2: 无闲啦，
1: 对对，
2: 啊，都卡手都。要运动都唔听你的指挥啦，
1: 是啊，
2: 会爱痛个只啦，
1: 对，
2: 爱个只你就袂中风咯。
1: 黄教授，这需要一个疗程。如果讲咱大哥大姐一摆买两罐的话咧，
2: 2罐4000，
1: 2罐4000，
2: 对。
1: 黄教授啊，是唔是好？大家犹太一个，好大哥大姐拢有机会哦。不管你今麦落地啊，有话深话浅，拢有这个能力吼、哦，来这个体验这么好的物件。
2: 老爸，以后老爸老母的。
1: 嘿
2: 真正有好感动天呢！
1: 对，
2: 一寡做大事业的人，拢大家嘛做有好老爸老母，
1: 是
2: 要给这个爸爸妈妈吃，要给有好一个，
1: 嘿，
2: 哦，无爸爸妈妈中风，
1: 是
2: 来小爱，
1: 嘿，
2: 今仔个大优待一个，
1: 嘿，
2: 两罐加优待3000块，
1: 两罐3000块。哇，安尼犹太足济啦！黄教授阿妈非常感谢你啦，吼，拢有体谅大哥大姐，即马讲吼，生活品质吼，唔是讲遐尼啊，即马无得收入趁钱啦，拢靠一寡老人年金啦。黄教授，我是安尼想啦，比如咱只大哥大姐刚刚讲吼，只黄教授这个产品哦，我真正有这个价值啦。黄教授，咱用较犹太这个价值，和咱只大哥大姐哦，会当来顾身体，身体够用，安尼你的名声都一个报两个，两个报四个，四个报八去呢。黄教授，我看安尼好不？小爱吼，直接吼，我甲你争取，你减减500块啦。
2: 安尼2罐剩2500呢？
1: 嘿，好不？
2: 哇、哦，即卖这草本呢哦，
1: 嘿，
2: 一半米啊，吼，拢起价起足悬呢。
1: 嘿，是啦。
2: 哎呀，大家嘛知。
1: 好不好？大家体验一下，这物件遐尼好，草本呢，敢那黄教授才有呢。
2: 安尼啦，我跟你讲，小爱，
1: 嘿，
2: 30桌啦，
1: 30桌，
2: 30个啦，
1: 敢袂当个增加一点点
2: 嘛？30桌就好啦，
1: 30桌。
2: 因为咱这全国的哦，宁波全国哦，
1: 是，
2: 哦，全国的哈，
1: 是，
2: 这个电台全台湾拢听得到，
1: 嘿，
2: 30个先卡起来，2罐跟优待2500块。
1: 真啦，非常感谢黄教授提供这么优惠这个价值，让咱这大哥大姐来体验这个血爱通，让咱的血根病这个垃圾太过这个油来个摒清去。大哥大姐限定30桌而已哦，咱四桌安尼算2罐了吼，2罐只要2500块，限定30桌而已哦。大哥大姐，机会有够难得的难得啦，这个草本的血爱通，敢那黄教授有啦。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来过咱的身体哦。

0: Adio。
1: 你是王教授是吗？
2: 是王教授，
0: 我爱通
2: 就。
1: 嘿，好，
0: 我爱通。
1: 嘿，啊，我想要吃两桌呢。
0: 好，两桌哟。两桌哟。好，安尼好哈，谢谢。嘿，安尼好，谢谢你。
1: 因为我食到感觉就袂歹，啊，我想讲搁吃两桌给我妈妈。
0: 好，安尼好。
2: 到尾有恁母来吃哟。
0: 是啦。好，安尼
1: 就是好。我妈妈食到袂歹。
2: 好。
1: 之前嘛，讲
2: 讲，
1: 安内只久拢无听到
2: 这
1: 款产品，啊，
2: 今
1: 嘛
2: 才足久
1: 啊，
2: 欠费，欠费，欠费，哎呀，歹
1: 势，
2: 好，
1: 啊，
2: 一
1: 道
2: 尾有恁母来吃哦，
1: 是，
2: 哦，啊，这里安内
0: 友好呢，好，安内友好，啊，等一下你稍等一下，
2: 稍等
0: 一
2: 下，
0: 帮你写电话哦，
2: 老列主持一下，
0: 谢谢你哈，谢谢你哈，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
2: 哎，
0: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
3: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是小爱主持人嘛？
0: 嘿，对对，嘿，你好，你好，黄教授，
3: 我台中这边呐，
0: 好，
3: 台中家，
0: 嘿嘿，你好，
3: 我主要这边爱买两桌，
2: 回来通了，回来通
3: 要改好呢，
0: 好，安尼好，哎，小邓姐好，帮你下两桌，好，谢谢，
3: 我好啦，进前我唔过来拢硬讲硬讲，拢做开心的，
0: 安尼好，你
3: 好，
2: 有改善无？
3: 是会呢，
2: 安尼好，
0: 好，安尼好，谢谢你哈，
2: 啊，师姐，
0: 你
2: 辛
3: 苦了哈，
0: 好，谢谢，好，
3: 再见，
0: 好，谢谢。
2: 电脑未卡，卡手卡紧的哈，三十组哦，油材料都无啊哈。
0: 是啦，
2: 全国的，好，宁波全国的哦，宁波全国三十组油材，电力金卡
0: 哟，嘿，好。哎，你好，
2: 嗨，你好。
4: 我想订订，我刚
2: 收的
0: 是。
2: 会爱
0: 通哈，你稍等一下。
2: 草本的哦，
0: 稍等一下哦。
2: 几十米的草本哈，几十米青草啊。转台湾独立母语的，
0: 嘿，你小弟，
1: 哎，我要俾我爸爸食，
0: 我哋友好呢，好，
1: 哎，我俾
2: 两桌，两桌哟，好，感谢，谢谢，
1: 哦，我爸爸食就赞嘞，
2: 安尼好，现场的哦，即现场的哦，现场的，现场的，哎，哎，
1: 哎，爸爸食好过就好诶，
2: 安尼好，继续好食哈，友好感动天，好，谢谢，
1: 阿哥，好，
0: 好，谢谢，好，小邓姐嘞，好。
2: 哦，你阿贝卡，给你金卡哈。
0: 哎，你好，
3: 我在那个回爱通
0: 哈，稍等几年哈，
3: 来，我正在接到北拜。
2: 好，
0: 好，稍等几年，
3: 我来等下。
2: 好，谢谢，
0: 谢谢，
3: 好，好，谢谢，
0: 谢谢。
2: 三十多优待，客源都无啊。
0: 是，大哥大姐，哎，赶紧，这里难得这机会哦，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百台。一三三，哇，弯耍了哈！
2: 空八，空空，
0: 五八八，
2: 一三三，电力金卡哦，
0: 有
2: 卡就丢，今天无卡，你也失掉机会啊！
0: 来，
3: 不要慌，
0: 嘿，
3: 我两桌，
0: 两桌哈，
2: 好，谢谢，
0: 稍等一下哈。
2: 今天还没大桌诶，
0: 是，
2: 大家都要买两桌了。
0: 今嘛个在玩耍，
2: 会机台足久，
0: 是是，
2: 要爱自己回爱通啊，等足久等无回啦，
0: 是啦是啦，
2: 所以今天去，这大哥大嫂，今天同教你出运啦啦，
0: 是啦，
2: 白钱莫啦，够健康啦，电话卡起来。
0: 好，你稍等一下哈，我另外帮你收电话哈，
2: 好，谢谢哦。
0: 大哥大姐拢知影讲这草本的哈，未伤身体啦。未伤腰子，未伤咱
2: 的关节，
0: 是啦。
2: 你姐姐，你暗棍啊，紧别个按
0: 下。
2: 你好，
0: 系黄教授。
2: 啊，
0: 拍摄，我
2: 就等下
0: 你
2: 过哈，拍摄哈。
0: 来，
2: 黄总，
0: 嘿，会。
2: 好好，谢谢，
0: 谢谢你哈。
2: 大家都买大桌啦，买买两桌啦。
0: 哎，你好。
5: 哎，你回爱通嘿。
0: 大家你稍等一下哈。
2: 稍等一下，
0: 感谢。
5: 哦，不
2: 客气。跟黄总，
0: 谢谢。
2: 三十桌里面都开了啊哈。
0: 数量有限呐，三十桌里啊，大哥大姐，这么难得这机会哦，啊，把握机会。来，进一段广告。
2: 就暗过来，因暗洞洞啊，大半叫暗洞洞，这手拢会麻，脚拢会麻，哦，啊，爱注意哦。回过回头，
0: 会
2: 踢到心脏哦，心肌梗塞，无交代半句话啊。
0: 对
2: 暗过来暗洞洞，他个他来听，安尼讲讲，就是要中风的前兆哦。
0: 嘿，对。
2: 回爱通你紧个吃，草本呢，几十米的青草来萃取，提炼呢，专台湾。但我咧卖娘娘，独一无二的草本呢，会爱通，不爱有手麻，脚不爱有麻，脚底不爱翻烧，哦，这个咱那行行的，要感冒要感冒，你甲我吃会爱通就好去啊，哦，你甲吃，你真正心脏没有塌掉的，中风无你的分啊， 袂阁脚麻，袂阁手臂，有够好用个啊！食这袂感冒，袂感冒啊！
0: 系血癌通吼，
2: 系你好。
1: 血癌通买两多，
0: 好，收到两多啊！你来行了，好，
2: 好，谢谢，谢谢你，好，感谢哦。那太严重个，应扎两摆，饭前饭后拢不要紧，是擦盆正咪洗药哦，唔是洗药啊。
0: 擦盆嘞，
2: 擦盆嘞，应扎两粒，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啊。哦，我要保养。自己吃一排头，效果就有够好啊！不管是都按我那根鼻炎，
0: 回来通吼，
2: 回来通吼，
0: 回来通吼，回来通吼，好，红布林王帮你先点位哈，
2: 好，谢谢哦。
1: 因为我吃的很好，我现在要两组，
2: 好，感谢，
1: 我本来手会麻，现在吃的都好了，
2: 谢谢，好，啊，出门啦啦，
0: 对，好，谢谢，
2: 平安啦啦，
0: 红布林王帮你先点，
2: 好，下次去啊，谢谢。哎，你好，
0: 你
2: 好，
1: 喂，你好，嘿嘿，小姐，啊，我看哈，看嘛，我被夹两周，
2: 哦，两周哈，
0: 哦，好，谢谢，谢谢，谢
1: 谢，宝贝，
0: 嘿，你好，
2: 嗨，你好，
0: 嘿，你好，哎，回爱通，回爱通，
1: 我妈妈夹会通哈，好了，
2: 有改善了，
1: 好好好，
0: 阿玲姐也好，谢谢你哈，
2: 感谢，谢谢哦。好，感谢两组。
0: 嘿，嘿，回爱通哈，
2: 好，回爱通。
1: 哎，你好，你好，我妈妈叫我打一。
0: 两
1: 周，两周哈，比较可以走路了，对，谢谢你哦。
0: 好，
2: 差嘛有差哦，
0: 是啦是啦，
2: 有好啊哦。
1: 哎，有差有差，谢谢谢谢教授，
2: 足好用的，足好用的。
0: 姐姐谢谢，
1: 好谢谢。
2: 救活足济人啦，这个会爱通救活足济人啦，还
0: 会爱通，对，今麦点送
2: 电
1: 哦，今麦你送来了哦，我靠，我够贵呢。

0: 好足济人啊！
1: 是啦，吼，救真济人啦，
0: 救足济人啊！
1: 是啦，是啦，
0: 诶，各位阿伯吼，安尼拢烦恼会中风啦，
1: 是，
0: 啊，拢食食西药、降血压，即马食草本诶，
1: 是，
0: 食了好就好药，唔免阁再食西药啊！有听无？稳定即个血压，
1: 是，
0: 你脚未麻未痹啊，颔骨也未硬，下再时个膨血压，已经正常啊啦！你都唔免阁食西药啊！
1: 会爱通红，
0: 会爱通红，
1: 哇！
0: 去点卡者，点卡者
1: 哈！哎，对，以上算广告。
0: 电力爱袂卡，今日起来卡，吼！今日优待，吼！一罐两千，两罐四千，今日破咧啊！一罐六十粒的，两罐优待两千五百块。
1: 最后三周礼哦，
0: 好，无啊，好，无啊，电力进口，啊，那边多做呀。哦，今天拢买两组，
1: 天哪！啊，三组买，这边卖完了，啊，今嘛个完耍吼，相信吼，马上就秒杀了吼。
0: 都无会啊！
1: 啊，黄教授嘿，啊，真济大姐嘛，拄好有打电话来问讲，啊，小爱啊，啊，你敢无甲黄教授讨一个大组诶？黄教授啊，啊，今嘛要甲你请教讲，如果咱的大哥大姐吼，算讲一摆买两组、四组诶，爱定四罐嘛？
0: 哎，四罐。
1: 嘿啦，啊，四罐，
0: 四罐五千，
1: 四罐五千，
0: 五千。
1: 黄教授，安尼买四罐，算两种四种，安尼无开犹太一了。
0: 诶，安尼啦，今仔日啦吼，都今仔车闹热啦。
1: 嘿，
0: 啊，咱阿未讲大组，大家拢买大组的吼。
1: 是，
0: 咱起码是啦吼。
1: 嘿，
0: 特别个送一罐。
1: 是啦。
0: 吼，买大组的四罐嘛。
1: 是。
0: 四罐五千嘛。
1: 嘿，
0: 我去甲送一罐。
1: 吼，安尼
0: 五罐，五罐好哩。五千块，一罐六十粒的。
1: 是啦，大哥大姐一定足欢喜的。安尼，今仔日小爱妈来甲公司做一个争取哦。算讲大哥大姐安尼长时间支持黄教授，支持小爱这个节目，公司这部分，我来敲一个电话来问头家一下，叫公司嘛送一罐，互咱这大哥大姐。你等下者，我来敲一个电话一下。总诶，嘿对。加一罐啦，送一罐给大哥大姐啦，安尼啦，今仔日拢总六罐五千，安尼好不？
0: 安尼，这罐就送公司的，
1: 嘿啦，送公司，
0: 送公司的，
1: 好不？好啦，黄教授名字，阿妈和小爱名字，好啦吼，限定几组？十五组俩，
0: 十五好啦，十五组
1: 呀，好啦，安尼感谢啦哈，
0: 好，安尼就是，五千块六罐就对啦，五千块六罐，
1: 嘿。
0: 好，
1: 五千块六罐，
0: 六罐
1: 是，
0: 就是买四罐，
1: 对，
0: 搁加三罐，
1: 对，
0: 安尼五千大组的，
1: 是，
0: 趁早卡起来，拢买大组的，
1: 对，
0: 只能搁加三两罐好哩，
1: 是，
0: 小偷广告，拜托，到小补，
1: 有够优待，
0: 大优待，今仔电话卡一通，你今仔平安，你出运啊啦，
1: 是，
0: 牙乖啊，牙四开个，
1: 是，
0: 中风，嘴歪，目睭错，
1: 是，
0: 无你份啊，
1: 对啦，
0: 各位啦，拜拜，无搁各位来现场啊，
1: 是，
0: 大家别个讲。别个感冒，然后别个疼哈，别个流鼻水哦，
1: 足
0: 够用的啊！你家吃，然后别个疼，他个别个当当，别安尼收收收收，就再见啦！别个收啊啦，有够好用的啦，超不灵啊！
1: 几
0: 十米的青草，会爱通电力金卡，今仔电力有卡就丢，无卡你会断掉啦！大哥大嫂，身体够用啦，钱生活的之物啦，有健康到人生的生命啦。哦，无健康，出去拢别人个啦，
1: 是啦
0: 你开袂掉啦，家己顾用，家己顾健康啊！感谢，电力袂卡，电力紧该举起来个卡，卡好通。
1: 这是经过三个老中医师鉴证呢，
0: 对，
1: 草本的这个通血咯，台湾是独一无二，敢那黄教授的名，
0: 浓缩的哦，
1: 对，
0: 浓缩的哦，
1: 是
0: 萃取的哦，
1: 对，
0: 萃取的，
1: 对，
0: 电力卡不通，电力紧举起来卡，有卡就跳。无卡，你会失了这个好机会。无爱中风，无爱高血压，会靠会落无爱的人哦。你赶紧电力举起来卡，我会请你。黄教授好的产品，报你吃。你今仔出运啊啦！真正你哦，唔免互遐建议事实咧烦恼啦，烦恼阮爸母啊中风哦，坐轮椅啦，请费用伫咧塞啦，可怜啦，唔免阁塞伊个拍个头啊啦，会爱通个吃哈，超不了哦。根本治疗哦，这不是西药哦，这不是有吃病又无吃病过来哦，吃到遐好到遐，互你卡袂麻，手袂过麻，你会感谢我，你会卡电话，甲我说落来，甲做广告，谢谢。
1: 大哥大姐，四组已经无啊，吼、哦，即马剩大组的，大组的呢，就是拢总六罐，拢总六罐只要五千块利益哦。
0: 十五组，
1: 十五组，
0: 十五组，你电话金卡，
1: 大哥大姐，
0: 给我叫金卡，
1: 把握机会，卡咱这免。

0: 言专刷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来我再接电话一点诶你好回爱通吼大中诶
1: 对
0: 你好大中诶吼六冠五千我的小蛋姐吼来好不另外帮你下电话吼好来大哥大姐赶紧把机会哦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
2: 咱温泉呢，
0: 电力
2: 金卡哈，大哥大嫂，这是咱这个机会，
0: 对，
2: 真正无爱中方，无爱夹世界个，无爱夹接到你个，唔爱车费用个，这个会爱通，差不呢，尽管等我爸爸妈妈吃，大哥大嫂，身体家己够用，唔免落来惊伊事事伫咧烦恼啦。
0: 哎，你好，会爱通，
1: 能，哎，大哥，
0: 大嫂好，
2: 好，感谢，
0: 谢谢，好，谢谢你哈，大哥大姐，三个位，你阿爷利益哦。哎，你好，会爱通，
2: 你好。
0: 哎，你好，我小姐就去啊。好，按时来收
2: 听。好，家属家去你啊。
0: 大哥大嫂，
2: 这是全国联播网，哈，
0: 嘿，
2: 全台湾拢听得到的，所以今天去
0: 好去，
2: 你跟电力局
0: 拍。会爱通，嘿，大中诶，会爱通，
1: 嘿，会爱通，大中。
0: 好，你来行诶，嘿，小邓子咧。
2: 伊话要组织一个清新，一个热心
1: 的组织，组织好哩
0: 无？哎，
2: 老组织，
0: 好，
2: 我小姐给你接电话，
1: 好，好好，来来，
2: 好，感谢，谢谢啊。有福气的人，你电力卡会通；有福气的人，
0: 天
2: 顿高，白天晚你出温啊啦！听黄教授的话，就对我救你啦，我请你啦，我袂害你啦，你相信我啦，大哥大嫂，真心我之物啦，吼！你听我话，你会活足久的啦，要我正百岁啊吼，无问题啦。这个会通你甲我吃，你会袂渴，袂过热，袂中风，袂长脑筋啦，人生我得到自尊啦。大小便唔免落去讲，伊是谁？你甲你处理啦，唔免请费用啦，你听我的话啦，绝对无唔对。会爱通，你食食草木呢？感谢，点个健康哦。
0: 黄教授救真济人，大哥大姐，正因难得机会，真正爱好好把握，只有三五个命呀，你有
2: 命还无啊？大嘴，大嘴，剩两个呢？
0: 对，
2: 大嘴，
0: 六万五千，
2: 剩两个。
0: 对，大哥大姐，赶紧把机会，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2: 会爱通哦，超不了哦，点点金卡哦。

0: 吃大刀、啊、
1: 嗯，赞赞赞，来一爽一爽来给他几了
2: 你好，
3: 童慧龙诶，
2: 诶，那我爱你管，
1: 我是邓苗。哎，你好，回来通红。
2: 哎，你好。
1: 嘿，大哥你好。
2: 哎，我小做两周，
1: 小做两周了。
2: 哎，
1: 哇，大哥就来行了呢。
2: 哎，是啊。
1: 哦、大哥你说，大哥帮我下点位哦，谢谢你。哎，你好，回来通红。
2: 哎，你好。
1: 嘿，大哥你好。
2: 哎，我这边大做两周。

0: 所以这个机会是难得啦。
1: 嘿，对。
0: 你来提到，买到，吃到，医生你出运，兄弟高，福气白日满啦，中风，中风，无你的份啦啦，廿四卡廿廿乖啊，嘛无咱的份啦，下手别个麻痹，头壳别个疼，别个感冒，别个流鼻水，脑别个疼哦，头壳别个疼哦，足好用的啊，好两个吃。个保养，你免惊心血管血管血流，心脏要定期啦，免惊血要脱掉嘞，血管劈开啦，血管哦劈破啦，你做你个事，健康无咱的份啊！感谢哦，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啊！身体保养好，人生这是彩色的啦。
1: 这是超不能哦，同血流超不能哦，为伤咱的身体哦，大哥大姐。台湾独一无二，无人对比，敢那黄教授对比。大哥大姐，个人的身体非常的重要，啊，赶紧把握机会，唔知啊，搁有无？我电话赶快拨。
0: 我加五组，
1: 嘿，
0: 四组加五组哈。
1: 哦，四组加
0: 五组。两罐，这一罐你来材料了
1: 哦。
0: 两罐2500，
1: 嘿，
0: 四罐就是5000。今天特别，我送一罐，公司哥送一罐，
1: 是
0: 5000块六罐，大组的哈，感谢，提不到，电话金卡。
1: 大哥大姐，难得的机会要赶紧啦哈！身体可能自己来照顾哈。0800588133，0800588133。
0: 会爱疼我，
1: 对，
0: 准备哦，
1: 先
0: 来点考。
1: 身体爱顾哦，赶紧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哦。0800588133。

0: 你好，彭慧蕾。
1: 哎，你好，彭经理，你好。
2: 我要讲一个大哥的两个。
1: 彭经理，你好。
2: 嘿嘿，
1: 大家有够内行的啦。
2: 好啊，挺好啊，嘿啊。

0: 这大哥大嫂吼，今仔日也真是人打电话，
1: 是
0: 来咨询这个会爱通，
1: 对对，
0: 非常感谢你。
1: 是是是。
0: 啊，我黄教授，跟您讲，就是不义之财，我不爱，无真正好的产品，我绝对袂当这个全国的电台伫咧推荐，所以放百姓，
1: 对，
0: 你买我产品，绝对你超好，袂耽误你镜头，吼、哦，你客气哦，对方去看。讲我这几日啊，青草有红头，有好用无？要互你医生甲你讲，真正比大头母第一顶的，这三个老公伊感谢啊，所以放一摆心，因为钱到官钱赚来，未使你吃唔知，那互你吃唔知，家当的幸运，冠军退行，不义之财，我绝对无爱。你放一摆心，功德好大，我拢有在做，你安心嘛。
1: 嘿，
0: 这支你若无买着，我替你拍算，好两个吃。吃个老老老，袂中风，袂坐轮椅，免惊，也唔管啊按，脚手麻痹，为安尼脚底烧痛痛，迄带糖尿病人，脚底上来烧痛痛，你甲我食这个血爱通，你脚，你的脚袂去翻烧，脚底袂去烧啊啦，手底袂去烧痛痛啊，也唔管啊袂按啊，袂去感冒，头壳袂烘烘，脑袂去疼，真正好用，用炸两粒，饭前饭后袂要紧啊，这草本呢，先唔说话哦，安心来食啊，感谢。
1: 谢谢平
0: 安出纳，谢谢。
2: 哎，你好，通会了哎。
3: 来了，我买两罐就放来哈。
2: 好，谢谢你哦。
4: 大哥大姐，洗衫一定爱有好帮手。选择好的洗衫粉，会当轻轻松松将垃圾、将黄斑洗个足清气的。要报你一个好消息，今仔日买大组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公斤这么大盒的酵素洗衫粉。酵素的配方有真强的渗透力，会当分解衫顶面的污垢垃圾，让你轻轻松松把衫裤洗个足清气的。内底无掺磷，无掺荧光剂，好强好洗，袂残留。衫裤洗干那新的同款，所以心情嘛对得好起来。今仔日买大组的产品，小爱都甲只盒酵素洗衫粉送予你哦。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爱赶紧把握机会哦。
2: 哎，你好，通会了哎。
3: 啊，这两罐了。
2: 好，谢谢你哦。
5: 江边风云时，我在。哎，
2: 你好，通会了哎。
3: 好，再加两罐。
2: 爸爸身体。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8: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筋、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的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2788，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还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所有知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由到阿华甲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242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也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国加一个空字，啊，咱那是本身住北部的朋友，吼、哦，你电话头前都唔免国加空字哦。
0: 忘掉。
1: 2425-7788，2425-7788。
0: 最近看到足济咱的爸爸妈妈吼，脑拢开始咧疼。
1: 哦，
0: 那好听噶呢哟，
1: 季节的变化，
0: 啊个烧声哦，
1: 嗯，
0: 吼，啊个酷酷烧哦，
1: 对啊，因为这个气候啊，吼、嗯，也变化较大，
0: 对，
1: 哦，所以是过敏啊，啊个一寡疾病上容易要好发的这个季节，
0: 嗯，
1: 所以中医毛讲到啊，吼，在天气变化的这个较大的这个天气当中啊，吼，容易影响到咱的细胞的这个功能，
0: 嗯，
1: 所以也造成咱细菌的这个敏感。哦，包含着咱鼻腔啦，啊，个有咱的皮肤嘛受到影响，特别是咱本身体质都一本身都敏感的这个朋友啊，
0: 吼、嗯，
1: 你时常的啊，你就会感觉身体无爽快，症状都会造出来。
0: 哎呦哎呦，
1: 尤其是咱的小朋友，哦啊，这个时阵然后爸爸妈妈吼，都会替咱的这个人讲，哦，跟他孙呐吼，你都要开始体验啦。调用伊的体质，
0: 嗯，
1: 哦，爱提升伊的免疫系统啦。哦，不，你定定吼三两天你都要找总病医，
0: 对啊，
1: 足困扰的，
0: 嗯，
1: 哦，
0: 嗯、
1: 因为这天气啊、甲环境的变化改变之下，咱人体的这个生理啊，吼、哦。咱的身体主人、理人，伊咪身形就变化。
0: 嗯，
1: 啊、
0: 嗯
1: 哦，所以吼，伊、哦、有当时吼，咱的天气会较暴躁。
0: 有、
1: 哦，所以，
0: 嗯，
1: 所以依照中医的观点来讲啊，吼，细胞功能受到影响。哦，啊，咱身体这个黏液分泌啊，吼、哦。伤过济，
0: 无唔对，
1: 会造成啥？会生痰，
0: 生痰，
1: 生痰呐，
0: 嘿，
1: 啊，过来就是啊吼，会造成咱气管的这个过敏，
0: 嗯，
1: 吼，啊，而且嘛有这个皮啊过敏呐、啊，皮肤会痒啊吼，等等这些问题都要那会造出来，
0: 没对嘞，
1: 会造出来哦、喔，真正要做这哦吼，而且。做者做者，咱呐吼，那时阵呐吼，咱过敏性的这个皮炎啦、黑菇啦，甚至做者然后那种异位性皮肤炎呐吼，这三项啊吼，拢会吼对着这个季节，
0: 嗯，
1: 会造出来，也做频繁的造出来，
0: 无唔对、喔。
1: 啊，这个上面有关嘞，跟你身体内底免疫系统失调有足大的关系。哎呦，
0: 嗯
1: 哦，嘛是中医所讲的这个阴阳失调啦。
0: 哦。阴阳失调啦，
1: 对，
0: 哦，应该用啦，
1: 嗯，
0: 哦，失调伊啊啦，
1: 对啊，嗯嗯嗯所以你也感觉讲，哎呦，这尤其啊吼，咱的囡啊，咱的囡仔孙，甚至咱的爸爸妈妈，卡袂掉的，因为过敏啊吼，夹起来，所以你来啊那遭种病医啊，
0: 无唔对，
1: 哦，所以爸爸妈妈做爸爸妈妈嘛做辛苦的，
0: 哎、
1: 啊，其实医生冇讲啊吼，你要片面即个过敏源啊吼，其实根本知道的是建议啊吼。伊就啥食疗，
0: 嗯，
1: 食疗来调理伊的体质，
0: 对啦，
1: 吼、哦，啊，你容易达到啥调节咱的免疫系统的这个作用，
0: 嗯，
1: 所以咱的囡仔孙啊吼，你好伊身体啊吼，阴阳调和的时阵啊吼，再硬诶吼，人讲离这个过敏源啊吼，较远诶，
0: 啊对，
1: 啊不就是该和平共处啦，
0: 嘿啦嘿啦，
1: 嘿啦，你都袂，哪咪夹起，哪咪跌落，哪咪夹起，哪咪跌落，
0: 嗯，
1: 啊，其实今麦唔是囡仔囡仔尔吼，因为今麦环境的关系，空气的关系，
0: 嗯。
1: 咱其实生活作息够压力的关系所造成啊吼，咱的体质的改变。爸爸妈妈吼，我做者爸爸妈妈电话拢讲，哎、欸，前两年我拢袂安尼呢。
0: 嗯，
1: 我甚至我刚接着咱邓大哥讲吼，哎、欸，进前拢袂啊吼，哎、欸，那这两年啊，开始皮肤会痒，会做一大一大呢。哎、欸，那开始也过敏啊！
0: 季节冇关系、啊，
1: 季节冇关系。
0: 啊，你身躯的免疫系统冇关系。
1: 哦，可能你本身你的环境冇关系，
0: 嗯，
1: 可能是你的体质冇关系。
0: 对，
1: 哦，这有足侪足侪关系。哦，所以平常时啊吼，咱来用个甲咱的这个人工身体做一个调养，
0: 嗯，
1: 把咱的免疫系统较强一点嘛。哦，你照法都。远离这过敏源呐、
0: 啊，
1: 你做法都好好啊生活。
0: 嗯，
1: 我你讲啦吼，做这有当时温差较大一个啊，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都开始啊呐拍卡球
0: 啊，流鼻水，
1: 流鼻水，
0: 嗯，
1: 看家嗽，
0: 对，喔、
1: 啊鼻啊塌掉的，
0: 啊闹烧声，
1: 对啊，啊其实中医来讲叫做气。气较气虚啦，
0: 吼、哦，气较虚啦，
1: 嘿，气较虚的竞争啦，吼、嗯哦，啊，有当时啊，你啊看，足侪咱的囡仔孙， 吼、哦，你也看伊个面是拢安尼，人讲白皙顺，
0: 对，
1: 哦，啊，迄、那个人讲我迄个身冠啊吼，也是讲体重，拢比人较细只，
0: 哦，
1: 起袂大汉，
0: 算别人个囡仔就壮仔啊，
1: 对，
0: 啊，恁个囡仔就矮就矮仔啊，
1: 对，啊，这就是啥，性气虚啊，
0: 哦，有气无好，性气较虚
1: 对对对，嗯嗯，哦，啊，那有平常时啊吼，咱开始喘。严重啊吼，有当时啊惊无两步讲话啊啥，你都会喘嘞。
0: 嗯，
1: 哦，啊是讲当时啊，你咧酷酷扫的时阵啊，哦，拢酷哦，拢一直跟那一直被咬起，一直被咬起嘞。
0: 嗯，
1: 甚至啊吼，你的喘气啊吼，拢变作短。
0: 无唔对。
1: 吼、哦，啊是讲咱做一个运动的时阵啊吼，你会感觉哇喘鼻旁的朋友啊吼、嗯，其实中医都改叫做啥，肾不纳气。
0: 哦，有气啦，有气无多个气吼，加加。收掉就对了、嗯嗯
1: 哦、所以你在秋冬、啊、不管是大人囡仔吼，医生拢建议讲啊吼，用的食疗的方式啊吼、
0: 嗯嗯，
1: 来调养咱的身体，
0: 忘掉
1: 是最好的，而且够天然吼、哦，而且有当时啊，一寡食疗吼，不但讲用个调整咱的体质以外，
0: 嗯、
1: 哦，更个补充咱身固定的这个人讲。矿物质啊、钙质啦、微量元素啦，
0: 嗯，
1: 哦、啊，所以吼、哦，这食疗吼。就是逐工逐工用来做补充啊，
0: 无唔对，无唔对，
1: 好不好？啊，咱带有来一个好朋友。
0: 啊，因为最近哦、喔，咱老实讲哦、喔嗯，最近啊，这个内科嘛好，小儿科嘛好哦、喔，
1: 嗯，
0: 拢足侪人诶哦、喔嗯。因为最近大家拢哦、喔，拢少啦、啊，尤其哦、喔嗯，最近讲流行者哦、喔，伫个迄边传过有一个哦、喔，这个病毒你知
1: 道、喔？对啊。
0: 好啊，足危险诶呢，啊，足严重诶吼、
1: 喔。你现在是移动式诶啊，
0: 嗯，
1: 就是会走诶啦。
0: 对对 对， 對、喔，啊，所以连面咱来问针对这个问题哦、喔，咱来问一下专家者。
1: 好啊，
0: 好
1: 不好？
0: 啊，恁先哦、喔。先来安排一首歌曲，啊，后面咱即个请请这专家出来，
1: 好
0: 不好？好，来，咱的李叔零五七七八八，空一李叔零五七七八八，啊，拍破啊，连两声就可以咯。

0: 啊，来，咱今日过来邀请到上届专业的，啊，咱上届亲切的，咱的五档的。我等你，你好哦！
1: 哎，讲得好朋友，大家好
0: 哦。最近哦，尤其最近就流行啥啥，就是梅将军呐、啊。
1: 嗯，
0: 好、哦，这个梅将军到底是偌严重，哎，偌厉害？啊，那咩呐？来对抗伊，还是讲要来面对伊安尼啊？
1: 其实吼、哦，你也记得咱讲啦，几年前的当中哦、嗯、，COVID-19
0: 哦，吼、哦，迄、那个新
1: 肺炎、哦，新冠肺炎、哦，嗯，吼、哦。现在伊个苗三四种的苗，四五种的苗、嗯，这个问题出在伊个这个那病毒哈、哦，一直在变。
0: 哦，病毒跟咱人讲话在变呢，
1: 一直在变啊！你伫个食药落去了，咱人辛苦三千抗体，病毒一直在变，啊，伊个这个病菌一直在变的当中，你有当时啊未复起嘛？
0: 哎，对。
1: 你甲看吼，最近的时阵有无吼、嗯？你大家你都有讲到这个梅将军，
0: 嗯嗯，
1: 梅将军呢是这个病毒感染的当中的时阵吼，还叫做上呼吸道的传染病。
0: 对哦，上呼吸道传染病
1: 对吧？对，咱的气管甲细胞、空气、鼻啊、树里面了后，甲这地的当中也传染。
0: 嗯，
1: 这地那丢丢的人拢是怎样呢？拢啊开始会扫
0: 哦，
1: 会打扫，扫到头壳会疼，扫到当个会艰苦的当中，扫到会枯竭未分会。
0: 嗯嗯嗯。
1: 啊，你甲想哦，这个上呼吸道会感染的当中，你甲看最近的时候，大家上个流行什么物件？
0: 什么？
1: 都去有医生看。
0: 哦，对啦。
1: 你看小儿科啦、耳鼻科啦，哦，大家拢安尼弯弯弯的当中。
0: 嗯嗯。
1: 你甲看嘛，最近的当中是不管安尼弯的当中，新闻嘛够报道哦。
0: 对。
1: 今嘛哎呀，够不是高峰期哦。
0: 哦，今嘛唔是啊。
1: 诶、欸，最近人咧讲，哇，最近的当中，这个梅将军的病毒吼，恁政府嘛讲，最近唔是这个高峰期，
0: 也唔是哦，
1: 过今后迄只是高峰期，
0: 无唔对，恁
1: 你个想看咪来讲吼，咱今日足侪人吼，像讲咱的台湾的天气无一定，
0: 嗯，
1: 过来你个看北部落去南部，啊南部起来北部，啊北部的会过啥物？过东部，像你个看台北的人足侪人过宜兰
0: 的，对，
1: 宜兰呐，花宜兰叫做安那台北的后花园，
0: 对，
1: 啊我请问，这人敢来敢？今天去，所以讲，咱的流行病内底当中，为什么讲啊流感有 H7N9、H5N8、H5N6？当一数字呐无赶快咧跳，代表一病毒是愈来愈严重。
0: 嗯，
1: 尤其即马上个恐怖是啥物？交叉感染。
0: 哦，即马哦，交叉感染就是讲，嘿嘛丢，即嘛丢，做位丢就丢啊。
1: 是啊，所以讲你甲看哦，即马人丢到肺癌的当中吼，连到无分无酒无槟榔的人，
0: 对，
1: 生活习惯的人吼，啊啦。等到在敲伊呢？
0: 哦，因环境的关系嘛。
1: 是啊，所以你有可能讲最近有一个那新闻在报道吧？
0: 报道
1: 一个少年囡啊，叫做撞球之子啊，对不？
0: 撞球之子伊安怎？
1: 45岁了后啊，肺肺癌敲伊啊！
0: 哈，撞球之子按落去杨清顺。
1: 对，啊，你甲看45岁，咱唔是咧个笑话。
0: 嗯嗯。
1: 结果啦，人足侪人伊的啊那伊的粉丝咧讲一句话，哎呀，无结婚啦，
0: 对，
1: 安尼啦，
0: 啊嘛真乖呢。
1: 啊对，啊来、嗯、来，咱哥讲的吼，你甲看，大家伫动球间啊来，
0: 嗯哦，弄
1: 结婚啦，结婚嗯、对不对？啊婚，你甲看二手婚甲一手婚有无共款无？当然是无共啊，
0: 无共款哦。
1: 你一手婚输的是为食道里面，佮透露出来；二手婚是为鼻啊造里面，沿过细胞过滤佮造出来。
0: 哦、
1: 所以你敢知影讲，咱的气管内底有这个绒毛的当中，黏膜是足有诶，
0: 哎对，
1: 边的头啊。食桃啊有啊，
0: 桃
1: 啊摸会当会树人难过敏哦。
0: 嗯嗯
1: 你甲想啊，遐尼啊油会摸卡到足底啊，侪垃圾，不怪你脑头会痒痒嘛。
0: 哦。
1: 所以即卖有足侪人诶当中，一颠倒啊，那无食薰、无食酒诶人，啊那生活习惯如何人，结果着肺癌了后翘诶。
0: 嗯嗯嗯。
1: 这个甲啥物有关系？啊啦，我甲你讲哦，这甲空气有关系，
0: 对，
1: 甲环境有关系，甲、
0: 嗯、
1: 压力也有关系，
0: 无唔对。
1: 你甲空气有空气污染吗？
0: 对啊。
1: 你甲想空气有啥物所在污染？桥多拜，
0: 桥多拜，
1: 大家你安那安那
0: 卡后边面
1: 嘿。我只会竖得个就头壳会疼。
0: 诶，那也未听，啊，有诶，常常住家呢，头壳边边咧，沙沙叫。
1: 对。
0: 啊，干我家呢？
1: 啊，你也看吼，该有啥物都好。
0: 哦。
1: 油钱甲加落去，迄油味降落你诶鼻也艰苦无？
0: 诶
1: 啊。
0: 你有闻到迄味，就是有嗅到垃圾。
1: 是。啊，你也看，有擦油擦诶无？
0: 啊，油擦甲醛、甲苯呀。
1: 诶，啊，你也做咱个装潢诶无？
0: 哦。
1: 啊，松香水诶无？啊，遮风诶话，啊，遮拢总诶。
0: 啊，佫铺点啊开。
1: 是啊，来，迄拢卖讲啊，过来个环境诶毒素。
0: 嗯嗯嗯。
1: 咱空气环。经历安尼安尼异地话吼，上个电话加吸入毒素无？
0: 有哦，那
1: 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啊，这拢是呢。
0: 嗯，
1: 造成着你身躯无好的呢。来，上个大，咱人是上个大的，什么压力？
0: 对，
1: 压力会造成着咱人伊的免疫力伊的失调。
0: 嗯，
1: 所以讲咱的上呼吸道，你甲看，咧拍一样物件叫空污。
0: 哎，对。
1: 空污啊，你敢知即摆空污？你看台中拍空污，火力发电厂。我请问你，空气歹，你敢我都选电？
0: 无在了
1: 选电啦，空气无，你敢我都选电吗？无在了选电。皮啊地咧，敢我都穿鬼吗？无
0: 多。
1: 但是你只有一个方法，把你的身躯的保护力、甲防护力甲做好。当你的身躯的保护力、防护力呐做好了，你都唔免烦恼白菌、病毒来甲你侵蚀。所以你这几年啊，当中是咱癌的时阵，伊是会占到第一名。尤其呐，这年啊，肺癌来对，什么癌占了第一名呢？肺癌
0: 哦，肺癌跟肺腺癌
1: 吼。肺癌的当中，足侪人是无烟无酒的人，生活足环境足好的人。对对，
0: 个足用心的人。
1: 等到哦，你甲看有足侪爸爸妈妈食薰的人啦，有无先啊？伊逐工伫咧做滴啊，环境污染的，佫无遐尼紧张。足清气想的人，结果对对。
0: 对，
1: 因为为什么？伊无抵抗力。
0: 伊无抵抗力哦，
1: 因为伊唔是天公阿囝
0: 哦。
1: 为什么我按你讲一句话，伊唔是天公阿囝，伊抵抗力差啊？你看咩啊？咱较早过去啊，那副总统的时候，萧万长嘛肺腺癌，
0: 对，
1: 迄是你听到有名的人知伊啥物癌呢？若无听到的人诶，你根本都唔知啊。所以你甲看嘛，气更有重要
0: 哦，足重要诶吼，
1: 足重要诶啦。所以讲自古以来诶当中，咱的气更较早是十大死亡是安那。肝癌呐、肠癌呐，
0: 现在
1: 肺腺来变第一名，所以这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你拢无了解原因出在什么所在？现在有白菌、白毒的时候，大家拢会挂口罩，
0: 预防啊，
1: 对嘛？口罩有的人哦，挂了你后，佮扳断啊，那歹势脱掉啊，较欠的、较欠的，后只边挂、倒边挂，啊，那挂来挂，感染愈严重。
0: 对，
1: 所以挂口罩是要预防病毒。
0: 对，
1: 加挂口罩是要防止白菌、白毒，那影响到你的上呼吸道。你出来辛苦会当
0: 说，
1: 我请问你，为鼻啊罩里来对遐，你要哪说？辛苦外边会当说，鼻啊内底只物件要哪说？
0: 无多说呢。所以讲，咱的上呼吸道啊，你讲会去啊，会去啊，感染掉对不对？
1: 对。
0: 感染掉，咱就当下会嗽啦，转痰啦，
1: 尿啦，
0: 尿啦，无代志无代志，就咧酷酷嗽啦。
1: 是。
0: 这拢是上呼吸道嘛，吼。
1: 是。
0: 上呼吸道，咱对啊，高渣依然看有。根本都做预防吗？
1: 我跟你讲吼，自古早以来都清气、养气、润气。
0: 哎呦，
1: 过你的气根，过你的气根的物件。古早以来都有啊，
0: 古早
1: 是古早先人，然后也是制造人的时候，就知讲未来环境就是有这样子大污染。有啊，你有看到咱的爸爸妈妈无？迄位囡仔咧，酷酷扫啦，扫甲冻袂掉的人，有无？来自古早的时阵，咱就知影讲，爱好囡仔食迄个物件，较袂安那酷酷啥。
0: 哎呦，哎呦，食迄个物件。
1: 较早的人啊，这个物件吼，咱人吼，咱人有人灵嘛，人灵有保护力嘛。
0: 有啊有啊。
1: 较早的人吼，就知影讲，对，武灵的当中就知影讲，有保护力，过一更过一波嘛。结果今麦囡仔拢食武灵，拿武的还还。所以讲，今麦的人的时阵，你也看了，即个爸爸妈妈先伫咧啦，平常时透早时都有人专工透早吼，拢上来领导互你里面。
0: 哦，有啦，阿公吼，你那个点过一届有哦，你那过一个月无甲听，伊又阁卡来，哎，萧先生啊，阿华大哥啊，一段时间无啊，有要过甲你上灯关啊，过啊，你有一个无吼？
1: 是，
0: 对，以前甲即马都有啊哦。
1: 是，所以讲迄个物件就古早的清气论也，所以讲我要甲你讲嘛，有嘛，有胶嘛，有波索嘛，你要甲食无？
0: 爱食咯，
1: 你要甲保养无？
0: 爱保养，
1: 你要甲照顾。等那个掉掉啊，你啊扫未起来，咳甲咳咳叫的时阵。足够影响身体去啊！
0: 对啦，
1: 所以今仔日我要跟你讲，空气的污染你无到表面，食物的污染你无到表面，环境的压力你无到个表面，无到表面啥物事啊？家己自我的防护力就好。
0: 无唔对，
1: 所以过去伫咱的爸爸妈妈时，你食人冷的囡仔较袂搞感冒。
0: 对，
1: 即卖无遐尼啊济，即卖小姐讲一句话啊，囡仔生来了后冷袂见到囡仔
0: 食，弄
1: 啥物？加变形伊，
0: 加
1: 歹伊，加变脸头变大。
0: 对对。
1: 为着要身材好，所以讲天造万物的当中，其实有招的啦。自古早的物件，都有这个物件，就是讲要来让咱食，甲咱人会当清气、润气、过滤的气管，这才是重点。
0: 尤其吼，这更加要提早来预防啦，提早来顾啦吼。真正有这种物件吼。
1: 有咯，那也无。
0: 好啊，无啦，咱来听一下歌曲，好不好？来，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吼，相信啊，朋友啊，听个忙叔叔吼，但是咧，咱的电话一定要记啊好。
1: 是。
0: 先啦，因为啊，有一项物件已经真久啊，无出现啊。
1: 泥巴。
0: 啊，朋友泥巴呢？
1: 泥巴。
0: 而且哦，朋友一直卡来问，一直卡来问哦，伊讲外口拢食袂下啦，迄咸的气味嘛无共款啦。吼，唯独恁家的哦，我较需要啦。
1: 嗯。
0: 啊，我嘛较孝顺啦。吼、啊，所以讲无要紧。听到你的声音吗？啊，物件嘛，总算哦，对外国礼拜啊，做好啊，
1: 吼、哦！
0: 而且青顺顺的，都都无做好无几工尔吼。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咱爸爸妈妈，你也常常哦，干嘛人的体力无好啦？
1: 嗯。
0: 常常暗时会熬酒精的啦。
1: 唱
0: 哈唱的。哎呀，哈唱哈唱啊！尤其最近哦，拢话较烧声的，听有无？你拢会使哦，来个使用一下。
1: 尤其是啊吼，咱人一岁甲一百岁拢非常的细哈。
0: 无唔对。吼、
1: 哦，啊，咱若本身啊吼，咱有敏感体质的朋友。哇吼，更加爱补充，
0: 无唔对，
1: 甲咱的免疫系统甲听用好势时阵啊吼，不管什么提起来啊吼，咱拢唔免烦恼，
0: 无唔对，
1: 咱嘛唔免东东去找病医甲诊所，
0: 对啦，
1: 所以朋友等下下起，因为等待一年半，绝对要让恁感觉有价值
0: 嘞。对吼，啊，你先手先赢，
1: 是啊，
0: 因为吼，咱即个也提无，咱要去等下差不多半年才有啊吼。哦，所以原料起码有够歹提啦，
1: 而且吼，
0: 人拢欠，啊，佫贵啊。
1: 重点是你要佫进口入来。啊，要搁有机的，
0: 啊，搁要关税。
1: 啊，要讲啊吼，人讲吼，这个人讲上大，这个人讲制作厂啊吼，所以要提原料吼，无这么简单的。
0: 对。
1: 哦，所以朋友，你电话给写起来哦，02-5-7-7-8-8，02-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0: 对。
1: 也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搁加一个空字哦，02-5-7-7-8-8咯。
0: 啊，来当诶，咱安尼真真正即马有即个物件，吼、嗯，有诶当来做咱的预防啊，咱人吼卖点点去看医生，卖点点咧酷酷扫者啊，
2: 是，
0: 啊、来做一下保吼，有遮好诶物件，
2: 有啦，
0: 有哦，
2: 有啦，伫古早时代啊，咱大家拢知要听过啦，《本草》啊呐，《神农本草经》啊，还是讲即个呐。啊，那《本草纲目》的记载吼，早都有足多啊啦，
0: 是哦，
2: 系啊，你甲想看卖啊咧啊。
0: 好来，安尼无咱来吼，咱来个进广告啦，好不好？咱来进一下广告一条。
2: 来，我不。
0: 啊来，咱来进广告吼，来我当诶，到底有啥物物件会当来帮助咱啊？即卖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环境啊，来个做一下对抗诶吼。
2: 其实吼，伫啊那《神农》啊那《气霸草》来对，
0: 《神
2: 农本草经》来对，都记载啊，讲幽灵啦、气味甘啦。保持寒冷啦，尤其若较寒的人、较冷的人，身体若较虚。

0: AM 1071
1: 咱一寡咱囡仔啦，较早那去酷扫的啦，那么食讲食过一句话讲，食油冷的囡仔较会过气更，食油冷的囡仔较友好，食油冷的囡仔当中较袂酷酷扫。
2: 嗯，
1: 你个想看蛮好讲，食油冷的当中，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食油冷的当对着咱的气啦、心啦、肠啊啦、心脏啦，所有的机能的当中，拢会当补。
2: 嗯，
1: 尤其搞哪样补心的啦、润气的啦、过气更的啦。保证一气的当中，我跟你讲的，你的身躯就真顺。所以有真侪爸爸妈妈的当中，咱采用着上盖新的荷兰，
2: hey.
1: 荷兰的有机的山羊奶。为什么要用荷机的安那有机的山羊奶？第一点，拢食新鲜的玉米。
2: 哦，
1: 安那油丁啦，安那胡萝卜素啦，这拢总是油丁的栽种伊地啊。上盖量，咱的原料有17个国家安全伊的认证。
2: 而且伊所食的饲料啊，拢是有机的饲料。
1: 当然咯。
2: 啊，而且伊是放咧吼，足宽所在还咧走，还咧走的，唔是像咱台湾哦，
1: 拢关掉咧，
2: 拢关掉的。吼、哦，所以啊，无很味嘛吼、
1: 哦。所以讲，底下的时阵食油丁的当中，伊的营养元素有钙质啦，有酪蛋白啦。维生素啦，乳清蛋白，乳清蛋白要创啥？就是调节着你的免疫的功能，和你的啊啦，预防着你的胆固醇和你降低。
2: 哎呦，
1: 上个点个乳铁蛋白，乳铁蛋白要啥？和你身躯产生这个保护了。
2: 哎呦，
1: 当你身躯啦保护啦啦增加落了后时，你都免烦恼什么感冒啦、拍卡呛啦、流鼻水啦、什么个上呼吸道的感染啦、什么梅将军，你别个再来啊。因为什么？你的身躯有产生一个物件叫做保护力，上个重要。幽灵内底过一项物件叫 CGF 生长因子。
2: 哎呦，
1: 和你身躯的细胞不断的生长进步以外，和你的细胞啊啦细胞强个有力，产生你的保护力。所以讲，伫这个食幽灵的当中是有十大好处。
2: 哎呦，
1: 我好多消化都会
2: 来听者听者，
1: 过来吼、哦，软胃。补肾，
2: 哎呦，
1: 上个条调整你的条，啊那体质一点话，增加着你的免疫力哦。上个条过气根，
2: 哦过气根哦，
1: 气根那改过用来了后，就一啊那一地健脑，脑那脑清啊那脑明的时阵，已经在读册都正常。过来，咱的爸爸妈妈防止伊的老化，食幼龄的老大人先较袂感冒一点话，较袂遐尼紧老，
2: 头壳
1: 较袂衰老。啊，我请问食幼龄好处啊？所以讲会当帮助你身躯的代谢的能力，可以也够高，
2: 无唔对，
1: 和你吸收了消化啦，也是讲咱的要和咱的气啦，较垃圾的当中，要去清气润气，黑龙总是足简单，所以食幼龄好不好？
2: 足好诶，有好处无歹处。
1: 自古以来的时阵，自古以来是大家都知食幼龄要顾你的身躯
2: 咧。
1: 是啊。
2: 啊，所以讲吼，来啦，咱这个羊乳，你是个做做诶牛奶粉啊吗？还是个做做规片规片？
1: 我跟你讲吼，幼龄的当中有的人唔敢食。
2: 哎呦。
1: 但我有限，
2: 有限味限。
1: 我跟你讲哈，咱爱用有啊啦荷兰有机的山羊乳，伊最主要是无限，
2: 无限味。
1: 第二点，伊放牧诶。第三重点，伊无啊啦，无污染诶，无毒素诶。第四重点是，好有诶荷兰人无像咱讲鼻啊过敏诶啊，上呼吸道感染足少诶。
2: 有影咧。
1: 所以讲，食这个物件有酪蛋白啦，乳清蛋白啦，有 CGF 生长因子，有钙质到维生素诶当中，
2: 对，
1: 加食一寡，加酷酷啥拢总无。
2: 无唔对吼，啊，所以讲你甲做做羊乳。片的对
1: 啊，
2: 用干的对啊。啊，你这羊乳片做羊乳片，跟我迄个好过滴吗？
1: 哦，当然的哦。你刚才一片的当中都是两杯牛奶的钙质。
2: 哎呦，一片的山羊奶，
1: 对，
2: 羊乳片安尼哦，
1: 对，
2: 一片呢？
1: 对，那一片就等于三盘的豆腐的两杯质。
2: 哎呦，
1: 三粒添加维生素，两粒干麦维生素 C。上盖就是一盘牛排体质。
2: 哎呦，
1: 你个想看嘛？食这个物件，落伫咱的身躯内底当中，增加着你的抵抗力，和你的营养价值增加。我你讲，用干的会当先生保护来，你要去注射。
2: 哎对，
1: 那你去吃西药，吃西药对你身躯足大伤害嘛？
2: 不对，
1: 咱卖吃西药，简单轻松，让你气更够用。
2: 嗯，好来，所以讲吼，来，咱这些羊乳片吼，来恁见面啊卖哈，
1: 咱一罐吼，来恁总共120粒。
2: 总共平均120粒，
1: 对，每一粒是1.2克的当中，是拢是大粒的当中吼，来注意听者。一罐哦，总有120粒，一罐哦就是780块，
2: 780块嘛，无贵啊！这荷兰山羊乳的了，
1: 都是有机的来源啊。
2: 有机食有机的牧草呢，而且有17个国家的认证的哦。
1: 是无？
2: 哦，你看看我好这啊做羊乳片的哦，无一间公司跟我哎呀17个国家的认证的哦，嘛无一间跟你讲哦，用有机的牧草来食的哦，嘛无一间跟你讲哦，伊是放牧的。 拢是啊，拢是咧扣掉的吼、哦。所以讲，安尼算也无贵吼。来啦，无咱公司吼已经足久无优待啊。啊，即个嘛讲听讲起大价吼、
1: 哦。啊，本来就是起价啊，我无聊拢起大价，但是今日未起价的进展。咱要起价进展，一定爱好人去大家食。
2: 啊，
1: 好内行人，到底一个来卖回梅将军，搁再来啊啦。
2: 上海听这，上海听这吼。来，啊你今晚要哪优待，要哪组合？
1: 咱一罐吼有120粒，一罐是偌济钱？是780块。
2: 780块。嗯，啊你今日要做什么组合？
1: 但是你一届甲我购买三罐，三罐按2340块，
2: 对
1: 对不对？嗯嗯，但是今仔日三罐我一定爱有一个观念，
2: 啊、
1: 比较俗的，
2: 比较俗一点
1: 爱的，卖好梅将军来甲你安那感染，卖好你的气更嗲酷酷啥，少个会考给袂分
2: 类，
1: 注意听，
2: 啊、好
1: 今日三罐按2340块，
2: 对，
1: 今天唔免，
2: 嗯。
1: 我用一个足吉利的数字，
2: 啊、
1: 没有你吃好搞，我倒讲过，
2: 买
1: 三罐偌济钱，1680块尔尔。
2: 哦，安尼就上超700块啊咧。
1: 是无对。
2: 安尼我等下我跟你讲哦，因为咱有足济爸爸妈妈，你知哦、嗯，有足久啊，拢无食到咱的山羊乳片呐。
1: 是。
2: 因为咱哦，爱佫重新制造嘛，爱佫爱进口嘛吼、
1: 嗯，
2: 啊，所有的饲料嘛拢起大价啊。
1: 是。
2: 哦，安尼佫来就收你讲诶，所以讲哦，来啦。啊！恁三罐收少啦，三罐1680块，有法度吼，佮做一下上盖好康的优待无？
1: 来啦，我
2: 一拜倒，一拜倒，
1: 来个大家报告一下吼、嗯嗯。咱伫遮为善不欲人知啦，
2: 对。
1: 但是这个物件好，我一定爱报所有空中爸爸妈妈哈，食这个物件。山羊奶片当中来自荷兰有机的山羊奶，来今仔日三罐我优待你偌济？啊，那2340优待你1680块，
2: 对，
1: 都属700块啊。
2: 对，
1: 今日买卖剩分小车无哩，头前30组的人可以注意听。
2: 好，
1: 买三罐，我特别我一概给你啦。我再加上你两罐，总共5罐，才偌济钱？1680块。我加上你两罐，吼，唔捌食过，下人去，吼你食好，甲我倒广告，食好，甲我倒介绍，卖过再，吼你酷酷少。
2: 哦，安尼决定就是30组了。
1: 对，
2: 今日买3罐，送2罐，又带我这1680块呢，总共5罐就对啦。
1: 是不？对。
2: 安尼来5罐哦，1680块的山羊乳片，有机的哦。来，你要发乳片煮，那赶紧，咱的02-25-7788，控你02-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来，咱来进广告吼，来五档的你好，嘿嘿嘿哦，你也听看麦，咱见证的有够多啦，哦，
1: 大家吃到有够好的好啦。
0: 哦，讲哦，哦，这山羊乳片哦，尤其哦，所有市面上咧卖啦，
1: 嗯，
0: 恁家的山羊乳片上好吃，
1: 是
0: 上好咸，而且佫无咸味啦，
1: 吼。
0: 啊，所以大家拢来讲哦，看麦够，我都受以前够安尼大做无吼。
1: 来啦，其实大组是安尼啦，即个甲咱个别两组是3360块，
0: 安尼就十罐啦，算足优待啊。
1: 是啦，今仔日我优待大家偌济钱，已经小组都优待，买大组未使优待差伤济啦。
0: 对对对，
1: 买大组的当中咯，都

0: 我当作干那一罐尔呢，
1: 啊，一盖阁加送你两罐。
0: 所以讲啊，买大组吼，不但优待3200块以外，咱阁是摕12罐摕登去厝内底哦。
1: 是。
0: 安尼安尼啊，朋友啊，你电话使先卡先呀吼，来2425-7788，2425-7788，空你2425-7788。啊，咱拄只有朋友讲，咱的三样乳片啊，到底吼有啥物好处？阁甲朋友讲一下好不好？
1: 我甲你讲哦，好处是啥物哦？一杯。一粒啦，一片啦，等于两杯牛奶的钙质啦，
0: 对对，
1: 三盘的豆腐的两白质啦，三粒甜椒的这个维生素 A 啦，
0: 不唔对，
1: 三啦两粒甘麦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C 食咧较得有3年保护力嘛，
0: 对，
1: 过来上个点啊，伊内底食一片等于是一半的牛排内底的铁质，
0: 哦，一块牛排都要100块以上咧，
1: 我请问你满满的一个这个营养的钙量的当中，三成你身躯的保护力，你唔食要食啥，甜甜棒棒好食。大人囡仔大腹肚的做未来，多生囝完的，也是破病中症后的人，拢总会使食。
0: 哎，啊，一天会当减几粒？
1: 一天哦，讲这啦，上加这四粒、几粒粒，
0: 四粒、几粒就对了，
1: 唔
0: 免济啦吼。
1: 因为那是好物件。
0: 嗯，无唔对吼，所以朋友来哦，见哦，咱今山羊有荷兰有机的山羊啊，山羊乳片吼，今日5罐就是1680块，啊，那大组的大组是12罐哦，12罐优待3200块呢哦。来，今日咱的例数。2575-7788，控你25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
1: 喂，你

0: 来，咱即马今日进广告前吼，咱的爸爸妈妈，你也真正爱紧的紧抢哦，因为啥啦？因为咧有当时啊，结婚的婚纱啦，甚至讲用画掉的啦，诶，姑姑扫拢好啦，甚至讲你鸡巴较无够来嘞，惊咯惊惊香香的软卡，
1: 肌少症的啦，
0: 哦，惊惊还软卡哦，甚至你咧开罐头，诶，奇怪，那以前足好开的，即马开罐头开袂开，包括你准面筋嘛准袂大，哎呦，这就是啊，这就是种肌少症啦，
1: 啊，
0: 肌少症，咱的羊乳片哦，内底就丰富。这钙质啊，够蛋白质啊，
1: 是啊，
0: 啊，蛋白质啊，有够的时阵哦，咱人身体就用啊，因为蛋白质是咱生命的元素啦。
1: 是的，
0: 你蛋白质啊有够，咱人所有的细胞的咱的肌肉都拢开始用起来。
1: 有
0: 啊，你那用起来的时阵呢，你看看、哦。卡骨啦，用起来的时候你走路都有力，手骨啦有力的时候你灌水就灌起来，
1: 对，
0: 无你话爸爸妈妈即马叫你啊炒菜，干那鼎，你都提袂叮当啊，干那要添一杯茶，你手就开始底下搓，这就是啥？这就是种肌少症啊，
1: 吼
0: 啊钙质无够咧，咱人都熬丢筋，钙质啦无够咧，咱哦咱都啊困袂起，钙质啦无够咧，喙齿哦都开始一气。一记豆豆咧放啊，不过以前咧剥土豆真好，真好，真方便啦。即卖咧剥土豆拢剥袂叮当啊，这就是钙质的问题啊。
1: 对啦，尤其是咱的细胞功能啊，吼，咱即卖空气品质以及到你的环境嘛，吼，吼，也是讲有当时啊，吼，咱的这个人讲，你工作这个环境较垃圾，所以造成啊，吼，咱的八卦所在拢白白安尼。
0: 对，
1: 尤其是你有食薰的朋友，你有感觉，哎呦，这八卦所在那会得来香香安尼，尤其是啊。当天愈寒的时阵啊吼，你这个香香啊吼，你也愈明显。
0: 对，
1: 咱倒个囡仔孙嘛吼，咱的爸爸妈妈嘛吼，哦，你常常透早起床拢会哈呛哈呛，甚至啊吼，你常常咧早中进速甲病医生呐，因为你的身体伤过虚弱啊，你的免疫系统伤过歹啊，所以人来咧流行啥，你就对人咧流行啊。拜托诶，咱上界天然上界纯的这个生羊乳啊吼。拜托咱的爸爸妈妈，你也早一早啊回去，一岁甲一百岁拢非常的适合。而且咱是天然的哦，也就是讲，你咧感恩这个生羊乳片的时阵，朋友煮头干干尾啊吼，拢是同款的气味，拢是同款的气味。因为咱内底无染什么牛奶粉，无染什么面粉滴的，咱就是纯的羊奶。朋友，纯的羊奶是阮坚持的，就是要做纯的啦。
0: 对啦，
1: 因为你食羊奶就是要吃顺的，而且要顾咱的这个八卦，要顾咱的细胞，要让咱的这个血管功能啊吼，用个正常的运作，卖底下虚心难得啊。因为你那血管弱的朋友啊吼，你卡袂掉，你来去诊所报道啊。过来，咱的阿公阿妈，你现在暗时啊困觉丢卡机，因
0: 为
1: 你钙质欠款嘛。你现在毛巾准袂打，你罐头开袂开，因为你肌少症嘛。
0: 对，
1: 啊要吃啥？就是吃咱上界天然的幽灵就对啊。
0: 对啊。
1: 哦，啊咱那干阿孙，你甲看吼。人白白十六岁，像那吼，伊体格拢比人较细只，像那伊拢未生嘛，吼，这就是因为然后伊个体质歹，啊，你体质歹要用什么调？就是用幽灵的调啊，上界天然呢。包含着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妈，你钙质欠缺，你去便宜诊所医生有开钙片药哩，但是迄拢是合成化学的钙。像那爸爸妈妈，你听到钙质遮尼啊会惊着，你食钙会惊，因为你食钙拢结石去啊。你无食到天然的钙，天然的钙要用什么补充？就是油腻啊！
0: 对
1: 哦，所以等我要赶紧利用赶紧卡，咱五罐优待1680块尔，啊，咱那十二罐，这个就人我当然讲无起价哦，十二罐优待3200块，
0: 无唔对，
1: 你真正物件起作势的朋友，你若曾经食过阮家的这个山药鳞片啊吼，你都食别人的食袂下啦，
0: 无唔对，
1: 所以等我要赶紧利用赶紧卡，咱五罐优待1680块尔。十二罐直接优待3200块，来李叔0577788，李叔0577788，李叔0577788，以上广告。喂，你好，
2: 这是阿华呀？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啦吼、嗯。这首《码头小便》嘛是真好听的一首歌，嗯、你来想看卖哦。码头以前咱台湾吼、哦，伫这码头的所在，拢是真繁华的所在。嗯，啊，你想看卖哦，要小便的时阵哦，以前少年的时阵呐、啊，你也甲恁阿那达要小便的时阵，徛咧啊等，甚至讲哦。阿那达要回来的时候，你就在个码头啊在等的时阵哦，你拢未感觉酸哦。但是即马叫你哦，在码头等恁阿那达回来的时候，你可能徛未掉啊，你有可能徛咧开卡咧，底下开始咧皮皮喘。先啦，因咱人哦，个一个抗战哦，迄个骨质流失啦，吼啊肌肉变少啦，嗯，啊所以你人就会感觉哦，哎呦，我来徛一时啊，开始卡到两只脚，敢那寒哦，一直底下喘吼。迄就是你哦，肉愈来愈少啊。
1: 对啦，你做者爸爸妈妈，因为咱平常时的营养较无够，吼、哦，你营养你咧食食当中、嗯，你有可能你欠，吼、哦，你较轻欠，
0: 对对，
1: 你有可能三顿拢食差不多同款的菜，
0: 对，吼、
1: 哦，甚至然后你这唔食，那唔食，啊，过来就是做者爸爸妈妈，你牙齿较无好，哦，所以讲叫你食肉，你不袂叮当啊，啊，叫你食菜，你佫感觉无滋无味啊，哦，啊，讲叫你一工讲啉两杯牛奶，你嘛做袂到啊，
0: 啊对啊，
1: 哦，所以造成咱身体的这个营养啊，吼，足大量的流失去，
0: 啊对，
1: 所以以前的时阵啊，吼，你日日草莓啊草，你精神体力特别好，但是今嘛咧。你家阿未过到，你都汗稀流目屎啊！这就是跟营养拢有关系哦。啊，尤其是咱身躯顶的钙质一定要有够哦。
0: 啊，对。
1: 哦，你若钙质欠缺的时阵啊，吼，朋友，咱钙质是全身躯拢需要的。嗯。你若大脑欠缺是欠钙的时阵啊，吼，你会感觉哎，你的精神拢未稳定。
0: 对。
1: 奇怪，你咧困的当中啊，吼，你一拢会安那会搞眠梦。
0: 嗯嗯。
1: 哦，然后就人讲困未入眠，甚至啊，吼，你会感觉你的困眠的品质会足歹。
0: 对，
1: 哦，这就是有可能大脑咱欠钙嘛。啊，咱若喙齿欠钙的时阵啊，吼，你喙齿就会落落陷呐。哦，啊，你会感觉哎呦，啊，那拢卡袂滴滴啦呢啊，吼。啊，这就是因为你喙齿有可能欠钙啊。
0: 对。
1: 啊，那心脏欠钙的时阵啊，你会感觉哎呦，那会直直心肝哭啊，只卜卜菜呀。
0: 嗯。
1: 哦，啊是感觉你啊那肩部两部你就会喘鼻怕。哦，这有可能就是咱心脏较欠钙啊。
0: 嗯。
1: 哦，啊，咱那气更欠钙的时阵啊，吼，你会感觉讲哎呦，你咧喘气啊，拢袂大白啊。甚至啊吼，你有当时啊，你感觉你这我拢会跟他打打安尼啊，咳咳安尼，尿尿跟他滴要少要少安尼，哎，这个可能就是咱气管啊吼去欠钙啊。
0: 对啦，
1: 啊，那骨头欠钙，朋友你就知影嘛，骨头你就是要存骨本嘛。啊，你跟他骨头无够的时阵，上惊就是无细力，你那跌倒。
0: 哦。
1: 因为骨头到最后，你那无够的时阵就变骨质疏松嘛。
0: 对啦。
1: 那骨质疏松无细力，你那跌一个倒的时阵，你骨头就脆骨骨去啊。哦，所以这骨头。对，人讲钙质对骨头重要不？
0: 非常重要咯。
1: 吼、哦，啊，你那手欠钙的时阵，你会感觉你的手心常常拢会出汗。
0: 无唔对。
1: 吼、哦，啊，咱那肠啊欠钙的时阵，有你会看朋友，做者爸爸妈妈肠啊吼，就是安那欠钙质，就是安那，你会感觉腹肚那会常常胀胀。然后啊，有当时系便秘，无好放的问题。
0: 对。
1: 吼、哦，啊，咱那肌肉欠钙的时阵，然后就是咱有当时啊讲的会掉筋。
0: 哎
1: 哎哎！是啊，那暗时啊困啊，暗时拢会掉卡筋的问题。
0: 嗯。
1: 哦，啊，这个钙质冇关系，跟你神经未稳定冇关系啊。
0: 嗯嗯。
1: 哦，所以其实欠钙啊吼，伊是你规身躯拢需要钙质。
0: 对啦。
1: 那都位欠钙时阵，你就都位也出毛病。
0: 对啦。
1: 哦，都位也出毛病，比如皮肤咱咪欠钙啊。
0: 嗯。
1: 哎，那欠的时阵，咱皮肤会过敏啊。
0: 对啊。
1: 哦，啊，你感觉皮肤那会硬加硬加粗变变啊那样。
0: 嗯嗯。
1: 哦，所以其实啊，有当时啊，朋友。咱需要体内需要的这个钙质啊，
0: 吼，
1: 人讲骨本啊，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1: 但是因为咱年纪的关系，哦，啊所造成的这个人讲流失去，但是流失去，你照你讲，咱平常时的这个食食。那咱靠着食疗来去甲补充上来，
0: 嗯，
1: 但是你拢无去甲重视，变成讲啥那，你即马你行袂远。甚至你咧行路时阵，你用拖呀，
0: 啊，过跌倒咧，
1: 对哦，
0: 啊，用用机关，那用软卡，
1: 甚至做者妈妈拢讲啊，吼，爸爸拢讲啊，吼，啊，我行吼，拢敢那要跌倒，要大步， 要跋倒安尼是袂知啦，都落线啦啦。哦，啊，甚至做者爸爸妈妈吼，你即马吼徛起来的时阵，你会感觉头晕吧？
0: 哎呦，
1: 哦，所以这种会造成意外发生就对啊。
0: 对。
1: 所以我希望讲，咱爸爸妈妈咱个叫做平常时啊吼，啊，毋是食药啊迄种概念哦，用的食疗的方式啊吼，来调养咱的身体。
0: 尤
1: 其是咱即马吼秋冬的季节的时阵，咱爸爸妈妈的体质。那较歹，本身就较虚弱诶。人即马咧流行啥，你就对人咧流行啊。因為你诶免疫系统拢是掉去啊。
0: 对。吼、
1: 哦，所以你该靠着平常时诶，即个人讲食食当中，还是讲一寡食补当中啊吼，来去做一个调养，
0: 互
1: 咱诶身体啊吼，体力嘛好，互咱诶精气神拢好恢复啊吼，豆豆一工一工恢复顿啊。
0: 忘唔
1: 你就袂规工啊咧，人讲啊神叨叨啊。
0: 能搞搞
1: 啊。对啊。好不好？
0: 好啊，好啊，好
1: 啊。啊，而且吼，朋友再等一年半。以上啊，吼、哦哦、啊，本来五档诶，先啊超十股，伊起四五成啦。
0: 原料歹摕啊，
1: 啊，最后达成共识就是讲，伊互咱等太久啊、
0: 嗯，
1: 所以为着来讲，咱所谓即个人讲爸爸妈妈吼补欠，所以即撮无论如何拢袂当去。
0: 啊，咱哦拄着一个大哥讲啊，有顺，我讲哦，真正保证顺诶啦，
1: 对啦，
0: 哦，保证顺诶啦、欸，哦，啊，即种物件咱老实讲，就是哦，愈顺愈好，
1: 卖
0: 阁套南东套南西吼，
1: 啥啦？
0: 因为你套落吼，原本要爱物件吼，伊诶成分就变少去，
1: 对，
0: 所以讲有诶物件真正你就是吼爱顺就好啊，
1: 对，
0: 有诶物件爱套，但是有诶物件爱顺啦，
1: 愈顺愈好啦，
0: 啊，像最这就啥，愈顺愈好，
1: 对啊，所以。所以朋友，你都以前有咧甲朋友讲嘛吼，你用个甲试看卖啊，就是讲吼，你甘的煮头甲尾啊吼，伊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0: 哎、对对对对。吼、
1: 哦嗯，啊你若外口有诶吼，哎头前甘胖胖啊，哎、
0: 嗯、
1: 啊较中段的时阵啊吼，那会愈来愈无迄个气味啊吼。伊有诶是透牛奶，
0: 嗯，
1: 有诶是透米粉
0: 滴。啊对对对。
1: 吼、哦，啊咱诶是坚持，就是要有朋友顺诶、
0: 嗯，
1: 所以恁等足久一定是过单
0: 诶。啊有诶吼，甘啊尾啊那会甘啊呼气啊，
1: 嗯，
0: 哦啊散气，啊就拢无顺伊啊。哦啊、所以说咱有当时在开车当中哦，哪敢哪敢，你发现就讲，哎呦，体力嘛较有了，啊，反应嘛较好，
1: 嗯，
0: 啊，人哦，精神体力拢加足好诶，
1: 对啊，
0: 啊，是咧做事咧当中啊，猛干猛干，当作水食物啊，佚佗物啊，猛干只有好处无坏处。
1: 对啦，尤其是啊吼，咱诶即个囡仔孙啊吼，就是阿公阿嬷咧上烦恼就是囡仔孙饲袂大，
0: 哎对，
1: 袂生吧。有啊无？你看你个囡仔孙拢三比八，
0: 从
1: 我昨跟朋一个朋友啊聚会啊，因咧囝做老诶，但是然后剩骨头尔，吼伊都未生嘛。啊，你个看这个囡仔，伊体质一定歹，现在咧破病真正，伊咚咚拢爱去做伊，
0: 要
1: 病症状，吼、哦。所以咱爱互咱个囡仔孙啊吼，伊自细汉的体质啦吼，你也甲强养个好势。
0: 嗯
1: 伊食大汉的时阵，唔再袂咚咚哦，像咱啊老人讲坐会安尼吼，三两工还去找病症
0: 状。对。哦，
1: 所以这体质足重要。
0: 足重要。
1: 啊，免疫系统有重要无？免疫系统是今嘛大环境，咱每一个人拢非常重要诶。
0: 哦。
1: 你免疫系统若有够用的时阵，然后你不管啥物病毒安那病的时阵，然后你就袂讲人咧流行，你就对人咧流行，
0: 对，
1: 好不好？
0: 好啊。
1: 所以朋友真正对家己较好诶，而且吼，拄啊大姐有咧讲啊，我就是感觉最近啊吼，这脑诶所在啊吼，打打尿尿，我来甲讲啊吼，你若看电视的时阵，甲擦一粒啊，
0: 系啊，
1: 哦，你咧煮饭炒菜的时阵，嘛甲擦一粒啊，哦，爸，咱的妈妈有当时咧扫裤脚的时阵，咱嘛甲嘴甲擦一粒
0: 啊，
1: 咱咧行路。在运动的时阵，你嘛甲踢一粒吧。
0: 短
1: 短时间，你会感觉讲，哎呦，我的体能哪会变好啊？
0: 尤其哦，最近哦，大家哦，行路行真侪哦，爱行真侪咯，啊，甚至我个后爱甲讲，我们破相。
1: 来，我的体力是安那愈来愈好啊，我的精气神嘛愈来愈好啊。哎，我今麦暗时啊吼，困到较安稳啊呢，较袂吓起啊呢，吼、哦、啊甚至暗时咧困，较袂掉脚筋啊呢，哎，我脚头嘛较有力啦呢，吼、哦，阿、啊、姨有当时啊，你食着掉的物件，伊会用个帮助，互你生吧，互你生吧，啊，增强你的免疫系统。
0: 对啦，对啦。哦、
1: 所以朋友，你若讲嗰个想的朋友啊吼，你若错过，你有可能。但下一批唔知要等偌久，我唔知
0: 影。而
1: 且下一批无这种介绍
0: 啊。哎，无啦，无多啦，大行拢去啊，啊，关税当然嘛知。
1: 而且伊即阵真正要去的介绍足济足济哦。哦，所以朋友，咱的一回甲一百回拢非常的适合。
0: 无唔对。
1: 哦，啊，你著甲小朋友吼，你买给伊个五彩色的迄糖啊吼，你甲换做这上钙天然的，不但个补伊个钙质啦吼，个人个听用伊个免疫系统啊吼。 比你咧食迄糖仔饼吼，真正更加健康啊！
0: 对啦，对啦，
1: 更加健康啦，
0: 好不好？好啊，好啊，好！来，今日咱今日安排一首歌曲，啊，朋友，你电话赶紧卡，真正数量真正有限哦，后摆阁要再等半年左右啊！吼，好啦，今日欣赏到咱中山北路行七摆吼，好，即若行一摆就两脚，阁行啊七摆，来啦！啊，你身体若有够吼，你当加行几下，啊，无是一天来唱好啊。
1: 我要唱
0: 啊！嘿，无你来唱啦！哇，反正咱即马阁加一个帅哥来甲恁斗接电话。
1: 好啦，
0: 好啦，好啦，一起来唱阿华，刷下接电话哦。

0: 来来来，我当的，我当的，
1: 哎哎哎哎哎，
0: 领导，我再讲领导，一个大大细细拢真爱，尤其咱这阿妈嘛真介意，阿公嘛真介意，尤其讲因孙人讲食着吼，拢会吐哦。啊，都讲阿妈有够好食，这我拢无献味。以前食着啥物油炼油啊片哦，啊，是安尼片着远开去哦，就拢咧走啊。起码讲家己会吐啦，这个羊乳片，领导羊乳片到底有啥物魔力？
1: 啊，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吼，咱阮公司的这个优良品的当中，为荷兰引进入来这个啦，山羊乳，哎，山羊乳，山羊的优良，第一重点是无限的，无污染的，咱有两天的优良都有限味嘛，对不对？
0: 行行弄咧走啊！
1: 来，我给你报告的，阮这是来完善啦，伊所羊啊所食拢是有机的，是物，所以讲伊无限味。而且啦，这个幽灵的当中的时阵，一吃起来了后的时阵，甲咱安那妈妈的这个安那灵感款，
0: 幽灵，
1: 嘿，幽灵的伊两个脂肪就是咧一模一样啊，所以讲吃幽灵的人足补的，
0: 嗯，
1: 哦，吃幽灵的人真好，
0: 啊，佫袂瘦，
1: 对，上个重要是讲啊，秋冬来啊，过一寡气安那气波较无好的，气更加无好，快酷酷少的人，会当来改吃。伊伫我上界重要，食薰有薰痰的人，咳咳嗽安尼嗽袂停的有无吼？
0: 欸欸
1: 这拢会使来甲保养者。上界重要，抵抗力较差的人，常常咧感冒的人哦，安尼甲啉一下，安尼上界好啦。
0: 嘿、欸，啊骨头无好，咪使食。
1: 当然的咯，伊个钙质足悬的呢。
0: 我所讲有骨质较疏松的啦，讲食外口的钙片会结石的人，拢会当食领导羊乳片。
1: 我甲你讲吼，这个羊乳的当中吼，一片含量吼等于两杯的牛奶啦。
0: 哦，这悬了钙质咯。
1: 对，啊伊个两杯。一个当中吼，亲像你食一块牛排，伊个两白质安尼啦。
0: 一粒羊乳片，
1: 哎、欸，当然啦、
0: 啊，一块牛排，这、啊、蛋白质啊。
1: 啊，铁质吼等于啦三倍的菠菜啊。哦，你甲看啊，那维生素 C 吼等于啦两粒干嘛啦？
0: 哎呦，那有这好。
1: 我请问你啦，泡一杯甲啉啦，甲做一片来用个干的啦。我当然啦要做好方便人客的啊啦的食法。
0: 简单、
1: 哦、方便，嗯、啊啦，好食、好炸、够好用，
0: 啊，够营养够高。
1: 对、
0: 哦。
1: 所以讲，食这个油炼的时阵，有啥物款的好处啦？保护着咱等下多消化的功能啦。对着咱人的这个啦胃啦。啊啦，油脂啦，啊也当啊啦，保护你的油脂的当中，互你调整你机能，互你正常啊。
0: 嗯。
1: 过来吼、哦，增加你的免疫力。免疫力啦，提升落了后诶，当中自然你都自然都功能都好啊，较未搞感冒啊嘛，
0: 哎、对啊，
1: 对不？啊，强化你的气管，气管然后较未酷酷啥物，
0: 酷酷少啊，
1: 酷酷少啊，啊，人少一个地足艰苦诶呢，
0: 所以来这拢真凶呢。
1: 所以讲，即个啊嘛，幽灵诶当中，一个对咱人一滴健脑，对咱人诶脑部啦，足好诶啦，囡仔吼啦，食幽灵诶，读个肌肉翘咧啦，啊啦，上界定啊，食皮啊啦，幽灵诶人哦，皮肤是又咪咪白。
0: 白泡泡，
1: 白泡泡，哦，过来了，促进着你的代谢，上界重要拢帮助着你的消化，食羊奶，互你较好吸收。我甲你讲一个足特别的物件啦，食羊奶的囡仔较友好啦，
0: 加较友好，
1: 因为对，因为羊奶都是用贵的食的嘛，
0: 低嘛不贵的食，
1: 所以讲你话食牛奶的当中，那个你啊，你那牛的啦，
0: 你是直接那个牛脾气，
1: 嘿，对，所以你甲看食羊奶的人吼，足侪人拢爱食羊奶，所以你甲想讲，阮有遮尼啊好诶，即个羊奶诶来源诶当中，阮毋是做泡诶哦，阮是用着即个羊奶甲做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安尼哦，所以讲你甲想吼，一片一片，吼你用个干诶，
0: 用干诶就好啊，
1: 未甜，搁无咸味，所以即就是阮要爱的物件，台湾首创独一无二无限的优良，就是用这个荷兰来的这个有机的山羊奶来做成这个优良的片。
0: 啊，保证无咸味的哦，保证无咸味，
1: 都袂甜才有赞啊咧！
0: 哇，这家伙，这家伙的物件有机，就过一过人抵抗力较歹啦，脚骨较袂惊的啦，暗时较歹困的啦，老丢筋啦，弄个当来食这羊乳片嘛吼。来，恁到这个羊乳片即卖想落袂？
1: 咱一罐吼，内底总共120粒。
0: 总共平均120粒，
1: 对，每一粒是1.2克的当中，是拢是大粒的当中哦。来注意听
0: 者，
1: 一罐哦，总有120粒，一罐哦就是780块，
0: 780块嘛无贵啊，这荷兰山羊乳的了，
1: 是有机的来源啊，
0: 食有机的牧草呢，而且有17个国家的认证的哦。
1: 是
0: 哦，你看看我好这做羊乳片的哦，无一间公司跟我呀17个国家的认证的哦，嘛无一间跟你讲哦，用有机的牧草来食的哦，嘛无一间跟你讲哦，伊是放牧的。 拢是啊，拢是咧烤条的吼，所以讲安尼算也无贵吼。来啦，无咱公司已经足久无优待啊。啊，即个嘛讲听讲起大价吼。
1: 啊，本来就是起价啊，我无聊拢起大价，但是今日未起价的进展。那么起价进展一定爱好人客大家食。好，内行人
0: 多点起个人。来，啊你即卖免啦优待免啦组合。
1: 咱一罐吼有120粒，一罐是偌济钱？是780块。
0: 780块。嗯，啊你今日做什么组合？
1: 但是你即个甲我购买3罐，3罐按2340块。
0: 对，
1: 对不对？但是今天你三观，我一定爱有一个观念，
0: 比
1: 较俗的，
0: 比较俗一点啊。
1: 卖好你的戏更嗲酷酷子，少盖可给袂分会，注意听。今日三观按2340块，今天唔免。我用一个足吉利的数字，比如你食好搞，我倒讲过，买三观偌济钱，1680块，尔尔。
0: 来啦。安尼三罐收少啦，三罐1680块，有法度吼，佮做只上盖好康的优待无？
1: 来啦，我
0: 一拜倒，一拜倒，
1: 来个大家报告者吼。山优良平台当中来自荷兰有机的山羊奶，来今仔日三罐我优待你偌济？啊那2340，优待你1680块，都属700-800块
0: 啊。对对对，
1: 今日买卖送分小车无哩，头前30组的人去注意听，买三罐。我特别，我一概给你啦。我再加上你2罐，总共5罐，才偌济钱？1680块。我加上你2罐，吼，唔捌食过，下人去，吼你食好，甲我倒广告，食好，甲我倒介绍，卖过再给你酷酷扫。
0: 哦，安尼决定就是30组了。今日买3罐，送2罐，又带我这1680块尔，总共5罐就对啦。
1: 是不？对。
0: 安尼来5罐哦，1680块的山羊乳片有机的哦。来，你要喝乳片煮物，那赶紧，咱的李叔。0577788，控你李叔，057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你好，来，你稍等你哦，稍等你哦，哈，稍等你哦，哈，来，你好，
1: 你好，
0: 嗯，来，稍等你哦，稍等你哦，哈，好，来，今日电话赶紧卡，赶紧利用哦，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要给咱做见证哦，稍等你，要见证我切音乐者，稍等你哦，稍等你哦。来啊，不要紧啦！你欧大哥，你是啊那吃羊肉片吃了袂歹哦。
1: 哦，系啊。
0: 阿罗袂歹。
1: 对啊，都过去算无使用，你以为有来多少有一挂小毛病啊？
0: 最
1: 近当小挂生条有诶无？
0: 哦，加减会生条啦。
1: 啊，最近是大机，感觉真正嘛摕大做诶啊。
0: 嗯。
1: 我吃了感觉讲，身体加足轻松诶。
0: 身体加足轻松诶哦。
1: 系啊，加只活跳了，你加只跳人啦。
0: 嘿啦，啊，行路有较顺风着无？
1: 哦，对咯，差多咧，
0: 行路差多
1: 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啦，谢谢哦。来，妈妈，你讲食羊乳片，顶个有甲咱叫过，食了袂歹吼。
2: 嗯。
0: 啊，食了安怎袂歹？
2: 啊，就脚。
0: 嘿。
2: 脚较硬啦。
0: 脚较硬。
2: 较袂安尼，硬硬安尼。
0: 较袂冰来冰去。

0: AM 1071。
1: 你
2: 边啊？即马未啊？来行路正在啊啦
1: 吼！啊啦，阿哥未叫叫呐，
2: 阿哥未叫叫咯，
1: 阿哥好困，
2: 阿哥好困。
1: 嗯，
2: 哦，所以讲你顶下有提一组，你感觉食了未歹？即马佫要来，
1: 我要提大大个啊！
2: 你今日
1: 要提大？
2: 哦，你今日要提大组就对啊，吼。
1: 啊，所以叫个就叫囡仔转来讲，啊妈，叫你来，就管好阮啦，好阮听啦。哈哈，对啦，吐些啦，
2: 吐。对，吼，囡仔拢会吐啦，吼。
1: 好食，
2: 好食啦，吼。好，阿你来。
3: 所以讲，你听话嘛，咱的爸爸妈妈讲，哇，咱的欧大哥啊，伊讲哦，哦，这真正的身体哦，加足用的哦，啊，身体嘛加足轻松的哦。来，你好，
4: 哎，
3: 啊，来，你稍等下哦，吼，稍等下哦。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啊，尤其哦，咱这妈妈，伊讲哇，连恁孙呐，嘛拢足爱食的，足爱食。尤其哦，你那一项物件，厝内底人的欧乐吼，这项物件都是赞的，都是赞啦。啊，咱的妈妈本来脚买吊筋呢。哦，啊，行路阁无好势，啊，吼，啊，阁本来阁哦，困了无好势，哎，食咱的羊乳片，竟然食食讲脚袂抽筋啊，啊，睡眠嘛变好啊，吼，啊，身体状况逐项拢变好啊，尤其你有食薰咧薰臭的，吼，啊，是讲翘倒摆，来，咱哦戴口罩的时阵哦，咱就甲这哦干一粒吧，干两粒无拢无要紧，开车嘛同款，吼，啊，咧摒扫嘛同款，拢随时拢会当干。这吼拢无咧分时间性诶，随时你要减，你就提来减。
5: 嗯、
3: 看电视嘛会使减，做事的时候嘛会使减。吼、哦，啊你想着拢会使哦提来减，啊对着身体啦，啊就是会安尼酷酷诶啊，哎拢真大诶帮助。
5: 其实啊，幽灵诶即个营养价值啦，比牛奶搁较悬。
3: 嗯，
5: 吼、哦，有超过20种以上诶好处呢。朋友，你若听到，你就会主动想要安那要来食幽灵啊。
3: 吼、
5: 哦，伊第一个幽灵诶即个人讲分子非常诶细，
3: 伊
5: 上接近咱的牛奶，所以好吸收、好消化。
3: 嗯、
5: 尤其是你本身你食牛奶啊吼，买老塞的朋友，
3: 哦、
5: 你上适合食啥？就是牛奶啊。
3: 对啦。
5: 哦，跟那就是牛奶的这个钙含量啊吼，是牛奶的1.3倍。
3: 啊、
5: 所以讲补充咱满满的钙质、
3: 嗯，
5: 是今嘛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孙啊上钙需要的吼。内底有一个 EGF 的生长因子啊吼，就是用来让细胞再生，用来帮助你修补你受损的这个细胞哦，所以第四个是咱的这个会当啊那轮肠通便，哦，这嘛是今嘛爸爸妈妈上届困扰的，就是排便未顺畅啦，哦，所以你食咱的幽灵的时阵啊吼，你嘛未感觉讲巴肚肚肚啊，
3: 因为
5: 你那排了会通透的时阵，你巴肚自然连都会清啊嘛吼，
3: 对啦，
5: 对。是然后有当时啊，你会感觉讲，哎，咱临的咱食咱的羊乳片的时阵啊吼，你暗时像妈妈咧讲的，暗时咧困啊吼，较露面啊呢，
3: 对，
5: 哦，较袂安尼咚咚要醒起来安尼，过来就是羊呢，伊本身伊就非常的温和，袂瘦袂嫩，所以非常适合啥，所有体质，
3: 嗯，
5: 哦，所有体质，所有年龄拢非常的适合。过来就是羊呢，伊有较好的就是用个软胃，
3: 对，
5: 尤其是本身咱的胃啦吼，胃肠较虚弱的朋友啊吼，较虚弱的朋友，拢会当加减做补充哦吼。啊，其实羊呢啊吼，你也看。好处这么多对啦、哦、包含到它用在哪润我们这个八卦的地方所以用在滋润嘛它用在强化我们这个八卦的这个功能、
3: 嗯、
5: 让你穿开的大腹让你竖开啊竖的大腹啊所以你感觉有当时候尤其是有吃饭的朋友你这个八卦的地方本来香香嘛
3: 嘿
5: 嘿、欸、你吃一段时间你感觉哎呦这香香的声音越来越少、
3: 欸、越来越少
5: 对、哦嗯、啊所以有当时候你吃饭的朋友你脑头的地方尿尿常常哇
3: 哇
5: 你如果把清洁清洁的时候你就不会再酷骚了啦
3: 对啦、哦啊、甚至说你那个胸坎头前八卦胶
5: 常
3: 常都闷闷啦
5: 对
3: 啊竖开嘛竖不饱
5: 对、
3: 哦、啊竖不饱的时候你走路就没弯起嘛、
5: 嗯、
3: 所以走路就容易会喘
5: 对、
3: 哦、所以爸爸妈妈你也想看看现在以前、哦、要去你老尾顶，要讲来拜祖先的时
5: 阵，体力较无够啦。
3: 哎、欸，以前爬拢正轻松，即马爬拢爬无啥会叮当啊。迄、
5: 嗯、
3: 就是你的肌肉愈来愈少啊。迄、
5: 哦、
3: 就是你的细胞啊，迄、那个气啊，愈、
5: 嗯、
3: 来愈无够啊。所以造成讲吼，行路无弯气啊，讲话嘛无弯气啦。暗时啊来就歹困啦，啊就会熬抽筋啦。好、哦，所以咱的爸爸妈妈，甚至有的人困到暗时会打下，吼、
5: 嗯，
3: 惊一个丢一个吼。迄拢家己惊到遐啊！ 迄就是拢钙质无够，所以当吼补充的咱的羊乳片吼。
5: 对啊，尤其是咱的羊乳啊，伊是呈现的弱碱性，所以本身你也体质咧较酸的朋友啊吼，你用个加减猛补充的这个羊乳啊吼。
3: 对。
5: 而且羊乳用个增加咱人体这个免疫系统较抵抗力，所以在这个秋冬的季节啦吼，你补充羊乳的时阵，你嘛较免烦恼讲啊吼，啊人咧流行啥，你就对人咧流行。
3: 对。
5: 尤其是啊吼，这些爸爸妈妈，你本身啊较欠血，较欠铁的朋友啊吼。慢个加减补充的这个油磷哦吼，
3: 会
5: 当让你体力好，让你面色个红个，让你有好的气色哦吼。所以爸爸妈妈，你也看油磷的这个营养价值遐尼也关掉，按一岁甲一百岁这个朋友拢会当做使用。咱的囡仔孙伊较欠钙质，伊较无多生肉的朋友啊吼，你用个会补充的咱的羊乳片。咱的爸爸妈妈有当时在外口走动嘛，吼啊，咱的妈妈吼三顿都咧厨房咧输遐。卖的这个油烟啊，吼，油泥啊片，猛干猛干，有好无卖。咱的阿公阿妈，你的本身体质较虚弱，你暗时较歹困，你暗时较歹入眠的朋友。补充油呢，和你安尼好困好落眠以外吼，讲个补充了你的钙质，你较袂骨质疏松啦。
3: 就说咱的爸爸妈妈呢，赶紧哦，今日是五罐哦，五罐1680块尔哦。啊，那大组的大组是12罐哦，3200块尔。拄只就一朋友讲哦，来甲恁做鹅肉，佮摕大组哦。你莫想讲伊奈摕啊济哦，我话你讲哦，因为真久无推出，过来嘞，奖本2罐啊，连咪都无啊。
5: 啊，做者咱的妈妈吼，人伊拢有咧做一寡爱心义工啊吼，伊拢提阮的羊乳片啊吼，
3: 去跟人结缘呢、
5: 啊。所以爸爸妈妈，你莫感觉12罐足济。那有当时啊吼，伫行路的时阵，运动的时阵，咱个踢一个，看电视咱个踢一个啊。咱咧扫裤卡、咧擂裤卡的时阵，咱嘛个踢一个啊。咧炒菜煮饭的时阵，咱嘛个踢一个啊吼。增强咱的免疫系统啊，各个咱的呼吸系统啊，吼，是上界天然、上界纯的这个牛奶啊片哦。
3: 而
5: 且咱的是荷兰进口的有机的山羊乳、哦。
3: 而且咱有17个国家的认证哦，所以讲你外口看袂着讲这是一个认证的羊乳片哦。所以来今日赶紧来啦，因为咱最后数量啊，好不好？咱今日5罐1680块，啊，那12罐的，12罐是3200块。来，电话先卡先呀，因为啊，咱趁这摆机会呢，李叔。0577788，控你李数057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你好。
1: 你好，我在。
0: 来，稍等你哦，哈，稍等你哦。啊，来，今日咱的历数二五七七八八，历数二五七七八八，真正最后剩无偌济尔吼。你今日一定要把握着这个机会，尤其咱曾经呐，捌使用过的朋友，吼啊，等真久的朋友，你也赶紧，因为这是吼恁的要求，阮再来吼，今来制作的，好不好？好来，历数二五七七八八，控你历数二五七七八八。
2: 你讲你食阮的钙片，食了呐？
3: 啊，都倒向遐，我会偏的我。
2: 哦，你也
3: 袂稳会偏的呀、
2: 啊？哦，你也小可走路，敢那会袂稳啊？嘞吼，
3: 好像就站不稳，有时候就整个人会倒下去那种情形。
2: 啊，是哦。嘿
3: 啊，啊，食了就好个啊。
2: 食了真好呀，呀、嗯，啊，食了改善很多呀。
3: 嘿啊。
2: 有够多诶，
3: 有
2: 够
3: 多哦。啊，即摆徛咧吼，有当时像我足早，我五点外就要出去嘛。
2: 嘿嘿嘿。
3: 要出去时，有当时都徛咧哦，哦，倒退倒归路偏路，咁要倒落去。
2: 哦，倒退路哦。
3: 嗯。
2: 对哦。啊，即摆食羊乳片，食了改善真济哦。
3: 改善较足好诶。
2: 真诶哦。啊，你嘛分享互你诶朋友食嘛？
3: 有啊。
2: 有哦。
3: 我朋友也是这样子啊，我一个阿。

0: 有啥物反应哦？骨头走路上较轻松无？
1: 袂歹，哟，因为我买你一罐一罐，啊，头甲人结缘啦。
0: 嗯，
1: 对唔对？
0: 啊，脚骨嘞，走路好势吼。
1: 很好。
0: 走路真好势吼。
1: 很好，都没有毛病。
0: 都没有毛病吼。啊好。
1: 我跟你讲，啊，我刚才咧甲你做广告，因为我最爱做善事嘞，我拢个一罐一罐拢甲人结缘。
0: 哟，安尼袂歹啊。
1: 我咧出去做医院志工啊。
0: 嗯。好啊好啊吼，
1: 感恩你啦，
0: 感恩
1: 你这好友啊吼，啊叫阮一个在后巴送。
0: 好啦，谢谢啦吼，
1: 好，你功德无量。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哎，你讲羊乳片食了袂歹吼？
2: 哎呀，
0: 安怎袂歹？你甲我搁甲我讲，你甲我讲者。
2: 啊，阮查囡啊，医生有点气质，嘿，过敏嘛，气喘，啊，食哈无哈少。
0: 哦，伊本来过敏，佫会嗽就对啊啦。啊，即马姐姐较袂嗽啊啦吼，较袂喘，较袂嗽啊，
2: 系哦。
0: 系哦，啊，有佫其他甚物较好？
2: 我食吼，足够救筋的，有较差，无讲逐工安尼救
0: 筋。哦，以前真够救筋啦，啊，即马姐姐有差，较袂遐够丢
2: 啊
0: 啦。
2: 系啊。
0: 哦，安尼袂歹，安尼就足好个呢。
2: 对啊，迄阵啊。
0: 好。
2: 哎呀，我袂打坐个啊。
0: 无问题，明仔再给你送过啊。好，谢谢你啊，哈，谢谢。
3: 来，今日所以你也听看嘛，咱的秦大姐安尼惊咯，大家学老家呢，讲哇八十几岁安尼，秦大姐八十几岁惊咯安尼哦，真好势。所有看到的人拢讲哇，这真正秦大姐安尼，惊咯那只在，惊咯那只稳安尼，学老家安尼，两边学老家安尼，安尼来讲嘛呢？咱的蒋妈讲，伊伫个慈济咧做志工哦，伊嘛八十岁啊哦，咧做这志工哦，啊哦，拢甲人啥，甲人结缘呐。伊种啊，看到朋友啊，讲我感觉行路较无好势，较无运气，哎，人伊就摕来甲人结缘，哎，这真好咧，交朋友用这真好，尤其咱这个天然的山羊啊灵哦，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张太太，伊嘛甲咱娱乐呢，讲哦，因查某囡仔安尼会安尼黑姑安尼喘，即马姐姐嘛较袂安尼喘啊。啊，甚至呢，伊安尼本来家己会丢筋哦，即马嘛未丢筋啊，所以讲话嘛要紧来提大作吼。
4: 尤其是吼，你本身有敏感体质嘞，也是讲吼，你有当时啊吹到冷风，也是讲吼天气较冷的时阵啊吼，你这鼻啊就开始会流鼻啊，爱蹭鼻的朋友啊吼，尤其是吼，你若咧吹冷气，能够冷气病的朋友，迄就是本身有敏感的这个体质啦吼，拢非常非常适合食咱今日所介绍的这个有机山羊乳片哦。
3: 对，
4: 而且吼，咱这是咱的荷兰啊上大的这个制作厂啊吼，而且是伊到这个人工放牧的啦，就是放在迄、那个。我野外吼，会去种，会去走。所以朋友咧问讲啊，有迄个臭香味无？你放心，因为我无食。
3: 放心，
4: 我无食羊肉。我若加食物件，才会推荐予咱的朋友。
3: 对，
4: 伊无臭羊肉香。所以朋友，恁每一嘴食到的拢是浓醇香。现在我们要坚持做纯的，咦，这羊肉就是食纯的啊。
3: 对，
4: 啊，你要食臭南东南西，安尼你就食袂到伊的芳气啊嘛。所以朋友。今仔日咱的一岁甲一百岁啊吼，所有的朋友拢非常非常的适合。咱的小朋友，你用迄个补充钙质。拄啊，妈妈有咧问讲，啊囡仔若食济，伊讲看到桌顶囡仔拢口口食口食，其实没有关系啦，伊是最天然的补钙方式。哦，用个补充到伊喙齿钙叶这个骨头的这个发育，和伊成长搁较好，所以伊就袂安那拢给人一扎啦。因为做济咧，那囡仔孙啊吼，直直你会看伊啊吼，拢袂生吧。哦，那有当时啊，人个囡仔个共岁数啊吼，拢安尼讲讲大，但是你个囡仔孙啊吼，那会拢乌打散啊嘞，所以赶紧互伊食啥，食幽灵就对啊。哦，啊，你互伊当作糖啊来咸，看下咧食遐化学个、遐雕糊个，哦，遐糖啊饼啊吼，比遐国较健康济啊。而且吼，讲个听用伊个即个免疫系统，哦，所以朋友今仔日最后机会，五罐优待1680尔，啊那十二罐直接优待3200元，最后的左手吼，所以希望每一个朋友啊吼，你拢上无摕一撮细撮的回去食看卖啊。讲哎呦，阿华一听恁所介绍的这个有机山羊乳片啊，哦，那会这么芳脆，这么有着，而且那会这么顺着，而且吼甘蕊啊吼，迄个口感吼，自头到尾口感拢同款是浓醇香啦吼。来，0405-7788。0405-7788，0405-7788，以上广告。

0: 你好。
1: 哎，曾姐姐哈。
0: 好食。
1: 安那好食。
0: 我给你买大桌的
1: 啊。系啊，啊你。
0: 食到拄好剩几粒啊？
1: 剩几粒啊？哈，啊有羊啊？系无？
0: 无啦，
1: 无。
0: 连小狗都在给他们吃。
1: 真的啊？
0: 真的。
1: 小狗哈，你要改善伊的呼吸道系统了，对
0: 啊？不是啊，因为可以上面骨骼啊。
1: 哦，对对对，哎。
0: 对啊。
1: 哦，你好聪明哦。
0: 但是我没有让他吃很多，一天大概是。一颗啦，
1: 一颗两颗没关系，
0: 当奖励这样子。
1: 哦，是哦，
0: 对啊，
1: 哦，这样好棒哦，我都没收到，
0: 就不用买狗的
1: 营养品哈，嘛贵贵的，很美，哎，我都没收到，
0: 给他们吃了。
1: 哦，你好聪明啊，你这么大家拢会学你。
0: 啊，狗啊，不是用，佫免看医生，
1: 真的，
0: 我贵的，
1: 佫袂破病，较袂破病。
0: 是咩？
1: 哦，感谢你。
2: 啊，私底下哦，你坐看看，你稍等下哈。啊，
3: 来，咱的佳音姐姐哦，哦，咱的
2: 羊乳片
3: 嘛，对，拢互因哥哥食呢，啊，一羹互伊一粒尔，当作奖励安尼吼。而且伊讲啊吼，互哥哥食这啊吼，哥哥较袂破病。
2: 对，
3: 啊无吼，哥哥猫猫去看医生啊，伊也无健保啊，有够贵的啦。
2: 嗯，
3: 所以吼，咱的朋友你也当学啊吼，恁家老宠物啊吼，你就一羹互伊一粒安尼啊
2: 吼。
3: 啊，应该增强伊的这个人呼吸道，伊嘛较袂去用感染
2: 着。对，
3: 吼，无你去看医生足贵的呢。
2: 啊，
3: 所以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嬷。甚至咱的干阿孙啊吼，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适合，
2: 对，
3: 因为是这个天气多变化的这个季节啦吼。咱本身老带一挂敏感体质的朋友啊吼，更加适合啵。今仔日啊吼，咱的朋友啊非常的内行的，伊听这边这边全部拢大呀，拢大的。恁拢内行人，恁知影讲下一批啊吼，伊真正无大啊。咱讲叫我当个特殊来啊吼，拢无趁钱啊吼，讲袂过啦。
2: 对啦，
3: 而且管不了这撮真正起作势，尤其是。然后咱是荷兰进口的，咱是有机的哦。
2: 嗯、
3: 所以朋友，你咧外口通路，你绝对买无这种农村香的这个口感。
2: 买袂到。
3: 哦，外口拢有透牛奶粉、透、
2: 嗯、
3: 米粉滴的，但是咱坚持就是要让朋友上盖顺的，没有朋友交代是真正有感觉的。
2: 对。
3: 哦，所以今仔日最后的机会了，最后的机会。
2: 咱今日五罐就是1680块，啊，那十二罐是3200块了。咱最后剩五个朋友啦，好不好？这个啊，靠通的，咱拢甲你收，不管大小。都拢啊！你想哦，这个最后五个，因为咱过来都要等半年以上
3: 嘛。而且咱这样个坑两年，咱这拢都做现做到位呢。哦，所以个坑两年，所以朋友你免惊食袂完。哦，你咧运动个时阵踏一个啊，吼！你做代志个时阵踏一个啊。你办公个时阵，咱嘛个踏一粒啊。嘴大大闹，你尿尿个时阵，咱嘛个踏一个啊。
2: 冇唔对。
3: 哦，感觉安尼小看哦，要酷酷个时阵，然后赶紧来个踏两粒啊。
2: 嗯。
3: 哦，啊，咱若食薰戒袂掉个朋友啊，吼，用这吼来取代你个这个食薰啊，吼。哦，你愈减愈少，不一定你怎分怎盖起来，
2: 无唔对，
3: 好不好？
2: 哦，所以讲电话先卡先摇，咱的02-25-77-88，空02-25-77-88，02-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啊，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服务不周，请大家多多谅解。啊，咱期待后礼拜同齐时间，赶快有着阿华、
3: 依婷、
2: 连阿苏主持的台湾好歌声。
3: 是
2: 啊，唔通袂记哩了。稍等的节目结束以后，对咱产品无了解，要吩咐、要注文的，要叫咱最后好康的，你都要敲咱专工的服务电话：02-25-77-88，空02-25-77-88。阿华，
3: 依婷，
2: 伫只恭祝大家身体健康，
3: 万事如意，
2: 阖家平安，
3: 大家拢健康快乐哦。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
2: 啊，
1: 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6: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0: 感谢咱所有的空中好朋友，咱的乡亲士大，咱的大哥大姐，吼，咱阿爸，逐天暗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吼，大家好，唔知咱空中爸爸妈妈食饱未？我是阿伟，
1: 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收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的这长辈士大，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2: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山顶的乡亲士大阿爸阿母啊，吼，我是阿花啦，大家好。
0: 是啊，感谢吼，咱所有空中士大好朋友，咱吼逐天陪伴咱阿伟阿。阿发阿宅家宏哦，两点钟、三点钟，拢总甲咱吼邀请，拢总甲咱欢迎啦。啊，有任何问题，咱现场免付费的电话，咱空中许多好朋友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我们红外关小姐吼，安尼节目一开始时阵就来甲我们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您啦！啊，因为吼伊本身有当时啦，如果你甲人客你推拿俩零的时阵，卖甲阮吼节目诶名称甲频道啦吼，拢会甲人客介绍，会甲咱的这个节目吼去甲介绍伊个人客。啊，所以吼，我嘛感谢咱足侪空中时代好朋友。你若认为感觉讲吼，阮这节目，咱特地吼，咱恁听收，加吼，加甲咱厝边头尾，咱的亲戚朋友，甲因好啊，甲因介绍者吼。即马大家暗时八点到十点，也是讲咱后一阶段，咱南都的有听到九点到十一点的，加麻烦恁甲阮好啊，甲阮道介绍。啊，恁若如果频道啦，较唔知影吼，袂嘛袂要紧。你到咱现场的电话报好伊就好啊，伊就会你甲讲啊，叫伊敲电话来搞来搞问啊，阮嘛吼非常热心，甲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听秀阿发。啊！阿宅、阿伟、嘉宏，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长时间来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啊，每工拢时间一到，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无论是日时听我的节目，还是暗时，又愿阁继续听我，啊，甲无共人搭配啦吼。
0: 是。
1: 日时我甲小安，啊，暗时甲阿伟。甲阿宅阿范吼啊，因为我代志较济啊，有当时啊无法度逐工来啊。如果若有机会，我希望的嘛是讲我逐工啊较辛苦咧，暗时阁加两点钟至三点钟来遮含全国遮个长辈时代遮个爸爸妈妈做伙。啊，我讲长时间来吼啊，受大家照顾，这种感动吼啊，讲实在。你要讲叫阮用讲的，还是用笔的，用话啊，完全无法度去表达阮的心情，
0: 讲未完啦。
1: 系啊，啊，只是伫阮的心内啊，阮充满着感谢啊。他都阿伟有讲吼啊，你若唔知阮的收入，唔知阮的号码几号啊，有诶听 AM， 有诶听 FM， 啊，我知影过去吼，我累积遐侪听友啊，是即个爸爸妈妈吼。较早古式的垃圾哦，啊，拢用洗的啦，
0: 吼，指尖的，
1: 嘿，指尖的用练的啦，吼，练来练去，啊，有当时啊，若小可叫走，伊练袂转来，啊，我拢甲爸爸妈妈讲吼，啊，你着摕一个铁布吼，做那个打咧，
0: 无，老公兄你较简单， 我两个人去加工哦，你摕一个快干啊凉开，
1: 啊用快干啊凉起来，
3: 我那
1: 用快干凉起来，我那会使啦。
0: 这部件会凉起走，
1: 但是用快干有当时也是讲，你若要听别人的，来去买另外一台的，
0: 第几台收定就好啊，就莫去听别台
1: 啊。其实啊，听阮的时间啊，就会当带来互恁健康甲快乐。
0: 是是是。
1: 啊，这是阮一路行来的初衷啊，本公司啊，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以自我，阮阁有非常济厂商吼，啊，拢来自全国啊，咱无远的吼，包括甲咱代言的艺人啊，包括甲咱代言的歌星，像乔佑啊，咱的芒果公主，大家若长时间有听阮的节目，就知影啊，伊嘛非常支持阮的节目，
0: 是
1: 啊，包括较早恁常常咧看的吼，啊，六点半一出。啊，连续剧啊，做亲情卖计较，迄李罗迄嘛拢啊，会来就咱的节目，迄拢咱的好朋友。
0: 是
1: 啊，长时间受遮济爸爸妈妈讲真正的吼，啊，人讲一日光一日暗，啊，阮安尼不知不觉正式开播，暗时啊嘛已经将近迈向啊三个外月啊啦，
0: 已经要满三个月，
1: 要满三个月啦
0: 吼。
1: 啊，所以讲日子过了非常紧，啊嘛，吼，即个爸爸妈妈对阮有一份的熟悉。啊，我讲恁拢唔免客气，啊，我做日时个暗时的节目吼，啊，我深深有一个发现，暗时的即个长辈时段，啊，拢较客气，拢较歹势卡电话。
0: 嘿，是。
1: 啊，我认为讲，安尼咱的距离啊会愈来愈远，啊，恁来甲阮当作家己是你的后生。啊，是恁家己的早嫁、后生早嫁、孙啊，啊，安尼同款甲阮疼惜，啊，唔免惊甲阮麻烦。想要听什么歌，啊，只要恁交代，啊，阮的电脑啦，吼，啊，甲阮的卡啦，那找有诶，啊，阮一定拢会尽力帮恁完成。过来第二，啊，阮是用着非常诚心的态度，吼。啊，有当时啊，是因为生意好，无在条唱啦吼。啊，无只要恁若有点歌，啊，我拢一定会甲你唱。
0: 无唔对啦，
1: 吓啊，本人唱的。啊，当然，阮唱的，啊，阮拢唔是歌星，阮拢是只不过是一个做播音小小的播音员，一个诚心，一个老实的囡仔，啊，真济热情，啊，伫遮咧做播音。要来和爸爸妈妈做伙，啊！我是讲，恁若甲阮打电话，啊，互阮的节目会当阁愈闹热、愈精彩，啊，对阮来讲，阮会阁愈济感恩甲感谢，无一定爱买物件，
0: 是
1: 啊，真济电台吼，啊，包括电视台，啊，即我千真万确的吼，恁若无甲买偌济物件。啊，袂当点歌，有诶，甚至电台嘛无咧互点歌。
0: 是，
1: 啊，阮点歌是阮上欢喜诶所在。啊，听节目，听电台节目要创啥？足简单诶，第一要听你爱听诶歌。
0: 对。
1: 啊，第二主持人含恁咧讲话迄个感觉，啊，大家感觉讲这是一份缘分，伫空中会当结缘。啊，你我无啥见面，都会当。啊，牵起友谊的连线，啊，这是上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讲，我希望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既然那日有恁听这么多年啊，一群啦，吼，啊，人讲三人成群，三个人就算一群啦，
0: 吼，对，
1: 啊，全国主持人群。嘛，阮上侪人诶，
0: 嘛就都一样，
1: 三个过一个咧主持一个电台的节目。啊，那大不了三个就算真济啊啦，
0: 吼，金榜差不多三个啦，
1: 嘛足少三个人咧主持的，吼，一般拢两个一个啊，在咧主持。啊，你看阮偌热情啦，吼，啊，讲真正的，平平做电台，每一个人加一个人，就加一个成本，
0: 吼，当然，
1: 加一台电台，就加一台加一条开销。但是阮无以开销甲以成本为重，阮拢只是。啊，会当讲啊，着长时间来，阮日时的节目啊做遮尼久，啊，电视台啊介绍遮尼侪好产品，啊，互大家食了，啊，身体真改善， 啊，即个一寡杂杂滴滴的镜头啊，会当甲恁做改善，这是阮上欢喜的。啊，真济，我嘛接到真济听友的囡仔吼，啊，深头的对阮无了解，
0: 嘿，
1: 啊，讲啊，较早即拢地下电台，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暂时拢地上电台啦，啊，拢 NCC 列管的。比你去西药房咧买物件较严格，西药房唔是你去，你甲偷买药啊，伊个会卖你啊。
0: 嗯，哎呀，甚至足济医疗医生会当开药啊吼，你一般人开袂着药啊，有当时药房嘛有咧有会当好开药哩。
3: 偷买药哩
1: 啊，嗯，啊你甲看，阮这电台是特级产品，拢爱经过啊卫福部食药署啊定定的把关，才有法度送到你的手的，互你服用。啊，所以讲伫遮要再次啊，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你囡仔若有啥物疑问，后壁拢有阮的电话，有阮的住址啊，欢迎恁批评指教。上重点啊，是阮上喜欢的，毋是恁甲阮买物件，是恁会当敲电话起来甲阮互动。
0: 对哦，
1: 嘿啊，啊，阮的电话啊真好记吼。啊，张妈妈有一个疑问啊，我顶个讲一下吼。阮的电话号是0800，即固定啊，即免付费的。啊，过来就是0997，张妈张姐的妈妈是讲0912，那是0997，09975678-7，吼，0800-0997-098，吼，即做好记的，你甲记起来。
0: 就是97甲98啦。
1: 对对对。
0: 嘿啦，0997甲098，
1: 是是是，
0: 安尼记其实嘛足好记诶啦，
1: 是是是，
0: 嘿啊，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记较袂掉诶，有当时阮若咧报电话时阵，你嘛会当吼去纸甲笔甲写起甲抄起来，啊，你若当然你若有手机啊，愈简单，你若如果会当用手机甲敲一盖了后，电话就会输入伫你诶手机内底，你以后拢是重播就好啊，
1: 是是是，
0: 哦，就真简单啦，免阁记号码啦。
1: 是，吼，哦，啊，恁都甲卡起来，啊，即拢免纳钱诶。我曾经捌伫节目顶讲吼，啊，我讲有诶爸爸妈妈讲实在吼，啊，咱替因感觉真唔甘，
0: 嗯，
1: 啊，举手机啊唔敢卡吼，
0: 系啦，
1: 啊，爱纳钱诶电话，是，因为电话钱拢囡仔咧纳，啊，你若想着靠电台。啊，囡啊，讲啊，你这是靠什么啦？
0: 为什么电话钱这个几落
3: 百？
1: 啊，因为咧买电台，因咧买电台药啊，啊，保健品都咧惊囡仔知啊，啊，佫唔敢用电话。啊，我讲，阮互恁免去这个顾虑啦，吼。啊，今日都再次甲恁欢迎，甲恁邀请。啊，未来阮的团队会愈来愈健全。啊，阮的节目会愈来愈多吼，包括后个月咱的电声电台啊，就加一点钟，
0: 对，
1: 为8点啊，就开始甲恁服务到10点，
0: 是
1: 啊，所以讲伫遮要欢迎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啥气嫌，和阿伟、阿发、阿财啊，家宏客串啦吼，啊，有当时啊，我几乎拢会来较济，啊，欢迎遮长辈时代，遮爸爸妈妈。啊，互阮再一次有一个机会，甲恁服务，日时甲恁服务无对的，啊，暗时来甲恁服务啦吼。我今日咧正声一带吼，啊，甲我问讲，暗时12点，甲2点我要做无？我讲我搁做咧，我性命无用。哎呀，
0: 卖啦吼，半暝十一点甲2点要上瘾啦。
1: 因为我透早吼，
0: 六点
1: 就做节目，做到暗时6点。啊，搁爱开会，搁爱研究产品，搁爱管理电视台，暗时搁爱来遮，甲遮长辈时代做伙，啊，包括阿伟、阿财、阿发，拢总共款。
0: 是。
1: 啊，你看阮一群这么认真的少年家，啊，拢你家己的后生咧拍拼，啊，何不常甲阮参考，听阮的节目听看卖，吼，啊，阮的节目千变万化。阮逐天无照行程咧安排，
0: 是
1: 吼、哦，有个人啊有照行程咧安排的，就是讲啊8点到20分，就是咧点歌咧开讲咧唱歌，
0: 嗯，
1: 啊8点20到8点40， 吼、哦，就是咧广告摇啊，啊8:40甲9:00，就是固定咧报新闻，啊是咧讲啥物，啊，阮无啦吼，阮、是恁随时恁想要敲电话，就会当敲电话，啊，阮无咧讲名利，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啊，这是我唯一感觉阮是一个上正派啊的广播电台，啊，希望伫长时间来。会当受到这爸爸妈妈疼惜，啊，会当继续予阮的听友愈来愈多，啊，这是阮期待甲盼望的，啊，所以讲伫只在厝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欢迎啦吼，啊，若无小气嫌，要听啥物歌，做恁电话甲敲起来，0800-097-098，吼，
2: 0800-097-098，
0: 啊，即种有即个电话吼，咱啊空中的时段好朋友，恁啊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赶快电话甲卡起来，恁啊东港点，阮就东港甲你做安排。啊，不过恁啊如果当时电话较济，也是咱点歌的人较济时阵，会上班嘛吼，甲你延长一工尔啦。
1: 是，
0: 啊嘛是，互咱爸爸妈妈，你希望恁会当听到恁想要听的歌曲。也是讲吼，你若有如果有些什么问题，要来开讲报道，阮嘛拢总真欢迎啦。因为吼，阿伟、家宏、阿发、阿仔，都咱亲像咱厝内底是世间款。有当时咱厝内底后生查某囝，阁无亲像阮安尼，逐工陪伴恁两点钟啦。啊，两点钟的时间，其实就是要咱爸爸妈妈，要咱轻松愉快。听这部是无负担的，听这部话负担，安尼咱就卖听就好
1: 啊。啊，阮拢来自农村吼。啊，口音拢无同，
0: 是
1: 啊，他都啊，阿伟咧讲话吼，啊，伊会慢一工，阿伟你头都讲啊，做啥物一工？
0: 烟尘一工，
1: 烟尘啊，烟尘一工。我头都向讲听着你讲烟尘一工吼，哎呀，我向讲想讲你是巴肚咧啊，
0: 伊都啊
1: 袂食，
0: 袂煮烟尘。
1: 哎呀，这就是像恁客户人的口音啦，
0: 海口腔，但是咱你嘛海口啊。
1: 无，我一定会讲慢一工，我袂讲烟尘一工。啊，阮家己人，较早我家己，我伫家己读册吼。啊，家己市的同学来阮，我读家己东石，啊，读一个学校叫倒去，嘿啊，读嘉南家乡吼，嘿啊，进到倒啊，啊，但是我是有毕业的啦吼，啊，因为即马少子化。啊，学校嘛无好经营，像阮家己饲的同学来，拢讲食，
0: 哦食，
1: 你是食，
0: 你食，
1: 啊，阮家讲你是鱼，啊，我是食，哎呀，这是伊是咧讲问吼，
0: 你是像啦，你是像啦，
1: 啊，所以讲这每一个口音拢无同啦吼，像讲青拖，有诶人讲夹，诶，叉夹，
0: 叉夹，
1: 吼，啊，有诶人讲塞门，有诶人讲地壳。哎呀，这每一个人所讲的所在口音都拢
0: 无同款啦，
1: 哎呀，
0: 啊拢丢，无什么唔丢啦，
3: 拢是同款的啦。
1: 是啊，哦，啊咱无得了，先来唱一首歌。啊，我今日有一人产品，啊，这真正全国上好的吼，全国之最，最好啊，这真正伫我的节目卖甲变变叫吼，啊，恁食到的物件，一世人恁来当食到一届。啊，迄、那个镜头你也无，哎呀、就是放着膀胱无力，啊，今日就是一个嘴巴，啊，咱食啥物物件，啊，我要互恁了解，伫我的节目，啊，日时的福利安心俱乐部，一届咧卖啥变变叫大概欠费，吼、哦，啊，今日是因为冬天到啊，
0: 吼，对啊，
1: 啊，过来愈来愈寒冷，啊，寒冷会收缩咱的膀胱吼。啊，这是我要等的，甲爸爸妈妈分享啦吼。啊，无一定爱卖物件啊，但是咱今日啊，这是家己啊，一个阿嫂妈爸爸啊所点的啦吼。
0: 是
1: 啊，这首歌叫啥名？
0: 叫做《司机大哥》
1: 哦，来《司机大哥》啦吼。啊，由嘉宏来啊唱一个啦吼，现场的啦吼，麦去演吼。

0: 哦，一首真好听的歌叫《司机大哥》。其实哦，司机大哥是非常的辛苦，因为后呀本身哦，这算做司机嘛，嘛算啦。后呀吼，伫咱中部当初服务咱的听众朋友嘛，服务差不多有3、4年的时间，逐天拢咧开车送货，一天平均差不多开8点钟至12点钟。
1: 是
0: 啊、哦，有当时一天安尼开的路程啦，超过500公里。
1: 哦，这安尼真辛苦，
0: 嘛是真辛苦啊！啊，所以吼，我都真了解司机大哥的辛苦伫倒位啦。
1: 啊，其实这首歌勾起我真深的回忆吼。
0: 嗯。
1: 我的丈人自少年就走大卡车。
0: 啊嘿。
1: 以前一个家庭请三个仔囝一个后生。
0: 嗯。
1: 我丈人是开二六啊。
0: 嗯。
1: 逐工拢跑奔两吼。人讲走车人是穿满衫咧过日，恁知影啥物叫穿满衫咧过日无？
0: 因为哦，你外口会拄随时拄着意外嘛，
1: 系啊，所以讲这叫穿满衫
0: 咧
1: 过日，随时会发生啥物意外，无人
0: 知。因为开车的人啦，迄一秒钟都袂当失个差，
2: 是啊。
0: 因为咱开车速度是非常紧，虽然是即气包吧无唔对，但是你想看卖，迄速度啊紧啦，嘛袂堪要。一万届嘛，未堪要拄到一届
1: 啊！我的丈人，自我听伊的历史啦，吼，啊，甲我熟悉伊的时阵，伊事实就是咧走车，
0: 嗯，
1: 因为我的丈人较少年，因为我的太太是大走囝，我是尾囝，所以讲我和阮丈人相差较无遐尼济岁，
0: 差无真济岁，
1: 所以讲伊我要和阮太太做伙的时阵。伊差不多我这个年纪，
0: 哎
1: 呀，所以讲就是像我今咧创业安尼同款。以后我的仔囝就伊个男朋友啦吼，就会知影讲伊个爸爸就是咧做生物科技公司就是咧做播音员，咧经营电视台。我讲司机大哥是安怎这么艰苦第一穿满衫过日，困眠无够。
0: 对。
1: 第二，你看因分两分。一定爱补足大个，
0: 足
1: 少走车人、无咧补分两分的啦吼，因为迄必须爱动民嘛吼，亲像我家己一个亲姨丈，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哦，我一个亲姨丈差不多45岁，就翘起啊，啥啦翘起，肺癌，较早真正大家经济起飞，咧拼经济迄个时阵吼。伊伫中港咧走钢铁，一天上少啉10罐咖啡，上少食差不多，我那含我正共款，差不多5包薰啦。
0: 哦，安尼嘛真惊人诶！
1: 较早薰阁有够高诶，
0: 较
1: 早薰拢长寿诶。
0: 嘿，
1: 哎呀，迄一包我会记咧22块吼。
0: 迄是两卡啊，
1: 白诶，22块嘛。
0: 定
1: 诶25嘛吼。哎呀，所以你咧讲定啊，那像迄个讲黄色的咧，
0: 我伊是黄色的定卡啊，无唔对啊。
1: 哦，是黄色的定卡昏啦，
0: 昏啦，昏啦。
1: 有当时啊，若要讲定论，你爱先讲啥物件？有人有当时爱误会，尤其查甫人对这若较敏感的吼。哎呀，去误会讲当作后伊咧讲黄色的。迄个时阵，伊食了5包薰，伫我正细汉，应该10多岁啊。我一定着得肺癌，翘起。迄个时阵，就是拢啉波兰咖啡。当然，我无甲波兰咖啡中伤哦。这甲卡一翘伊甲波兰咖啡无关的，伊是肺癌翘伊的。因为这就是安怎，你知无？第一，长期无眠；第二，长期食薰；
0: 薰阁食重；
1: 第三，长期咖啡啉伤济。过来，真济做司机人上惊啥物？上惊要放尿找无便所，
0: 哦，这是真正
2: 够艰苦诶！
1: 你敢知我丈人吼，配分两只要卡带先煞咧放尿啦，我讲咱迄带干那伊食诶落尔吼，系啊，我常常甲因讲话袂使有迄个口头禅啦，
0: 是，
1: 但是我即今日我是调工诶，系啊，这就是因为要表现一个开车诶人，
0: 系
1: 啊，开车诶人
0: 就是
1: 做干交诶啦，逐工拢讲。迄个无线对讲机，讲规工规日嘞吼，
0: 因为无聊啊。
1: 这是其中是第二是咧闪警察，嘿啊，你知无？因为小报，你知无？哦，对，规劝，
2: 偷情屋，
1: 对，嘿啊，偷情屋，为什么啊？红马路啊，
2: 有鬼头前有鬼，
1: 哎呀，
0: 啊无就是头前有人吼，镭射枪迄种
1: 的，对对对，啊所以讲我会丈人，迄个时阵吼，你敢知我看伊咧配槟榔在用啥物？

0: AM 1.71，
1: 管哈，拄啊喝500cc。
2: 嗯，啊来，迄个个算细管诶，嘿，今麦上到管2000cc 诶，
1: 今麦
3: 2000，再加过来，再加过
2: 来，真诶。
1: 啊，所以讲啊，较早比500较大管，你先讲安尼，我有想着对，莫怪伊会用迄，因为咱人吼啊，我今日甲恁考验一下啦吼啊。咱人的热量啦吼，一般啦，成人啦吼，差不多伫几 CC 的来，我甲阿仔考一下吼。我看恁平常时啊，咧上课有认真无啦吼？啊，咱一个人上济欠少，欠到真崩几 CC？
4: 500
1: 啦吼，
4: 是
1: 300至500，看你的膀胱功能，安尼你讲到一半啦吼，安尼表示你有咧认真啦吼。啊，伫十岁以下。啊，伊个热量吼，啊是偌济？我甲阿发考试一下，这阿伟一定知影吼。
3: 这差不多是130cc 左右尔。哦，
1: 对，安尼恁代表咱个医生啊，甲咱个教授咧，甲恁上课，恁拢有咧听。
3: 啊，因为做严格啊。
1: 是。啊，阮公司要当做播音，一定要有相当个医疗常识啊，才有法度做播音吼。这是阮公司为了严格。啊，因为你无医疗常识，你要安怎教爸爸妈妈来顾健康？当时我的丈人就是拢用克林奶粉，吼、哦，真克林奶粉，唔知够咧卖无？我替伊拍一下，
3: 还够有咧、啊，
1: 我替伊拍一下广告咧，吼、
3: 哦。越来越大
1: 啊，安尼吼，连刚来个收一下广告费咧，今日个啊五秒加算3000块得，啊，用迄个棒肉甲配分两只，啊，但是真济人吼，啊，那无咧补分两个。啊，有诶嘛无用遐大卡诶，你敢知影走车人10个9个，最后拢带膀胱炎甲膀胱癌。
2: 是
1: 啊，这是我亲身体会吼。
2: 因为拢爱禁尿，长时间禁尿啊。
1: 我家己一个阿舅伯啊，啊，伊诶后生伫高雄中科咧做泌尿科诶啊，权威啦吼。啊，即马可能升甲主任啊，自少年走车。啊！拍拼饲家庭，结果一个膀胱禁尿禁啊拢歹去。啊，家己去予医生，家己予家己个后生看。啊，你像即马吼，啊，咱老实讲啦吼，除了伊违法，啊无你要予恁后生看诊，你赶快来去挂健保吼。
2: 赶快呐！
1: 是啊，你袂当讲叫恁囝摕药啊，顿后你食。嗯。吼，这是违法的吼。啊，伊家己去中间予因囝看，啊，看甲无信心。啊，迄阿周伯啊，含我啊，个人真亲啊。林刚，我再来讲我含伊个故事吼。啊，伊含我啊，等于亲情啦吼。啊，走车走几世人诶，走甲热湿近65岁。啊，即马去互因囝看，啊，因囝大概去拢开迄种吼啊，迄、那个松弛物啊。啊，等于类似肌肉松弛剂，嘿啊！但是伊毋是肌肉松弛剂，伊是咧食互伊迄个恢复括约肌吼，啊，甲咱即个泌尿肌的弹性，互伊会当增加伊的弹性。但是每一摆食啊，食两工啊有效，啊，过来食就无效啊。
2: 是
1: 啊，所以讲伊真怨叹，伊讲饲到一个后生，啊，你泌尿科是专门咧创啥？第一挂包皮。嘿啊，第二看就多发炎，嘿啊，啊，这种的，若要简单安尼讲，若像挂包皮，我无啊多尔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干咱要看泌尿系统的来找我，妇产科找我嘛无效啦，但是若泌尿道感染的，膀胱无力的，你归去找家宏，我绝对比医生搁较牛，因为我买啊，我互伊食一人物件，食到伊讲家宏啊，你确实做电台做生物科技。这10几年无浪费恁四大人甲你栽培，伊互你出来做，你遮尔认真学，莫怪你会当去夹到遮侪药商，摕到遮侪中国老祖先传落来花朵的药册甲药典。今日即个药典啊，伫法国的展览馆啊，包括世界中国的博物馆啊，这本药册伫内底封锁起来。袂使公开啊啦吼，这是等于列入历史。但是当初啊、我有一个朋友，因阿公就是咧做医生，啊，然后有甲这个物件留起来。人吼、 啊，你若膀胱失去弹性，啊，常常咧放尿，锁袂掉。第一，恁拢做过兵啦，吼。
2: 是。
1: 啊，班长是咪叫恁提肛？
2: 嗯。
1: 哎呀，提肛就是甲尻川夹硬。
3: 是。
1: 啊，安尼你就较无容易放尿。啊，过来，吼，伊若叫你锁肛，你甲迄个锁肛，那甲放开，你啊，咱这个泌尿道，这个膀胱头这吼，那像一个水钻啊头咧。那像一条树链嘞，你知无？啊，你就会甲放链，放链自然，你就会放尿。
2: 是。
1: 啊，一条树链是咧控制你当时要放尿，控制你当时要收尿。吼，人讲放尿头，闪尿尾，啊，要收收袂掉。嘿啊，亲像水钻啊头嘞，树链叫上来，树链叫弹性疲乏，无弹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不是干那这个问题呢？膀胱无力，第二你会带来尿毒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正重视的问题。因为你会当三天无放屎，你会使一天无放尿
2: 无？未使，
1: 一天无放尿，
2: 真正未使。
1: 在座各位，我相信唔捌一个一天无放尿的啦。那一个一天无放尿，真可能无坐伫遮。
2: 嗯，
1: 哎呀，那不是咧大医吼，
2: 啊无容易症啊，
1: 啊那无就脚床边啊，爱排
3: 一包啦，
1: 是吧？拍一包尿袋啊！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伫台湾西药剂的有占3%，嗯，做迄个总共1/3啦，占33.3%，就是因为拢禁尿，所以讲最后带着尿毒症，因为禁尿，因为膀胱甲药剂拢有甲你钳尿的功能，
2: 无唔对，
1: 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头拄啊，阿仔讲的是正确的哦，你的膀胱。弹性好诶，会当欠到500。啊，我甲你讲，膀胱甲胃同款，你愈甲欠少，你诶膀胱会愈来愈大。
2: 对，
3: 是。
1: 啊，愈来愈大，你甲一个程度，你迄个弹性拢无去啊。
2: 嗯。
1: 你着未收缩，莫怪你咧放尿、禁尿，无法度自由控制。过来啊，就是咱真侪妈妈女性，我讲着因诶胃大。恕我感动，为着生产生囝，甲膀胱压迫，或者膀胱下垂症，膀胱下垂啦。啊，膀胱下垂，甲尿道着阁愈来愈近啊嘛。
2: 嗯。
1: 莫怪你小看有尿，你着想要放，紧放2-3滴，其他像咧滴鸡汤咧，吼。啊，有诶查甫诶，敢若伫遐徛一步久，徛袂出来。啊，最后像古早人着对啊啦吼，有一贴物件，就是落药剂。啊！但是拢无人知影通去用这个物件。啊！我伫含啊康柏氏生物科技公司共同研究。啊！我那个时阵吼，老实讲啦吼，啊，这個、算嘛半做产啦。啊！但是唔是阮去做产，是人去甲这个物件摕出来，甲这个药店摕出来，
2: 甲这个药店
1: 的配方配合完。啊！内底就是爱啥物，你知无？爱彩色的。落药剂，吼、哦，迄种我阿你讲吼，拢无交配过哦。落药剂一副，伊写讲吼，一世人食一副落药剂，绝对袂互你膀胱失禁。过来，阮连啥物都淋落，内底有写，你若带落边，即拢是少年落哦，带落边做伙落，甲萃取。你甲差一人物件，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啊，这是真正这，
2: 阮人个避风啦，避风啦。
1: 对，
3: 袂使讲。
1: 啊，这是真正我袂使讲。差一种避风，绝对会当收缩你的这个啊，
2: 咱个膀胱，
1: 迄、那个膀胱，你的迄个括约肌，吼、哦，这个尿道肌，就是要互你释放自由。你想要放就放，你想要欠就欠。过来，爸爸妈妈。你唔好常常要禁尿，要禁尿会带着尿道炎，尿道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炎？带着膀胱炎，膀胱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你会带着膀胱炎。因为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我伫这段时间开我三房，我敢大声讲话，我伫全国上少乎20个人以上啦吼。因为有卡食好诶，无来卡甲咱讲诶，太济咧。
2: 是，
1: 但是我敢若有接到电话有20通以上，讲伊敢若食咱诶三黄，食膀胱癌食较好去。 当然我会甲分享这段时间的过程，你是安怎有法度带着这个膀胱癌？少年拢禁尿，十个九个是司机。我的朋友啊，人讲做啥物人，做啥物款行业，就交啥物款朋友嘛。我的丈人较早是做司机，阿尾啊才改道咧卖菜，吼卖各类菜。哎呀、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
2: 但是卖各类菜嘛是长时间拢爱开车啊。
1: 是。
2: 哎呀、啊，嘛是照正常爱开车。
1: 啊，但是阮丈人吼，事实一禁就禁袂掉。
2: 嗯。
1: 啊，尾啊嘛，因为和我伫这项物件。短短时间，三工内，解要实践，解解决。所以讲，这支物件我个叫做一二三，或者水坝，嘿啊！啊，伊内底啊，就是有咱六星一队，少年咯个。
2: 嗯，
1: 啊，今年要取得，我阿你讲啊吼，啊，正是2023年啦吼，免阁超过五年，爸爸妈妈。六星你永远食袂着啊！
2: 对、哦、
1: 啊，纽西兰已经禁止出口啊，已经命令拢落来啊吼，免阁五年啦吼。啊，六边一户，咱拢食几户的哦，食到倒位你敢知？阮一组产品起来，就是为一户六星、甲六边，然后甲六尾，安尼拄啊算一套，
2: 拄啊几套。
1: 嘿啊吼、哦！啊，有个人讲几户的。像人咧讲，咱的生理安尼啦吼，
2: 是
1: 生理你听有啦，
2: 知啦，拢嘛知，大波人拢嘛知啊，什么叫生理？
1: 唔是咧拜拜的咧，咧拜拜的嘛叫生理，啊，咱查甫人这种的这嘛叫生理啦，
2: 是是。
1: 所以讲，食一副生理，啊，内底就是重要的，就是这个六心啦吼。你来当食到六心、六边、六尾巴，加上生物科技一样物件，或者色利康。全世界，什么人总代理？阮公司总代理，吼、哦！啊，阮则含康百氏药厂做伙联合开发，来开发这支合作水吧。啊，一二三，爸爸妈妈，你若有放尿、放尿，要放放尿、放尿尿、放尿臭尿破烟味，我著甲你讲啊，请请水井的，吼、哦！我著讲放尿尿的。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过来。啊！我请教三位一个问题吼。
3: 是
0: 是。
1: 啊！一天放尿几遍算正常？包括你睏哦。
3: 八遍。
1: 哦，安尼对。有一个药对就好啊啦吼、嗯嗯。因为我惊恁两个药唔对漏开。哎呀、啊！啊！一天你若超

0: 你身躯的一个汗味，包括你腰子，常常感觉水肿，常常你会感觉讲啊，心内喵喵，想要放尿，热毛线肿大，这拢会引起到你膀胱放尿失禁的问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女性朋友，我甲你讲，恁的尿道上底啦，唱歌、砍卡扫、喘尿啦。小安一个朋友，啊，然后你是有咧听我的节目就知影吼，伊一个朋友为澳洲回来，啊，伊带伊去 KTV 唱歌，嘿啊，伊唱第一条，因同事讲要走啊。伊讲啥呐啦？是唱了安那无欢喜呢啦？
1: 唱第一首就要走啊！
0: 我伊昨做歹势甲讲吼，我头拄啊唱歌唱了伤大力，喘一点啊就出来，
1: 来互打面。
0: 对，啊，所以讲，伫这个问题吼，我刚拄着膀胱的问题，尿失禁的问题，我相信哦，爸爸妈妈带来愈足侪困扰，包括又过来寒人要到啊，就对啦吼。寒人若到，你啉水量少。但是你的排尿量会变多，因为我甲你讲，寒意会带来你的尿意。你若愈寒，你就愈想要放尿。
1: 是
0: 啊，结果变放一出啦。嗯，吼、哦、啊，我就讲啊，咱唔好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寡蛋内裤底。爸爸妈妈，规身躯家己所有，各位器官拢整理甲清清楚楚，各位器官拢医甲好。身躯穿衫穿到啪哩啪哩，但是永远裤底拢澹澹，恰恰放尿嗅嗅咧，拢嗅袂干。是安怎？因为你无够力通放尿，你无括约肌通甲你出来，你膀胱即个力要甲你塞出来，塞袂出来。嗯。啊，即个啥？你的括约肌甲你的泌尿肌萎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括约肌。就是专门咧收缩你放尿的收缩门。今日我这个嘴巴，一二三，六幺七一副，加上色利康，内用生物科技的萃取方式。爸爸妈妈，你若如果有放尿，一暝起来八遍的就对啊啦。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要让你减一半。如果也无，你把物件寄倒来还我，过来无打紧，你搁减卡，甲干掉两句啊。讲教你这个囡仔讲话无老实，但是你若有一暝八九遍，爸爸妈妈，等下你爱大量甲食，一顿三粒甲食，食三工，我就讲啊，一二三啦。这个产品全国阮哦千五间的中药诊所有卖，但是号名号无同，因为嘴巴是阮公司的专利，阮是咧销售世界各国有需要的人，所以讲今日。啊！我甲头家争取啦吼，头家讲你逐工都拢来咧甲我出难题，
1: 嘿，
0: 吼！啊，我讲今日为着这爸爸妈妈，过来寒人啊，一暝要到天光无？
1: 当然爱啊！
0: 恁若一暝要到天光，电话先甲抄起来，0800 0097 0098。啊，我讲要哪一暝到天光，食水吧，一二三，一工、两工、三工。大声笑，吼、哦！啊，大声讲话，吼、哦！唱歌、拍卡唱、砍卡扫，都踹着，惊车车惊到便所的门卡口挡袂掉。有当时啊，干那落面床卡都踹着啊！啊，一工干唔多，干那洗内裤洗十外呢？哎呀，啊，迄是即卖有洗衫机，佮有脱水机。
1: 对。
0: 啊，若像较早年代，拄啊免穿内裤。嗯。哎呀，你拄啊开工用用，拄啊伫遐放尿倒啊。吼、哦，啊，今日咱有遮好个物件，加防用信如保证。我要共摕即个物件出来卖，今日费尽心思啊。讲一句较歹听咧，今日拄啊干那无做产尔，无当去仓库吼，甲头家用拼个。哎呀，因为讲起来，加防伫公司。嘛有担任正重要的职务啦吼，啊，我伫公司嘛非常啊，讲话有分量，但是嘛较输头家啦，因为人毕竟伊是一个经营者。
1: 对。
0: 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今日我早来200盒，吼，啊，我今日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恁只要若买会到，恁免搁伫遐烦恼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无唔放，紧紧。常常放伫内裤底啦吼，啊！但是

0: 今日我会当优惠的，我尽量甲恁优惠啊，因为陆新陆边啊，即马进口拢起价，
1: 非常的珍贵啦。
0: 陆新贵妇的哦，吼、哦，恁捌听过陆药剂无？恁捌食过才好无？啥那人做过来爱用药剂？
1: 是，
0: 来啊，点迄个大量，吼，来食骨头酸疼。
1: 对对，
0: 哎呀，药剂有带动你所有只个神经线，啊，咱放尿有卡到神经的问题，所以讲爸爸妈妈，落药剂就对啊啦吼，啊，你只要一世人啊食就有，你唔免烦恼你的膀胱失禁。我一个亲戚就对啊啦吼，中风，我这亲戚我唔知道要甲讲无吼。啊，讲实在，啊，这项我有够亲的吼，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啊，然后放尿失禁，我吼，逐天食这个水吧，本来拢包尿珠啊，食偌久无包，一礼拜，
1: 一礼拜就免包啊，
0: 系啊，嗯，啊，已经包尿珠啊，包偌久啊，你敢知啊？喂，
1: 哎，差不多包我，包偌久？
0: 已经中风中十年啊。
1: 我等于已经包十年的尿珠了呢。
0: 系啊，啊我到底一礼拜的时间内底，何怪阿姑无包尿珠啊？啊，今日长辈时代体谅我一个啦吼。但是我有缘甲恁用上优惠的啊的介绍，今日一克啊1600块，
1: 是
0: 啊两克啊3200啦，
1: 对，
0: 吼、哦、这30粒的，
1: 嗯，
0: 吼、哦、啊两克啊卖恁3000块。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甲既然来，就是要让爸爸大家食这个膀胱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连要出去佚佗都唔敢，唔能出去。尤其即马暗时常常来看啦，淡淡的去挂着。
1: 对啊。
0: 哎呀，吼、嗯，啊，暗时要爬起来放尿，啊，嘛歹困眠，啊，困眠也袂好，就引起你脑神经衰弱，啊，你就规工精神无好，脾气无好。吼、哦，这拢会抵输着真济关联啦。
1: 这拢小关联的问题啦。
0: 所以讲，今日两克啊，啊3200，啊我上200块，
1: 是
0: 算恁3000块，啊后位甲送起来，好不好？
1: 好啊，无问题。
0: 哎呀、啊，这应该爱。
1: 对啦，哦、一定爱啦。
0: 啊发甲送起来。
1: 好啊。
0: 吼、哦、啊阿仔送起来。
1: 好，无问题。
0: 安、哦、尼、啊、就买两盒送三盒，啊加红是安尼啦吼。输人唔输阵，我赶快送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暗时一暝起来，七八遍的就对啊。一二三，三工，若无甲你解决就对啊。家宏，这个空棒怎让你听来？吼、哦，食膀胱无力的，食抗 A 剂无力的，食膀胱下垂的，爸爸妈妈恁才辛苦的，电话甲靠通。0800-097-098，吼，放尿头、闪尿尾，这内底加设立空，你若有尿雾线啊、肥大尿雾线增大的，赶紧甲食。设立空是美国咧开哦，尿雾线诶，患者食的啊，就是设立空，难伫咱中国药店内底诶，六药剂甲六边一副做伙来共同生产的。啊，今日3000块，买两盒3200送3000，买两盒送四盒，总共200盒尔。我今日住伫仓库，啊，他住我甲阮的迄个仓管领200盒出来，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
1: 喂，你好，
0: 两盒3000来，喂，你好。喂。
2: 我要
0: 几
2: 桌？
0: 要几桌？来，
1: 要几桌？哈，来，来，来，哈，
0: 来，来，来，
1: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3: 妈，
0: 来，你要要水饱哈，
1: 好，
0: 来，等我一下嘞，哈，啊，爸爸妈妈，
1: 来，你等我一下，
0: 放尿头、闪尿尾，常常放一挂蛋内裤底，要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哈，啊，我就讲啊，带人出去游览，敢那徛底啊，放尿放一波久，放未出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你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烧尿就要烧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袂讲啊，少年转过去放尿，滴着别人，滴着鞋，搁滴着别人的鞋啦。啊，尤其这妈妈唔敢去人遐坐，惊共闪尿的，惊你电话甲靠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喂，你好。哎，
2: 水
1: 爸
2: 帮我写一座
0: 啊。来，电话
1: 来，
0: 来，
1: 来，
0: 来，喂，你好。 来要举报吼，来电话下咧吼，啊，东北时代拢新听友咧，吼，啊，我著甲恁讲啊，今日这举报够好用的啊，爸爸妈妈、六幺子，这拢少年佬在识的哈，这拢无交配过，六幺子一路六边一条，啊，做伙来做出来，加上美国的生物科技，设立康中西合并，共同开发，只要你放摇头，闪摇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爸爸妈妈，冬天要到啊，咱来暗时一暝哦，一醒到天光啦，唔通一暝暗时起来放尿放四五遍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甲口号通，未搞尿，未放尿，安尼你甲想，咱会好困。啊，尿壶线啦，整大个，医生叫你要靠咧慢车去咧哈，先食咱的啊水吧，我保证你的尿壶线整大。三天内底消去，因为这个产品啊，做一二三，第一天吃，第二天吃，第三天吃，特别让你改善这个问题。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电话甲靠号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今日开你3000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改善你放尿的问题，你唔免一暝暗时含恁某烧妹妹啊阿妈，啊你嘛唔免烦恼讲你身躯常常会臭尿。破香味，啊！我甲你讲，你当咧食咧放尿的时阵，你会放尿会较咸，会较臭，色会较重，
1: 这种正常的
0: 吼。这就是咧甲你代谢，你所有你膀胱过去累积的毒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知影吼，所以讲伫遮啊，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报告，这个水吧，你今日若买无，这世人你无得买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罐1600块，两罐3200，买两罐送四罐，六罐3000块，会当改善你放尿膀胱的问题。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放尿少年抓过去，食老这个治着的，啊请请啊放尿头闪尿尾，请请带一寡淡内裤底，逐天咧换内裤的啦，吼、哦、两三点钟就咧换内裤的，啊唔敢去人遐坐。足济只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妈妈恁个辛苦，少年有辛苦啊，然后得着膀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恁个膀胱收缩变歹啊，膀胱变细啊，欠尿变少啊，啊，咱着爱食这個，互咱个膀胱恢复弹性，恢复你少年个膀胱。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电话甲较好通，啊，咱今日着。这个优惠啦，吼，啊，200盒电话真多吼，啊，恁赶紧甲卡，赶紧甲写，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啦，吼，写无的200盒，我都无负责啊啦，吼，
1: 是，
0: 而且啊，来信雄大哥，来，
1: 来，
0: 你好，来信雄大哥，来，你好，
2: 我
0: 要嘴巴吼，好，来电话
1: 下来吼，
0: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卡，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放尿头，无爱闪尿尾，无爱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无爱常常带一点仔淡内裤底，拍卡像啊，带尿，大声讲话啊，带尿的，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以上来。
1: 来电台工商哦，好，等下我回来。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骗，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来喂你好。
1: 哇，咱无
0: 啊，
1: 好
0: 我靠，
1: 接
0: 家
1: 伊
0: 里
1: 啦
0: 啊！
1: 吼！啊，来感谢咱所有空中时代，咱的好朋友哦，继续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拄则听一点钟诶，嘛感谢咱欢迎广播电台，感谢咱金台湾广播电台。啊，即马礼拜咱的新朋友，有咱电声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甲咱即个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啦吼！来啊，全国免得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啊，现场比咧挂香较闹热啦
1: 吼！
0: 啊，今日带来咱电声甲中部南都带打入来吼。啊，我今日带来一支水吧，啊，专门咧食咱的膀胱无力的吼。放着头，闪着尾啊！我都有讲，我的丈人较早咧走车吼啊，拢伫车顶咧放着用个克林奶粉的干啊，啊，走啊到尾啊，膀胱拢失禁啊！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十年，包尿珠啊包十冬，我好食这个水吧啊，食甲已经无咧包尿珠啊！啊，这个水吧内底啊，富含着啥物上重要的？我相信真侪听友。真侪爸爸妈妈，恁第二单才入来，我简单甲恁介绍，我无物件通买咧吼。
1: 是
0: 啊，伊内底甲你用着纽西兰上好的落药剂，啊，伫中国的药店内底，啊，即伫法国的博物馆，甲中国的博物馆内底，即本药店的册阁有吼。啊，即贴处方就对啊啦吼。你若食会着，一世人你免烦恼，你膀胱会无力。唔免伫遐咧放尿头、闪尿，我要放紧紧，唔放放无来维了，来张大姐。
3: 喂，
0: 欸、来了。
3: 哎，结束是全买在边。
0: 啊，妈妈，这是药变是素吼，啊，这足好用的，你甲食啊。
3: 是讲结束是会使买无？
0: 结束是会使买，但是看你要食无啊？系啊。
3: 当食无咧？唔。
0: 这会使啦。
3: 哈？
0: 这会使啦。
3: 会使咧。
0: 系啦系啦，这你甲食啦，食食咧，唔只系膀胱有力。嘿啊，来电来家咧吼，来电来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简单甲你介绍一下啊。今日这个药方全世界你找无的吼，你嘛毋捌听过人咧卖落药剂啊？这拢是少年落在色的哦，在色落啊，一副落药剂，一副落边，甲落尾，安尼多一副啦吼。
1: 有啊，贵州的呢。
0: 行嘞，落来，我讲药店内底有写。一世人食一副落药剂，你袂膀胱失禁，你袂膀胱无力，你袂带着药剂病。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咱这个和美国瑟利康公司一支处方，查甫人食尿路线，查某人食膀胱无力，查甫食膀胱无力，放尿头闪尿尾，一二三，三天要你解决。第一天、第二天甲食，第三天甲食。暗时一暝啦，起来八九遍嘞，爸爸妈妈，我保证你三工剩一半，吼、哦！啊，你倒来请请，大声笑，大声讲话，拍卡唱都喘着，有诶惊到便所口禁未调。我阿你讲，尤其你家己身躯感觉尿味正重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机会尔，今日你若买着。我头拄炸200啊，写了了，
1: 对啊，
0: 吼、哦，我无甲你骗诶，
1: 是
0: 啊，今日就对啊。我最后啦吼，我讲我今日头拄啊，恁第一段啊，长辈时段有听到诶，我今日哪像咧做菜咧，我今日搁甲公司搁倒来甲争取200啊，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600，两克啊3200啦吼，
1: 对对对，
0: 头拄啊，阮又为3000，长辈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来阿伟，
1: 是，
0: 赶快给他送一下，
1: 赶快阿伟也给送一
0: 下，嘿啊，3000，
1: 是，
0: 我送啦吼，
1: 好啦，
0: 阿仔嘛送，阿仔我代替伊讲，阿仔出你咧斗听电话，
1: 对，
0: 电话拢满线啦吼，加号嘛送一下，买两盒送四盒，2500，两百四块，
1: 啊，你是拄则卖
4: 3000啦，
1: 3000唔是2500啦，
4: 3000啦，
1: 3000，
0: 嘿啦，我即唔是讲3000吗？
1: 无，你讲2500呢？
4: 3000啦，
1: 嘿啦嘿啦，
0: 阿刚讲，
4: 那全部拢红咩？
0: 阿头头家，阿你不要紧啦，
1: 头家讲3000啊呢，
0: 他多卖3000啊，今日我改2500啦，中卖是他，2500买两盒送四盒，电话空白空空，空九 九七空九八来回你好，来回你好要举办哦。来别碰，别接碰，讲无来的啦。来电话，
1: 来电话哈。
0: 来回你好，
1: 来回，
0: 来回你好。
1: 张大姐，
0: 举办哦。
3: 哎，
0: 来，我再来电话
1: 你啊哈。
0: 来，来回，来你好要举办哦。来回你好。
5: 喂，
1: 喂，你好，大哥你好。
0: 彭公友啊，来电话给你啊。啊，这话唔对，这叫偷鸡没事
1: 啦。来啦，咱
0: 他拄啊顶点钟卖三千，啊，我进拄啊两千五。
4: 我袂使啦。
0: 不要紧啦，买落就买落啊。他拄啊三千个拢甲改单，改两千五，所有迄五百拢交行接收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接彭公无咱啦，无后扛棒拐起啊。来，
1: 喂，
0: 你
1: 好。
0: 来，你好，要举办哦。来
1: 回来
0: 回
1: 来吼，即摆是六千两千五吼，
0: 来回两千五，来回你本来三千，啊，画一个唔对，来回举办吼，
1: 来
0: 回
1: 来回来吼，
0: 点咪是大爸爸妈妈，啊，即要食，你膀胱有力，你照三顿甲食哈，你若真正一暝起来七八遍、八九遍的，爸爸妈妈，顿头前甲食较重咧，我既然计下本来他拄啊顶点钟卖三千，即点钟我唔对卖两千五，照拼照行，增加去啦。干打啦，输赢啦，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
1: 互恁开两千五尔吼。
0: 改变你膀胱医生啊，来回了。
6: 我要买一组。
0: 来要举办吼，啊，来东门市大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甲卡号通，啊，今日甲纪言安尼啦，要互恁食一个长筋啦吼，两百盒，来东门市大，两小组，十二盒。
1: 对。
0: 五千块啦，本来爱六千的，我头拄啊刚卖三千，正常我两千五。
1: 是。
0: 照片照镜，原道服输啦吼，来回了。
1: 来回了。来了，
0: 阿爱大姐，嘿，来了。
1: 你要去追吧吼。
0: 嘿，来
1: 来来来来吼，
0: 来回了，来追完了，来了要追吧吼。
5: 哎，
0: 来等那个嘞。
1: 后来等那个。
0: 啊，大组的就对啦啦吼，两小组十二下，加红个加上三。十五啊，五千啊！来东北时代，
1: 来吴
0: 阿甘，阿甘大哥，
5: 哎，
0: 来你要要举办吼，来电话下来啊，大组的我加上三啊，阿伟斗上一啦哈，
1: 好，无问题啦
0: 吼，啊，佫叫因斗上一啦，无我这已经发唔对，已经了五百啊吼，他拄啊卖三千的，阿进剩卖两千五，本来卖两盒，佮四盒第一点钟。他拄啊，迄两百啊，拢甲改过啦。
1: 拄只
0: 三千个拢甲改两千块，
1: 拄只有定岗好朋友，拄只三千个，即卖拢总是优惠两千五。你拄只定三千个，你收到介绍就是买两盒送四盒，互咱爸爸妈妈开两千五就好。即五百块是家宏吸收的，因为今仔日发唔到啊。今仔日吼，阮党诶原本是坚持讲要三千块，啊，今仔日交发唔到啊，发唔到就要紧，即五百是交行吸收，啊，即摆阮党诶吼已经卡咧，已经卡吼，你甲干结，你甲交骂啦吼，因为吼讲唔到，讲唔到，咱查甫人讲话算话，咱难唔到，咱讲唔到，要紧咱承担啦吼，喂你好，
0: 好来，
6: 诶，我要改大组
0: 诶，来你改大组诶，来人诶啦吼，
1: 后来你等会下啦吼，
0: 今仔日。都已经发唔到伊啊！啊，这绿药剂吼，一世人你会当食一副绿药剂。男色利康，爸爸妈妈，你若有查甫人有尿无线症大，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查某人大声笑，啊，大声讲话，砍卡扫，就喘尿的。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的，我保证要让你剩一遍至两遍啊！来位了，来。要举办吼！
5: 我听着你讲大
0: 组，
5: 我要改大
0: 组。来来，要来大组，
1: 等你
0: 啊！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恁电话家己好啊，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世人我都甲你讲啊吼，这花朵的药店吼，花朵就是较早咱所有人讲花朵在世，花朵是较早中国上传统上老的医生啦，伊研究着这副。啊，龙诶，药剂就是专门咧设立膀胱，设立这个啊膀胱头，吼、哦，这个树龄头就对啦。啊，甲你随时，互你要放，锁放自由啦，吼、哦。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禁就要禁。暗时过来，冬天到啦，咱唔通一暝，搁要起来七八遍、八九遍。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安尼你诶人生会无快乐，人生若困眠无好，大脑就歹，来回了，嘿。
6: 我要
0: 去做
6: 大组的
0: 嘴巴。来等你讲咧哈，哦，这大家听到介绍，我唔对，拢会晓要爱大组的。
1: 嗯。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啊，今日最后这个机会啦，吼，两百啊写完，啊，我着头拄啊三千共卖了，唔对，卖位两千五头家已经卡来念一停去啊，啊，袂要紧，为着这爸爸妈妈一组五百我开啦，吼，啊，但是恁爱知影，家宏的用心，我着是无爱包这爸爸妈妈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寡蛋。啊，内裤底，恰恰内裤拢澹澹，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食膀胱、食尿无酸做有效的啊，来
1: 好
0: 了。
1: 你好，
6: 我要来大做。
1: 我来电话下
0: 吼，我家己的母姑中风吼，十年本来咧包尿珠啊，即嘛无包啊，来，
1: 听清
0: 啊，来了，来水坝电话下咧吼，来，来好，来喂你好，来起个。
6: 喂，我要水坝一组。
0: 要水坝，水坝你有买过无？
6: 有啊。
0: 哦，你即届哦，你赚到，即届哦，你赚到啊！你啷食这食了有赚无？
6: 伊都改善足济啊，无伊按些正常哦，迄要困爱哩，要放尿。
0: 哎，拄我规暝拢免困，尤其即卖来去寒人啊吼。哎呀，
1: 对啊，差死！
0: 啊，即卖
1: 袂啊啦，袂啊分开，
0: 即卖袂啊啦吼。
6: 袂啊啦，啊，即卖拢做保养啊。
0: 好好，啊，保养食，保养早暗两粒就好啊哈。哎呀，好。好，来电话行咧
1: 吼，
0: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吼，甲既然啊，我讲伊这有设立康啦吼，啊，内底设立康就是咧食你尿壶线，这美国的专门用药吼，美国 FDA 认证的专门用药，咧食你尿壶线增大，尿壶线肥大，你唔免去抠，唔免去开刀啦哈，来为了来水管听。
5: 哎，来了，
0: 来你拜托做来等那个了，哎呀，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6: 你搞我做大做来，
0: 来要大做，妈妈要大做的哈，
6: 哎，
0: 嘴巴哈，啊你暗时那放尿较高尿嘞，一天甲食三遍，食三工就好啊。对，
6: 我
0: 好
6: 无觉得你搞笑，啊无我呢，是暗来咧困拢起来六拜五六。
1: 哦，六七拜，安尼算足侪届咧。
0: 啊，你正常买过呢？
6: 对啦，都六七届啦。啊，怎么安尼？若要困，就烦恼啊啦。
0: 啊，有买过啊？都
6: 啊。报案多，你搞报案，互我记着。怎么来咧食？你迄落食了，你放着足顺心
0: 的哦。啊，有买过就对啊。
6: 就
0: 用暗
6: 拢一届两届。
0: 好，甲你恭喜，甲你恭喜来
1: 恭喜哦。
0: 好，好，等来等来等来哈，来为你来分家。
7: 嘿，
0: 妈妈，来
7: 我
0: 个嘴巴。
7: 我家里装潢啊。开始在吃蘑菇缸了。
0: 哎，啊啦！
7: 今麦搞的电影看看嘞。
1: 你别，
0: 你上班啊？嘿，
7: 嘴巴啦，
1: 你别嘴巴啦，你搞要给顶嘴巴啦。
0: 上网吃了好不？
7: 上网啊，吃两缸、两三缸尔。
0: 你吃两三缸，哎，吃两三缸那个很好用哦，要记得吃哈。
1: 每天吃哦，
0: 来点那个嘞哈。
7: 哎，
0: 这
7: 样，白天吃啊，我想吃。
0: 都可以啦，你高兴就好啦，半夜起来吃也可以啦。来电脑拿走。
1: 好，哦，你等我一下哦，我来登记
0: 一下。妈妈在中华六港的，你讲的一个腔哦。啊，我想安尼啦吼，阿伟，
1: 是
0: 啊，今日看到这爸爸妈妈啊，真正大家足需要，尤其寒人到啊。
1: 对。
0: 他带迄个妈妈讲的，一暝拢起来五六遍。
1: 系啊。
0: 啊，即下剩一两遍。
1: 是。
0: 今日爽快啦吼。
1: 对。
0: 我搁加起两百，
1: 对。
0: 但是恁两个。啊，恁三个甲斗三工起啦，
1: 吼，边爱斗出哎，这一定无为了
0: 咱爸爸嘛，吼。今日咱用一个特大组的，
1: 是，
0: 吼，啊，都卖完就准都刷哦。今日无加阿数，无加组数啊啦，吼，用一个特大组的三十万，一万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大组拄啊一万块，三十万，啊，恁奖送两啊，
1: 是，
0: 吼，啊，恁甲我斗出一个，啊，同款。本来五百弄我了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大组的三十六个，一万块都给你，吃一个了定，给你吃不免阁带尿，吃不免阁放无尿，长辈时代所有膀胱的问题，给你吃袂膀胱癌，袂膀胱阁发炎来回了。
6: 哦，你看你
1: 买
6: 一
1: 组
6: 上大
1: 组
6: 的，
1: 你买大组的，
0: 哎呀，有买过无？无买过买小组的就好。
6: 我之前阿
0: 家宏买
6: 吼，
0: 阿家宏
6: 够好，
0: 阿我都家宏，系啊。
6: 哦，我就是甲你买，感谢你啊。
0: 嘿。
6: 我刚才你安尼叫我一名，无我呢也想着要困哦，边个暗要困到也要
0: 惊死。哦，我刚才挂者听友刚才讲，暗时看到眠床就会惊啦，因为倒咧困袂去啦。啊，其实伊唔是失眠，伊是因为高烧，哎呀。
8: 哎、欸，啊，就有时要面，你就要搞搞着，你紧来，搁赶紧起来，就规面拢不要爬来爬去安尼。
0: 哦，安尼来。
8: 我本来是明起来坐六七届，安尼即嘛有时，下当唔免起来，啊，上济嘛，拢一届两届尔。
0: 赞，系你恭喜哈。只有
1: 所以你来行人诶，
8: 我要上大，所以拢常常咧爬无回。
0: 好，好，好，今日搁捡着俗，啊，即届卖完无啊啦哈，即六幺子。六幺子无只好起一副，一只鹿啊，只一副六幺子尔，这个少年鹿在世的鹿啊，搁挂鹿鞭，挂鹿尾，吓啊，吼。
8: 啊，你阮头话讲啊，你讲啊，无爱搁加买一座，无人讲搁买无，你
0: 搞起来两座大座。好，来，不要紧，来，你都今日笑对个拢好啦，
1: 来，等我一下，
0: 啊，搁咱设立康吼，用生物科技的方式萃取的吼，正纽西兰的，啊，我你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买一座四座的。2500块，干那买五六幺子都价值啦。
1: 是，
0: 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要治好你膀胱的镜头，治好你尿无线，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我就讲啊，暗时八九遍要起来改一两遍的，干那翁阿婆为着放尿失和的离婚的有够济啦。啊，我讲啊，咱今日这内底水吧，难得上珍贵的纽西兰的六幺子，甲鹿鞭，吼、哦，啊，然后甲鹿尾溜。做伙来含一项中药来南，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啊，这人的商业机密，啊，这嘛药店内底流传几啊千年的历史哈。较早的人膀胱无力，就是靠食鹿药剂。啊，一世人恁来当食一副鹿药剂就对啊，会当食少年鹿，无交配过才有效哦。吼、哦，啊，搁南寿利康啦，来回了。
9: 来。先搞者，你讲你食的食物现在是？你是什么成分啊？
0: 色利康。
9: 色利康是？
0: 色利康是美国一种指定在吃尿路线的一种生物科技的东西。是啊。天然的啦。来。
9: 嘿嘿。好
1: 啊、嘿，伊是专利的蛋白生态啦，
0: 伊
1: 是一个专利蛋白生态吼，你等我一下哈。
0: 哎，来，我来，来，民主大姐。
10: 喂。
0: 哎，来了。
10: 我
0: 要
10: 一
0: 座四座，来一座四座，等下咧吼，
1: 把
0: 四座拢不要紧买，着就赚得着啦。啊买着，我你讲妈妈、爸爸，唔免大声笑啊，喘尿、砍卡哨啊，喘尿，常常要放放无，唔敢紧紧，啊常常放一寡蛋内裤底，但不管是内裤都淡淡，暗时一暝起来爬到便，行到便所，干那要金金到便所无再条金啦，有诶干那路边床脚就放落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尤其咱遮有咧走大车，有咧进入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吼，我家己的大姊咧卖衫，甲真侪咧做夜市啊的朋友啦，吼，长辈时代，因拢干为着做生意，因为去离便所拢总远的，
1: 是，
0: 有当时啊暗时规暝落来八九点钟，拢总无放尿呢，为着要赚两仙仔钱，禁甲膀胱拢歹去，最后就是拢靠咱这个嘴巴食好嘢吼。啊，我就讲啊，咱一个阿舅伯啊，较早家己嘛咧走车，伊个后生泌尿科个，较开西药吼，伊食都食袂长紧啦，食两工啊，都袂搞尿，啊那无食搞尿就过来，长辈是大，食来呢嘴巴，食长紧个啊，食好你以后袂阁再行，一二三三工，即句啊做一二三嘴巴。三天改善你的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半暝八九遍，剩一两遍的，我就甲你讲啊，食甲乎你的苦时啊，食甲乎你的饿了。尤其查甫人尿路线内底有色利康，色利康是美国 FDA 认证的啊，一个蛋白生态，就是专门咧食尿路线的。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哦！啊，今日呐，经济引进的。你要做一个甲食好长筋的，买特大组的啊，特大组的买30盒，佮送你6盒10000块，
1: 30盒总共10000块吼。喂、哎，你好，
0: 喂，你好。
10: 你
0: 好，
10: 我要爱特大组的。
0: 你袂爱
10: 特大
0: 组？杨
1: 妈妈，你捌食过吗？无，你还要特大组的。
10: 我
0: 袂互阮
10: 爸爸
0: 食。哦，袂互
1: 阮
0: 爸爸
1: 食、哦。好啊，好啊。
10: 阮、爸爸吼，下暗要变数，一暝拢起来四五遍
0: 啦。哦，迄四五遍拢超过啊。系
10: 啊，啊伊。啊，阮家吼，迄盆扫阁足远足远个，啊，阁爱迄爱吹风，啊，老伙仔人即马，
0: 嘿，安尼做过伊
10: 啊
0: 咪？
10: 嘿啊，我想讲，啊，伊阁甲我讲，真好，我家家方便啊。
0: 嗯。
10: 啊，伊食了吼，伊感觉吼，较免走盆扫走四五转，用超一转两转呢。
0: 哦，恭喜！
10: 哎，我即个阁听着咧，袂紧嘞。
0: 好。
1: 系啊，好，
11: 你讲你，
1: 帮你搞
0: 中
1: 大作诶，
0: 吼！今日要买中大作诶，拢有智慧诶啦。即世人未去捧讲无力啦，吼！来，你等
1: 来
0: 下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无咧卖无效诶物件，啊，尤其今日佮本来一组3000块六盒，今日共画一个唔对，画对2500伊吼。买两盒送四盒，本来是3000块。第一点钟都卖3000，那第二点钟去画2500，画一个头家进入，佮打电话来啊。你甲头家听一个
12: 电话就讲。讲了
0: 你了买啦，不要紧。啊，都最后佮这200盒销完就无啊哈。后手可能剩100外盒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若红买三组大组的都无去啊哈。爸爸妈妈，大细组你爱赶紧写。今日我就讲啊，放着头，闪着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暗时就对了，禁就禁不掉的，请请不敢坐车的啦，谁人不敢坐车，啊，就怕放着，像我的妈妈较早，为家己要来到台中不敢来，因为中途就要再去西里放一次药，怕感染去，现在我的妈妈吃我的南瓜子，吃我的水吧，两行到甲要吃，我的妈妈83岁，我的妈妈会当对台中坐车坐去到高雄，免放着啦，
1: 是，
0: 哎呀，来为了。
13: 喂，我要
1: 一大组大组。
0: 来，明明一定会买大组的啦。
1: 嗯，
0: 因为明明的进前，
13: 我食你的物件，拢食效果拢改好。
0: 因为明明的进前，伊就讲伊膀胱无力，啊，大概若煮一个面，煮也袂煞，哎呀，就便所走过来热，哎呀。
13: 系啊，啊，做生意啊，人客一直来，拢禁袂掉啊。
0: 来，恭喜啊！系啊，
13: 系啊，食啊，做好个啊！啊，我想你今日卖大组，我甲你买啊。
0: 啊，我介绍话唔对个吼，系啊。
13: 系啊，安尼我算赚
1: 到。都赚到，赚到啦，嘿啦。
13: 系啊，
0: 我
13: 真正赚
0: 到。我
13: 讲啊，有啊，我
1: 敢
13: 买2组大组个啊。
0: 好啦，好，等
13: 你
0: 个。
13: 系啊，你话唔对啊，我搁赚到啊，加买一组。
0: 好啦，啊，即个买买嘛无啊，即六幺七，即唔是逐工买逐工有个啊。来，
1: 好啦，就伊个哈，
0: 来，回你
1: 好。
0: 来，
14: 我早早甲你。
1: 好，你要改大组的吼，你等会来吼，来
0: 为你，
1: 来为你好。
15: 哎，你好，要一组大组的。
1: 好，要大组的吼，
0: 来等会
1: 来，等会来吼。是嘿，来等会
0: 来。
16: 你好，
0: 来王爸爸。
17: 我要整一组那个水坝大，整大组的。
0: 要水坝大大，王爸爸买过无？买，还要
17: 食
0: 寿司呢啊？食寿司，那食了好不？
17: 不，好的，拜。
0: 哦，好，来，
1: 好来，你等会来啊，
0: 好，
1: 来，
0: 好
1: 来，
0: 啊，来为你，来新朋友啊。来，你好，先生。
18: 你拢大组还是？
0: 大组的六5000，15盒，特大组的36盒，加送6盒啦，10000块。哎，来，你等下去咧。
1: 来，等下吼。来，阿伟啊，你再过来，咱空中是大好边，甲报告一届吼。咱若买小组的，就是6盒2500；大组的，就是15盒5000块；特大组的36盒，总共10000块吼。买四组
0: 买
1: 大组，
0: 这是啊，买无啊，
1: 买无啊，
0: 这是叫啊差嘛啊，来
1: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
19: 喂你好，
0: 来你要买大组啊，四组，
19: 我拄啊无买四组，我买大组，
1: 好，你改大组的吼，
0: 较戆的嘛爱改大组，这做有效的啦，妈妈，
1: 来呀，来来来吼，来吼，
0: 来
1: 喂你好，
20: 喂，靠，买一个特大组的啊，
0: 买特大组，你有食过呢？
20: 哎呀，
0: 你有食过啊？
20: 哦，
0: 食
20: 了吼。感觉真好啦，
0: 还要
20: 困
0: 几暝
20: 都免起来
0: 啊！哦，真真真，你恭喜！哎呀，哦，这真正内行的咧卖，好来
1: 等一下哈。
12: 啊，卖些也无啊，无啊。
0: 不要紧啦，我最后我负责啦吼。
12: 卖啦，卖个些啊啦。
0: 啊无变啦，要唱歌。
12: 啊无你安尼了伤济啊，你安一世做了了500呢。
0: 不要紧，恁今日甲我倒了一挂，为着互听友增加印象，今日阿仔阿发阿伟都。反正迄个500我了啦吼，啊送了恁送啦吼，
1: 是，
0: 和爸爸妈妈过一个平安的快乐的冬天，袂过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唔免困啦。啊，我阿你讲，你暗时呐一暝起来八九遍，你日时拢无精神啊，因为根本拢无咧困嘛。
1: 对啊，因为你暗时无多好啊休困，你隔天的精神哪有可能好？
0: 足侪人敢那因为这阿公阿婆就对啊啦吼，敢那为着放着昏床困。分班困，分啊搞尾啊感情怎歹？
1: 是，
0: 因为两个小吵嘛，哎呀，一个号在黑眠床盖都还袂烧嘞，都要放尿。啊，我要甲长辈时段，最后我恁介绍，买，随在恁我搁加200盒啦哈，200盒加完，这我拢今日一手拢我家己做主啊，万免搁问头家啊，因为这我今日家己讲话唔对伊啊吼，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18: 我你讲大阿伯我。
0: 来，你电话起来，我搁先生来你讲啊。哎，来，喂，你好，卢大哥。
11: 哎，你好。
0: 来，来，你好，要举牌哦。
11: 嘿，我改大组。
0: 来，电话起来哦。
1: 啊，
0: 我跟你讲，全国的中辈时代，今日咱这内底主成分就是六幺子一副哦，你爱食一副的，爱食少年龙眼的，爱食在线的，这专门拢经过来要拍证的龙眼的六幺子，挂六边挂六尾，然后加上舍利康两项镭甲甲做伙浓缩抽精萃取，然后含一种中草药上好的物件。啊，舍利康就是专门美国指定用药。指定专门咧食尿路线，查甫人尿路线增大，放尿膀胱禁袂调的，查甫人要恢复你的膀胱的功能。我阿你讲，白白出去咧游览，人家逐个游览车拢伫遐咧等你，等到你家己的歹势，家己轻轻放尿放袂出来，拢轻轻放伫咧内裤边啦，轻轻洗甲一领裤拢澹澹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迄就是你膀胱无力，尿道无力。啊，今日要恢复你的尿道，我跟你讲，这看人得腰子哈。中辈时代，你膀胱若好，你腰子自然就好。你膀胱若恢复功能，你腰子就会比较早较健康。
1: 尤其啊，哦、你啊长时间咧禁尿的，有可能引起尿道这尿道结，啊，就有可能变成细腰子哦。哈、哦，
0: 来，
1: 你好。
0: 哎，
11: 你好，
0: 要
1: 做
11: 大
1: 作诶、啊，大作
0: 诶，现在有电话
1: 来电话吼。
0: 哦，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啊，要治好膀胱诶，全国无比这较好用诶，一二三三工啦。吼、哦，这个产品都三工就要甲你解决啦。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14: 嘉宏
0: 好。嘿嘿嘿。
14: 帮我写一个上大作诶，好
1: 无？好，有咩过？
14: 对
0: 有咩过无啦？
14: 有。
0: 啊，食了好无？食了袂歹吼，好来电话起来，袂歹就卖你电话
1: 做，
0: 啊无今日这是了钱卖啦吼。啊，我著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讲吼，这毋是菜市啊咧卖豆腐，逐工卖逐工有。啊，嘉宏这个产品是阮公司精心研选的吼。啊，你若有买到南瓜子，会甲加咧食，我著甲你讲啊，哪像咧食八零机咧啦。今日随食，明仔载随有感觉，
1: 效果搁较好。
0: 哎呀，啊你若今日在咧放尿。吼、哦，今日就拍卡枪就抓着，你今日甲食，明仔载你阁拍卡枪拍看卖，都袂抓着啊啦。中辈是大爸爸妈妈，一副六幺子价值偌济钱，恁知无？一副六幺子价值几啊万块。中辈是大爸爸妈妈，这是真正做善事，今日这是真正用心，甲大家咧交陪。我讲我家己的妈妈83岁，会当坐车为高雄坐去到台北。本来为家己坐来甲台中，就爱放尿啊！即马听好为家己坐去甲台北，唔免放半解尿，这就是人伊已经膀胱恢复伊的弹性，要安怎恢复伊的弹性？靠咱的六药剂一副，六边加上舍利康，查甫人食尿路线，查某人食膀胱，食互你膀胱袂阁下垂，食互你膀胱括约肌的收缩。咱卖阁食西药啊哈！西药食，今日食，明仔再食有效。放无尿的毛猴，狗尿的毛猴，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食狗尿，食放无尿，只要是膀胱的问题，电话只要你卡会通，你都有救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做哪样？
16: 哎、
0: 欸，
16: 你好。
0: 来了，买水吧吼。
16: 你
0: 较知我啊！你要甲我买过物件来，你等下
1: 起来吼。
0: 啊，来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伫只在厝，甲恁感谢啦吼。有买多谢，无买无勉强，因为原材料钱咧卖恁啦吼。啊，一档水坝就对啊，那卖咧，我甲你讲，反正你搁等两年都等无啦，因为最后纽西兰的政府搁5档禁止开采未成年的。

0: AM 1071，
1: 然后加上特制的中药，佮加上生物科技，设立康，只要你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放一寡蛋内裤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错尿，真歹看啦。啊，包尿珠啊，以后就对啊啦。你若无好啊对待你的膀胱，以后包尿珠啊，就你的份啊啦。吼、哦，啊包尿珠啊，全世界就对啊。包尿珠啊，对的人上济，
2: 台湾人上济啦。
1: 因为台湾人上好禁尿，台湾人过去为着打拼要赚钱，甘愿甲膀胱禁啊歹，都唔愿意放尿啦。
2: 来，你好。
3: 我要一座大
2: 座
3: 的啦。
2: 好，要大
1: 座
2: 的
1: 哈。妈妈，你捌买过啊？
3: 捌啦，进前吼，阮爸母啥会穿吼，叫恁做改善真济哦，真赞哦。
1: 啊，你食偌久？
3: 食偌久哦？食无偌久，都有感觉。
1: 做感觉吼。
3: 你物件进前赞的
1: 吓。哎呀，你捌加买吼，我加红啦。哎呀。
3: 我知哦，加红哦，哦，你好，你好。哎呀。买恁兜
1: 的
3: 物件。
1: 啊，这暗时嘛，这暗时嘛，阮的节目都是你的支持啊。哎呀，吼，好，
2: 来就回来吼。
1: 啊，电话空白空空。0977098，你看人家妈妈学到家呢，啊，咱的产品我都跟你讲啊，一分钱一分货，三分钱也是货，唔免钱无好货。老母甲咱教，秀才秀名声，趁头就露头啦吼。爸爸妈妈，我家己妈妈深深的体会，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水吧，吼，我就讲啊，一个83岁的老人，一暝会当干那起来一遍。有当时啊，一暝到天光，
2: 对，
1: 你要相信无？
2: 嗯，
1: 系啊，吼，
2: 这个是本身身体都有在顾啦。咱若如果爸爸妈妈你暗时啦，暗开四盖五盖，你一定爱食咱的水吧。你若进前捌买过阮的南瓜子，你今仔日若如果水吧阁会当购买，我会食。我跟你讲，南瓜子加水吧，同齐食，效果更加好，会当缩短咱这个放尿的次数。一暗开一盖，甚至一暝到天光，这都已经不是梦想啊！咱若如果会当恢复亲像少年人迄种身体，我来讲，以后咱睡眠品质好，当然你身体机能就对你好，较袂讲哦慢性病拢无稳定。这其实甲睡眠冇关系，你放尿来正常，你夜尿次数来减少，你以后慢性病以后甚至有可能愈食愈少。
1: 对，这健康的啦吼。
2: 啊，来维你好。
3: 喂，你好，
1: 哎、
3: 欸，我要一座大
1: 座
3: 的哦。
1: 来，先听有来，你电
2: 话来啊，吼。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剩无几下啊哈。啊，恁家己赶紧来为了。
4: 一座特大组的。
1: 要特大组的吼、哦，来电话来咧哈。啊，
2: 谢谢
1: 东北时段、哦、这新听友的要特大组的，代表咱讲的啊，伊会了解。我讲食一副少年的绿油剂啦吼，彩色的哈，彩色的种绿油剂。啊！一世人，我有讲啊，中国的药典内底有写哈，一世人呐，食一副彩色的绿油剂，讲的哦，挂路边，你一世人袂膀胱无力，你一世人袂尿壶栓出问题，你一世人袂带膀胱癌，但是你一定爱食过一副绿油剂。啊，我讲啊吼，这拢少年人啊，这拢为纽西兰特选的吼，这阮拢有签约的。吼、哦，这拢有所有的检验报告，包括内底咱的设立康，就是专门咧食尿壶栓增大。爸爸妈妈，尤其爸爸尿壶栓增大，放尿滴滴答答。妈妈，放尿那像咧滴鸡汤咧，放袂出来，袂大讲。啊，即马随放，等下五分钟搁要放。啊，即马等下又搁出去，喘尿。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敢若爱一个尊严。尤其你即个冬天渐渐要到啊，你一暝请请诶，有话讲一句较歹听咧啦。暗时包药珠啊，找无药方，四界方骗，食无效。今日你相信家红一届，你的嘴巴我就甲你讲啊，我三工要互你见效。你只要认真甲食，一、两、三，一、二、三，三工要互我的嘴巴伫你的身躯产生效果，袂阁互你夜尿症。袂阁互你牵脚扫着喘尿，大声笑啊喘尿，讲话较大声咧嘛喘尿啦，啊请请咧换内裤，吼、哦、放尿我著讲啊，放尿头闪尿尾，请请喘一点仔淡内裤底，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要收尿要禁尿，搞尿放无尿的，电话0800-0997-098，食一副农药剂，少年的， 台式的龙游记吃一副看卖啦。来，威廖，来新听友哦，来你要要龙游记哈，
2: 你要你要嘴巴要大做细做。好啦，你等我一
1: 下哦。不管大细组，今日买到拢甲你恭喜啦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的，来，
3: 我
1: 你好。
3: 我
1: 买几组
3: 特大组的哦。
1: 来，特大组的，好、哦，有买过哦。
3: 谢
1: 谢。哦，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1: 这订物件哪像咧挂火车咧？
2: 是。
1: 惊买无？
2: 对。
1: 啊，事实啊，真正订的拢满线啦吼。外口小姐写甲啊，大家拢轮流出去，嘿啊，拢出去咧，咧倒写订的，来，你好，郑大哥。来。四组一组就好啦，吼，好来电话
2: 起来哈，
1: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恁赶紧卡0800-097-098，爸爸妈妈，只要你膀胱恢复弹性，只要你放不着，只要你免一暝起来爬到眠，只要你免烦恼暗时要困，就快到眠床会惊啦，啥人会惊？敢若快到眠床去想讲啊，靠腰啊，等下佫倒来又佫。起来就又搁要放尿
2: 规暝，拢免困啦。刚刚咧招兵，收了招兵。
1: 啊，刚刚唔敢安尼换内裤啦，人要去佚佗啦，人大家拢坐游览车，拄啊敢那伫遐咧等你。哎呀，你个连红灯盖歹势，莫怪你拢唔敢人去佚佗。来位你好，来先听听哦。来你好，要嘴巴哦。
5: 我要嘴巴。
1: 好，来等下起来哦。来位你好，来蔡伦阿妈妈。来位你好，来要嘴巴哦。喂，
6: 我跟你在说多
1: 诶。来，来，来，来，吼！啊，来，喂，你好，来，刘妈妈。
6: 喂。
1: 来，你好，来，要水吧，吼。
6: 水吧咧。
1: 好，来，等你个咧，
2: 吼。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你看这拢新听友、老听友，大家拢赶紧卡电话起来咧订，惊订无吼。你既然唔赶紧买，你会后悔规世人诶来水用呀。来，喂，你要水吧，吼。来，等你，等你个咧，
2: 哈。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一世人。花德在世有讲啊，吃一副六药剂，一世人你袂膀胱无力，一世人你袂膀胱癌，一世人你袂带尿无线癌，爸爸妈妈尿无线肿大，膀胱放无尿，搞尿闪尿的，拢总甲买当来吃。来，喂了，来新听友哦。
7: 好，我新听友。
1: 来，你要嘴巴哦。
7: 啊？
1: 要嘴巴哦。哎，来等等下咧，等等下咧，来喂了，来起个。
8: 哎呀，刚有大多
1: 的。有得多啦。
2: 有得多嘿。
8: 哦，
2: 安尼
8: 要
2: 坐
8: 多，啊，你迄土龙王敢够有？
1: 土龙王，你先说问外口。哎呀，唔知有无，我唔知啊吼。
2: 系啊，
1: 好。好啦，谢谢，多谢时间吼。啊，这做捧场的，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东北时段。我最后甲恁介绍啊，写有就写，写无卖生气啊。我今日已经是了钱卖恁啊。我第一点钟卖一组两盒3000块，送四盒，结果我第二点钟话唔对，我对2500。东北时段，加红增加金啊，愿赌服输啊，生意要做，话落照卖照行，今日。小组的买两盒送四盒，2500；大组的就是12盒送3盒，5000块；叠大组的30盒佫送6盒，10000块。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在膀胱放无尿，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大声笑拢喘尿，无爱放就喘尿啦，啊若要放佫放无啦。啊，常常伫啊，吼，便所从来唔装去咧。中辈时代过来关人啊，暗时要好睏眠，要一眠到天光，要会当照顾家己的身体。咱的嘴巴，123甲买当来食。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食一副纽西兰的绿油脂。绿油脂我讲啊，花德药店有写，一世人食一副绿油脂。唔免烦恼你的膀胱无力，唔免烦恼你的带膀胱炎，也唔免烦恼你的带膀胱癌。你进膀胱有咧发炎的，那有血尿的啦吼，放尿加血啦，结石的啦，腰子结石，你家食水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膀胱结石，你家食水吧。因为我甲恁讲，迄恁就是长期尿咧放袂出来，尿酸、尿黏、尿垢拢卡掉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水吧。甲你改善所有你放尿膀胱的问题哈，最后剩几下我唔知，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相信家宏一届，就是相信你家己一届机会。你暗时若有超过放尿3遍的，赶紧甲买回来吃。 你无线小块咧整大个，放尿若爱徛超过三分钟个啦，就是你只无线整大，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妈妈，啊你若请请看卡扫，就带尿请请来可拢淡淡个，啊我阿你讲吼，即你食食个咧放尿会较险，放尿会味较重。啊，迄就是咧，甲你代谢你身躯的毒素啦，甲你降伊啊，你经得物件，吼、哦，啊，我就甲你讲啊，请请你身躯拢一个献味的，放尿放无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统计做数，最后若卖无就卖无啊，咱来听一首歌啊，爸爸妈妈，暗时八九遍，三天甲你改善一半，这也做一二三水吧，吼、哦，啊，就要食互你放无尿。会当互你顺利放尿，食互你够尿，食互你袂错尿，食互你袂狂笑啦。
2: 对啦，
1: 安尼都记得啦。
2: 尤其啦，定定唔敢出门的啦，这就是咱本身的膀胱，咱的尿头收袂掉问题。今仔日嘴巴都是你的救星啊！吼，空吧空空空九七，
1: 甲你换一粒新的膀胱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一副六幺七，等于甲你换一副新的膀胱。我甲你讲，膀胱你甲用几十年啊，出事用用较紧啊。今年就对啊，开你2500，开你5000，开你10000，甲你换一个新膀胱。
2: 来，来，
1: 来，
2: 来，
1: 来，
5: 我
1: 买
5: 迄个水坝迄个特大组的。
1: 来，水坝特大组，恁大哥有食过无？
5: 哦，有啊，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5: 好
1: 个，
5: 有啊，好个，真好美。
1: 好个，真好吼，多谢多谢。好，来，来，来，来，特大组的吼，好来。啊，来感谢啊！啊，我就讲啊，人生换一届膀胱，即届选择得大组的水坝，就是甲你膀胱换新的啊，树林嘛甲你换新的，膀胱嘛甲你换新的，尿道嘛甲你换新的，互你袂阁尿失禁，袂阁喘尿，袂阁禁袂调，袂阁放无尿啦。安尼有解答无？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家己好啊，爸啦啊！最后几下，后啊，拜托帮我统计一下啊！
2: 好好来，咱来听歌吼，来。

0: 来哦，这首歌叫《时也运啊，命也哈》，全国免单的电话：0800-97-098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独家档的，搁看来了嘛吼？
2: 哎呀，啊，咱他带这个 MV 吼，啊，迄剧情在咧描写一个阿嬷啊，倒伫眠床吼，啊。已经不良于行，
0: 对，
2: 啊，这就是甲咧包尿珠啊同款，
0: 是，
2: 啊，伊个孙啊个小儿麻痹，
0: 嗯，
2: 啊，咧救伊阿嬷，
0: 对，
2: 啊，所以讲人生吼，真正啊，爸爸妈妈。

0: 你人生一世人，你会当存偌济？会当比会当，互你放尿、存放自由，安尼佫较重要啦吼。啊，阮当个最后啊，下命令，存十组、四组会当互恁写，
1: 是
0: 啊，大组的五组，啊，特大组的三组啦吼。
1: 嗯。
0: 啊，这就是最后今日的组数，伊讲我啊，介绍话唔对伊，啊，我着一组吸收500。啊，我照片照镜，
1: 家
0: 宏甘愿啦吼，啊，人阿威嘛拢照送，今日这场又搁了钱，大放送，啊，但是干那为着互爸爸妈妈会当大工放尿，会当禁尿禁会调，会当互妈妈卖请请咧搞搞尿，请请咧带尿蛋内裤内底，请请咧包尿珠啊，爸爸妈妈，我著讲我家己的亲母姑中风啦。哎呀，包尿珠啊，包十担，
1: 是，
0: 我用我的水包食，食了，起码无咧下尿珠啊。
1: 嗯，
0: 吼、哦，长辈时代，一工、两工、三工，你暗时一暝起来放尿放八遍的，我都甲你讲啊，你卖讲干暗时起来放八遍，你一工、规工放八遍都无正常啊啦吼、哦。来，
1: 啊，为你好，为你好，
0: 来要水包吼。
2: 刚过有迄水包，我咧。特大组
0: 的来好，特大组的是组啦哈、哦，好，等下加
1: 咧
0: 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哦，啊，我来甲恁讲啊，组数愈来愈少，啊，咱时间啊，那听一点钟的嘛，要接近尾声啦吼，恁、哦、家己好啊，把握机会来，喂你好，
1: 你好，
0: 新听友哦。
3: 我来甲恁讲啊，组数愈来愈少。
0: 来，新听友，你垃圾要爱关。喂。
1: 我来来电话来吼，
0: 啊！你垃圾哦，你若听电话，你讲啊接起来，你得垃圾哦爱关起来吼。
1: 是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感谢咱这听一点钟的长辈时代，听两点钟的特别感谢啊，因为时间阮无法度控制啦吼。
1: 对、哦。
0: 啊，我嘛希望电台拢会当，互阮两点钟，互阮同步啊，做伙安尼。进行，但是因为时间，互阮慢慢啊调整。
1: 嗯，
0: 啊，就哪像咱咧放尿，恁今日食咱的水吧，伊会慢慢啊甲你调整。你本来一暝放八遍，即马过来剩六遍、剩四遍，过来剩两遍，以后你反正一暝到天光啦吼。他都有过来听友拢有讲啊，本来拢五六遍，即马拢剩暗时一遍，反正有当时啊无起来。
1: 对对对。
0: 爸爸妈妈，
1: 嗯，
0: 尿咧禁袂调，人不止失去尊严，佫是一种痛苦。尤其你膀胱啦，锁就锁袂调，膀胱会影响到你的腰椎，你最后会带着腰椎炎，最后会带着腰椎炎，带着膀胱炎，长辈时代尿道炎，这拢是因为你膀胱禁尿、放尿锁袂调，放尿搞尿、放尿禁尿的问题。啊，所有你今日放尿的烦恼，拢让家宏来甲你解决。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一暝要搁起来放尿放八遍的，你感觉袂要紧，钱你甲欠起来啊，欠起来食烧食冷，吼、哦，欠起来留予囝儿孙。啊，你以后若咧包尿珠啊，你只看你的孙啊，你的后生要甲你包无啦，吼、哦，啊，我著甲你讲啊。
1: 但是哦，高兄，你有咧包尿珠啊，一袋嘛十几块的呢。
0: 对啊，
1: 其实尿珠啊嘛无嘛无省哦。嗯。
0: 哦、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来买水吧吼。哦
3: 哎、
0: 欸，
3: 我
1: 被追打！我来大哥，你
0: 电话也好。尿珠啊，俗语不强摘啦。你今你家己唔家你的膀胱顾好，另讲你若失去膀胱放尿的功能啊，你尤其那个不良于行啊，你只欠起来看恁孙啊要甲你包无？你的囝要甲你包尿珠啊无？我甲你讲，若要甲你包，你算捡到啦。啊，若唔甲你包，你会后悔。你讲早若知，我若听家宏的，我将时放尿，我会当家己来放。我会当唔免常常咧踹尿头、闪尿尾，常常踹一点仔蛋内裤底。妈妈，你唔免大声笑啊，放尿，啊，砍卡扫啊，放尿，大声讲话啊，踹尿啊。来，喂，你好，起个。
2: 我头家有一组特大组的嘛，
0: 安尼
2: 佫加一组迄
0: 大组的。好，来，好，来，你等下行咧，等下，等下。好，来，喂，你好，来，进进
3: 来。
0: 哎，来，你好。
3: 我出门大破坏。
0: 好来，电话行咧哈。
1: 好来，你电话行。
0: 我就讲啊，你都较谦起来。啊，你若听家宏的话，听会落，你要家己过有尊严的生活。你一世人无爱包尿珠啊，你要像人放尿，大缸放，大缸禁起来，随时要放就放，随时要禁就禁，寸禁放自由啦。吼、哦，啊妈妈，咱出尿珠啊，唔是好耍啦。吼、哦，妈妈，恁遮少年遮辛苦。我讲，我上感谢的，我的老母本来为着生六个囡仔， 为着生阮人的兄弟姊妹，膀胱无力，倒位要佚佗都唔敢去，惊放尿粪去。自从咱的南瓜子甲咱的水包，我的妈妈食，我的妈妈降时膀胱有力，倒位都会当去佚佗。这就是我啊，感觉我一世人袂好药，做良心做道德。吼、哦，啊我讲啊，你今日若要甲欠起来，钱甲欠起来袂要紧啊，钱无开袂无去。但是以后换着煮啊，当来用安尼尔啦。
1: 是，
0: 吼、哦，都敢那差安尼尔。进无买水把当去食，另工换买着煮啊当去包。啊，电话0800-097-098，小问题爱赶紧解决啦。你唔通等你到时完全就失禁，你吵就讲啊，你这个后悔袂有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吵就讲，有发炎的危机，有死亡的危机。啊，今日我就讲啊，一个膀胱的简单解决的问题，咱今日家己解决，开2500，开5000，开10000，解决你一世人膀胱的问题啦。来，喂，你好。
3: 我是
0: 听友嘞。嘿，来，我知啊，你要嘴巴吼。
3: 嘿。
0: 嘿，来，电话给你，我叫人家你操作机哈。感谢所有全国最后长辈时代啦吼。啊，电话恁家己赶紧卡哈，
1: 来回你够济，
0: 来回你先听伊嘛，来要嘴巴吼，喂，
3: 恁的嘴巴，
0: 来你电话起来，我叫人甲你解说哈，
1: 你电话起来哈，
0: 来电话0800-097-098，唔通为着省2500、省5000、省10000，以后要去买药煮啊啦，爸爸妈妈，听家王一句苦劝，唔通包药煮啊。咱要家己放着自由来，放着自由金，安尼就有价值啦。感谢电声，感谢中波，感谢金台湾，感谢华阳电台所有的听友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

0: 考潮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佫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佫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哎，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夜落雨，逐工排着一千多，为着囡仔的缘故，大小代志拢爱顾，一人吃光两人饱，总是为着囡仔饱，要洗疼甲叫无路，生了才知父母老，饲呢饲甲真辛苦，惊伊寒甲枵巴肚，七坐八爬到肚子，坐伊父母无两说，新冠只有两三尺。软个大个烤那笑，酸甜苦辣都尝过，咱的宝贝世界好，欢迎收听咱的宝贝节目。咱的宝贝节目是由着曼丽在空中为听众朋友服务主持，节目当中会邀请到康生产、甲囝健康、理财这几方面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哦。

朋友继续来收听啊，曼丽主持，咱的宝贝，这不啊，继续嘛是这个得爱什么什么得爱的歌曲啦哈。第一首安排是彭丽所带的《感谢你的爱》，继续安排是红英红《惊春人》的爱。

听的歌曲，这是洪英宏所带的《惊春人的爱》。继续来安排，这首是凤飞飞《看星阮的爱》。

秋天刮起风飞飞，看新闻的爱。今日刮起四首嘞，什么什么的爱的刮起呢？第四首来安排这首叶倩文《男子汉的爱》。

来继续进入到咱的产前产后走一回。即美国职棒即将有名的大谷翔平啊，最近阁有第二个后生，应该是后生的款啊，后来出世。但是大家吼拢在讲吼，哎呀，啊恁某去年才四月份出世着第一个囡仔啦吼，啊即马咧过十四个月，你还阁出世着第二个囡仔。等于讲吼，第一个囡仔生了后呢，才五个月哦，着有心啦，安尼好即个妈妈咧，伤过头辛苦啦。啊，医生咧建议啦，较理想诶，有新诶即啊，隔开诶即时间应该爱伫十八个月哈，即女性诶子宫会当好好啊来哈啊，精修啦、修复啦哈，啊营养吼，安尼嘛较充足着，嘛会当降低着母体甲囡仔吼并发症诶风险哦。虽然呢，产后无到一单个有新诶，无代表一定会出问题，真侪女性有完是有法度来完成着有新甲即个啊生产诶过程，像阮兜。我看阮姐啊，吼，即个有一点点啊，算泥头泥灰安尼，然后啊，妈妈嘛是安尼，算讲真好势啦，吼。不过呢，现主时代对着产妇的这个健康呢，愈来愈重视啊，吼啊，尤其是吼，即马个高龄产妇的啦，啊，有的是有早产的啦，啊，讲吼，正经生囡仔有新的时阵呢，有子癫前症啦，是讲胎儿生长迟缓呢，种种的呢，要规划，搁要生第二胎，啊，是讲后边这囡仔呢。啊，上盖好啊，是爱先接受着妇产科的评估，较袂讲吼啊，为着要增加这个生育率啊，结果妈妈的健康受到影响，安尼那么是无愿意的，你讲是唔是咧？

小真紧时间要来到着咱的养儿育女大作战的部分，有一个小朋友呢，到两岁阁无法度来叫着爸爸妈妈啦，啊，对人咧讲的这语义的了解的能力嘛较不足，无法度来理解着这个简单对话甲指令。家长呢最后去找着一个早疗课程，啊嘛积极来配合着，同时呢配合着中医的这针灸治疗，一礼拜治疗一两届，大概安尼。这个金格呢，哈，三个月以后，总算好这个囡仔会当开水化掉爸爸甲妈妈。第六个月以后，金格依然呢，啊，理解能力嘛，渐渐来提升的。即马持续治疗甲早疗的训练，已经要接近着四岁哈。即马会当看别人呢，进行着简单的问答甲互动的对话。其实讲到囡仔语言发展迟缓，伊个原因相当侪款，嘛可能跟早产、出世过程缺氧有关系。嘛部分的囡仔是先天的基因因素，有自闭症的这个族群，也是讲人格发展就是较慢啦。讲起来呢，零到六岁是儿童语言甲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嘛是语言发展迟缓介入治疗的关键阶段。透过专业评估甲早期疗养的课程，比如讲做着语言治疗、职能治疗、甲复健训练，真济项会当来吼，可如讲较适合的部分，来帮助囡仔渐渐来追上伊发展的进度。另外讲到台南这边呢，为着提升着这个公立幼儿园、托儿园这吼自助餐点的比例甲餐饮的品质，台南市政府教育局推动着115年公立幼儿园餐点精进补助计划，日前就伫北河的大竹国小附设的幼儿园举办着成果发表会，展出教师团队甲厨工共同研发的贝德创意餐点，用你的百合莲子、莲藕这些在地食材，和食欲为着幼儿阶段的开始来教育了。市政府会则讲呢，幼儿阶段是建立着健康习惯，而这个关键时期，台南自着113年就推动着幼儿园食品安全、卫生、辅导甲饮食教育计划，为环境、营养、人员这三大项来增进，并且讲咧，讲有啊，这个部分呢，增加自助餐店甲在地食材运用，降低着对加工食品的依赖。大竹国小校长嘛咧讲，好好依着健康、营养甲在地化，做着饮食教育的中心，未来持续强化着食品安全甲卫生管理。啊，幼儿园的主任嘛咧讲，将百合龙山用入去餐点，唔仅提升着营养甲多样化，嘛好幼儿熟悉家乡的产业文化，培养因对着土地的情感。另外，暑假已经要来了，市长黄伟哲呢嘛呼吁着家长甲学生，假期是会当去对外了解着世界，培养兴趣甲增加亲子感情的重要时间。但是后安全又还是快乐假期的基础，这个时阵应该爱共同重视着交通安全、剧毒防炸，各有这个水域的这个安全，萤火用电甲高点校园的守护这五大面向呢，让囡仔平安健康来过暑假。未来市政府嘛持续进行着教育、警政、消防、卫生甲社政主管，透过学校的宣导、家庭的提醒、甲多元媒体的传播，建构手机安全防护网。教育局长嘛讲，新型毒品甲诈骗的手法呢，一直有一挂新的这个状态啦。咱学生啊，甲一般的民众呢，嘛爱拒绝着来路不明的这物件，包括着糖啊饼啦、饮料、电子烟甲食品，让他轻信着青粉的信息、不实的资讯，甲啊讲这个骗术啦，吼，讲这薪水偌高偌高，其实拢是诈骗的一部分。家长平常时嘛爱关心着囡仔交朋友，甲伊网络使用生活状态，来帮助伊量查发现着风险的所在。再来讲着健康呢，
台中有一名教会查某囡仔呢，形容变甲有够够喙焦啦，逐工啉水啉有够多，短短两个月来体重竟然是瘦了七公斤。家长原本当作讲伊是胃肠无舒适啦，一直到了出现了紧急的状况。有一间的囡仔吼，呼吸真急。啊！吸了到无法度讲话，才赶紧来就医。检查发现讲，这个查某囡仔血糖咧真正高，是一般正常值的九倍啦。佮并发着这个糖尿病、酮酸中毒、佮肺炎啊。后来呢，插管来抢救，和你家长呢跨科的合作，刚好成功把这个生命救回来啦。讲起来呢，第一型的糖尿病呢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伊甲你食糖食侪，就无直接的关系，主要是本身这个胰岛素分泌不足，低速的血糖无法度正常代谢。由于讲儿童初期的症头呢，互人容易当作是感冒啦、胃肠炎，还是讲单纯是真忝。未少患者呢，确诊的时阵已经出现着真严重的情形，所以呢，囡仔若出现着三多一少的症状，包括着啉足多、放足多、食足多，但是等到体重减轻，吼，这嘛是这个糖尿病的症状啦。另外，佮包括着伊做个亚肾呢，麦倒疼，有当中想要吐，呼吸真急。意识改变呢，就要赶紧就医检查到体内血糖，以免延误到治疗。那是血糖长期失控呢，严重可能脱水、休克、昏迷，甚至吼生命拢会无去啦。伫台湾呢，有七成的初级呢，这个病童甲青少年，伫发现到第一型糖尿病的并发到酮酸中毒，而且情形啦。那是当透过到早期诶，甲这个。及时的治疗呢，大部分的囡仔都会当稳定着病情，维持正常的生活甲学习。所以呢，希望讲大家平常时有一寡奇奇怪怪的，唔通伤简单，得来安尼处轻轻彩彩处理啦。需要也是赶紧上病院，多方面的检查，较是较重要的哟。来，继续要来安排着的歌曲，这是由着江辉所带的《倔强的爱》。

欢迎听八戒大继续旁听收听，曼丽主持咱的宝贝节目。继续安排的歌曲呢，独家安排国语歌曲是由的刘德华所带的《谢谢你的爱》。继续继续歌曲要来安排是杨林所带的《珍重我的爱》。

上来到着咱的国家也要顾自己，都叫讲着囡仔这糖尿病啦，啊那是大人呢，讲着肥胖，唔呀影响着健康，佮卡康死亡吼，真正有关系。尤其是过来最新的研究来讲，大概有两成半到三成第二型的糖尿病死亡呢，佮体重过重佮肥胖有关系啦。那是未来呢，台湾的这个吼啊过重佮肥胖的流行率呢，当对即马超过五成，降到三四成，安尼呢，到二零三五年的时阵，一当就减少四千个到一万五千多人的死亡啦。所以这嘛代表着讲减重对着降低糖尿病死亡风险有真大的影响。目前台湾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呢，过重也是肥胖的比率超过着五成，而且在过去二十年呢持续来上升。这背后所反映的就是吃外口的比例较悬，啊，热量吃了嘛较侪，佮有欠缺着规律的运动啦。所以肥胖要防止呢，唔也是靠个人的意志力，政府嘛提供着更加侪的支持，比如鼓励着健康的餐饮，改善运动环境，透过健康的这个健康比的方式呢，提高民众维持健康生活形态的意愿。再来讲到一名五十二岁的这个妇人人呢，平常是有够俭吃俭用啦，啊想讲吼，会当食健美的菜就好啦，啊无病嘞，都无要去做着健康检查吼，啊有一天呢，巴肚痛，甲送去病院，才发现讲，哎呀，已经是大肠癌第四期啊啦，啊这个临床医师咧讲，有人吼，安尼想康想胖啦，啊想讲吼，遮性格遐减一寡啦吼，结果呢，性格。别甲癌症生出来哟、哦，因为伫临床内底呢，真正伊拄过伤侪人为着省钱错过着黄金的治疗时期的个案啦、啊。有人吼、哦、省几十块，啊，别讲这钱的这个便当，啊，无得讲甲过期的豆腐过来煮汤，啊，一直食一寡剩的吼、哦、饭菜吼、哦、过敏的菜吼、哦，啊，讲起来呢，冰箱会当延长着保存期，但是无法度阻挡着细菌的生长，尤其是这个青叶啊啦，啊过敏了呢，更加产生着这个亚硝酸盐，长期来吃会增加着胃肠道道癌的风险。除了饮食这部分呢，另外一个错误，而且啊，省钱方法就是讲，拢无咧做着健康检查啦。尤其真侪少年人讲，我少年啦，毛病也无啦吼，啊无检查就无代志，一检查都全全毛病，啊所以真咧拢唔敢去检查啦。啊，其实呢，真侪癌症伫早期都无任何状况，等到身体呢出现了问题，感觉无舒适，拢已经是中期晚期啦，嘛错过着上好。的治疗时机啊，所以呢，我说简单嘞，政府啊是啥物卫生单位吼，啊是讲诊所，哎，你来做检查，你来抽血哦，我拢讲好好好来去做吼，因为政府有一寡免钱的，哎，真正加减啊做，来早期发现，会当早处理。扎好哦，哈！来继续安排条歌曲，来安排这首费玉清所带的《难忘的爱人》。

感谢收听到费玉清难忘的爱人来呀，马上要进入到咱的这个哈精打细算乐逍遥啊！来讲到日本呢，最近因为咧哈调查发现讲吼，全国的隐藏资产有超过了90条，唔是每一个人内底拢藏钱，是每一口罩伫内底蹲伤侪物件，平均每一个人伫厝里蹲了71万日票啦哈！啊，尤其是50岁以后呢，足侪物件。实际拢无用到，但是你一直咧开车，真正是伤脑筋啦哈啊！所以呢，咧变扫的时阵，爱优先舍弃。第一项就是穿袂到的衫，第二项的冰箱太满满啦。啊，日本人咧平均一冬咧啊买20领衫，但是一冬内底完全无穿过哦，23领比有买搁较济啦哈、哦。差不多你买偌济拢无咧穿，拢一直拢穿固定的，无就穿一两领啊。旧年买，今年买，搁正经买拢总无咧穿吼、哦，所以尽量啦。你若是有要买衫，你就先淘汰几领衫，较来买几领衫。啊，搁有你冰箱唔通讲哦，你物件拢无整理你个，啊一直藏一直藏，啊嘛无甲这个旧个买的先用。起来用啊，结果一直炖呢啊，冰箱里啦太烧吧啊，这个耗电量也很大，所以呢，衫裤啊个冰箱有当中啊，真正爱流通流通啦啊，有的呢明明敢讲我无买啥物件，为虾米逐个月所赚的拢无拢一月光族啦吼啊，甚至讲我有固定讲吼，有生活必需品我有买，其他也无买，但是呢啊，开买买拢超支啦吼啊，原来即马就是太多的网。够了哈，拢无意识的消费，比如讲，即马大家拢有手机啊嘛，啊手机买物件就是快很准，哈、哦，只要你买啥物物件，输入一些关键字就甲伊查出来啊。迄个你安尼看看看买买买，啊你阁无感觉讲其实这物件吼，啊点落去哦，准备爱开钱啊，但是唔是实际上对你手提出钱啊哈，啊所以你就无感觉，啊买落去了，一个月落来，发现讲每个月都是月光族哈、哦，啊所以呢，真正爱。说你唔通好加这个电商平台讲哦，今天618，明天什么双11哦，都有一些要甲你声，要甲你叫你出钱买买物件吼。啊，结果买有用到无？有诶有用到，但是大部分可能无用到啦吼、哦。啊，所以呢，真的有需要再买，唔通讲哦，今仔日一特价买起来囤啊，囤到久了呢都没有用到最新最好的啊，真的会让你真的是一个月光族的日子。来继续安排着黄以玲所带的

家讲到买物件啦吼，因为今嘛什么大数据啦、演算法啦吼，啊，可能你看几行你有一点意思诶，啊，结果不要拢给你演算推算给你说吼，哦，啊，这你可能也当常客，尤其你啊去电商平台看讲，哦，销售冠军第一名啦，啊，这是期间限定的啦，啊，最后剩几件了无买吼，真怕算以后的可能拢总无机会啊，啊，就是拢安尼吼，过不几日吼就下单买了，买了就不浪费钱了哈，啊，所以呢。睡前不要滑手机，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讲吼，通伫半暝啊拍开这个吼购物平台的 app 啦吼，你看了有当中就是紧急啊，剩无几点钟啊，剩无几分钟就急买买，啊，过来就是讲你就算安尼来讲吼，真的是。睡前还是想要滑一下手机呢，没关系。现在有一种机制的，一个你也当行坑底购物车，你忙行马上送出去哈、哦，隔天再来决定真的要不要买。但靠你较清醒，靠来决定哈、哦。啊，尽量的是讲哈、哦，还是不要冲动购物啦。啊，另外讲到讲哈、哦，有个人讲请假啦，啊要去佚佗呢，结果临时临了，他给你放脚啊，讲成不了团。啊，奇怪呀、啊，啊当初时的看讲哈、哦，这个已经成团的成。几个啊，爱的只三四个，安尼各家做伙，各较大团嘛吼。结果真正吼，时间要出门啊，较甲讲无，好你家在买啊个吼，一直吹一直吹，因为假拢请啊。啊你去中央讲袂当阁出国，啊你阁有诶公司无法度互人销假，安尼就怕算嘛吼。啊所以呢，这网友就是在网上提出这个经验啦。啊甚至有诶人呢，正经就是讲吼，规口罩包括亲朋好友，大家吹吹来吼，真正嘛要夹一团呢。啊结果呢，哦收订了，无敢出团啦。啊尾啊，这得去拍官司啦，去网上那么消保。机关黑了哈，啊，这个已经真的是有点构成诈欺的行为了哈，啊，所以呢，旅游起码做侪人拢做爱去旅游的，但是呢，一寡团体哈，一寡旅行社合法不合法有黑名单，爱去咱呢啊，管理局去了解的。另外，小三通讲对着七月份开始呢，行李托运五公斤免费，啊，大家讲小三通你五公斤是要让人迄个塞牙缝呢吼，啊，你那五公斤超过都要收钱，实在是吼。鸡鸭等鸟啊多啦哈，啊另外呢，有人讲啊，无人卖去遐去坐游轮去靠日本，为什么呢？因为足侪人开去日本买物件嘛，啊但是呢，带回来吼、哦、行李都有限制啊，啊重量啦、大小啦，啊唔过呢，有人去游轮去到日本，因为伊无限重量，伊无限大小，你只要搬会转来，那手拢总会当搬啦哈，啊等有诶讲，真的要到日本。买这么多东西吗？我老公有啦，因为较省啦。啊，但是嘛爱注意，因为两国的电差也是电哈无啥讲哈啊，有时候还是稍微考虑一下哦。来，最后安排着这首歌曲，王力宏《因为你的爱》。阿妈，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而且会慢力看你的那个宝贝，空中再相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才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FM 一零七一。
1: 人生宛如走马灯，不时之间跑跳蹦，生活可比压印机，日复一日无趣味。朋友啊，人生海海，万事拜托，请你一定爱了解。收听生活万事通，幸福美满更健康。

亲爱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万事通》，我是小坤，真欢喜伫轻松的一点钟的节目时间，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伫空中见面。

欢迎咱所有听众朋友来到《生活万事通》一点钟的节目时间，小坤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呢，今麦已经开始来进入去要暑假啦。我相信小朋友哦，心阿哥大人的心绝对是不赶快。大人的心就是囡仔有个大刚被顶住了啊！这个呢，小孩子的心好高兴哦，放暑假了。当然啦，囡仔个细汉的时阵哦，北部的开始伤脑筋，当然早早的安排，有可能咯上去安亲班、暑假营什么营，就是反正就是北部爱上班，无人会当顾囡仔的情况之下，也是要花钱去安亲班啦吼，无可能互因顶住哈。所以呢，这个为是早早的安排讲出国去佚佗，听着足侪朋友讲落来吼，拢觉得说，伫台湾佚佗饭店也贵，啥物拢贵，所以呢，倒不如出去外口佚佗，等到出国去佚佗，阁有可能会比伫台湾出国佚佗阁较俗。尤其台湾人上爱去的这日本哦，这日币一直在贬啊，所以大家去哦，当然啦，暑假去日本呢，甲咱同款，这个时阵上欢乐，暑假这段时间最多的就是台风。因为风台哦，有时候扫起来也是真的很可怕，啊，就爱看大家运气。为呢，即、这个出国去佚佗，啊，拄着风台天，飞行机就无飞，所以伫遮就是靠劝着咱想要出国去佚佗的人，上好是啥物？爱保着一个叫做不变险。这个不变险的是有风的飞行机 delay 啦，超过四点钟你就可以申请。啊，为的是呢，很多种的这个情形，行李很多种这种情形哦，所以说出国呢，除了保着医疗的这个旅游平安险之外，吼，内底一定要加着这个医疗。啊，可能加开几百块啊，但是呢，你的保险就加足济。当然，咱无希望讲无代。无发生上好，但是当然，人发生的是，比如讲，无人机伫咧，因为风台，因为天气的这个关系，有可能你来个改航班，还是讲因为安尼超过时间，你来加开钱的时阵，你也有这种的不便险。当然这。就这保险公司，它每一个不变险又有不同的这个规范。想要被保险进行了解的这个情形，遇到代志的时阵，较袂靠到时阵有了争议哈。这个暑假时间上侪爸母会带囡仔出去佚佗，做着这个安排，出出行行。这个囡仔呐，小细汉，也是讲囡仔较大汉啊，有可能你可以家己领出高中。国中、高中也许大了一点，你的五一家的红领处领教熊去上班，这些尊注意的小孩子，不要说以为他们没出门就没事。网络上的世界其实是，很多都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哈。花花世界，伫即马一准是伫个生活当中，即马会当讲是网络世界，就是一个花花世界。诈骗又那么多，网络上的诈骗更是可怕。所以呢，哈，有时候在网络上啦，虽然讲好囡仔家己一个自由相信的囡仔，但是多少还是得要关心。有时候是很多花钱可以解决，倒还好。万一不是花钱可以解决的事情呢？所以呢，北部呢，不管小孩子在未成年之前，希望讲，多一份的这个关心，然后即使说他们觉得说，哎，长大了，但是还是在行为上还是稍微去关心注意一下。暑假到了，我相信做贼郎有很多的这个安排。要个最近天气真正这尼啊热，你顶爱晒哩，咱等下来讲晒哩，就山爱注意的这代志哦。

讲到这个暑假吼，要讲到山景景，先来讲一个航线，是达新的吼，台南到澎湖的这个新航线，唔是讲坐国联机哦，即马坐船，万免讲走家己家己的布袋机啊咧坐船。台南到澎湖，遮都有这个航线哦，而且是两条，一条伫岸边，一条是伫个将军。即、这个咧坐船到澎湖。这个两条线吼，将军到这个锁港吼，朋友一个所在叫做锁港，这是一条新的航线吼。六月底进行是试营运，来回票只要1000块，会当载着153个人的金鹏之星客轮。未来无排除开放载运着机车会当上船吼，这是目前也搁在申请当中。讲到这个航线来讲吼，台南到澎湖的这个新航线吼，这个讲到将军这条是到锁港俩吼，这锁港我嘛不知伫倒位啦，反正就是澎湖的一个岛叫做锁港。六月22号起航，到六月底是试营运，当然这是继续落去的啦吼。试营运当然是较俗，那总共开始了也计小可能都无讲。这个航班的时间是将军到锁港是10点，哦，航行的时间是70分到90分。这个正港就是回程到台湾到将军这个所在是下晡4点，哈、哦，这个。这是今麦开始要试营运的吼，这台船啊是会当载153个人，以后有可能会当到这个会当到有机车会当去哩吼。我以前会记得我以前读册时阵去这个朋友车，伫安平港坐迄个快乐公主号，我就甲阮的机车运过去啊。吼、哦，甲同学就是骑机车去遐咧佚佗，很好玩呢，真的很好玩。但是我嘛是做侪单，唔爱去过朋友。读册时阵，跟他连耍两单拢有去吼、哦。一届时就是坐这个快乐，坐这个快乐公主号，这个快乐公主号一届是坐火轮机吼。接下来好像就再也没有去，已经是点点点好几十年的事情了。卖讲讲了，就知咱几岁哈？即卖呢，安平到马公也有这个这个航线。你进前那时候有啊，吼，这是直接到马公哦。6月30号开始起航啊，这个专票是999块，半票是600块，用 A 啊是200块。那这个半票就是3岁到12岁，还有敬老票，还有爱心票。婴儿票就是满满3岁的，叫做婴儿票是200块。岸边到往到这个马公是会在18点出发，这个马公往返到这个回来到岸边是下晡2点出发。航程的时间是差不多150分钟，有较久吼。比将军的更加久，将军差不多在70分到90分。这个马公这条线呢，安平只要出发的这条是每礼拜二到拜五有尔吼。这个航程是大约是150分钟，2:30，2个多小时吼。所以呢，时间有较久。这东西双航线在正常的运作当中，这是在暑假这段时间，你有一个新选择。如果机票订无，咱不妨坐着坐着船，也有不同的这个体验哈、哦。只是有些人就是怕晕船了哈、哦。因为呢，我看这个航线，它台南到马公，对安平加到马公这个线有小块细一点嘛哈、哦，因为爱坐到马公内底入去。那公他都要跟我将军到锁港，伊的是一个直线，它没有一个弧度，它就从军滴滴到锁港，就是一个直线的一个航线，所以它时间又比较短哈、哦。这几家从这个星期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有这个安排的人，你也当来考虑的讲坐船试看麦哈、哦。当然来看天候啦哈、哦，天气啦，如果因为暑假期间有时候就是。
要看天气的状况，啊，不然这阵可能有人就会晕船，晕船是很可怕的。我印象中我那阵去，真的哦，真的很可怕。就是不管是哪个舱等，你快乐公主号做大条，做大台嘛，我把我家己车问过。啊，可是我坐伫迄个大家拢去甲板上，但是我伫个下卡就是。舱等可能没有那么高，等一群学生嘛，没有那么多钱买的舱等，我记得好像就是好像比较没有窗户啊，就是大通铺的那一种的。我兄弟弟奶奶做这狼就受不了，就往上面甲板去了。啊，不要去到遐坐这种快艇才可怕嘞！我还记得那个快艇哦，去到好像是要去万安岛还是哪个岛，反正就是。比较红的那几个岛，万一胸中我们的快艇是直接腾空，然后叫砰下去，嚯，鬼也准那人差不多一半的人都在吐。本来我嘛是属于在安慰同学的，结果没想到转个弯，忍不住跟同学说塑胶袋给我了，我印象中都亲哦，所以啦哈，这个有时候坐船就是要看你的承受度，但是呢，乘风破浪的感觉好像也不错哈，找个刺激，当然这起爱看你们能够接受的那个程度，只是有一个交通的选择，在这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哦。

咱这是台南电车广播电台九六一空气千赫，你今嘛所收听的这部是《生活慢速通》，我是小芬，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点钟《生活慢速通》的节目，全部是由着音乐金海营销，可以给咱赞助提供。服务专线电话是0628128，0628128，感谢你。

侪人吼、哦，因为讲啊，那无啥，咱来食一下刷酥加盐的吼、哦。啊，听讲着刷啉沙加盐的沙士，讲真正会当救急吗？这有当下爱说你，因为呢，足侪人以为讲啊，人讲哦，足侪流传呐、啊、吼，消暑偏方的流传，讲啉沙士加盐，会当呢这个防中暑吼，会当治疗中暑啦。其实这个是不是正确的一种作用。沙士加盐不是万灵丹哦，因为讲着刷感冒发烧拢会当啉，但是医师咧讲，这两种情形是无同。沙士加盐更加适合的所谓的轻微中暑，并不是感冒发烧。刺激脑沙士加盐，刺激脑沙士加入去盐了后，会产生更大量的这个气体。所以呢，如果感冒的时阵，伴随着脑发炎、头壳痛，饮用啉了后，会对着脑造成较过度的刺激，加重无爽快的感觉。所以是无适合的吼。第二是引发着肠胃的无爽快，大量的气泡容易导致肠胃胀气。对着感冒的时阵，有可能伴随着腹泻，也是讲嘛都听的这种的情形来讲，真的是雪上加霜。第三是无效，无法度有效来退烧，感冒发烧。根源大部分拢是因为病毒，也是讲细菌的感染。身体需要的是就是讲，让你充分的休息，大量的饮水，以及均衡营养来对抗着这个病菌。当你靠着这个沙士加盐，并无法度达到着退烧的这个效果。感冒就是感冒发烧，上重要就是多喝温开水。适度的休息，并维持均衡饮食，安尼可以让你的身体快速来，让你身体当健康恢复起来。啊，那讲着山的时阵，啉着这个沙士加盐，这刺激对着讲轻微的着山有缓解的这个效果。当你若出现头壳晕、头嘴焦、四肢无力、身体发烧，而这种的镜头的时阵。你着刷这种的前兆的时阵，适度来啉着加盐的这沙士，会当带来以下的这效果。第一就是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因为呢，热人伫高温之下，人体会大量来出汗，你的体内的这水分啊、电解质啦、啊，拢会足紧的来流失去。啊，那盐呢，这项物件会当补充着流失的钠。会让有效来帮助咱来维持着体内内底的这电解质的平衡，避免因为失衡来输掉讲啊，你的身体较虚弱啦，你有可能会旧筋啦。

里就是帮助咱来排出着这个热气。三酸当中的碳酸气体内底进入去咱的体内了哦，有法度来帮助咱的身体的热气来排出去，达到着伊足侪降温的这个效果哦。第三，快速来补充的能量。三酸本身有甜分，所以呢，会当予咱身体提供着紧急的能量来源，缓解着因为着酸造成的这个疲劳感。所以这是因为三酸减盐，伫个轻微的中暑有效的这种说法。当然啦，着酸处理方式一定爱特别来注意，比如讲，有的人一定真严重吼，你立刻将患者刷到较阴凉的地方，避免讲伤过高温，伤过高温的环境，让伊更加无爽快。第二就是脱掉患者身躯伤过侪、伤过硬的这衫裤，尽量让伊身躯会当散热。第三就是用这湿毛巾擦拭着这个，也是讲泼一点啊冷冷的水，让患者的身躯顶头散热啦，吼。尤其是伫阿妈棍啊、腋下啦、暑期部啦、大动脉经过的这所在，甲伊呢小可扇风，加速伊来降温。如果患者意识够清澈，安尼就可以补充电解质的饮料，比如讲沙苏加盐啦、运动饮料啦，也是讲淡盐水，安尼嘛是有好好，但是一定爱细嘴细嘴啉。如果来讲出现着讲意识一点模糊，会有酒精，体温超过40度，安尼属于重症。紧卡电话叫救护车，等待和这个和救护车吼。在等救护车的同时，咱在这个时阵就是尽量让它上降温，身体降温，所以等待救护车来哈，所以一定要特别来注意一寡小细节啦哈啊，所以就算我做这种的这个方式啊，多喝点白开水啦啊，这个少量哦，不是一下子一滴灌一滴灌哦，是安尼多少量多次安尼的饮用，补充水分啊，也是讲稀释的运动饮料、椰子水、绿豆汤啊，高水分的蔬果。高含钾的食物，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无建议讲啉一寡冰水啦，上过冰的物件啦，也是讲有咖啡因成分的，比如讲咖啡、茶、酒精，也够高糖饮料也不可以哦。所以大家将这个信息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啊。所以啦吼，这个天真的很难保证你是不是得刷，反正就是防晒做好啊，这个。防晒做好，还有就是我们要这个补充水分，哦，不是喝一大堆有的没有的饮料啊，满汤之后都热，加加冰哦，好赞好赞，但是也不要一直吃冰的东西哈，就是温差不要让整个人的温差太大，这样子呢，身体的一些器官它才能够承受得住。防晒一定要做好啦，防水啦，就喝多喝水啦，防晒啦，这个让一些在就是在密闭空间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通风很重要。身体该适度的怎么样让它这个通风散热哈，不要让身体的温度一直处在很高温的之下。要够身体什么款的状况，家己想清楚哈。许多怎样有一挂行为袂当比如讲你伫个大日头之下，当然嘛袂当伤久。你若伤久，你感觉身体一定袂抗拒，会积极赶紧去阴凉的地方哈，不要多强哈。所以身体健康，家己个。所以一定要自己去好好的守护咯。哇，看看时间，今天你一点钟的生活办事通的节目来接近着尾声。节目最后安排一首歌曲，是足久无听过李寿全所来演唱张三的歌。在这首歌曲当中，跟咱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再会，祝福你身体健康，一切拢如意。后一回空中再相会。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周日 AM 107.1千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都为你播送到这，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现在为你预报后一回本台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健康漫谈，将进秀主持；七点快乐向前行，阿元可可主持；八点哄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点乡亲之声，凯奇主持；十二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四点恰恰俱乐部，建中主持；十五点有闲来坐，曼丽主持；十六点新闻快报，文风文吉主持；十七点街头巷尾，俊贤主持；十九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二十点哄你安心俱乐部，阿伟杨洋主持；二十二点欢喜就好，文杰主持；二十四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半夜两点五三俱乐部，五三主持。以上为你预报是本台后一回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暗暝。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周日 AM 107.1千赫。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四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来讲台南南昆新五虎千岁甲囡仔生的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清朝的时阵，台南南昆新有一个饲牛人啊。这个饲牛人啊，伊的身世真凄凉，伊无老爸老母，好佳哉有一个员外收留伊，叫伊饲牛。较早农村是真单纯，庄稼阁拢无电火，三顿若是有番薯签通好食，都算是真好啊。日头若是落山，都是伫食暗饭啊。那拄到月光明，还是热天的时阵，暗饭一个食了后，拢伫大埕纳凉开讲，谈天说地。这个饲牛囡仔，伊的名叫做林伯仙，伊真乖巧，真骨力，原话是真疼惜伊。林伯仙伊真爱听大人开讲，听人讲故。有一天，林伯仙这个饲牛囡仔，听到一个老人讲，那是好地理的所在，甲插杨树枝。也就是青蛙，若经过一礼拜了后，就会发根。林伯仙伊若出去饲牛，伊就会挽一挂用手机一世界乌白擦，要看会发根无？结果拢无一丛会发根。有一天有一个出外人，这个出外人是一个真有名的地理师，伊伫南昆新看到一块好地理，这个出外人有若用青蛙机插伫一个所在。林伯仙伊有看到啊，林伯仙伊就惊我来讲阿伯，你是毋是在找好地理？迄、那个出外人看到林伯仙这个囡仔，好亲像对地理有内行，所以伊就讲是啊，这块地理明明是金狮穴，可是我一只过三个月月啊，拢无看到金狮开嘴，嘛无听到狮仔的叫声，所以我今仔日用用手机甲插伫涂骹。看地理是毋是有灵气？迄、那个地理师佫讲，咱即位囡仔兄，你一只在饲牛，那是有用。一礼拜了后，你来看即丛杨树是毋是会发根？我即阵爱佫赶去祖罗山，听候三个月了后，才有佫倒转来。经过一礼拜了后，林伯仙伊来看迄丛杨树啊，伊靠起来一个看，真是发根啊！伫即个时阵，林伯仙。伊听到一声狮仔的叫声，好亲像涂骹阁会震动。伊阁看到 种迄张杨树的土卡有一个坑，迄、那个坑一直呛白烟起来。林百仙伊向土卡一直看，迄、那个白气拢去予林百仙吸了了啊！即块地里的灵气去予林百仙得去啊！林百仙伊登去厝里了后，伊开始破病啊！伊知影伊会死啊！王月是真疼伊，所以就叫医生要来甲伊看。林百仙伊讲王月。我真感谢你照顾我，不过我已经不救人世啊。林百仙伊将伊得到金狮迄个经过讲予王月听。林百仙迄个饲牛囡仔伊阁讲王月，迄块地里穴我有做记号，我若是死了后，你才甲我待伫迄个所在。若是要落葬的时阵，一定爱加种一斗的豆甲一斗的麻，安尼我就会保庇王月，你大富大贵，来报答你对我的恩情。林百仙伊伫迄一暝真实来死去啊！不过只是无愧而已，人看起来好亲像一个活人同款。王月伊有那真伤心，这个囡仔是遐尔乖卡，遮尔细汉就来夭折，讲起来是真可怜。王月伊就按照林百仙的交代，甲葬伫金狮迄个所在。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袁贵，伊将林百姓的尸体甲葬伫金狮迄个所在，佮甲加葬一斗的豆甲一斗的麻。经过都无三个月，袁贵伊的厝内面一直大发起来，囡仔佮变真乖真巧，做啥物生意拢总趁钱。袁贵伊知影是林百姓地理迄个地印，袁贵伊就佮伫地理迄个所在甲起一间真细间的庙祠。这间庙祠专门在服侍林百姓。自从那间庙祠起好了后，若是拄到暗时的时阵，好亲像有人在抄兵点将同款。因为林百姓伊要入葬的时阵，有种一斗的豆甲一斗的麻，善豆是生兵。林百姓已经变成元帅啊，伊有真侪兵将。那间庙祠虽然是真细间，可是真新，有求是必应。那是碰见物件去解救，贼仔会主动将物件送倒转来，佫会主动拔家己的喙皮。那是互人冤枉的人、互人欺负的人去解救，不但冤情会当洗清，一寡歹人拢会受到责罚。必胜时香烟是愈来愈旺啊！有一天五虎千岁领着玉皇大帝的指令，要代天巡狩。五虎千岁伊要找找一块好地理来起庙祠。五虎千岁伊看到碧仙寺这块金狮迄个好地理啊，有那真介意。五虎千岁就提出玉皇大帝的指令，要求林百姓爱让出好地理，但是林百姓伊唔肯。五虎千岁想讲小小一个林百姓，也敢藐视玉皇大帝的指令，所以双方讲袂好势，双方起冲突啦。五虎千岁甲林百姓两个人开始斗法啦。双方是安尼战到乌天暗地，日月是无光。林百姓伊所得到的是金狮穴，佫因为有中一刀的刀，甲一刀的麻，善刀善麻是生兵，兵将是无输天将，有那真命真勇。正在战到难分难解的时阵，观世音菩萨伊出现啊！观世音菩萨甲因调解的结果，是囡仔先林百姓爱献出一块好地理，来起大庙。在服侍五虎千岁，顺续服侍宜那仙林百仙，共同代天巡狩。宜那仙正式成为天将。台南南昆新五虎千岁伫台南真侪人服侍伫朝拜，台南人讲是五王。若是去南昆新拜五虎千岁，都拢有拜宜那仙，听讲有那真灵感，专门除妖斩怪，保护善良的百姓。那是恶霸要挥挥乱做，被害者要求是必应。那是要恶霸害人、怪人、骗人、骗人的人，一定会受到处罚，会受到恶报。过去有一个集团冒充囡仔生，骗人的钱财，结果拢受到恶报。主事者吐血身亡，其他的人拢来破病。真正那是下愿来解救的，病就好起啊。所以咱人千万唔通做歹代志，要挥挥乱做，要做伤天害理的代志。人讲牙头三笑，真正有神明。法律虽然是制裁未到，鬼神这关一定是走未过。天理是昭彰，善恶是分明。我只希望大家爱行正路，邪路真正是未行得。神明因为伊度量真宽，会当饶你三次。但是伊袂当饶你一世人行恶，所以人讲唔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

0: 进广告。
1: 俗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信，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涉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孢子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的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乳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乳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吃，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喉咙的酸乳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进广告。
1: 时常听人说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电视宣传叫人要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要赶紧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心小孩在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那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看轻你，也不是人在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关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元。牛黄这好用，通人知，便吃便好，通人拢学落。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顿一顿吃8粒。好火人，若是要过肝，只要4粒就功效。减解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

俗语讲，若是滴到虾骨，讲都爱斩头问恢复。即句话意思就是讲，虾骨串烧是真歹医，若是要甲治疗好好是真困难。事实上，虾骨串烧敢真正医袂好。即嘛，我就来解说虾骨串烧的病因甲治疗方法。虾骨串烧的病因是上介复杂，细菌滥、细菌过敏、细菌扩大、细菌来硬化、心脏无力、鼻塞、痰积、元气虚、心败，这拢会引起虾骨串烧。大部分也是伫秋天、寒天，拢比较较会引起，但是嘛有少部分的人伫春天、夏天来引起。那是寒天来引起的虾骨串烧，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熬拍卡墙、流鼻水、惊风、惊冷、痰清，有时搁较熬流汗，毛根孔会较开。有时那是食冰水、食果汁啊，甚至食到较冷的青菜，都有来引起虾骨串烧。那是春天还是热天来引起的虾骨串烧，就是重感冒、煞到中气。有时气管过敏，闻到汽油烟、煤炭烟、油擦味，甚至空气无好，这有哪拢会引起虾骨串烧。治着虾骨串烧的人，因为是安尼喘鼻鼻、鼻鼻喘，倒是倒袂掉，坐有哪坐袂掉，是非常的艰苦。所以拢患着一个共同的大毛病，就是赶紧想要缀喘。缀喘药也是愈食愈重，所以治着虾骨串烧，一拖就是几廿年，甚至一二十年，结果愈拖是愈重。到尾才想讲无来食中药，看会当根本治疗无？中药的缀喘虽然无西药遐尼紧，但是伊未酸胃，未酸腰子，只要有耐心，找到会晓医虾骨串烧的医生，应该拢有法度医好去。即马过来讲虾骨串烧的治疗方法。咱中医在治疗气喘所讲究的是对症落药，并不是所有气喘的人拢食同款的药啊。虚症、实症，有痰、无痰、痰清、痰浓、痰黄，落药拢总无同款。上个重要的就是爱顾气管、顾元气、顾脾胃，让咱人的身体用起来会当产生抵抗力，唔惊风、唔惊冷，安尼虾骨串烧就袂阁发作。所以咱中医在打叠虾骨串烧有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地串的部分，咱会使使用定串汤、定力大枣汤、三煮养亲汤，我们会使使用万刀落花，将万刀落花甲拍好打，点火数伊个熏，安尼串我们会得。嘛会使使用煎骨的方法，内煎细如大水。胃中这三个穴道，有时阁配合药端，效果有那非常的迅速。第二个阶段，地串了后爱温煦气痰，参像小青龙汤、金母汤、加味二丁汤、温煦化痰丸，这些药方拢是温煦气痰的好药方。第三个阶段，就爱补扎身体啊，爱来顾精气神，参像人参甲钙丸。姜汝叶丸、冬虫斑凉丸，这些药方拢是强壮身体好药材。若是得到虾骨串烧的好朋友，这些药方你会使摕予就近的中医师，甲你选方参考。不过，若是得到虾骨串烧的人，普通时酸仔水、梨啊、西瓜、椰子水、麦仔酒，千万都唔通食。严重啊，连菜头、白菜、硬菜。都拿较寒冷的物件，也是卖食有较好。其他的果子啊，参像葡萄、荔枝、龙井，这些果子啊是属温性的果子啊，这食都不要紧。治疗气喘、地喘，这只是治标，都参像一条路坎坎坷坷，咱家吞土、家铺石啊，虽然路是会行的啦，但是若无家控胆啊家，这条路有若挡袂久，食补来顾精气神。都参像路已经铺好啊，搁再搁个控胆啊加同款，这是气喘根本治疗的方法之一。空中好朋友，气喘唔是医未好，有病都有药，只要有耐心，有对症落药，普通时搁有呛嘴，气喘要好，有那无困难。

即马咱来讲佛家、道家，叫咱看会开明甲理，即句话到底是啥物意思？看开明理，并毋是叫咱放弃明理，叫咱毋免趁钱，毋免做工课。看开明理是叫咱求名，爱求应留清素的好名声，毋通求会互人骂臭名。参像古代圣贤，人已经死去几啊千年啊，咱即阵抑阁捌伊，抑阁在怀念伊。所以咱求名，毋通不择手段去害人。求利嘛是同款，求利爱求利天下人之大利，毋通家己求利来互别人痛苦，将家己的快乐建立伫别人的痛苦之上。即款求名甲求利的方法都毋对啊，是无法度永远的。所以佛家、道家修道的真理是真深，咱千万毋通误毋对去。

今麦过来讲佛家甲道家所讲的了脱生死。了脱生死的意思，就是叫咱了解生甲死的意义。有生就有死，啊有死就有生。人讲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转回是不息。生就是二五之间的结合，也就是有形的机体来到世间啊，就参像天顶的闪电、阴电、甲阳电卡做伙所发出来的光同款。这点的光，就参像咱的有形之体。这点光伫世间，有时是十年，有时是几啊十年，甚至有的是百外年，都会阁消失去。消失去，也就是死去啊。在咱的一生中，短短几十年，咱要如何珍惜咱的有形之体，甲这点的灵光？咱要尽量用咱这点的灵光去照亮别人，对家庭、对社会、对母子、对国家、对人类有所贡献。因为有一天，这个机体都会消失去，都会变成土，只存真灵，也就是真我飘上空中。迄个时阵，也就是死去啊！死就是无形的真我，也就是无极之真。所以，咱人来到世间，千万唔通迷失本性。若是来迷失这点的真灵，将来是要何去何从嘞？

0: 乡亲来进行感想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介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经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哮，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2: 今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伫台北，故事的名叫做《忍气救灾》。即嘛，咱就来讲这段故事。阿炳啊，甲阿明。因两个人是真好的朋友，因两个人拢是有为的好青年，拢是南部人，来伫台北要车拼事业，要靠着家己的双手，想要做出一番的大事业。两个人来到台北了后，因为人地生疏，找来找去找无好工课，到尾啊，两个人公家租一台计程车，一个开日时，啊一个开暗时，两个人拢真认真，真打拼。阿炳啊，伊虽然是真拍拼，但是伊个性地有较歹，伊真火性。开车有时开真紧，若是小可甲人摩擦，就要甲人烧骂冤家。阿明啊，就无共款。阿明啊，伊真斯文，真有礼貌。伊逐日若是要出门，拢穿甲真整齐。伊性地真好，所以若甲人摩擦，冤家的机会就较少啊。所以阿明啊，逐个月所赚的钱，拢比阿炳较济。阿明啊，伊时常劝阿炳讲，咱离开故乡来台北，是为着要赚钱，所以咱爱忍气救灾，唔通得理不让人，闹小可摩擦，咱唔免斤斤计较，安尼才袂发生事端。可是阿炳啊，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根本都无法度接受好朋友的苛刻。有一天，阿炳啊，伊开车出门，准备要赚钱啊。可是伊真歹运，伫十字路口，甲另外一台计程车小可摩擦，两个人拢停车。阿炳啊，伊想讲伊较有理，伊并无唔对，伊开嘴就骂人。可是对方运也真歹，两个人愈骂就愈大声，愈烧骂火气就愈大，到尾啊，两个人煞起相拍。阿炳啊，因为伊较细汉拍袂赢人，伊见笑当受气，伊气着煞举一支鞭杖。对方的心脏都甲人堵嘞，害啊！敢那堵一个尔，因为人受气的时阵力是真大，一个都堵着心脏啊。阿炳啊，伫这个时阵，伊着惊，伊车开嘞就走，无走是无害，愈走是愈害，因为甲人杀重伤，无甲人送病院，就变成故意杀人，致死人命，判刑是加真重。到尾啊，阿炳啊，互警方通缉。三天而已就被警方抓到了，结果被判刑12年，这个罪是无轻。一个青年人20多岁而已， 当时在拼头路的黄金年龄，一关十二年，听候关出来了后，就要到四十岁啊，会使讲一生的前途已经去一半。阿炳啊，到这个时阵，伊真后悔。本来车摩擦掉，开小花钱就会当解决的代志，结果煞一个死，啊一个关十二年，看我无记得。阿炳啊，离开故乡的时阵，本来想要好好啊拼头路，因为伊未晓忍气求财，结果煞到爱伫狱内关十二年，这是伊想未到的代志。伊的好朋友阿明啊，是真有情。时常去感觉安慰伊，若要去看伊时阵，就掼一寡罐头，掼一寡菜脯，互阿炳啊食。阿炳啊，若是看到阿明去甲看的时阵，拢会流目屎，会哭，这有哪无怪？本来是自由的人，爱走动就走动，爱佚佗就佚佗。但是即阵关伫狱内，不但失去自由身，精神上嘛是真艰苦。莫怪伊看到亲戚朋友会哭。人讲法律是无情的。但是若是对着真正有要向善悔过做好人，法律有哪会当网开一面？阿炳伊伫狱内所表现的成绩是真好，伊足足闭关七年，就假释出狱啊。伫出狱的迄一天，阿炳的老爸老母甲阿炳啊，拢来伫监狱的门口接阿炳。阿炳已经是三十几岁人啊，七年以来，伊伫监狱的内中。情书悔过，伊的性地已经有改变了。人若是知错会改，安尼就有救；若是做错唔改，安尼叫做拗茶不可雕，一生都乌有啊。阿炳啊，伊出狱了后，伊已经体会出忍气求财的道理啊。伊变甲真沉重，真有理智，伊无随便发脾气。伊平啊拄到代志，一定三思而行。伊变甲真有涵养，真有礼貌。伊时常讲对不起，也是讲谢谢，所以平日坐伊的车的人，拢感觉真爽快，消费加减拢总有。伊出门开家庭车，一定服装整齐，车一定擦甲真清气。人客若是上车落车，伊一定讲多谢谢谢。若是有小可误会，伊一定讲对不起。伊开车真遵守交通规则，人坐到伊的车，袂惊，也有安全感。伊身躯阁有扎名片，那拄到讲话会斗机的人客，伊会摕一张名片予人。所以有真侪人客，那是要去郊游，也是要坐长途的，拢真爱坐伊的车。伊的朋友阿明啊，看到安尼是非常的欢喜。到尾啊，因开车行，阁介绍买车卖车。到尾啊，阿炳甲阿明拢真有成就。

咱时常听人讲财多心弱，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若是有钱，若是真富裕的时阵，伊的身体就会无健康，就会搞破病，都有真侪沓沓滴滴的小毛病甲大症头。敢真正每一个人，若是有钱了后，拢会搞病痛。敢真正财多就会心弱，我看这是未必然，这其中一定有大原因。咱人真奇怪，有真侪人一个有钱了后，就要嫖，就要赌，就要饮。有的是饮食无节制，三顿咸点心，四宵也是安尼一直食，到尾也变成高血压、糖尿病、血高血脑。咱时常听人讲，饮食过量是伤身，饮酒过头是伤肝，跋筊郁久伤神甲伤气。那亲像有钱了后，一直要嫖赌瘾，这边外久就财多心弱啊。不过那有钱了后，会晓节身自爱，会晓顾身体，会晓运动，安尼就袂财多心弱。上介好，就是有钱了后，爱更加友好父母，善事爱多做一撮啦。因为咱人那是友好，有在做功德，都有一股的正气在护身。安尼不但袂财多心弱，阁会愈来愈旺、愈健康。另外有一种人，就是过头劳动、过头用心用脑，长期困眠无够、营养不足。听后有一天事业成功啊，伊有钱啊，但是因为长期间呢，身体的磨损、体力的消磨，讲实在就是铁怕的身体，无奈萎落去。莫怪人讲财多会心弱，嘛有人讲钱大白啊，人就无白。空中的好朋友，趁钱是有数，性命是爱过。我一只祝大家财多心旺，唔通财多心弱，嘛唔通钱大白啊，人无白。

0: 乡亲来今天感想服务。
1: 明朝王妃伊所留落来盐亨，明妃天仙丸，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倒胃疼，卵巢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实际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吃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伫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进公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俭俭都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处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疹、大疹、牛皮疹。皮肤粗黑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痒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刷来肝中毒，要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即马来甲女士朋友介绍一个真好用、真出名的芋头，就是当归足药散。当归足药散，伊的应用范围是真宽。若是身体虚弱、脾气较无、新陈代谢阁无强、血毒停留，当归足药散这个芋头上解对症。啥物叫做水毒？就是无路用的水分留伫体内，会引起头晕目暗，会引起腰酸背痛，会引起心脏皮薄颤，小便不利。啥物叫做血毒？就是妇人人生理机能无顺，逐个月渗水来的时阵拢无调和，淤血停留，引起下焦血的循环慢，时常会肚背痛，会安尼悠悠啊痛，闷闷啊痛。这毋是胃肠发炎的痛，是膀胱卵巢发炎的痛。当归足药散专门打掉这种。当归足药散拢总有六味药啊，就是当归、川芎、白术、白术、茯苓、地泻，这六味药啊。这个芋头用当归、白术、川芎这三味药啊，补血气血毒，用白术、茯苓、地泻这三味药啊，气水毒。身体若是过头虚，则阁加人参，好名叫做人参当足散。即阵太空时代是工业社会，有真侪富人人伊满身拢是病，但是检查起来讲无病。即个时阵用人参当足散来治疗，会得到不可思议的效果。血毒、水毒、新陈代谢病，是用西医的仪器检查未出的毛病，即甲脑神经衰弱同款。人参当作散的特点，就是长期服用无不良的副作用。因为这个芋头气血甲脾胃拢各家交着，会使讲是七分熟、三分功的好药方。治病会当兼顾身体，这是咱中医中药的特点。食到尾啊，病好去，身体搁再用起来。人参当作散、当归足药散，拢应用伫身体虚弱的慢性病，头壳晕、头壳痛。会感觉疲劳、亚神、颔骨仔紧会酸、肩胛头会酸痛，妇人人生理机能未顺序，慢性的膀胱发炎，也是腰子发炎、卵巢发炎，严重的生水流、生肿瘤，拢会使应用这个芋头来加减，效果拢真好。有时会使配合猪苓汤，也是配合龙胆泻肝汤来治疗半急性的下焦结节，效果有那是一流的。那用当归足药散来合猪苓汤，那拄到慢性的腰子病，尿两百四普拉斯，还是尿两百一普拉斯，无法度消毒的时阵，用这个芋头来治疗，会当医好去。用当归足药散来合龙胆泻肝汤，会当治疗急性的尿道发炎，还是卵巢发炎、水流、肿瘤。那是伫要开刀的进程，啊，大声散输一下，用这个芋头。先治疗，吃一礼拜一定是有效果。若真正无效果，才去开刀。开刀毋是一定就会断根。有真侪人开刀了后，同款有若袂好，会引起后遗症。咱这个节目所提供的验方，拢是经验，搁再经验。只要有功效的芋头，我才有公开予听众朋友。毋是凊彩照医嘱记载就提出来讲，一定爱经过试验，搁再试验。所有医师认为确实真有功效，我才有公开出来。空中的好朋友，你若认为身体上有啥物问题，你会使拍电话来问，还是写批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我伫节目中时常劝人孝顺，孝顺的意思就是尊敬甲顺从。有孝是大人爱出自真诚的心。俗语讲，在生敬伊一粒豆，较赢死了后孝敬伊三粒猪头。是大人在生的时阵，咱有孝伊，这是正当的有孝。听后有一天是大人伊过去啊，只大排场面，火车、乐队、八音、锣鼓，这款的有孝。只不过是在安慰家己，做予亲戚朋友看而已。你搁甲开较济钱，是大人敢真正得有得，真正有效，还是是大人要搁伫咱的身躯边的时阵，咱认真读书，认真做事业，唔通予是大人落去。咱要尽量利用时间，甲是大人开讲，时常对因嘘寒问暖。是大人也是讲咱、骂咱，拢是为咱好。因为做事大人的人，拢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拢希望家己的子弟，明日啊伫社会上有成就，未去艰苦着。尤其即阵的社会是工业社会，若是无一技之长，若是无文凭，有时就会真艰苦。我只希望大家会晓体谅事大人的苦心。俗语讲，必先是孝为先，以后事大人较赢做一百项的善事。上介好，就是会当有孝是大人，搁落去做善事。安尼，你正讲是社会上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是亲戚朋友的好模范。

俗语讲道理不明是气死人，啊，义理不明是害死人。过去有真侪英雄豪杰为正义、为公理打抱不平，就是现代社会嘛有真侪人会扶弱斗强，所争的只是道理而已。所以俗语搁再讲，有理是走遍天下，啊，无理是寸步难行。义理有那是共款，一点点啊都袂使定打。那是一束束啊，唔掉去，病都医袂好啊。参像头壳疼来讲，血压悬来头壳疼，啊，甲开补血补气的药啊。消炎症的头壳疼，甲当作太阳症的头壳疼的医，莫怪都拢医袂好。过去阮师父伊时常讲，医学医效是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四时与八节灵通贴，望闻问切不可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做医师的人爱不断求新、求真、求实。甲人断病的时阵，爱小心细致。望诊就是观五官、看气色；问诊就是问病人治病的经过，包括伊的职业、伊的环境。闻诊就是听病人讲话声音，五声、角、丁、中、上、五五音。呼、笑、刮、靠声，脉诊才是有深，这是诊断最后的一关。参像七表脉、八里脉、九道脉，上升上刻要甲分好清楚，搁再配合五运、六气、四时、八节来处方，安尼治病就万无一失。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啉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阿兰叔，亲爱的各位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这阿宅啊吼，啊去山顶啊，
1: 创啥？
0: 去做工啦、
1: 啊。哦，去做工哦。啊，做去爬山嘞。
0: 无啊，去做工啊，结果去做工的中间，讲一个牛，一个紧，跳到树啊卡上吼，啊，
1: 放牛了去啊。
0: 放牛，啊，这放牛吼，江松目睭开开啊。哎、欸，哦，大埔咧放到江松目睭开开。
1: 哎、欸、嘞，哦，享受享受。
0: 反正山顶也无人啊。哎、欸，哦，啊，就规矩地啊，嘘。
1: 哦，真爽嘞！
0: 雄雄一阵当着啊，
1: 啊呐，
0: 这个看，一只胖对骨头给钉了呀！
1: 痛死啊！
0: 痛一个啊，要受叫无法，有咧紧哩，把咧放袂煞，结果吼，安尼痛甲呢吼，靠边在咧紧个胖赶走嘛吼，结果就是手机靠底下底，落底下底啊，手机这个靠来底啊，嗯，甲伊面瞪眼讲，甲伊某讲，哇，要受！去个胖顶着吼，迄、那个骨头足疼个啦，
1: 足疼个啊！
0: 伊某过来，我哩抹药，烫裤一个烫来，伊某一个讲阿娘，
1: 那真个阿娘
0: 哦，啊夭寿哦，吼，几只大碗，伊某唔帮伊耍，
1: 哎呦，哦，看着真欢喜着对啊，
0: 对啊，无故意呾在烫条，就安尼哦，吼。硬买啦，
1: 哎，佮足疼安尼，
0: 硬买啦，
1: 我讲硬买哦。
0: 阿仔就无道理，这某若是做孙娘吼，某若讲安尼讲伊嘛无答应佮袂使，
1: 袂使呢，啊，家己看看，哎呦，有影嘛变食粗糊了。
0: 对哦，哦，阿仔伊某呢哦，安尼叫阿仔，这个叫胖顶驴机啊，顶一个尔，啊，做一个足爽个啦，嗯。啊！你工课做咧了，目屎淋淋过啊！讲、欸、做一首诗呢，讲结婚满满三十年了、啊
1: 欸，结婚已经三十年啊！
0: 只有今晚像过年呢、啊，
1: 给他唱过年了呀、
0: 啊！一世长大真是甜呐、啊！
1: 嗯哦，变大真甜啊！
0: 我爱蜜蜂一万年呐、啊！
1: 所以这蜜蜂，嗯，哦，今天给他帮伊做了一件好代志。
0: 要是有增加的比个拳头要较大了哩。哦，因某足爽的意外讲，老公，哎、欸，明天我再山上去哈，哎、欸，找看看有没有虎头蜂啦。
1: 哎、欸，虎头蜂定会死人的呢。
0: 因某是讲虎头蜂哦，那较大只。
1: 定会愈严重啊！
0: 你个资金愈大完，
1: 无啦，迄只我一讲，迄敢若胖吼，敢定着咱的皮肤就足疼呢。
0: 其实阿仔吼，这个囡仔另外一个故事啦。
1: 哟，
0: 细汉都臭贱。
1: 啊啦，足贱呢。
0: 啊，这囡仔咧放球都，啊，你们都好好啊放，去找迄树啊吼。哎，迄树啊有树啊坑，你知嘛？
1: 哦，哟，
0: 啊，昨日在这个去钓
1: 的，村里去，
0: 村里去。村里的坑内底吼，啊，放伊，哇，到背内底有一个蜜蜂哩，啊，哇，你这个顶落啊，顶一个腰受疼，啊，增加呢几下刚才好去啊，啊，注意一摆就惊着啊，惊着啊，
1: 已经惊着，人讲一年被蛇咬，
0: 哎，十年
1: 呐，怕草绳咩？
0: 伊那惊个大人，哎，啊，无道理，老爸惊惊过娶某啊，惊过娶某，啊，几下刚吼，拢唔敢去洞房，
1: 唔敢。
0: 啊！因某挡袂牢啊，就甲招啊呢，来啦！啊，都你都来行房呢，怎么出？啊，你娶我，你都爱做
1: 工课啊，
0: 你都爱有负责任吗？
1: 哎呦，
0: 要负什么责任？你无看我这一个洞，
1: 你要就一空，
0: 啊，都你个放尿嘿，入来啊就好啊，
1: 足简单个啊，
0: 伊就拗了个腰修，哎呦，只叫一个洞，
1: 一空就对。
0: 哎，我唔敢，因某讲实话唔敢。不，你内底有蜜蜂，
1: 我见内底有蜂，
0: 会假定，你莫讲无啦，你咧讲什么笑诶？都真正无，我迄洞内底拢坑我卖，有蜂我卖啦，你莫讲无啦，你唔是你无你镜头，从入去看卖哩，
1: 从看卖，有，
0: 阿仔讲好，镜头定得较袂遐艰苦嘛，再来个从入去，惊一个佫救出来，
1: 内底真有蜂啊，
0: 无你话假骗。你讲哦，这内底无芳，无芳是啦，这个芳，迄个蜂蜜呢，老家咧呀，
1: 有芳蜜就对啊。哦，哎呦呀，
0: 无芳哪有芳蜜啦？啊，这无得，哎，戆仔啊，
1: 戆仔啦，
0: 无得，
1: 哇，这戆仔啦，只要以后对这个问题吼， 来催我一下啦！我即马嘛讲说，我唔知即马我娶某生囝了，我嘛知。
0: 哦，
1: 对，未晓问我嘛。
0: 唔是啦，这王仔讲我做平听，讲拢生相生，无你们来闹，不要让我看一下。我唔爱啦，一定冇咧，开玩笑，有我都未晓。
1: 啊，王仔，王仔就王仔。

0: 好来，咱今日这部邀请到一个吼医美专家吼，咱的林志玲，来林志玲你好，
1: 阿玩 Coco 空中的时段，大家好。
0: 来，咱这个林志玲吼，咱台湾吼，我讲这间吼，你看即马皮肤科，但是讲排队排甲吼，看非常非常的恐怖啦。
1: 嗯，
0: 啊，为甚物吼，咱这台湾吼皮肤科看人遐尼济啊？
1: 哦，因为吼、哦，其实吼、哦，即马台湾吼、哦，它算是潮湿型的气候啦。
2: 对，
1: 啊，佮加上讲吼，阮即马饮食吼、哦，其实大家人伫食食的物件吼，拢足油足重的吼、哦，啊，足甜足咸的安尼，所以造成我们的皮肤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毒素。所以你会看到讲吼、哦，即马不管是少年的啦吼，还是老的皮肤顶头吼、哦，都不是只有一个症状而已。
0: 拢贵下个啦。
1: 嘿，贵下个，啊，伫遮你有感觉讲吼、哦？尤其是即马伫变天气的时阵吼，哦，迄皮肤科惊死人，
0: 对个、
1: 哦。你今仔日吼去挂号，你今仔日看袂到、哦，你可能爱明仔载看会到。一摆伫排队的是两三百号人伫排。
2: 就、啊、侪人诶啦。
1: 嘿，啊，想讲吼、哦，想讲边啊有一挂查甫诶，吼、哦，即马有很多流行那个压力大，都有迄上面所谓的脂漏性皮肤炎。嘿吼、哦，头壳顶迄头皮遐拢红红有无？
0: 啊，拢一粒一粒安尼。
1: 啊，一块皮就大块，头皮就大块。
0: 哦，你足恐怖诶
1: 啊！嘿，啊，搁有人吼、哦，想即马阮讲。台湾较新嘛吼，就说虽然有失禁诶，啊，搁有角质硬化症呢，吼啊，询问到一个妮妮来的时阵吼，阮的皮肤吼不会生长好的油脂，吼，因为你的循环代谢并脉嘛，所以讲你身体上好的油脂缺少啊，所以讲你也刚刚讲吼，阮的时多头一个、欸、
2: 是不是年纪大了，自然而然就会没有油脂啊？
1: 嘿，对哦，啊，底下已分泌出来的油脂不见得，对，没错，不会是好的油脂，所以讲你也刚刚讲，因为皮肤头一个乌乌。啊，过来就大诶，吼、哦、啊就顶诶，吼、哦、啊，所以讲吼，因常常吼，这个皮肤来滴啊呐，常常就是没有这个皮肤的保护屏障，
2: 嗯，
1: 所以讲因常常吼会有线呐、啊，吼、哦、啊常常遐有长迄上面湿疹呐、角质硬化症，
0: 嘿、
1: 啊，对，啊常常跌咬，啊跌咬是准你滴想吼，阮皮肤是最大的排毒器官，
2: 而且皮肤是最大器官呐、
1: 啊，嘿，排毒嘛，啊你看吼、哦，像你俩讲有神线的人，你滴咬的时阵吼，你会愈咬，你会刚刚你的线愈来。愈高，为什么？因为你个刺激的时阵，迄、那个菌吼、喔，它会一直的增生，因为你在刺激它嘛。
2: 哦，迄就是菌的家的皮肤就是啊，
1: 对
2: 啊，愈大。
1: 对啊，啊有当下你咬过来的时阵，你无随去洗手，你个
2: 去把个咬把位，
1: 哎，把位都个拖出来、哦。所以你也看讲吼，外皮肤的竞争就多。
2: 对，
1: 啊，想问
2: 伊拢伊袂了啦。
1: 对，啊，想问查某人上在乎的都是阮这张面。
2: 对，
1: 为什么？阮的这张面
2: 啦，
1: 嘿，
0: 你面啊水啊，我讲这讲，家己嘛做自信的啦。
1: 嘿，人都讲。一杯印三水有无？起码真正是一杯印十水，不是三水安尼啦。哦，因为你啊背起来吼，你规个人看起来安尼面相看起来吼，就有那个光彩性呢、嗯。啊，看起来跟那就
2: 贵，蛮够自信。
0: 嘿，运气蛮够好，我讲
1: 这个。这是真正的哦吼。人讲吼，五官长得不好，还可以去医美中心做整形。
2: 对、嗯。
1: 但是你的皮肤哪袂无好，你是无得改，所以讲皮肤的用皮肤
2: 当换皮嘛。
1: 嘿，对、哦、所以讲吼，皮肤的用就重要诶，啊，过来吼，各位什么上面人，你敢知？问这个孕妇的朋友，你那个肚子吼，你也开始有差不多妊娠纹呐吼，那是纤维母细胞断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赶快加强的去把它这个胶原蛋白补起来。
2: 嗯嗯。
1: 啊，是讲你的巴肚烫，你的巴肚愈来愈大的时阵，你有当下得着，你有生，那一粒一粒的茧的时阵，这个疹子我们也可以洗啊，包括我们小朋友有的包还有足癌啊、尿布疹啊、口水疹啊。这温拢会当洗，
0: 所以哦，所以你要看哦，刚才听你讲哦，咱这爸母，我相信哦，那听咱这部有的人即马开始拉尿啦，
1: 嘿，
0: 都拿得上啊啦，
1: 对
0: 啊，哦，对，倒边尿尿完换尿侧边
1: 啊，上艰苦的是你 AM 在困的时阵吼，一上的时阵你尿尿困的，对哦，
0: 那比较老汤老地哦，
1: 而且吼天气啦，愈来愈寒的时阵，你的皮肤
2: 会较干涩，
1: 嘿，你的鼻气。憋气的时阵，有当下吼，都拄好像我讲的吼，时大都较艰苦，因为你啊憋的时阵，有当下会安那会出血，嘿，老火。
0: 所以咱这皮肤吼爱甲顾好啦吼、嗯，啊，但是即马皮肤科唔是讲干来去看一寡吼，什么吼过敏的问题尔呢？
1: 嗯，
0: 迄甚至有人吼，从在爸爸妈妈从介在意啥，我奇怪，我年岁来了，斑斑点点就开始
2: 走。
1: 对啊，我那干那面有尔对不？啊，面干那讲哦，阿妈骨嘛有啊，
2: 啊，手嘛有
1: 啊，规身躯拢有啊，
2: 一直冒出来呢。
1: 因为代谢歹， 啊，佮加上我们其实身体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做到慢性发炎，即、這个吼哦小手，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2: 所以你意思是讲，迄、那个斑就是一种发炎的很凶，就是啊。
1: 对哦，无唔对哦。所以讲哦，我们透过在洗的过程当中吼，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洗身躯嘛，
2: 对啊。
1: 你洗身躯，把这垃圾物件洗出来时阵，它也在做代谢的动作，然后减少这个反应的发炎的这个作用，
2: 嗯，
1: 所以说你的皮肤吼，透过说吼，你洗的时候过程当中里面，它能够去保养。我常常都有听过嘛，皮肤保养的好的第一步骤，绝对不是抹上贵的面霜，绝对是清洁、
2: 哦，清洁第一啦。
0: 你看咱面的垃圾啦，
1: 对哦，皮肤的垃圾啦，
0: 我啷个洗下去？但是咧，我安尼一直听到咱咧邻居在讲吼，咱一直讲到皮肤拢是，那去皮肤科一定是抹油啊，
1: 嘿，对、
0: 哦，愈抹只会愈严重。
1: 是，无
0: 爸爸妈妈恁去皮肤科安尼一年哦，我可能今年去一届，明年去两摆。第个第三年啊，哇，一年去四拜五拜拢有。
1: 我跟你讲，迄种一个月就去一拜，无得两礼拜就去一拜。
0: 对哦，但是林经理又
1: 对，
0: 你讲讲到一个重点，人拢是抹油啊。
1: 对哦。
0: 但是你讲洗，是免那个只系垃圾、只系乌斑，甚至只系吼病毒。哦，那个洗掉是有什么好的方法？
1: 好、哦，因为我今天好要给大家介绍哈，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医院，日本的医院，一个叫阿须亚医院哈。
2: 阿须亚医院，
1: 阿须亚医疗集团，好、哦，
2: 阿须亚这大吗？
1: 嘿，这大，这日本哈有高精的病院，三精的疗养院，好、哦，所以讲哈，他对
2: 阿须亚去内底，哎，碰几个也是去来对吗？
1: 对，伊在日本是非常
2: 门槛的，
1: 伊是非常高规。想问台湾是有健保，
2: 你哦，
1: 当不了，你来去看矿化健保，你本是无诶。啊，徐雅又是最高规的医院，他一年要先缴300万日币，
2: 三百万日币呢？
1: 但是我跟你讲，你也刚刚就有好诶，因为哈，我有去日本参观。
0: 无啦，我先问一下哦，为什么去病院要先碰钱去？
1: 因为他是只有服务高端群的这个会员，
0: 哦是啊、
1: 对、哦
2: 啊，一定是这个医院就是讲，你爱就有钱，你才会使入去就对啊。
1: 是，无唔对啊，因为他们是非，我跟你讲，你会觉得物超所值。
0: 啊，但是你哎，有人讲哇，这个跨钱，有人跨钱咧跨背啦吼。
1: 啊，但是无法多啊，他们里面
0: 一定是
2: 设备啦，
0: 设备啊，
1: 伊的设备啊，各有讲吼，
0: 用物件，
1: 对，伊那好，你的处方签呐、啊，都是用到上高级的。
2: 哦，了解了解。
1: 对，你刚才我去看。也疗养院吼，哇，甘心的呢。嘿，阿妈在吃饭吼，嘿，护士是一个喂一个。你刚才我
2: 台湾的啊，
1: 嘿，我台湾的长照中心是一个人对着 A 的不？
2: 对对对，
1: 伊日本是一个对一个。
2: 啊，真好。
0: 护士水无啦？
1: 还可以啦，
0: 还可以
1: 啦。啊，边啊吼，有一个吧台，阿妈若讲伊嘴大，想要啉果汁，嘿，果汁是现打的哦。
2: 真的。
1: 对，
2: 难怪那么高级，
1: 对哦，
0: 爱高级品，
1: 对哦。但是阿须亚这些本营哈，之所以这么厉害的原因，也当在关西、大阪几乎日本所有的地区，你可以看得到的原因，是因为哈，其实它不仅高端，它的医疗技术非常的好。
2: 对、嗯，
1: 他们里面有一个叫做久野广夫的医师，他在日本。
2: 久野广夫是一个医生
1: 哟，嘿，伊是在日本是百大良医哦，哎、欸，在日本才
2: 古。百大良医根本就厉害的呢，
1: 哎、欸，你要想看吗？
2: 那百大良医应该不容易哦，
1: 日本的做药的就厉害，
2: 就
1: 厉害
2: 没错啊，没错，
1: 他一定。便宜
2: 一样人精神啊
1: 对一样当到老师的老师就是说现在医生的
2: 老
1: 师
2: 老师
1: 一生说是医生级的老师
2: 哦真的哦
1: 一出就在车啊很多医疗的地方啊阿须亚这个便宜齁一生厉害来对有两个特殊的点
2: 嗯
1: 他最厉害的一个就是心脏移植第二个就是专门治疗烧烫伤
2: 烧烫伤的
1: 烧烫伤
2: 无关黑
1: 无关黑
0: 回屋诶烧
2: 烫伤医院的
0: 烧烫伤我空间刚要烧你两
2: 个烧烫伤嘛就快
0: 对对，拢会起水泡，爸爸妈妈拢知。
1: 对哦，
0: 一定留一个疤。你若吼烧烫伤伤过严重，迄疤是走袂转来
1: 咧。皮肤会翘起，
0: 翘起啊，
1: 翘起了啊吼，你会够乌乌安尼。
2: 反黑啊，
1: 嘿，啊你若烧烫伤伫阮那身躯的时阵吼，你可以当穿迄紧绷衣，把那个皮肤拉开。
2: 对对，没错。
1: 啊，但是你若烧的面的时阵，你的面是要安那改伊迄皮拉开
2: 张
1: 开，
2: 迄
1: 无法度。所以讲吼，阿须亚这本医在烧烫伤中心这个地方，久野广夫就带了120个医生去研发这个所谓的乳清手做皂，去帮清拜这个烧烫伤的。 人去做清创的动作哈。那这个东西哈，来自于一个就感人的故事啊。
2: 嘿，
1: 大家可以讲医院里面研发出来的，不是从工厂来带走出来的。
0: 哦，
2: 医
0: 师，
2: 医生发明的，
1: 医师编医，而且他是由久野广夫带领120个医生，
2: 哦，120个医生共同研发这一颗乳清蛋白皂。
1: 对哦，啊，我先给大家讲哈，会研发这颗皂的一个故事的由来其实很感人。
2: 我
1: 下面呢，在2010年的时候哈，大阪的商场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火灾。啊，其实哈，你也讲过火灾，啊，就台湾都常常在火烧，那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你日本人来讲吼，日本吼也是足古毛的，以他们对这个公共消防安全非常讲究，
2: 嗯，
1: 所以讲吼，当他火灾的时候吼，媒体大肆报道，
2: 对，
1: 那好加在迄刚火灾的时阵是都开门的时阵，
0: 早起啊，
1: 嘿，早起啊，10点外、11点外，迄条庄客人较少，
2: 嘿，
1: 但是这个火灾也造成了20多个人罹难。
2: 20多个呢，
1: 啊，来
0: 这大新闻啊呢，
1: 对哦，啊来对吼，跟他救出一个查某，这个女生叫做渡边小姐，好，哦，也都有新闻报道，
2: 哦，这个挖呢，
1: 跟他这个挖出来呢，但是吼，哦，她救出来之后，
2: 哎嘛惨嘛，
1: 她的左半边脸有45%的深度灼伤，
2: 哇，45%，那个就要移植啦，
0: 啊，刚刚早报的伊乌白两滚去啊，
1: 伊都是半边面拢烧了去啊，烧害去啊，嘿，
2: 他一定要移植的啦，
1: 嘿，对哦，所以迄两桩吼，其实呢，那时候因为新闻很大。所以说到后面其实很多新闻记者有陆续的去采访跟追踪，就是这个渡边小姐后面的生活啦、医疗啊、就诊啊等等的。结果吼，嘿，那个记者去采访的时阵吼，伊妈妈出来的时阵吼，桃姐面对这个摄影机的时候吼，先给大家谢多谢关心了，伊敢知伊就哭啊。
2: 哦，妈妈哭啊，
1: 妈妈就哭啊，伊就讲吼，
0: 心疼啦。
1: 嘿，伊就讲吼，
2: 早间可能大家嘛有做啦。
1: 对，伊就讲吼，其实吼，阮过了就痛苦诶。为什么呢？因为阮查某囝伫厝诶，大家第一个不仅不说话，
2: 吼，
1: 哦，开始有忧郁的状况，
2: 想要闹自杀。
1: 但是对，以这个期间当中吼，这个半年吼，这个过程当中，他虽然活下来了，
2: 嗯，
1: 但是他已经自杀3次了
2: 啊，那么可怕！
1: 因为伊讲吼，一行出去的时阵吼，
2: 大家都人怪怪怪吼，
1: 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
2: 嗯嗯，
1: 吼，
2: 嗯，
1: 啊，底家吼，有的囡仔吼，可能讲话比较没有修饰口的时候，都会觉得他是怪物。
2: 哦，那他真的烧得很严重，
1: 因为
2: 就
1: 严重诶，啊，底家伊迄面都翘起来啊，吼，啊个哦哦，吼啊，但所以说他真的没有办法出去见人，伊嘛无法都做头咯，
2: 嗯，
1: 因为他真的就是产生一个自卑心呐，
0: 啊。咱人如果咱开始林经理讲的，咱人吼，这个面查某人，这个面就从介注重的啊，
1: 哦，
0: 我那面水，
2: 而且你本人嘛拢就爱水，
0: 啊，咱爸爸妈你个想讲，你的面人拢尿尿安尼，过会笑啊，规个面哦。不成人形，
2: 欸，他真的会不想出门。
0: 那，欸，我，欸，我讲这样，那我，你讲阿元我呢，那边那呢，你讲叫他去送的，我嘛无啥敢去。
1: 是不是？看到人
0: 啊，那干嘛讲
1: 偷嘞嘞？
0: 啊，你那看到咱会惊
1: 啊？
0: 系啊，对不对？连不但连高人你可能背嘞。
1: 系啊，所以讲，迄两桩啊吼，很多人为了要救治这个女生。好，哦，所以募资了很多钱，让他去阿须亚这个医院做治疗
2: 啊。因为阿须亚进去爱抨击你去
1: 的，对哦，啊，但是伊的烧烫伤中心经理
2: 权威 number one
1: 非常厉害，所以非常重要哈。久野广夫带了120个医生，直接从我们早期的日本皇室里面萃取出来的乳清皂去帮他做清创跟治疗。
2: 你记得乳清皂的？这个晚疗，
1: 嘿，
2: 是从哪里来的？
1: 我跟你讲，已经特别了。以哈一个牧场来对哈，他一年只能养2000头的那个牛。
0: 啊，那就少的呢。
1: 嘿，一个叫泽西牛，你们可以上网搜寻泽西牛哈。
2: 泽西牛，
1: 伊迄骨就特别哦，伊迄是头壳顶的嘿吼。
0: 丫头
1: ，嘿嘿嘿，有一粒爱心，
2: 哈，好特别哦，
1: 就高枝耶，但是哈，他们就是很限量。因为你看他，你不能都是公说一就是一啦。
0: 啊，你两毛啦，就两，你不能做什么代志中做两，一定
2: 讲究啦，
0: 人工达人啦，
1: 嘿啦，应该精神，
0: 应该来做这样物件俩，
1: 伊
0: 嘛研究这样物件。
1: 对哦，啊，我跟你
2: 全心全意啊，你跟他这样物件。
1: 啊，伊这个牧场内底吼，固定跟他会当饲2000只，啊，你若讲一只无去，会当补一只，你袂当一只无去补5只。
2: 啊，为什么袂使？因为爱能亲家都多好嘞，
1: 因为他们当初以前都是供给皇室做使用的，好，哦，所以说他们要顾的是品质，
2: 哦，品质的，
1: 嘿，所以这个牛吼，听音乐，食无臭， 啊，喝山泉水没有了。
0: 啊，所以这牛吼，保证无，
2: 是
0: 保证无忧郁症的啦。
1: 嘿，啊，伫只我甲讲，伊无食，他没有吃任何其他的东西。
2: 啊嘛，拢无注射，有诶无？
1: 非常健康，他不是让他自然生长，吼、哦，所以说他不是专人照顾哦。我甲你讲，伊是真正吼，嘿贵料，我有去看过，嘿贵料比人较爽，你敢不知？
0: 所以好市人来做牛。
1: 好啊，伫只，因为吼，他温的醋诶来，对我们这颗皂吼，我们再去萃取它里面的，就是它。要的第一道哦，是第一道的初乳牛奶乳清蛋白。
2: 哦，这个乳清皂就是乳牛的初乳，
1: 对
2: 哦、而且是第一道的是啊。
1: 嘿，你看哦，起码就是牛奶粉，为什么来讲妈妈，我要给你的小朋友
2: 初乳
1: ，因为初乳蛋白来对就饮用哎，
2: 嗯，
1: 来对它里面就有300多种的生长因子，
2: 300多种就追呢。
1: 对哦，阿温哈，我相信就这许多弄在上面叫做生长因子啊。
2: 哎、
1: 第一个，它有得到诺贝尔奖的殊荣，为什么也当得到诺贝尔奖的殊荣，都是因为。对温狼退这个细胞、皮肤的生长有贡献，
2: 嗯嗯嗯、
1: 对，所以说它有这个殊荣。所以说，当它有这300多种的生长因子的时候，第一个，你的皮肤呐发生什么问题的时阵，医生给你做修复加再生。好、哦，所以讲你若讲，你若皮肤要跟我破坑呐，你有坑出的时阵，这个生长因子，嘿，也可以给你做补修，
2: 嗯，
1: 去帮你做补修，帮你做修复的动作跟再生。
2: 嗯，
1: 好、哦，第一个
2: 生出来呢，
1: 嘿，你的皮肤里面就有这个。一个保护的屏障，好、哦，然后再来一个里面哈、哦，有金马熊流行的叫做神经酰胺呐、
2: 啊哦，神经酰胺，
1: 神经酰胺，我拢怎样讲？其实它另外一个说法叫做
2: 塞尿酸，
1: 塞洛酶哈、哦。其实哈、哦，我们人很多人都知道说，我们只有表皮层，好、哦，然后
2: 真
1: 皮层、基底层，其实不是安尼娘娘，我们皮肤总共有7层，
2: 对，这个、皮肤很多层，
1: 哎，这个层的里面哈、哦，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皮肤层，我们简单叫它储水槽，好、哦，你有刚刚
0: 水耶，
1: 嘿，欠水耶，你有刚。讲你少年的时阵吼，你的皮肤你也袂讲就呆啊，
0: 水水润润、欸，
1: 你
0: 想
1: 看花那个化妆水，它那拍一拍，
2: 拍一拍就好啊，
1: 你就刚好就水润水润呐、
2: 啊，
1: 它就给你吸水啊，对不？
2: 是是是。
1: 但是你到一个年纪的时阵，你的储水槽会因为你的皮肤变薄，这个储水槽也变得很小，
2: 嗯，
1: 所以说你的储水量变得很少，
2: 对哦。
1: 哎、欸，储水量变得很少会发生什么原因？搭除了干，除了。会有撩纹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人体不喝水会怎么样？代谢病脉，毒素的累积，皮肤嘛，赶快易暑。当你这个储水槽很薄的时候，你的皮肤不会代谢，所以你不会代谢的时候，你这些慢性发炎的这些，你呐，
0: 垃圾味就可以物件。
1: 对哦，所以你熊第一个反应最来，第一个皮肤很蜡黄，
2: 嗯，
1: 第二个开始你有斑。O 斑呐、
2: 啊，
1: 老人斑呐、啊，颧骨母斑呐、啊，太田母斑呐、啊，你也刚刚讲，你的斑是不同的啊，对一粒、两粒、三粒，开始变成是一大块、一片、两片、三片，
2: 嗯，
1: 越来越大片
2: ，
1: 对，无唔对，因为你的代谢伤歹啊，你个边有这个储水槽，所以我们这个里面要加上这个神经酰胺哈，它可以让我这个水分很充足的情况之下。能够代谢掉我皮肤的毒素，好、哦，所以讲你看生长因子再加上这个神经酰胺，
2: 对，
1: 好几类，伊讲你修复跟再生，再来它帮你代谢，
2: 哎、嗯
1: 欸，你都恢复成那个年轻的机制啊。
0: 嗯，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吼，你看乌斑，干那空气里抹一罐什么，人讲美白啦，怕镭射那种，其实吼、哦，那种有限啦。你最简单就是把你的皮肤这个储水槽哦，该定修补起来，
1: 和
0: 水欠的起来。
1: 对哦，
0: 代谢好的时阵，你遐垃圾就袂掉遐嘛。
1: 嘿，
0: 啊你镭射个拍，干那啪，水也无补嘞，嘛是同款呐。
1: 啊，直接我跟你讲哦，镭射愈拍皮肤愈薄。
0: 愈薄啊！
1: 啊，你若去吼、哦，看我跟你讲哦，想我刚刚家己会当做皮肤科的医生啊？为什么？你遐皮肤科特别去，伊那开抗生素、类固醇、抗组织胺啊，不然就是口服的，哦，不然就是头皮水。卡开到这几行啊！
0: 啊对啦，
1: 这是有趣无讲尔，嘿、
0: 嗯，
1: 对不？但是我跟你讲，这种东西擦完之后很可怕。为什么？第一个，你的皮肤会变得越来越薄。
0: 嗯，
1: 好、哦，到了一个年龄之后，哈、哦，你知道什么叫皮肤叫薄如蝉翼吗？就是讲你呐，轻轻啊，还抓去回掉，你都有一道疤痕呐、啊。啊，这个疤痕哈、哦，随着我们的年龄的代谢变慢的时候，你也
2: 变高嘛，
1: 哈、哦。嘿，你也刚刚讲你嘿黑色素的代谢的时阵，时间就久诶、
2: 嗯。
1: 以前少年的时阵吼，画几粒。条啊，差不多一礼拜，一礼拜都无看到迄个疤。
2: 对对对。
1: 哦，阿姊嘛哦，轻轻去画掉，两个月迄个疤搁伫遐，
0: 哎，愈来愈多啊。
1: 对哦。
0: 血水搁愈来愈深嘛。
1: 阿姐吼，你若讲有糖分的人，你搁爱搁较注意，为什么？因为你糖分吼，你搁去洗迄化学的物件，你去刺激伊，你只有什么副作用越来越大，你的空嘴袂收收。 不会收缩，哎，没收缩，哎，没，哎，不会收缩。但是呢，这个洗完之后，第一个那个氨基酸，就是我所谓的 EGF 的部分，先把你的皮肤做修复。加给你再生起来，再生了呢，它用神经系统的这个水分给你补充进去，好，你的这个皮肤会发甜，会用起来，你会感觉讲你的皮肤头一个袂结丁，
2: 嗯，
1: 啊，过来呢，你的皮肤你会感觉讲比较有保护的屏障，你会觉得说，欸，你的皮肤变得比较软哦，比较细哦，比较滑哦，啊，搁有就是我跟你讲哦，洗三天到七天就好啊，
2: 对，
1: 你给我三天到七天的时间内底，你给我洗你的面的时阵，你给我洗的时阵，你看第一个。毛孔有没有缩小？第二个，你有看到你的这个已经浮出来的斑点有没有变淡？
2: 嗯，
1: 你赶快看这两行的话，这两行哈，差不多在七天的这个时间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2: 哦，这个在说咱的这镜子，在七天看到效果
1: 好
2: 够，
1: 对。
0: 所以你都要讲到那个会修的那个早孕啊，
1: 对，
0: 伊就是用设计乳清蛋白皂，
1: 也在清创的过程当中，
0: 欸，清创就挺来呢。
1: 对哦，你看哦，
2: 就是广夫到底该使用什么物件，
1: 都是用这个乳清皂里面帮他做清创，那后面当然还有去做其他的治疗。
2: 清创也会忌讳嘛？因为这乳清蛋白皂，
1: 都会当说。
0: 我想听无清创哦，那你年纪个爸爸妈妈看，
2: 什么叫做清创？
0: 什么叫做清创？
1: 就是讲你有空嘴就大的不？啊，你空嘴已经吼，还皮吼会生出来薄薄的一层，但是吼，这个时候皮肤还没有完整的长出来，但是这个时候你里面还有很多的那些，比如说你烧烫伤留下来的痕迹啦，疤痕呐，黑色素啊，所以它要把你的皮肤再把它先薄薄的，
2: 好鬼嘛，
1: 嘿，先帮你弄掉，先帮你敷雕，哦，然后再重新。
2: 它是用刀敷吗？
1: 哦，没有，它是有一定的机器，医疗仪器哈。
2: 哎，它伊在用的时阵忌讳不？
1: 一定会。会流很多的血水，
0: 好可怕，
1: 哦！因为
0: 不过人讲清创是一个足痛苦，
2: 足痛苦的，啊，
0: 是足辛苦的路啊。
1: 所以很多人其实熬不过清创。
0: 不过你讲
2: 这个
0: 早孕，
2: 这个女生有熬过清创吗？
1: 我来讲哈，我哪好你看也报纸也看，一进麦面哈，真正第一个。看不出来被烧烫伤那个吼，揪起来迄个面，伊迄面骨也变白，
2: 它完整的吗？
1: 对哦，完整的平的，而且最厉害的是，我这个里面也还有添加谷胱甘肽，谷胱甘肽里面它可以去黑色素，
2: 五
1: 当
2: 下
1: 修掉的神仙，
2: 哦，
1: 我跟你讲，伊迄乌的拢无去啊，
2: 哇，
1: 乌的拢无去，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我给大家吼？欸，这个空中的时段讲你吼，哦，对皮肤，你跟他讲，譬如讲你有什么，
2: 我当我西啦，
1: 欸，你有什么欸黄啊啦，
2: 黑
1: 啊，黑色素啦，啊，我跟你讲三天到七天，因为伊含迄烧伤的迄黑色素这么重，有都法都给你去除掉啊。
2: 哇，这粒真厉害。
1: 对，啊，你的斑剩什么？啊，我先跟大家讲吼，这粒手做皂。伊唔是对工厂做出来，伊是对水都无加，伊内底就是完整天然的乳清蛋白。
2: 就是你讲泽西牛也初乳啊，
1: 嘿，就是也初乳娘。
2: 规个拢是也初乳，拢无任何添加呢。
1: 啊，我拢是对日本进口的，
2: 啊，这是日本本意出来嘛？
1: 嘿，都，就是阿须亚出来，阿须亚集团医院出来的。好，哦，它不是所有随随便便讲吼，询问你外口买杀文啊，还是安怎地块啊？
2: 嗯，
1: 你去工厂啊，剁剁剁剁剁。哦，一盖出来几啊百粒，几啊千粒，无。
2: 哎，欸，这一年也是也是做偌济粒咧。
1: 其实，阮一年改进口差不多两千粒呢。
2: 只能两千颗那么少啊，
1: 因为它在日本它是处方用的所谓的清洁剂。
2: 什么叫做处方用的清洁剂？
1: 你哪公你去看我的阿须亚的专科皮肤专科，
2: 对，
1: 医生写开一个处方先给你，
2: 就跟咱台湾医生开处方药药
0: 用
1: 诶，但是你要去柜台付钱要付两千颗，
2: 两千颗，这只两千颗代表。
1: 但是我刚刚你国考你买刚刚讲一贵诶，为啥你敢知？
2: 但是有伊迄个小姐拢好起来啊，
1: 伊就耐色，
2: 他真耐色。
1: 一只脸吼，一个人吼，对面洗个龟仙窟，全身吼，
2: 嗯，
1: 三个月用不完，
2: 哎，欸，差不多。
1: 而且我跟你讲，他跟
2: 而且伊的皂体就奇怪，我讲你有给我洗，我有洗嘛，我买滴实验它到底可以怎么洗哦，因为我知伊就贵诶，所以我伫洗当中吼，我边个放一粒，我边迄粒唔在是哇龟粒去啊，咱我讲良心话，他这一颗乳清蛋白皂啊，他完好如初。就是讲，一洗有减少， 但是一个规律好好，人感觉讲说不完的感觉。
0: 袂像咱安尼拢想想，
2: 袂油油安尼哥哥安尼，对软软的，他不会伊嘛袂断去。
1: 我跟你讲，你洗到最后吼，安尼薄薄啊是顶的时阵，伊嘛袂断，因为它里面完全没有添加水。它的水挥发的非常的干净，
2: 哦，
1: 所以它就是有这个乳清蛋白，所以它是非常的滋润，
2: 而且它的味道啊，哈，以及的皂乳清蛋白皂也味道，好让人看心情也就好哎，
1: 它的乌龙鼻啦，
2: 就很舒服，
1: 不是鸭汤味，
2: 它不是一个 gay 味，不是假的味道啦，伊嘛不是这种化学味，伊嘛不是刺鼻的味道，一拼起来都让你心情很愉悦的味道啊呢。
1: 啊，我们这一次哈，哦，推出来新的都是讲哈。伊是30年的周年纪念版，30倍的浓缩，
2: 对，
1: 所以讲吼，以对阮这个皮肤的这个修护屏障来说，速度更快更好。
2: 哦，
1: 啊，讲我跟你讲，有个人都开始头，诶，抽抽的时阵吼，他讲啊，安尼一粒吼，安尼我拢洗20块、30块的，啊，还拢化学的啊，我这天然的啊，啊，你有个人开始，
2: 啊，不过你这条人洗。边啊，就系啊系啊系啊，
1: 有个人
2: 他可以擦，伊真正人洗就久个，
1: 有个人吼。诶，唔敢洗，敢洗面，
2: 对，
1: 啊，洗面洗到了，
2: 是安尼呢，
1: 洗面洗到了吼，不自觉都会提起洗面。
2: 啊，是啊，真的，
1: 我跟你讲真的，因为你洗完了，你刚刚讲那些皮肤吼，你叫你让甲你摸看麦啊，迄皮肤变甲就嫩诶，
2: 很自然一点啊，自然一点
1: 呢，
2: 好，
1: 然后规个吼，你的皮肤你刚刚就油诶，你自己会感到有一种愉悦感，觉得自己的那个肤龄啊，皮肤的年龄恢复年轻。
2: 讲讲到是话啦。你讲皂啊，你外靠就多，
0: 市
2: 面上太侪，上千种都有。
1: 嘿，
2: 不过洗完你这条，我老实讲，因为我现在还在实验它嘛。因为第一好洗以外，伊味就清香诶，和你喷起来，你感觉你规工心情就好以外，一个就好洗，一个就耐洗。我今嘛那是因为你跟我讲说它有生长因子，我今嘛就是讲，而且一样要很省。你讲你水，你只要手啊有水。你轻轻啊回归了，你规个拢会起泡，啊，伊个泡型就绵密就油诶，
1: 啊个就胖诶，
2: 胖诶，
1: 牛
2: 奶胖着，你个洗完面了，你带到身体之后，带到脚以后吼，你个小坑一下，
1: 你不要马上冲掉，
2: 你慢慢冲冲掉，你慢慢冲掉，
1: 停留30秒到一分钟，
2: 因为它有生长因子，你就个停留一下下，你来洗头，洗完头了，你个冲水冲掉。
1: 嘿，我跟你讲，你冲了，你你冲水的过程，
2: 整个人好像焕然一新感。
1: 真的，你我就跟你讲吼，你洗，你吼，你的世界会掉掉。
2: 哎，真的掉掉，我为什么要这条？我老实讲，
1: 因为你越皮肤吼，那个真的是，
2: 规个拢无敢看去，
1: 吹弹可破的肌肤。
2: 对，
1: 你卖讲哦，我跟你讲，有诶大姐可能讲，哇，我跟你讲，我的皮肤已经乌乌，已经撩皮皮，已经叫呆啊啦，迄无迄那抹乳液嘛，吃袂入去啊。你洗，你甲我讲洗就有效，我跟你讲，你回去洗看卖啊。你若讲洗无好，你会当卡电话给我，
0: 来来
1: 做保险。
0: 来个林经理吼，来个吼，拍卡先安尼。
1: 哎，真假？
0: 哎，我讲再讲恁这爸母吼，真正要找到一个好的地壳吼，那个乳清蛋，
2: 这个乳清蛋白皂应该算金字塔的顶端的皂。
0: 尤其吼，你个想看卖吼，伊这通路吼，敢那讲这个。外靠通通拢买袂到，敢那便宜在买。
2: 便宜
1: 嘿，有人就高追嘛，有人讲吼，以前拢有讲吼，对日本去代购，啊，日本向怎都爱去挂号嘛，都爱去挂阿需要医院
2: 挂号，
1: 挂号摕到处方先开当买。
2: 啊，所以一次只能买几颗皂。
1: 其实还看医生开给你安那，
2: 哦，
1: 因为有人
0: 是处方签嘛，
1: 爱
0: 用处方签来去买嘛，
2: 你凊彩就买得到。
0: 我今日去，我要一个要买一千粒，无可能。
1: 啊，因为他们
2: 一年个2000粒吧，你
1: 啊。对哦，因为因的那个牛脂很少，
2: 啊，他有2000头
1: 哎，两千只啊，你咩？哎，你不要硬硬蛋呢，
2: 你不是嘛？基本出来啊，
1: 而且他就是要最天然、
2: 天然的东西，
1: 对的乳清蛋白。
2: 嗯，
0: 所以啊，林经理哦，啊呢，咱这爸爸妈妈除了你讲这。斑点会使来洗咱这个乳清蛋白皂嘛吼，洗完这蛋这个乌斑会愈来愈浅，咱的皮肤会愈来愈烹饪，哦，啊过来吼，咱面骨面一挂撩纹啦，一挂垃圾啊，吼，伊就袂生出来嘛。除了这以外吼，啊，你也是讲一挂吼有空嘴的咧，
2: 这
1: 个会避讳。我跟你讲吼，比如讲有当下妈妈，我奶奶去煮菜炒饭的时阵，无小心手去碰到钉，有无？
2: 对对对，
1: 碰到边啊时，你拄啊是红红一条，过袂外久。 久的起泡泡，比方说你进来先给它洗一下，啊洗的时候，
2: 哦，洗就对了，哦，
1: 你给它停留30秒的时间，
2: 哦，
1: 再把它冲掉，哦，它不再不会留下疤痕，
2: 哦，
1: 所以我对我头头前我有讲过，讲你若讲你有糖尿病，你有
0: 怕糖分呢，
1: 嘿，我跟你讲真正就赞的，还是讲你有滴洗心呢，好，哦，啊，还有哈，你若讲。油啊，食足重的，嗯，因为讲吼，阮，嗯，油啊食重的人吼，身躯不管是
2: 拢
1: 会，
2: 嘿，
1: 拢会炸一点油啊的味，嗯。你这洗吼，你洗完之后，你自己都会觉得很清爽，
2: 欸，真的，
1: 因为它就是淡淡的乳清牛奶味
2: 道。你讲的真的是真的，因为我有在洗。
1: 嘿，你洗完了，你也跟他讲。哎，我这个东西，我好像全身整个人放轻松的感觉，好，
2: 嗯
1: 哦，啊，那个皮肤摸起来的细致的那个感觉，就让人家觉得就是说我整个人好像脱了一层皮，换了一层新的肌肤一样，
2: 整个就是舒服啦。
1: 哎，啊，你有不管我皮肤上面竞争，因为有的人皮肤竞争不会走一两项啦，
2: 不可能。可能
1: 通常你皮肤哈，哦，会很容易过敏的人哈，哦，你
2: 贵宾呐，
1: 几时下加安尼有问题，几时下遐有问题哈，几下是面啦，几下是手啦，几下是脚啦，几下是后背，哎，那个。卡加片啦，
2: 嗯，
1: 我告诉你，这个都可以洗，全身都可以来做使用，
2: 即使是伤口老会，你买晒洗，
0: 主要是喝洗哈，够喝脱。
2: 啊，因为它有。

0: 皮肤给你搞较好势好势。
1: 啊，伫遮伊讲唔是跨工厂做诶，伊是病医做出来，就是由医生帮你背书挂保证的。啊，伊诶介绍讲唔是讲贵家跟他百货国际公司那个吼，像你迄你啊国际百货公司迄专柜，一粒嘛是两三千块啊。哦，但是我感觉你
2: 贵
1: 是纯天然的吼，大家。
0: 你
1: 咧，介绍过就水耶。
0: 来，林经理吼，讲啊正来吼，伊这一年只我都两千点尔啦吼。啊，当然咯、哦，你已经送我甲酷酷奖送一粒吧嘛吼、哦。啊，你这个
2: 一千九百，
0: 一千九百九十八粒啊，但当然咯、哦，这不是讲全部当来阿元酷酷的节目嘛吼、哦。所以我希望讲吼、哦，看你吼、哦、是咪到时阵吼、哦，嗯，提几粒啊来咱家，
2: 系啊，
0: 和咱家爸爸妈妈吼、哦，卖讲为着面的问题、皮肤的问题，
2: 我先看买下啦。
0: 去找皮肤科啦，啊，你若糖尿病啦吼，啊，干啦当抹药啊啦，哦，你拢唔是办法啦，所以吼、哦。看会当吼，准备几粒啊？来咱的节目，和咱这爸爸妈妈来分享一下啊！哎呀，
1: 哎，塞巴金吼，头一届我一定吼，大家一个很 special、很优惠的一个组合，
2: 所以大家、大家把握的。
0: 哇，这外口的日本吼，一粒爱两千，
2: 而且日本医院要用处方签，你再塞买，
0: 爱赚两千块起哦。
2: 国外的人怎么？怎么也可以进医院看医生吗？
1: 对，就是这样子。
2: 啊，他也哦，因为无健保啦，因是无，因就是很紧的是。
1: 啊，你莫想讲，我起码常常去日本去头，我去药妆店，我不去药。
2: 是药妆店干嘛？
1: 根本都买无。
0: 买无。
2: 啊，就是医院呢。
0: 跟他医院专属的。
1: 对，这医院专属。
0: 啊，莫怪你看，人要用重合的物件。嘿。啊，你再胖钱去就是安尼啊。嘿。你啊，你重合，你个等着啊，无大家拢要提边提着。
1: 我跟你讲哦，天气是愈来愈寒哦，愈是
2: 越来越脆弱
0: 啊，
2: 对
0: 啦。
1: 你若讲吼，那烫伤的时阵呐，还皮屑满天飞啦，吼，这里都拢来注意啊。啊，但是这个滋润效果非常好，30倍的浓缩乳清蛋白的浓缩，好，你的皮肤
2: 没有添加一滴水，
1: 嘿，很你幼咪咪吼，啊，好你嫩嫩的，很滋润。
0: 对，来，咱这爸母吼，要家己看够自信的呀。啊，要家己看较水的，看起来少年几啊岁啊！
2: 啊，要解决你皮肤顶头、
0: 皮肤过敏的问题、
2: 啊，任何状况诶，
0: 拢总会当
2: 依然洁净诶啦。
0: 拢能洗这条吼，这个乳清
2: 蛋白皂，
0: 诶，日本便宜才买有对哦。
2: 日本天皇嘛是用这吗？
1: 嘛是。哇，也是，而且我们这次是30，
2: 那我洗了它，我也是日本天皇
1: 哦，我跟你
2: 皇子之一哈、哦。
1: 你回去洗完那个阿王给你绷起来，也给你搞一遍，变皇妃子，我皮肤又咪咪，我跟你讲，太惊起来了，你肯定洗得有尴尬吧？
2: 真的真的，
0: 我今晚要改买酷酷
2: 真的很好洗，
0: 我等你后边查甫你可惜啊，啊，我来烦恼啊。好啦，你刚才那林经理哦，今日给咱带来这么好哦、喔，这個、日本哦、喔，病专用的哦、喔，乳清蛋白皂，
2: 对，
0: 爸爸妈妈。敬请期待啊！
2: 谢谢，
0: 感谢，
2: 谢谢。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4: 哎，你哪会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